0: 沪青主力下跌3.2%，美元指数下跌0.26%，美元兑离岸人民币下跌0.2%，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34%。好，以上就是各大指数的收盘情况，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2: 昨天八月正式收官，七大指数月线全部收阳，但是分化依旧非常的明显。小盘股阳线实体饱满，大盘股冲高回落，生成指、创业板指、沪深300都拉出了长长的上影线。不少网友调侃，这几根长上影线就像钓鱼竿，拉起一波大涨，吸引资金追入，随后资金顺势兑现离场。
0: 确实啊，反观中证2000倒是走出了接近光头光脚的大阳线，小盘股的上涨动能要强很多。八月的强势板块集中在算力硬件、存储半导体、农林牧渔、创新药、有色和能化，不过热点极其分散，而科技呢依旧是和其他板块形成了鲜明的跷跷板效应。
2: 而整个八月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典型的电风扇行情，网友戏称市场资金就像一条裤子，今天电子穿，明天农业穿，后天轮到创新药，板块轮番切换，叠加市场整体的缩量，想踩准热点难度很高，属于典型的结构性行情。
0: 另外，从基本面看，有机构分析半年报披露已经收官，对市场形成了有力的支撑。 A 股的盈利增速超出预期，多个行业业绩持续改善，全部 A 股和非金融板块的净利润增速双双站上了两位数，业绩修复的赛道不断拓宽。
2: 所以啊，多家券商展望九月，判断市场磨底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下行空间有限。国内增量政策窗口呢也已经打开，不过机构之间的分歧也不小，也有分析认为 AI 赛道需要新的产业叙事催化，建议布局能化、高股息这类防御资产。
0: 综合各家机构的观点，九月啊最大的看点就是市场风格会不会切换。八月小盘持续走强，那资金会不会从小盘回流到大盘权重？行情是继续小盘一枝独秀，还是延续电风扇的轮动？金秋九月能否修复前期的下跌空间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财达证券刘佩莹的观点。早上好，佩莹。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啊。首先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的话，大概率市场还是会这个延续轮动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看到昨天早盘的这个行情来说的话，上指数其实我们看到黄白敞口其实是分化的非常低的。那么昨天上指数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主要还是大盘股的这个带动啊，带动了整个市场的这个上涨。但是去看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呢，那么又是小盘股其实表现是不错的，特别像前段时间可能相对表现比较弱的，像科创50啊或者是科创100啊，昨天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就科技的昨天在热门的赛道里面来说的话呢，也是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同时在科技有所表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看银行啊，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而且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放量。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其实资金都是有去兼顾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应该还是会一个继续的轮动。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再加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最近的这个地缘的这个风险，其实也是没有完全解除的。那么在这一部分没有完全解除的这个背景下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像红利啊，或者是像自由现金流啊，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啊，其实我们去看最近来说的话，它这个位置也是在横盘震荡，也没有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资金还是有在去做一些持续关注的。那么科技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在前期啊跌幅比较深了，也属于一个超跌的这样子的一个底部的区间了，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一块会做一个轮动。另外的话，我们其实也去看一下板块方面来说的话，昨天跌幅榜前列的一个是贵金属，另外一个像生物制品啊，这都是属于在前面前期这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市场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那么就明显的看到其实资金还是有在往这种高低切换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说未来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主要是大小盘去轮动。那么整个指数到底能不能突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个主线的一个出现，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做一个均衡的配置是个比较合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好，谢谢佩莹。继续来看热搜新闻。

0: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教育部等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统计局八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工信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北京市商务局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好，以上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0: 8月28日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住建部、央行、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多部委同步出台新政，协同深化房地产制度改革。
9: 变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现房销售全面推进，实现所建即所得，交房即交证，那么防范交付风险。另外，将个人住房的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拿到房再还贷。同时呢，还支持上市房企再融资，收购涉房资产，推动商业不动产的 REITs。
0: 那新政有什么影响呢？市场人士认为最利好的还是咱们购房者，以后啊，咱们都是买现房，不会再有烂尾楼。对于房地产行业则会迎来大洗牌，小开发商会慢慢的被淘汰，留下就是头部开发商加上有实力的央企地产公司。
9: 在二级市场上，据东方财富行业分类，目前 A 股房地产行业合计的总市值大约是9150亿元，招商蛇口的体量达到了645.55亿元，居首，保利发展紧随其后，那么张江高科位居第三。同时，陆家嘴、万科 A、滨江集团、新城控股和衢州发展市值呢，也都超过了250亿元。
0: 年初至今，房地产板块整体走势偏弱，但上周以来有所回暖，其中湘江控股上涨28%居首，我爱我家涨18%，沙河股份、生物业 A 涨幅均超10%。同时，上周共有30只地产股获得了融资客的青睐。
9: 但是在昨天几大指数集体反弹的背景下，房地产板块却是大幅的放量高开低走，这样的表现该如何解读呢？相关个股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继续请教场内嘉宾佩莹，佩莹怎么看？
10: 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呢，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地产来说的话。

0: 呢，其实表现的是属于一个高开低走啊。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去看过往来说的话，其实地产都不是有一个特别强势的一个表现。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对于整个市场对于这个地产的修复预期还是并没有那么强啊。另外来说的话，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可能更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关注的话，还是可以逢政策性的这样子的一些利好出台之前做一些潜伏，但是整个长期的布局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需要稍微谨慎一点。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布局呢？我觉得大家就是去观察一下。我们刚刚在跟大家去聊到了整个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还是会有一个轮动啊。那么轮动之后的话，那么自由现金流啊，或者像红利的这些方向的话呢，也都会参与进去。那么科技也会有，或者是其他一些题材都会有。那么在如果在科技或题材这些回调的过程中，我们去看一下房地产这个板块有没有可能会去接力去做一个稳指数的这样子一个动作。那么如果房地产的这样子会去做一个接力稳指数的这样子一个动作之后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或者是比如说像低点啊是在不断抬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逢低关注的。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就只能去埋伏政策性的预期。因为我们去看到不管是一般一年啊会有比如说三月四月十月十二月这些啊七月啊这些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会议召开。那么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资金在这个地方开始做一些潜伏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昨天的这个利好出现了之后，这个前面肯定是有资金在做潜伏的。那么潜伏完了之后，一旦出了利好，它就直接借利好出货，因为可能市场对于这个利好的认可也并不是那么的大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可能还是稍微要去注意一下，只能做一个潜伏，不能去做追高。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像房地产的这个产业链，我觉得后面我们还是可以去我觉得地产里面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可能还是在央国企这个方向。那么民企的地产压现金流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去关注一下的，像这个装修啊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呢，大家去可以关注，或者是白色家电啊。因为这些板块相对来说的话，不光有地产的跟地产强相关，另外其实跟外贸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像今年夏天，比如说空调出口有一些公司就表现是比较好的。那么未来来说的话，可能在受到一些季节性的影响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或者是跟工程机械相关的啊。那么像这一类的话，其实相对来说都可能比地产的这种板块走得比较好一些。所以这种相关的产业链，我觉得是更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佩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最新的行业新闻。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市场监管总局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中汽协八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欧洲航线报3047.62点，与上期相比跌5.9%。九月首周机票的均价较暑期高峰期回落35%。浙江省金融支持中视平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印发。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苏兆博，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最近呢，我们看到市场的成交量依然是保持在2万亿上下，但是市场不缺少机会。在近期节目中，我们多次强调要去关注低位低价的品种。那么在昨天的市场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低位低价的品种获得了资金的明显的流入，打出了反弹的新高。比如说案例江河集团，阶段大涨70%，起涨时价格只有7.56块，属于低位低价品种。海鸥重工最近呢走出了6连板，起涨时价格仅仅只有3.26块。洁融技术最近走出了5连板，起涨时价格不足10元。所以说低位低价的品种获得了近期市场的高度关注。当然了，这三家案例之所以能够走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这三家公司在背后都有像社保、 QFII 券商等重仓的逻辑。因此呢，有机构重仓同时又满足低位低价的品种，近期呢表现是非常 常强劲的。当然了，除了已经涨起来的这样的逻辑的品种以外，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

0: 目中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社保加机构重仓共同抢筹且10元左右的低位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我们通过3大维度进行了筛选，首先一定要聚焦机构抱团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的社保呀、 Q 费呀、重仓持有的品种。其次经过筛选，选出目前位置低、价格低、市值小、弹性大的方向，最后呢结合技术层面，一定要在底部确认成功之后，刚刚启动阶段的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更为友好的品种，符合3大逻辑的相关案例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社保 Q 费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低价品种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被社保 Q 费重仓的品种到底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指数同期的涨幅有着天壤之别。 Q 费重仓指数同期大涨388%，社保重仓指数同期大涨176%，而同期的上证指数的涨幅仅仅只有32%，这个领先的优势不是一丁半点。所以说呀，被 Q 费重仓持有的品种往往的表现力会更好，更容易走出长牛来。那么在历史中我们也看到了，像社保 Q 费持仓的品种在今年上半年表现也是非常优异的。我们可以看3个相关的案例，比如说国资材料社保持股达到1889万股，而 Q 费持股达到1015万股，阶段大涨303%。捷华特社保持股405万股， Q 费持股1.35亿股，阶段大涨335%，同样走出了大行情。明报光电社保持股100万股，而 Q 费同样持股达到100万股，阶段大涨776%，也是走出了单边上涨的持续性行情。所以说 Q 费加社保持仓的品种在今年上半年交出了非常优异的答卷。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强强的联合，既找到了最近短线市场的风口，又结合社保 Q 费共同持仓，给大家送出一份社保 Q 费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具体该怎么去选择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首先看它的业绩表现非常的优异，中报净利润同比大增超过348%，属于超预期的表现。目前股价不足10元，符合我们今天的选股条件，并且这家公司背靠新疆国资，关键是股东信息显示社保养老高盛国际扎堆持有，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社保加 Q 费共同持仓的选股案例。而从技术角度来讲，目前股价已经回到通道线下轨，得到有效支撑，大阳线启动之后，未来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持续性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又该如何把握更多同类的案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都梳理在了这份社保加 Q 费共同持仓10元左右的底部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今天的选股思路，首先要聚焦 Q 费、社保等机构重仓的方向，其次要找到位置低、市值小、弹性高的品种，最后结合技术层面，在目前技术上回到底部区间回踩确认，有望走出新一轮行情的，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苏兆博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0: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刘佩莹啊。那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低开高走，而且逼近4000点。那在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是银行股再度的护盘，包括许久没有表现的这个 AI 传媒也是领涨的。那在中报收官业绩底确认的驱动下，你觉得四连阳的这样一个收官，如果两市能够站稳20000亿以上，有没有希望开启九月短期的这样一个秋收行情呢？
1: 首先我非常认为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继续震荡攀升啊，因为昨天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一下中证全指也能看到，整个市场来说的话还是放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交量的，现在昨天大概还不到2.1万亿，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2.1万亿以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能够去突破压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成交量，但是如果不能够到2.1万亿以上，现在2万亿或者1.9万亿左右的话，以上啊，1.9万亿以上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维稳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体来说的话，那么在1.9万亿以上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市场还是有资金能够接住这个抛盘的。另外来说的话，其实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昨天表现比较好的是像这个 AI 院线啊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主线，更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支线。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真正的主线，比如像科技啊，或者是大金融啊，这些其实还没有，特别像券商这种的，没有完全真正的发力，所以我觉得可能很有可能还是在做一个蓄势当中，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要去看一下能不能去走一个爆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能够爆量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去突破4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位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爆量，因为昨天确实整个市场情绪还不错，然后再加上今天早盘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像韩国来说的话，或者日本来说的话，都会受到昨天这个夜间的一个影响，有了一个回落，美盘的影响有个回落，但是我觉得都还好啊，这个回落不需要过于担忧，因为其实我们看昨天早上来说的话，其实早盘他们也是低开的，但低开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多的还是受到了我们 A 股比较强势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后面他们也是一个震荡走高的，所以说这个小回落不是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更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在我们自身的成交量，但是这个是不是一定可以去追高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早盘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如果没有一个明显的放量，那么这个位置到底还能不能突破？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突破的。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就可能是需要先缩量整理啊。那么不要去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或者是不要有一个特别巨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萎缩的这个背景下面来说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蓄势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重点大家去关注一下最近的成交量，首先不能跌破1.9万亿。只要在1.9万以上，或者是想要小阴线，不要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或者是有一个比较明显放量，其实都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的。那么唯一的变量可能就是一个外盘的影响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如果内盘这个核心够稳的话，其实外盘也对我们的影响不是那么大。所以说，成交量其实是未来是否能够上涨的一个关键。
0: 刚才你也提到了，像是 AI 语料啊、传媒这一块很难成为一个主线。那八月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算力、存储这样一些科技细分板块，也是阶段性的走强。那有机构也提到 ，AI 呢其实是需要新的产业这个蓄势来进行催化的。那你觉得九月科技产业是否有望带动整个科技主线走出这样一个持续性的行情呢？
1: 我个人目前来说的话，我认为像科创啊这一类的方向，是可以逢低低吸的啊，但是你要说它成为一个大主线，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个人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观望的一个状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知道前面的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多的套牢盘的，而且有非常大的成交量。那么在这一块来说，它需要把前面的这个部分的套牢盘去解除掉的话，肯定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我们看到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了一波这样子的一个洗盘的一个动作，但洗盘完了之后，这个位置的颈线位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位，所以说它想要成为主线的概率，我觉得还是可以拉动整个市场的情绪，但是有一个持续性的主线，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么强的，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早盘认为的，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大概率还是会走一个市场的轮动，可能会更贴合目前市场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要是成交这个市场完全去想要去解套这个前面的这个成交量这个套牢盘的话，可能需要更大的资金去推动。我个人认为。

0: 目前的市场可能没有太具备这么强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逢低低吸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操作，但是不要去过于恋战吧，在这个节奏上面。嗯，好的，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东莞证券的罗云燕，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一市场呢走了一个低开高走。沪指涨0.86%，深圳成指呢涨0.44%，创业板指呢涨了0.42%，科创50呢更是大涨1.34%，全市场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涨停家数也达到了89家，情绪可以说还可以，成交额呢也是相较于上周五呢放量了300亿左右，说明呢也有资金开始在进场干活了。技术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从早盘啊这个低开下探，最低到3926点附近。午后呢震荡上行，收出了一根带长下影线的阳线，说明下方呢在3900点附近的承接力度还是比较强的。创业板指数虽然说涨幅不大，但是呢这个盘中也是从水下将近2%的跌幅往上上行翻红，也说明科技成长方向呢最近的抛压有所减缓。科创50呢更是大涨了1.34%，是周一的亮点。板块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传媒短剧和液冷服务器呢是周一最强的两个方向。 AI 长剧后西游记上新播出，直接引爆了短剧概念。芒果传媒、中文在线批量涨停，液冷方向的像容易精密30厘米涨停，订单说是排到年底的消息，直接刺激了资金疯狂涌入。银行呢也继续护盘，中国银行盘中呢涨超了4%，创了历史新高。高股息方向的属性还是被资金继续抱团的。那我们再看周二的策略，我们建议投资朋友的总体仓位不要超过70%，控制在60%左右。周一的这个低开高走呢也说明市场韧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也要注意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的这个涨幅并不大，市场分化比较明显，只有3100多只个股上涨，不是全面进攻。如果咱们手里边有一些科技持仓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应用端爆发呢逢高减一减尤其是跟风涨的不要贪。中长线来看，液冷和 AI 应用的这两个主线呢是有一定的基本面支撑，可以去中长线的去布局关注，但是短线呢涨幅比较大的还是要控制一下风险加仓方向呢不建议追高周一大涨的传媒和液冷，等回调之后再说。可以逢低关注还没有怎么涨的，像消费电子、元件以及像抱团银行之类的高股息持仓个股。如果存在中报业绩低于预期的，该走的还是要走，不要硬扛。今天呢是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月初资金面呢通常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操作上还是建议谨慎为主，不要追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罗云燕，她的观点跟刘佩莹的观点基本一致啊。包括刘佩莹刚才也提到了，在九月大概率还是会出现这个大小盘风格快速轮动的这样一个节奏，包括电风扇的行情很有可能也会持续。那在市场没有清晰主线的时候，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究竟该如何操作呢？
0: 首先呢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近期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情的所以说上半个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关注一下机会，就是只要成交量不是巨幅萎缩，我觉得目前来说也可能也比较难那么逢回调或者是说在这个有好的介入的时间点的时候，大家都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短期的机会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跟大家去说这个会有轮动的可能性呢？其实我们去看一下油价的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其实在这块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还是在做一个蓄势的一个震荡。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随着外援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没有完全解除，我们内部的话，其实不光是红利指数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自由现金流其实我们看到最近都走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亮眼的行情，说明什么呢？说明的资金还在去，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在从也很有可能是从过去的科技也有部分在切到红利的这个方向，那么基本往红利这个方向切但是我们也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像科创50这些品种也是属于一个超低这个跌的比较多了这样品种，那么跌多了它其实也有一些反弹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在这块来说的话呢再加上这个位置我觉得4000点的这个攻坚战来说的话，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信心能够攻上去的当然也要看后面成交量的一个变化。那么在目前来看的话呢都还是一个向好的趋势，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如果指数要去攻4000点，那么我们很有可能首先就是科技还是要发

0: 力，另外证券也要发力。那么红利来说，可能像往后偏一偏，但是如果科技和证券走多了之后，那么很有可能又会轮。
1: 机长，我妈她
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1: 哎呀，妈！
2: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孩子们。
1: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8: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9: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第44集《苍蓝神将》。
1: 状告何人？
2: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太乙真人之徒哪吒。此人年纪虽小，却凶残无比。他勾结妖族，祸害东海，我儿敖丙为民做主，反被那妖娃暗害。恳请陛下为老臣做主。
1: 小小年纪如此放肆。
3: 启禀玉帝，老臣听说那哪吒天生神力，身怀四件法宝，威力无穷，不如对其教化，为天庭效力。
2: 你是何居心？我儿敖丙遇害，你却想包庇凶手。那哪吒入魔，连自己的师父和父亲都奈何不了，若不除去，必将祸害四方。
1: 如此不忠不孝敬，天理难容。苍蓝神将听令，
4: 臣在，
1: 即刻擒拿哪吒问罪。
4: 遵旨。

0: 等等，抱歉，老人家，是我莽撞了。
1: 无妨。
0: 请问哪吒家怎么走啊？
2: 你是谁？
0: 我是哪吒的朋友，克童子。
2: 正好，我们也去。
3: 多谢诸位愿意留下。哪吒，
4: 不是，哪吒，你正经一点。
5: 哪吒，
6: 何童子，
0: 哪吒，
4: 太棒了，何童子和师父一起来了。
0: 没事吧？听说你惹了龙王，我特来助你一臂之力。
4: 又是你，还要报仇？
7: 哪吒，叔父的事我已经弄清楚了，你饶我一命，劝我向善，我们熊族有恩必报，这次是来报恩的。
6: 哪吒，连妖族都有人帮你，那还怕什么龙王？
1: 太天真了，那龙王高深莫测，法力与我是伯仲之间，你们敌不过的。
0: 那有您助阵，我们不是稳操胜券吗？
1: 师门有令，我们绝不能涉入人间事务，我如果继续插手，会将师门卷入斗争的。哪吒，你可愿随我回山修行？只要你不下山，为师便能保你无事。
4: 师父，诸位，事情因我而起，让哪吒我自己解决。
1: 将军，你看，那便是哪吒勾结妖族的明证。
8: 我乃天庭苍蓝神将，奉玉帝之命前来擒拿哪吒。
4: 我就是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
6: 替我保护好这里。
4: 天庭为何抓我？
1: 你勾结妖魔，还杀了我儿敖丙，你敢不认吗？
4: 我没有勾结妖魔，敖丙是罪有应得。
1: 将军，此妖童阴险狡猾，休要听他狡辩。
9: 不能认罪。
4: 有罪的是他，他纵容敖霸敖丙。
1: 妖童，你还敢血口喷人？
4: 堂堂天庭竟然颠倒黑白。
1: 我还是强行带走哪吒吧。
0: 我去帮忙。
1: 还我儿命来。
4: 谁怕你？
0: 小心。
1: 将军，你
8: 龙王息怒，我领命来此，不能无所作为，哪吒就交给我吧。
0: 哪吒，我来助你。
4: 何童子，保护好百姓，没想到天庭也是不辨黑白的地方。

0: 回事？可别让这小子说动了苍蓝神将，让天庭对我
1: 哪里去？
0: 小娃儿，别管闲事。

0: 味。什么味道？闻错了？
1: Huh?

0: 妖怎么了？只要一心向善，那就是好的。我看你还不如妖呢。
1: 有你意思，你这娃娃法力还是差了些。哼，
0: 要你管！
1: 要想摆脱困境，交出你父亲和师父梯队如何？
0: 无耻！父亲的养育之恩，师父的授业恩情，岂可交换？
1: 好一个有情有义的娃娃！
0: 堂堂天庭，是非不分。走。

0: 再借我一招。
1: 啰嗦！哼！
0: 哪吒，本将军有点信你了，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天庭？
1: 哼！啊！
2: 什么东西？
1: 闪开！

0: 多谢了，看来有人不想我活着回去。哪吒，你快走吧。
1: 我走了你不好交代，百姓们也平安不了。这样，你帮我争取5天时间，5天之后我自己去找龙王，行吗？
0: 这

0: 45集逆境传说。
1: 好，就许你5天。
0: 谢了，我哪吒说到做到。
1: 哪吒，别让我失望。
2: 哎，总算走了。
3: 世道不太平，咱们小心守塔吧。
1: 那只紫冰暗剑，目标确实是我。这是要削弱天庭，还是嫁祸哪吒，或者两者都有，居心叵测。如今天庭还在蓄势，东海兵强马壮，就算我今天中这一箭，没有证据也翻脸不得。
0: 5天，只有5天时间，唯一的希望就是仙玉洞了。
4: 苍来神将，
5: 哪吒呢？你把哪吒怎样了？
6: 哪吒怎么没回来？
7: 喂，天上的，小哪吒要是有个闪失，我跟你没完。
1: 我与哪吒定下5日之约，5日后本将再来拿他。
4: 荒唐！
1: 我们遭遇了紫冰暗剑的偷袭。
4: 啊，这紫冰暗剑乃是妖气。想来应是哪吒勾结的妖族所为。
1: 这妖气从何而来，还需调查清楚再拿哪吒。
4: 将军言之有理，那本王就等上5日，如若哪吒不来，我便掀翻此地为我儿报仇。
8: 你敢？
1: 怎可毁伤百姓？本王殿下，待我回天庭禀报再说。收兵。
4: 你们好自为之。
0: 哪吒又来了。王，哪吒不知天高地厚，作败敖丙，又引来了龙王，如今百姓危在旦夕，我不知该如何做。贸然和苍兰神将定下5日之约，恳请禹王指点。为了天下苍生，我愿付出所有。

0: 说过，待到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灵力。
1: 我知道禹王是刀子嘴豆腐心。
0: 哼，你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娃娃，早了那才想起我。
1: 别生气，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好香的瓷板。
0: 我是有原则的人。
1: 看来你是吃不了了。
0: 哎，你负了仇，百姓还是未能得救，可见一味的除恶并不能停止悲

0: 一举。
1: 我反思了，所以给了熊妖嫉恶从善的机会，也接受了族人的指责，可我还是很困惑。
0: 你小小年纪承担重任，实属不易。随我来。
1: 我只有五天，
0: 足够。
1: 这是哪儿？
0: 试炼幻境。
1: 这幻境好真实。
0: 哪吒，这是考验你智慧与悟性的一场试炼，或许能解开你的一些困惑。我会将你送到一个沿河而居的村庄，这里田地肥沃，物产丰饶，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如果我告诉你，这段流域即将出现一只水兽，引发的洪水会淹没村庄呢？
1: 那赶快通知村民离开啊，不然就告诉我水兽在哪儿，我去通知他。
0: 我也不知道水兽在哪里，能不能拯救他们就看你的了。
1: 啊，等等，说走就走啊。
2: 娃娃，来我们村子有什么事吗？
1: 老先生，这里即将出现一只引来洪水的凶兽，还请村民们立刻搬往高处。
2: 你这娃娃胡说什么呀，我们在这里世代生活，哪来的凶兽啊。
1: 是魔气，凶兽就要来了。他们看不到魔气，不会相信我的，只能这样了。老族长，凶兽真的要来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3: 不，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骗我，我们不会走的。
1: 走不走？
3: 来人呐，妖娃子要把我们赶出村子了。
4: 你这娃子想干什么？
5: 离开村子，快走。
1: 那就别怪我了。这下成了坏人了。

0: 这幽兽只是入了魔，还有救。
1: 只要能找到他的罩门，便可驱逐魔气。你要怎么做？魔仙，啊！罩门，罩门在哪儿？
0: 可能在眉心，也可能在背上。说了等于没说。哎，有了，混天绫。
2: 没有没有，是我们的错，谢谢你，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啊！哎，
1: 还不算安然无恙。族长，你看，你们的村落地势就像凹陷的盆，遇上大暴雨，还是很容易遭洪水。可大家舍不得这辛苦创建的家园呐。还有一个办法。 我们从村落的低处挖一条河道，既可以把洪水引入分支河流，也能灌溉周围田地。您看如何？
2: 你救了我们全族，还指点我们分红宝地，这个恩情我们永世不忘。
1: 小水兽。

0: 你喜欢这里吗？既然喜欢，就要保护好这里哦。
1: 我得走了，我绑上了。哎呦，我回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吗？
2: 也许吧。在你走后，水兽降服了许多巨龟，来帮助那里的人们。疏通河流，兴修水利，人们没有忘记你的功劳，便有了万龟朝仙的盛景。
1: 我装作坏人却做的好事，我放过水兽却造就了和谐，我永绝了洪水的祸患，而不是解决一时的问题就走。世间风云将起，要想天下太平，还需以仁爱之心行道德之事，体恤他人。手段可以灵活，但本心必须坚持。
2: 哪吒，你终于悟了，来吧。哪吒，我将助你打通仙脉，铸成仙体。乱世将至，希望你能守护百姓。
1: 谢过禹王，我必用这一身本领拯救这个乱世。
2: 我的灵力传承于你，无憾。

0: 分手。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死了！老爷，你还真要平跳啊？要是真平跳了，老爷我赚什么？可这帮穷鬼人多势众，如今又有那个姓毛的当主心骨，只怕不好惹呀。他们不是要粮食吗？我要是没粮了，他们怎么办？
1: 没粮！抓土匪啊！抓土匪！程家被抢了，烧山出土匪了！快抓土匪啊！
2: 来了！来了！
1: 哎呀，我的粮食啊！土匪，粮食！抓土匪！王先生，你要为我做什么？
3: 你看
1: 我这上千担的粮食，一下子抢光了，一车米也没给我剩下。
3: 土匪，
1: 这帮可恶的土匪！
3: 你知道这可怎么？
4: 烧山什么时候出了这么猖獗的盗匪了？
5: 是啊，是没听说呀。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这么多土匪。我这明天还准备给乡亲们开仓放米呢，这下子我可怎么跟乡亲们交代啊？
6: 你堂堂一个团总，谁敢抢你的粮啊？
1: 就是，你这里还有枪有人的，
6: 而且早不抢晚不抢。
7: 说好了，明天开仓平调，土匪就来抢粮了。
8: 是啊，就是因为明天要开仓放米，我这才让团丁们回家歇歇。
3: 是是是，
1: 养精蓄锐，明天好干活。谁想到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啊！这帮土匪，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7: 是啊，这上千担粮都能转眼被抢空，这得多大一群土匪啊！这还了得？
8: 是啊，这还了得！再这么下去，乡里还怎么安宁？老百姓还怎么能安居乐业呢？这话又说回来了，上千担米，这帮土匪胃口再大，自己也吃不下，吃不了还抢这么多，无非是想运出去卖个高价。
3: 对呀，对，
8: 你
3: 说的对，
8: 程团总，
1: 对，
8: 您说对吧？
1: 对，没错，
8: 这就好办。
9: 带着上千担米，一时半会儿这帮土匪肯定跑不远。
8: 米呀，一定就在附近藏着。程团总，这件事情你放120个心，我帮你办了。
9: 啊！
8: 大家都听着，从今天晚上起，四里八乡把所有的青壮全都组织起来。
3: 是是是。
8: 成立农民防匪巡逻队，不管黑天白天，码头要道全都给我封起来。我就不信了，这上千担粮食还能跑到天上去？
3: 程团总，您看我还想的周到吧？周到，毛先生想的就是周到啊！
10: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们马上就办。不帮程团总把这帮盗匪抓出来，我们誓不罢休。我们誓不罢休。
3: 走，
10: 走，走。
3: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10: 哎，站住！我看一下。
3: 都干死了，我们出不去啊！老爷，我们的谷米都存在地窖里，再拖下去就该发霉了。嘿，这帮泥腿子，简直都该死！
1: 该死的不是这帮泥腿子，该死的是带头闹事的毛泽东。没有他，老爷我能到这种地步吗？
3: 老爷说的对，都怪那个毛泽东。
1: 原本想，好歹他在外头混出名堂来。
11: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乡里乡亲我给他这个面子。现在倒好，他不想让我活了。
12: 蒋八，
3: 啊，
11: 你去给我办件事。
12: 毛泽东，他不是去了广州，去了上海吗？
13: 据湘潭县上七都团总程旭升派人来报。

0: 此人自去年底归乡，以养病为名，
1: 在乡间大办农民夜校，煽动民众聚众滋事，危害乡里，极有可能是个过激党。
2: 回到了乡下都不让我安生啊！电力乡探线，抓！
3: 韶山的父老乡亲们，成团总有话说。诸位乡亲白天抗旱，晚上巡查防匪，连日劳顿辛苦，成团总过意不去，专门从银田寺请了花鼓戏班，今晚在毛家祠堂为大家唱戏。
4: 程屠夫，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
5: 我这儿也一样，程旭生派人送来的，说我连日组织青壮维持地方辛苦，特地设宴请我过去以示感谢。
6: 把人都支过去看戏，当然是想运粮了，可奇怪的是他非请你去干什么？
7: 任之先生，任之先生，你快快走。
5: 郭先生到底怎么了？莫着急，慢慢说。
7: 赵红梯得程学生的密报，便是湘潭县立即逮捕你。我在县政府值班，刚巧看到电报，润志先生，湘潭县的兵今天晚上就会来韶山，你得赶紧走。
5: 我知道了，他请戏班唱戏啊，是明修栈道，运粮是暗度陈仓，中间再套出个鸿门宴来。今天晚上他程旭生是想把这三出戏一口气唱完呢。看来这程家的粮是窝得太久喽，窝不住喽。
4: 那咱就让他一出戏也唱不成，他那个戏咱们一个人也不去看，就在路口继续找。
5: 好好，
4: 毛先生，你现在就走，让他们步入空。
5: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6: 润之，
5: 我现在不去稳住程旭生，他就未必敢运这个粮。现在粮食是全韶山百姓的性命，他不想拖，我们就更不能拖。不就是三出戏吗？他程旭生想唱，我就陪他唱。
8: 毛先生到。
9: 哎呀，毛先生大驾光临，程府是蓬荜生辉呀。
5: 那润之今天就要叨扰程团总了。
9: 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开席。

0: 过来。盯紧点，一个人都别给我放出来。盯紧。
1: 知道，明白。
2: 毛先生在外边奔波，啊，回到乡下还要造福乡资，心系韶山百姓，实在是辛苦。程某，先敬您一杯。
3: 程团总客气了。要说心系一方百姓，我毛某可不敢贪功啊。这么多年，还是程团总劳苦功高，这杯酒应该我敬程团总才对。
2: 请来。
0: 都给我快，手脚得给我放轻点，别惊着人了，快快快点。

0: 莫先生，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您这么做到底是图的什么？你在外面的事情我知道不多，可你这大闹省议会，我是大有耳闻呐。当年你振臂一呼。 纠集了20000多人跟着你去闹省议会，说什么还政于民，你说为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己倒得罪了官府，你值吗？
1: 凡事若只论得失，是非怎么办？真假怎么办？

0: 公道怎么办？
1: 哎呀，饭都吃不上了，还谈这些虚文干什么？咱就说农民的事，遭灾了，这我都知道，是农民吃不上饭，又不是你吃不上饭。你这么兴师动众的，为了一帮泥腿子，里里外外得罪了这么多人，你想过没有？
2: 这么说，我是把程团总给得罪了？
1: 毛先生，看来是小瞧我了。

0: 都已经出去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1: 是啊，都这么晚了，再等下去毛先生那边会有危险的。
2: 等，继续等。
3: 站住，干什么呢？
4: 看戏的。怎么了？
3: 都演了半天了，不许进。
4: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不是说你们成团总请客，人人都能来看吗？
2: 就是啊，又没说迟到了就不让进，我们要进去看戏。
5: 跟两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啊？钱管家不是说，哎呀，他说的是一个都不能出来，又没说不能进去，俩小丫头能有什么事啊？进去吧。哎，没事没事，行行行。
2: 在这儿。蒋爸压着粮食去码头了。
0: 杨先生，乡亲们，成全我！
5: 啊，走走，先生，这边这边，快！啊，这边这边，快！李大人，快！
6: 形容农民的都是些什么词儿啊？暴民、乱民、愚民，你听听这些词儿，有一句好的没有？一帮泥腿子，乌合之众，你靠他们能成事儿啊？你成不了事儿。毛先生，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7: 程团总这番推心置腹，毛润之记下了。这酒宴款待的情谊，毛润之也领受了。只可惜意之所在，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何况道不同，不相为谋。程团总，告辞。
6: 来人呐！
8: 别动！别动！别动！
6: 毛润之。我实话告诉你，今天你进了这个门，你就休想出去。我已经向赵恒惕省长汇报了你在韶山的所作所为，赵省长下了令要拿你这个过激党归案。现在湘潭县派来捉你的兵恐怕离此已经不远了。
7: 既然程团总如此盛情款待，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只怕打搅了程团总的清静，不介意吧？
6: 毛先生，你真能讲笑话，只有把你抓走了，我才算是彻底清静了。一劳永逸的事儿，谈不上打扰。
7: 有茶没有啊？
6: 给毛先生上茶。

陈团总，农民巡逻队刚刚抓住了抢粮的土匪，运到码头的粮食也被截住了。

0: 这怎么回事？你他们，我老爷，我冯学，哎，你跟程团总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程团总好心好意请我们看戏，这个蒋八，偏在祠堂门口来回张望，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对，派了人跟着他，果然发现他偷偷带人把粮食运往码头，结果被我们抓了个正着啊！
2: 我明白了，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匪。是程团总家的人监守自盗。程团总，现在是人赃并获，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3: 老爷，我冤枉啊！
4: 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敢监守自盗？来人，给我把蒋八押起来！
3: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老爷，
2: 程团总，
3: 我冤枉啊！
2: 既然现在土匪已经抓住了，被抢的粮食也找回来了，物归原主，程团总之前答应过的凭票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5: 是啊，
6: 是啊，
5: 该兑现了，
6: 兑现了，
7: 该兑现了。
2: 程团总，门口的乡亲们可还都等着呢。
4: 兑现，马上兑现。
2: 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码头领粮。
8: 乡亲们，

奉赵省长令前来拘押毛泽东，他人呢？毛泽东他人呢？

0: 像星星一样，好漂亮。
1: 韩英，那不是星星，那是火。
2: 不，是星火，是星星之火。

0: 报告汪主席，中正奉国民政府令，率国民革命军经两次东征，以全歼叛贼陈炯明部，收复广东全省，特来复命。
1: 我东征将士历经十个月浴血奋战，一举荡平叛逆，一统广东，为我国民革命奠定后方，希望全体国民革命军能够再接再厉，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先总理魏晋之志，实现全国统一之大计，再立新功。
2: 王主席，
3: 谢师兄，辛苦了。我听说你在淮阳前线负伤了。
2: 不爱的，已经恢复了。多谢汪主席挂念。
3: 好，
4: 这是老弟辛苦了。

0: 哎，介石兄，胜利归来，劳苦功高啊！
1: 介石老弟，可喜可贺呀！
2: 介石兄，早日康复啊！
3: 多谢谭兄。
2: 润之兄。
1: 又见面了，约你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聊聊。现在党内有一批人非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里清出去。
2: 哦，
1: 介石兄不会没有听说过西山会议派吧？林森、邹鲁、叶楚仓、谢池这些党内的右派代表。 竟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灵前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将共产党驱逐出去。这不是赤裸裸地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明目张胆地破坏两党合作吗？你一直在前线，可能不知道此事。
2: 那润之兄的意思是？
1: 必须严惩，不光西山会议派，包括幕后支持他们的戴季陶，都必须取消二大代表资格，解除职务，开除出党。介石兄，等一下的二大筹备会议就要讨论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你虽不在两委之列，但现在战功赫赫，你的意见将会举足轻重。
2: 润之兄既然开诚布公，那我也可以表个态。联合联共是先总理制定的政策，只要是先总理的决策，我蒋中正必毫不动摇，坚决拥护。
4: 那在严惩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上，还请介石兄鼎力相助啊！润之兄放心，维护党内团结，中正义不容辞。 本党的二次大会就要召开了，关于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也到了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态度的时候了。国副同志，你是代理组织部长，把具体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处置，目前的讨论结果是，宋庆龄女士、何祥宁女士、谭平山同志与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等人。 都强烈要求严加查办，以正视听。当然了，张静江、戴季陶等同志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希望以团结为主，网开一面。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故至今尚无定论。
4: 钟正同志，你对此事还未发表任何看法。
2: 大家希望听听你的意见。钟正刚从前线回来，与这个西山会议派肯定是了解的不多，也不够透彻。但就目前所知而言，这个西山会议派无论就法理而言，还是就实事而言，都是非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西山会议派在先总理的灵前公然违背总理遗愿，成何道理？ 亦必须予以惩治。当然了，另一方面，届时不得不考虑，诸位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同志大都是本党的元老，都曾跟着先总理为革命奉献多年，劳苦功高，他们对党的忠诚，我是绝不怀疑的。即便是犯了错误。 那也是为本党的前程殚精竭虑，出发点是好的，但选择的方式的确是欠考虑的。故，钟正以为，批评是一定要批评的，处理也一定要处理，但不宜一棒子打死。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做出检讨，何至于要剥夺二大代表资格，甚至？ 开除党籍呢？一切。

0: 不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吗？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继续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孙中山逝世后有所动摇的国共合作基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 但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退让，大会对锡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未加全面惩处，仅谢池、邹鲁被开除党籍，对林森、张继业处舱等人仅提出警告。这个老头子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这次的二大多好的机会！ 居然轻轻松松把那么多锡山会议派给放回去了，特别是那个戴季陶，谁不知道，他就是锡山会议派的幕后人物。结果呢？警告，一个警告就过关，我真是想不通。
1: 总书记也是为了两党团结，从大局考虑，
0: 以妥协退让换取团结，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让他们变本加厉。
2: 润之啊，你是一直主张严惩锡山会议派的，这样的结果你就不别扭吗？事已至此，别扭是没用的。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锡山会议派，锡山会议派这些明面上的右派闹得再凶，毕竟是少数。只要我们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完全可以压制住他们。可现在却有人表面上是左倾。 但这一次却暴露了右倾的原本面目，而且这个人手里正握着货真价实的枪杆子，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0: 大姐，来的什么贵客呀？让我大姐这么用心啊！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你怎么晓得的？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不是听姐夫说最近财政很紧张吗？这刚打完仗，又来要钱，能给得出来？
1: 别人要不着，他要啊。
2: 挪也是要给他挪出来的，就他呀，有这么大面子呢？
1: 不是他面子大，是他手上有枪杆子。现在是乱世，枪杆子说话才有用。蒋先生现在掌管着黄埔和党军，这次二大，他不但升上了中央常委，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小妹，你等着瞧。 如果大姐没有估计错的话，不久的将来，整个军队都会在他蒋介石的手上，
0: 是吗？

0: 军队不是他蒋介石个人的，
1: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
0: 他蒋介石也就掌管黄埔和第一军而已。
2: 但你不要忘了，蒋介石已经从一个军的军长变成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军队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的日子只怕不远了。

0: 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

0: 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殷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

0: 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

0: 厚实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以金甲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

0: 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他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4: 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它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我们和叶轩动手，已经打起来了。
1: 是。
2: 校长，王柏林主任报告，青青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再次发生斗殴，规模空前。
3: 怎么回事？
4: 你们这些男人啊，凑在一起老聊什么国家大事，看着天气多好啊，也不出来放松放松。蒋先生，知道你既不喝酒也不喝茶，我小妹准备了白开水给你。美玲，
5: 蒋先生，请。
3: 怎么敢烦劳美玲女士？谢谢。
4: 今天都不走了，留在家里吃饭啊。哦，蒋先生公务繁忙啊。
3: 哦，不，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小妹，来，坐这里。
3: 李夫，斗殴的事我回头处理，你先去给我查一份名单，记住，要尽量准确。
2: 是。
3: 关了十天禁闭，都老实了。两个一期的老大哥，都是当了教官的人了，带着四期五期的小学员打群架，你们还要不要这张脸？啊？说，谁先动的手？
1: 报告校长。是他，
3: 你先动的手。
1: 是校长，
3: 你先动的手，怎么伤得比他还重啊？
1: 报告校长，陈庚他腿快。
3: 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及不上陈庚一双腿。你们一期同学里是有这句话吧？
1: 是。
3: 笑，笑，
6: 还好意思笑？腿快就是用来替革命同志的吗？
3: 你们的敌人是谁？
6: 是军阀，是列强，现在倒好，自己先打个你死我活，像什么话？
3: 我黄埔同学以京城团结为本，以后谁再敢给我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都听见了？
1: 是，校长。
3: 出去。
1: 是。
3: 陈庚
1: 到。
3: 马上就要给你颁升职令了，能不能给我长进点儿？

校长，这是您交代我查的名单。据初步调查，第一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师，九个团中有七个团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中下级军官中，营级占半数，连级占了60%，排级占了65%。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已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目前还无法确定。陈庚也是共产党员，4年前就已加入了 CP。

0: 赵尚之，到。
1: 下来。
0: 余萨都，
1: 到。
0: 段德昌，段德昌。

0: 超，
1: 润之，是恩来让我来的。不好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2: 第二师共产党员代表，政工人员已全部缴械，并被拘禁在北教场。第四团沙河营房和铁甲车总工会共产党员也已被收缴。省港罢工总委会已在包围监视之中，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已被解除，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也已全部扣留。
3: 有没有流血冲突？
2: 没有，都是在睡梦中被揪起来的，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3: 好，要的就是这个措手不及。

0: 周恩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1: 不见。
0: 是。等等，就说校长身体欠佳，已经回去休息了，不在造币厂。
2: 李副，汪主席那边有什么动静？
3: 简直岂有此理！我汪精卫是不是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介石是不是国民党的人？
0: 就因为您是主席。

0: 所以我们才奉命前来保护您的安全。
1: 胡说八道！这是保护吗？这叫软禁，是迫害。
2: 先总理尸骨未寒呢，
1: 他蒋介石想干什么？啊，想造反呢？
0: 蒋总监为国民政府鞠躬尽瘁，绝无二心，请汪主席稍安勿躁。
1: 站住！过来。
2: 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卑职不清楚。
2: 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
1: 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3: 站住！干什么呢？
4: 我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
3: 毛部长，
4: 我要见纪山家团长，您让开。
3: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4: 武装叛乱？我是武装。

0: 季山家先生，这么大张旗鼓的全城戒严，是蒋介石还是帮主旗下的命令？
1: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蒋介石那边派人知会我们的顾问团，
2: 说有人准备政变，
1: 要谋害他，
0: 他抢先一步发现这个阴谋，所以紧急戒严。
2: 平西师团，
1: 那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2: 不清楚，他在造币厂，我刚去过造币厂。
3: 蒋介石现在谁也不见，而且目前最严重的不仅仅是全城戒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拘禁了。
4: 什么？
5: 陈教官，让开！
4: 陈教官，
5: 贺教官，这是怎么回事？
4: 这是校长。

0: 要搞政变。
1: 放屁！看看这些人，一个一个全副武装，再看看这些人，分明是被你们从被窝里抓出来的。到底是谁要搞政变？
2: 陈庚兄弟，校长一直很欣赏你，你现在能好好的站在这儿，已经是他放你一马了。你可别辜负了校长的一番苦心，你还是少管闲事吧。啊，
1: 贺中环，我也是共产党。4年前我就参加 CP 了，你不是要抓共产党吗？

0: 石龙确实是在昨天早上6点钟将中山舰调到黄埔港口生火待命，但他不是擅自调动，是蒋介石的侍从主任欧阳忠给他打的电话，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调舰命令。
1: 蒋校长并没有下达任何调动中山舰的命令，那份公函是伪造的。
2: 中山舰擅入黄埔港，升起火炮，
0: 炮口对准黄埔军校，分明是想趁蒋校长返回黄埔之时
3: 阴谋政变。
0: 然后把他绑架上军舰，事态紧急，蒋校长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4: 李之龙呢？

0: 扣押了。校长已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控制住事态。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计划不会得逞的。请汪主席稍安勿躁，只要一有情况，会立即向你汇报。
1: 行，我知道。
2: 你告诉蒋介石，马上把我这里的兵全部撤走。
1: 还有，
2: 喂，喂。

0: 李志龙是在哪里被抓的？在他家。听说是凌晨的时候，直接从床上抓起来绑走的。中山县都已经开到港口了。如果李志龙真的要政变，千钧一发，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的回家睡大觉？三更半夜的反被蒋介石的人从床上揪起来，有这么政变的吗？
1: 润之说的没错。
0: 这里面的漏洞确实太多了。延年啊，延年，
2: 陈怎么样了？
1: 我刚去了汪主席那里，他的住处里里外外都是蒋介石的兵，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就连电话线都切断了。
0: 政变，这就是政变。
1: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
3: 季团长，政变已经发生，我建议马上联系各军，让他们做好战备，随时开赴广州评判。先联系肇庆找叶挺独立团。第二，马上动员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赶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通电逃将，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
4: 可国民革命军有8个军，一个叶挺独立团怎么是对手啊？
5: 但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这些人平素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不会盲目参与蒋介石的叛乱。相反，一旦中央通电逃将，他们马上会变成蒋介石的敌人。明白，理解，理解。介石兄，广州那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不便表态啊。
6: 不便表态，
7: 谭公，现在不需要您表态，我只是通知您，三四五六军我都联系过了，您只要保证把您的第二军稳住，不盲听盲从即可。
5: 介石兄放心，我第二军只听国民政府的调遣，在没有得到汪主席签发的命令之前，不会擅动。
7: 那就好。
8: 怎么样了？暂时稳住了。能稳住今晚就行。毕竟，我们在广州只有一个师。目前，在广州，蒋介石手中只有王伯龄一个师驻扎，再有。 就是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顶多算是一个营。第一军在潮汕的两个师中还有我们许多同志，一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势必会众叛亲离。他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营，在两广来说就处于绝对劣势。
0: 在黄埔军校，我们还有500多的共产党员。对，只要集合这些兵力，抓紧时间武力反攻，这一仗我们必胜。
4: 诸位中国同志，我希望你们明白一点：现在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能不能打得问题。我只是共产国际的副代表，总代表鲍罗廷先生还在上海，我需要向他请示，他还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你们中共中央的陈独秀总书记，包括国民革命政府王主席在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到底该不该讨伐蒋介石？ 我们在这里说了都不算。
0: 可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4: 我已经向鲍罗廷和陈独秀先生发去紧急电报。
0: 可是季山家先生，
4: 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回电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0: 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
1: 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我方应采取退让，避免矛盾激化。对蒋英促使其认识错误，罔顾破坏团结，酿成军事冲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顾问团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把革命的大好形势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而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0: 我今天能留住你啊，本来你是不该走的，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不久前，你说我们真正应该提防的是蒋介石，我还不以为然。现在我信了，这仅仅是开始。你的意思是，
1: 这一次，蒋介石最大的收益，不只是把共产党从黄埔和敌军赶出去，而是汪精卫的辞职。
2: 可喜可贺呀，青江兄，恭喜你荣升，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哟，国父好酒量啊！来来，不醉不归。嗯，这本来呢，我们只是想把共产党从黄埔和第一军赶出去。 可没想到啊，顺带着让汪精卫一怒之下辞了职，平白的让出了中央执行委、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这三大主席的宝座。这一保压下去，那可是一本万利呀！<笑>
1: 庆江兄是党的元老，荣升主席也是理所应当啊。这眼看。
0: 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借功的囊中之物，却只可惜白白便宜了一个谭延闿呀！啊，幸亏是谭延闿，才不碍事。谭延闿的性格就是个橡皮图章，一切以不得罪人为宗旨。 他接任国民政府主席，政府方面以后是不会再对蒋介石有任何质疑。而中央执委会主席归了张静江，张静江是什么人？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党务军务一把抓，后果可想而知。
3: 共产国际刚还下了令，要我们一切服从国民党安排。苏联方面。
0: 又送了5000支枪给蒋介石，为了表面的一团和气，那还有原则，那还有底线，养虎一患。哎，恩来，你看着吧，我们的不断退让。
2: 只会换来人家的步步紧逼。军队肃清只是第一步，届时从来不饮酒，今日破个例。接下来的肃清党务，还要仰仗靖江兄与诸位同舟共济。哼哼，
4: 客气客气。<笑>
5: 同舟共济，好，同舟共济。1926年5月，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 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

0: 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

0: 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

0: 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

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

0: 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6: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6: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
3: 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路，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

0: 探镜，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1926年5月，距中山舰事件仅仅不到2个月，蒋介石、张静江等九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全面排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1: 这是破坏国共合作，
2: 中山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公然跟三大政策作对。
3: 您误会了，整理党务案正是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关系才提出来的吗？
2: 说什么维护关系？那你来说说，你们这几条，共产党员在各地执委的人数不能超过1/3，还必须把党员的名单全部上交，这是做什么？把共产党员当贼防吗？
3: 廖夫人，自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外间可谓是谣传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分清主次，正本清源，国共合作才会埋下真正的隐患。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才委屈有党的同志牺牲一下嘛。
2: 不必再费口舌了，这个整理党务案我们不会同意，共产党代表团更不会同意。
4: 这份提案国民党左派不会同意，只要我们坚决不签字，两方代表票数加起来绝对超过提案方，整理党务案就通不过。
5: 恩来说的有道理，我必须提醒大家，作为中央特派员，我不是来跟大家商量，更不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来传达包罗廷顾问和陈独秀总书记的决定。为了维护两党合作的大局，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已经接受了这份提案。你们作为中共的党代表团，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执行党的决定，立即签字。
6: 不要动不动就搬出苏联顾问和总书记的帽子来压人吗？
5: 你什么意思？
6: 中山舰事件我们就不应该妥协，可苏联方面和中央却退让，结果怎么样？右派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党内，事实证明我们的每一次退让只会换来右派气焰的进一步嚣张，这才会真正威胁国共合作的大局。
5: 人家不是还给我们保留了1/3的执行委员名额吗？怎么就威胁到国共合作了？
6: 人家给我们保留，这是什么逻辑？两党是平等合作，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主仆关系。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位置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工作能力，并不是什么恩赐。
5: 瞧瞧，总算是说出实话了。这一谈到位置二字，触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急眼了。
6: 你什么意思？
5: 整理党务案再严厉，毕竟在座的各位都还可以继续当执委，只不过个别身居高位的同志损失巨大，当然也就不愿意签这个字了。
6: 郭涛同志，有话说明白，不要含

0: 达摄影。
1: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座的各位当中，在国民党中央当部长的有几位？
0: 你以为我反对提案是怕丢掉我部长的位置是吗？
1: 是不是自己心里最清楚？
0: 国涛同志。

0: 我是党员，我有权向党表达我的意见。我认为总书记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妥协退让只会养虎遗患，一旦等到对方羽翼丰满，国共合作必将走进死胡同。
1: 我也告诉你，身为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党让你们签字就必须签，谁若不签就将接受党纪处分。书记员，笔墨。

0: 唐老，从您开始。对不起，我宁愿接受党纪处分，也绝不会在一个错误的决定上签字。润之，
1: 。
2: 我建议直接举手表决，不同意提案的请举手。
3: 还是赞同票居多吗？
2: 张主席，别忘了还有共产党代表团，加上他们票数肯定比你们的多。
4: 报告。
3: 进来。

各位代表，这是共产党代表团投票的结果。

0: 有党同志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中正深感钦佩。张主席，投票结果既然出来了，我建议就不必继续讨论了吧。
1: 我宣布整理党务案

不可能获得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因中共的再度退让，得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

0: 再想陈叔叔吧。
1: 要不是陈先生把他送给了我，我现在或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终身信仰。是他一手指引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我称他陈先生。

0: 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人生导师啊。我懂，要不然你也不会把这本书当成心头肉。六年来，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陈叔叔也一样，你看你这次这么跟他顶着来，他不还是网开一面，没处分你吗？
1: 处不处分我不在乎。 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当初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思想是这么的接近，可这才几年，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
0: 你们都赞成国共合作，就是在应对国民党的排挤时，主张不同。
1: 不仅仅如此，我和陈先生之间，不是方式方法之争，而是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 陈先生把这场国民革命过多的依赖在国民党身上，所以在受到双重压力和右派进攻时，才会不断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以维护合作。但我却认为，凡事都应该靠自己。要想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眼睛就不能向上看，眼里只盯着那些现在握着实权的人，而应该眼睛朝下，去关注绝大多数最底层的人民。
2: 开会，还记得我们离开韶山时的情景吗？
0: 当然记得了。漫山遍野的星火。
1: 没错，这就是绝大多数。还是韶山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农民千百年来都在受压迫，他们有革命的基础，也不缺乏革命的力量，缺乏的则是革命的意识。
0: 只要我们唤起这种意识，全国上下都会像韶山一样，漫天遍野，星火燎原。
1: 开会，
0: 你看。农民运动讲习所，你被任命所长了？
1: 是我主动要求的。
3: 广州农讲所的彭湃同志已经办了5期，专门培养农运骨干。从第6期开始，由我接手。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展农民运动当中去。
4: 来，拿好啊！哎，
3: 你帮我发一下。
4: 来，开学典礼开始了，大家抓紧点时间啊！
5: 王先生，杨先生，你们看谁来了？
6: 毛先生，杨先生，
7: 蓝妹子，你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怎么不说一声啊？听说毛先生办的农家所招生，就求舒侃哥带我一块来了。
5: 是啊，
6: 毛先生，我能在这当学生吗？
5: 当然能了。
6: 毛先生，这是咱们的一位小老乡，叫王守道，也是来参加讲习所的。这位是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毛先生。
5: 杨先生，欢迎欢迎啊！哎，舒凯啊，哎，开学典礼就快开始了，快去给他们找个座位。
6: 好嘞，
0: 对，
6: 来，
0: 快走。
6: 毛
5: 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6: 哦，来了，
5: 我去看看。
6: 哎，来来来，这里这里，坐这里。哎，来，给你教材。

誓师北伐，挺进湖南。在湖南国共两党组织的百万工农支持之下，北伐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即击溃吴佩孚、赵恒惕联军，占领湖南全境。

0: 长沙，特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我是常委李维汉，这几位是常委夏曦、农民部长易礼荣、农协秘书长柳直荀、执行委员何书恒、邱维镇。
1: 此次北伐军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进入长沙，诸位当即投工，请坐。
2: 好。
1: 常言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次北伐，系挥师远征，深入敌境。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军粮和后勤问题，没想到大军一进湖南，居然根本不用等待粮广的接济，打到哪里，哪里的粮草、民夫、牲畜就已全部运输到位，所有伤员得到了妥善安排。 还有那么多人及时汇报敌军动态，故而短短一个月，竟克复湖南全境，进军湖北，如此势如破竹，堪称战争史上之奇迹。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诸位的努力。所以今天一进城，我第一件事就是当面向各位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2: 江总司令言重了，军政一家都是为了革命。
1: 支持北伐乃是我们分内之事。嗯，
3: 总司令，接下来还有什么支持？尽管开口，只要一声号令，全省的工人、农民都会毫无保留提供支持的。
4: 嗯，
1: 好，有策略，讲方法，了不起啊！北伐将士们有了你们和工农的支持，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4: 首长，湖北前线。 还有一些急电要处理。
2: 啊，
4: 总司令有大事要忙，我们就先告辞了。
2: 啊，
1: 好，以后还要烦劳各位多多支持，共同奋斗。
4: 好，告辞，
2: 告辞，
4: 告辞，
2: 告辞。

0: 时间。哎，郭涛同志，你那边情况？
1: 认真啊！
0: 好，
2: 哎，
0: 好，走。嗯，
1: 你这个农委书记可不简单嘛，新官上任，就搞出一份这么详细的全国农民运动大计划来。
3: 要说搞农运呐，润之可是有一套。就他那个广州第六期农讲所，300多个学员毕业撒出去还不到3个月，他们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40万激增到200万，农会领导的群众从100万增加到1000万，全国哪个省比得了啊？
1: 哎，这还真不是吹牛啊，现在全国啊一把火，就是我们湖南农运烧得最旺。
0: 眼睛可不能光盯着一个湖南，要搞就搞全国嘛。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湖南、湖北，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向全国延伸，首先集中发展湘鄂这2个省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基础。
1: 这好啊，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0: 跟我们的广州农讲所一样，老办法，先在武汉开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培训学员，然后再分派到全国各地，到处去点火呀。
1: 开会了，
4: 总书记。
5: 总书记，
0: 总书记。

0: 全国扩展农民运动，还要耕地农友，还嫌这把火烧得不够过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短短的几个月，几路北伐军的告状信把我的房顶都快压塌了。
1: 什么信呢？
0: 你们自己看，北伐军将领熊振原本心向共产党，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自从他的岳父被农会抓去邮箱，现在极端反农民运动，对我们的意见也很大。普通的军官将领我也就不说了，谭延闿这总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吧，他是你毛泽东的旧相识，他是左派，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呢，他的女婿在湖南乡下被农会惩罚，搞得人家不得不写信找我来求情。农民运动这把火烧得过头了，尤其是湖南，你们去听听人家都怎么说。

0: 痞子运动，堕农运动，糟得很。
1: 总书记，农民运动助力北伐推进，这不是所有同志一致认同的吗？怎么能说是痞子运动呢？
0: 没有人否认农民运动对北伐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农民运动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的形势是，蒋介石独揽军权，越来越倒向右派。左派虽有唐生智的军队支持，但他的第八军里面湖南人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在把他的军队一步一步地向右推。农民运动越来越偏左，军事政权越来越偏右，如此发展下去，左右距离日远，早晚会影响国共联合战线，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2: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右派哪怕只有一个排的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与其天天担心蒋介石军事独裁，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0: 我们武装有什么用？能武装几个人？革命要成功，还得要依靠蒋介石的北伐军。
2: 可是革命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右派打江山，还是为了最底层的人民谋利益？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即便北伐成功了，国民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你要解决你的农民问题，还可以继续减租减压，这些我并不反对啊。
2: 可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不是减租减压，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0: 我告诉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北伐，不是农民运动。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必须依靠武汉国民政府搞好合作，才能促成北伐成功。
3: 鲍罗廷顾问说，他同意总书记的意见，要解决土地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维护革命的国共合作。
0: 都听见了吗？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0: 职。整理党务案就你一个人没有签字，现在又要跟中央顶着干吗？
1: 这也难怪啊，上次违反党纪也没有受处分，爹娘舍不得打，怨不得孩子爱闹啊。

0: 冲锋。
1: 上次我不签字，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我举手，是因为我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不能确定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真的过了火。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而我又分不清对策，我当然只能先服从中央。但是我只相信四个字，实事求是，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请求实地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2: 你
3: 要说这个农会是好是糟，这可怎么讲啊？
4: 什么怎么讲啊？讲实话，我看是糟得很。
5: 哎，组长同志，你也是农会会员啊？
0: 您接着讲。
4: 自打有了祠堂，就没见过哪个女人敢进。族里祭祀，那照例是男人家的事嘛。现在倒好，有了农会撑腰，那就连这样的小美牙，也能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全无体统，伤风败俗啊。
5: 那你们说说，
6: 女人进祠堂不叫伤风败俗，叫打破族权。
7: 就是。
5: 嗯，那你的意思是农会好喽？
6: 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宽了，鸡鸭都不让喂。
7: 就是，好话说了一箩筐，一家才准备三个。
8: 那为了省粮，人吃的口粮都不足，少喂鸡鸭。

0: 我赞成，那你是觉得农会好喽？嗯，不好。哎，过年打个牌都不行，这麻将、纸叶子连个影子都寻不见了。
1: 讨媳妇的酒席啊，只能吃八碗，多出一碗都不行。
2: 是，
0: 哎，鸦片都不让抽一口，这方圆百里都给禁没了。
2: 哼，你要是再抽啊！
1: 你们家门前那两亩地也得给抽进去。
0: 哎，去！
3: 就是，就是，
0: 这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不欢迎农会啊。那干脆这样，我回去跟上面打个申请，把李玲的农会给解散了。大家说要的不？
1: 哎，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0: 哎，
4: 农会不能解散。
0: 刚才大家还在说农会不好，怎么现在我一说解散，又要不得了？
5: 农会的好处还是多一些，那谷米啊不涨价了。
6: 去春每担6元，今冬啊，哎，
7: 已经2元了。家里啊，什么时候都有米煮，再也没有人半夜敲门讨账了。
6: 农会开业项，我们也能识文断字。农会啊，还组织修路、修堂坝呢。断案都不上衙门了。过去打官司，你输了赢了都得给县太爷交钱，现在找农会，一分钱不用花，办案还比较公正。
8: 还有啊，以前都总、团总那帮姓李王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催租、催债，动不动就打死人。当时谁敢说一句话？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笑>
9: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8: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玲就有10万缩标呢。要不然，光靠农会红口白牙的。
10: 人家土豪劣绅，也不怕你啊。说得对，红口白牙没有武装，别人是不会怕你的。
11: 特派员，这农会真要解散？
12: 既然你们不肯解散，那就不散。好，来来来，听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原来誓师北伐是10万人马。 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你这个财政部长，赶紧想办法，把经费翻一翻。我要拿到军费，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13: 眼下能帮到你的，恐怕只有一条路了。
10: 说，
13: 上海、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中国的钱一大半是掌握在这些银行家手里，别说400万，就是4000万，对他们都不难。

0: 贾景兄，你身后站着的可是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十几个银行，差不多就是全世界的总金库。你说你就挤牙膏一样挤出这么一点儿，你不觉得这说不过去吗？
1: 老孔啊，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我求爷爷告奶奶的四处化缘，别说是500万，就是5块也没人出啊，你还嫌少啊？
0: 为什么？哦，你们给了孙传芳2000万，就拿着区区500万来推搪蒋总司令。别忘了，北伐军已经拿下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就连上海也是囊中之物，逃不出蒋总司令的手心。贾景兄，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眼下局势的发展情况吗？
1: 要不是看到蒋总司令风头正劲，孙传芳他不是对手，谁还肯咬牙出这500万？谁还愿意花钱雇人打自己呀？
0: 贾景兄，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你说蒋总司令什么地方和你们过不去了？
1: 什么地方过不去？你自己看，北伐军克复之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缴获的所有商铺、工厂、洋行到处都

关了门，你断了人家的财路，还要人家出钱来支持你啊。哎，这老孔啊，你也是晋商出身，中国现在什么形势，各种势力都在要钱，这钱到底该给谁不给谁，你应该明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利。为什么现在大家愿意出钱给孙传芳给张作霖呢？因为这些人的立场站得很清楚，会让人家钱生钱。蒋总司令想要钱简单，那要看他的枪杆子愿意对准谁。

0: 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很简单，北伐军打赢了，保证不赤化，钱没有问题。要是还像现在这样，打到哪里就赤化到哪里。哼，人家可是放出狠话了，请你总司令不要忘了，到了孙传芳，还有张作霖。 想在上海拿钱的人，有的是啊。
1: 这帮共产党还真是不消停。

0: 心了。
1: 嗯。
2: 哎呀，哎，
0: 舒服吧？
2: 还是回家好。
0: 把脚好好烫烫，把那寒气都给逼出去。
3: 一会儿把棉鞋换上，大冬天的还穿着草鞋，会把脚冻伤的。
2: 哎，谢谢妈。
3: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2: 哎，
0: 行吗？
2: 哎，过来，让我听听。踢了我一脚，
0: 这都八个月大了，能不会踢吗？
2: 开慧，
0: 嗯，
2: 辛苦你了。
0: 我没事儿，你呢？这一趟怎么样？
4: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6: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

0: 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1: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十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儿。端锅的时候手腕的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

0: 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造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晨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 优惠，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4: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

0: 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1: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十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儿。端锅的时候手腕的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

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造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

0: 粥，能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食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食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敢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一个整数关口，大家感觉好像就剩临门一脚了呀。但是今天呢，早盘的市场其实感觉情况复杂了起来，不管是指数也好，还是板块也好，还是出现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化啊。那么今天上证指数其实走势依然比较稳健，但是依然全天今天上午吧，基本上都是在3980点这个附近震荡。但是相对于深成指以及双创指数，今天的走势呢更弱一些。我们看到呢，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个影响吧。那么因为美股的三大指数都是全线收跌，而且热门中概股也在调整，同时由于外围局势呢并不平静，那么布油目前已经站上了90美元，所以呢三重，一个是地缘冲突，加上美股收跌，加上中概股大跌，三重压力之下，那么今天的指数有一定程度的低开，但是随后指数展开了一个震荡。那么会不会延续昨天市场这种到了午盘然后再顽强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我们要拭目以待啊。好，对于今天的这个盘面，场内两位嘉宾又是持什么样的观点？这样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场内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国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汪洋老师，欢迎汪老师；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徐宏斌老师啊。那么对于今天盘面市场的震荡，尤其是会不会再次的上演 V 型反转的好戏，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那么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这样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稍后会跟随慧慧一起来回顾一下，进入早盘有无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啊。那么昨天市场是走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V 型反转的格局，而且上证指数距离4000点这样

0: 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的 A 股是震荡调整，截至午间收盘，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额是1.35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放量382亿元，市场交投活跃度有所回升，而板块层面市场热点快速轮动。截至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在临近收盘的时候快速翻红，微涨0.03%，报收于3987.56点，深成指上涨0.58%。创业板指调整了0.92%，科创五零下跌1.48%。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家数是3594家，下跌家数有1871家。可以关注到涨停有68只个股，跌停仅有1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今天资金流入前五的是种植业、一般零售、电力、证券、汽车零部件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有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电池等板块。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唐弟。
1: 好，感谢慧慧。我们请徐宏斌老师首先对于今天的盘面来谈一谈。昨天呢，说实话走得很顽强，尤其在午盘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强度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想。那么正当大家觉得，哎呀，上证指数今天会不会进一步的攻克年线、攻克4000点？似乎有那么一个拦路虎啊，外围的市场局势复杂了起来。那你觉得目前的这个市场，而且今天深强应该是沪强深入，而且权重稳，但是成长股是有承压的，双创指数刚才慧慧已经提到了，还是呈现出调整。所以你觉得这种分化格局说明了什么？市场能不能有效的向上进一步突破啊？
2: 其实今天我们看啊，这个整个沪指这一块啊，大家看到去挑战年线过程当中，基本上银证宝三个大金融全部都动过了，
1: 是的
2: 啊，但是动了半天，好像我们指数依然在这个平盘线、零轴线这个位置反复的一个磨砺啊，那么让很多投资朋友认为，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顶上去啊？那其实叫什么呢？因为大金融动了，叫啊这个就是只欠东风啊。那么这个东风是什么呢？就是科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科技和大金融能够配合一下的话，那整个市场就能够顺利的去站上4000点这个整数关口。但是单靠大金融，因为缺少了科技权重，而且今天盘中我们看到科技权重它还是处于一个依然的磨底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单凭大金融能不能把市场调起来，能不能把市场人气全面激活呢？那难度还是很大的。不过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临近午盘的时候，我们看分时啊，基本上是往上冲了一波。那么冲了一波，我们看到科技硬件由原来的今天盘中的普跌，那么开始跌幅收窄了。那么这个跌幅收窄之后呢，马上立竿见影的就是涨跌家数，因为今天盘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涨跌家数基本上是对半开的啊，马上就变成涨多，开始涨多跌少的一个格局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想要在这个位置顺利的去攻克4000点整数关口，包括上证指数上方还有一条半年线顶在这个位置，想要顺利攻克的话，还是需要整个科技硬件能够有所发力。因为中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科技硬件整体的一个业绩增长的一个速率，从整个56大行业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可圈可点的啊。但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形成一定的分歧呢？因为市场还是认为整个科技硬件的一个建设是不是进入到一定的一个瓶颈期。比如说海外市场啊，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包括它的下一阶段的在整个科技硬件上的一个投入的一个资金，是不是会有所欠缺，那么有这么一个分歧啊。那么当然了，整体的科技硬件的一个业绩线还是能够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的，那么它的一个成长性至少从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来看，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大不了就是一个叫什么，叫做耐心等待磨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如果有点耐心，虽然整个以双创指数为代表的一些相关方向啊，那个近阶段的一个走势呢，它比上证指数走势略微偏弱一点啊，但是有点耐心的话，那么该来的迟早也会来啊。所以我个人偏向于，如果是看科技线的朋友，你就耐心等待啊，它到某一个临界点，比如说上证指数阶段性完成了它的4000点的一个突破的一个任务，如果上证指数这一块走势开始慢慢收窄的话，那会不会轮到双创包括低位的深成指开始慢慢的往上去走修复？那么这个可能性呢，我认为还是偏大一点啊。那么今天带领市场整体表现呢，主要还是在保险银行这个方向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中国人保涨幅是超过5.77%，那么今天一根大阳是突破了阶段性的一个小的一个平台啊。那么中国人保啊、中国太保以及青岛银行都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而且青岛银行也是创出阶段 段性新高。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

0: 农林牧渔中的农业种植板块还是依然维持了热度。那么近阶段我们看到活跃资金是围绕在这个板块里面连续的去接力啊。那么其中神农种业是20%的一个涨停，新赛股份已经是打出了4天4板的一个走势，包括万象德农，那么已经是打出了一个6天6板的一个表现啊。农业板块近阶段尤其是种业是受到了市场活跃资金的连续的一个关注。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文化传媒、传媒娱乐这个方向延续了昨天的一个强势，因为近阶段大家对于这个原来关注的是短剧，那么现在呢短剧中出现了这个相对长一点的这个长剧啊，而且也是属于这个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么延续了昨天热点啊。那么芒果超媒是连续2天的一个20%的一个涨停，那么时代出版也是低位打出了一个3板，包括龙版传媒也是有2板的一个走势。那么拖累市场的呢还是在科技硬件端的一个分歧，今天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包括元器件还是以修整为主的，那么其中北方华创是调整啊，中船特气以及东山精密都是调整为主的。那当下的一个行情结构呢，就是以大金融为代表的这些偏红利方向啊，包括活跃的种业方向是挑起了市场的一个热点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市场的一个板块都是从低位开始慢慢往上走的，那么等到这一波相关的一个品种，他们的一个涨幅阶段性已经是涨幅不小了，如果出现疲态，那么资金它会往哪里去呢？会不会再从低位开始重新去找接力呢？尤其是当下我们看到一些中小市值的品种反而是走势慢慢活跃出来，那这里面有没有相关机会？那等会儿也可以和大家聊聊这里面的一些相关方向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明老师啊。首先认为虽然今天的银保证那么集体呢是带领着指数期待向上冲关，但是由于科技股的缺席，短期呢似乎大家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啊，过程呢是有那么一点曲折，但是呢徐宏明老师对于后期啊，那么市场能够进一步的向上反弹延续，他还是持相对积极和乐观的态度的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汪洋老师，那么正如刚才徐宏明老师所提到的，目前的 A 股市场已经充分的表明了它的一个韧性啊，不仅是昨天那么市场是顽强的收红，一直到今天哪怕是指数有小幅低开，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代表个股的黄线其实一直在上，个股还是比较活跃，而且量能也保持在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我想问，如果说 A 股现在对于外围来讲可能已经脱敏了，那么这种韧性能不能够带领着市场那么早日的走出那个市场当中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震荡的格局当中？而且今天盘面似乎科技还是受到了这种利空因素影响较多，所以我们接下来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些群体呢？
2: 其实我们觉得现在来看上证指数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震荡的这么一个格局啊。那么前面徐老师也说到了在攻4000啊，我们觉得4000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就像我们3000点也只是一个心理关口一个意思啊。4000点附近的话，从技术层面上面来说的话，应该是图中这个虚线的这个位置，在4000略上方的这个位置才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位置，因为前期在这个地方叠加的缺口位置确实会比较多一些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短期可能会去摸一下，但是你说真正的4000点能不能守稳，我们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说它短期里面是属于还是谁这个震荡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反弹震荡是没有问题的，大概在9月10几号之前我们觉得都还是能维持一个震荡偏多的这么一个格局。因为到每月的中旬来看的话，我们也知道基本上是美债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节点啊，6月份的中旬是港股恒生先调整的，7月份是这个韩国对吧，韩国8月份是他自己吃掉自己买掉了对吧，9月份那马上又要来了，那他到底是砸储蓄罐呢，还是继续自己购买回购掉呢，这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个有个问号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从现在这个状态来说，国内的对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些消息面，它确实是它的一个影响，突发的这个影响是在降低，因为我们也知道它一共就这么几种方式，基本上都给我们演绎了一遍了。所以说接下来来看的话，就算它出了一个就靴子落地的这么一个动作，国内盘在短期里面出现跟着美盘大跌的可能性，我们觉得是不太会有啊。所以说基本上就越来越变成一个脱敏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很难言说现在这个时间点直接就脱敏啊，我们觉得很有可能呢应该是在9月底10月份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会脱敏的这个概率会比较高一些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从这个科技来说的话，前面也说到科技啊，今天是科技相对来说会比较弱势一点，但是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午的这个刚刚收盘的这个中午11点29分的时候，这次勾头基本上还是以科技的权重啊，特别是类似像易中天这种板块啊，这种个股在往上护盘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我们觉得对于创业板来说和科创，包括对于这个港股的科技来看的话，

0: 其实在这个位置其实都还是一个比较偏乐观的估计。因为从时空框架来看的话，这一段的这个反弹，八月初的反弹到这波的回撤，大家可以看到从七月份的这波的下跌来看的话，这里的反弹其实是没有走完的啊。因为我们说时空框架应该是下跌的长度和反弹的长度应该是一致的，那现在来看显然还是缺一波继续反弹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如果我们再看恒生的话，恒生就很明显，因为它是六月份就开始下跌了，所以说它回调或包括震荡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充分，所以说我们觉得在大级别或者大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框架下面来看的话，恒生科技这边是下跌反弹再回落这一个空头的这一段时空框架也是走完了啊。所以说从级别上面来看的话，恒生科技短期的这个左侧的这样子的一个止跌企稳的概率要比创业板其实更加要确定性，或者说整个的一个在往右边观望的这样展望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去左侧布局一些科技可能会比较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从中证一千或国证两千来看的话，本周上半周是小票为主，二线的小票基本上反弹完了，资金可能更多的还是会回到那些大的里面去。
1: 好，那么非常感谢汪洋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首先他认为主板市场呢有可能震荡，但是恒生科技指数或许会率先企稳，他的观点供大家来参考。那么对于今天盘面当中重要的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广告之后进入数码看博弈。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一起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2%。可以关注到今天上午 A 股盘面最大的看点集中在消费零售板块，盘面上白酒、酒店餐饮、一般零售多点开花，相关的板块指数涨幅均超2%。国方集团、三联板、东百集团、新华百货、古井贡酒、西安饮食、国光连锁等多只标的涨停。那么消费赛道的集体走强，这究竟是一个行情的反转还是短期的脉冲行情呢？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8: 好，那么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数据呢，要请汪洋老师来说一说啊。那么刚才慧慧已经提到了，今天消费板块当中啊，很多的一些个股都出现了上涨，其中像商贸零售涨2.8%，食品饮料涨1.4%，甚至还包括旅游啊等等的，其实都有一些连锁的反应。我看了一下消息面当中，那么最新的，那么多部门提出要。

0: 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30年，那么应该来说是社会零售品社零的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短期市场上行的一个主要动力？或者说，你觉得上行动力主要来自于哪里？
1: 嗯，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在金九银十这个方面啊，因为我们
0: 金九银十啊，就是双节嘛啊，
1: 对对，双节这块
0: 现在才9月1号，
1: 对对，因为提前一个月去做一个埋伏，做一个炒作，我们觉得股票本来就是一个提前预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在这里，而且的话，今年的话，整个的一个双节当中，如果你当中请3天假期的话，其实是接近半个月左右的这么一个长假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看周边的朋友有没有去，就是当中去休这3天，然后的话就出远门去玩去，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更多的还是一个比较偏预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包括市场上面类似像商业连锁啊，包括这个短剧，如果你不出门，那么就是短剧、商业连锁、传媒娱乐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如果你出门的话呢，就是旅游。所以今天是两边同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数据说，因为你如果要请这3天假，你要提前请嘛，对吧？所以大家会更多的关注这个3天的周边的朋友有多少的这个时间，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它现在只是炒一个预期，其实这到真正的落地消息落地，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啊。通常来说的话，最近的2、3线的股票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也就是2到3根阳线的这么一个状态，短期里面它还是会回落的，因为市场不足以有这么多的资金把这个延续性打得非常的高啊。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短期里面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啊，大家可要选择做一个高抛低吸啊，做个轮动的这么一个节奏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个人来说的话，觉得今年的至少我周边的，包括我这周边的来看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待在家里啊，所以说可能类似像短剧啊、传媒娱乐，可能比旅游的这个延续性或强度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0: 那么汪洋老师首先认为应该是受季节因素的影响，同时呢，从他身边所观察的朋友的动向来讲，他估计认为传媒娱乐这一块啊，因为可能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追逐会多一些啊，短期可能会有机会。当然，嘉宾的个人观点供大家来参考一下。那么，对于目前的盘面，徐文兵老师又给出哪些关注的方向，还有操作方面的策略呢？那么，大家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今天徐文兵老师所带来的他的一个相关的策略啊。好，接下来有请徐文兵。
2: 好，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报也陆续出完了。那么，同时盘面上的一个反馈，因为当下的一个成交量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放量，那么市场的一个资金呢，更多的集中在一些比较活跃的相关品种。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像芒果超媒啊，20%的一个2连板。那么影视传媒的品种启动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股价是13元，启动的时候市值约为130亿左右。那么像海鸥助攻啊，也是打出了一个近阶段的一个7连板。卫浴品种启动时候的股价约为3元，启动时候的市值约为20亿。再看像新赛股份，同样也是卫浴品种，启动时候股价约为4元，启动时候市值约为20亿左右。那么通过这3者品种的一个分析，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征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普遍都是属于中小市值的一些小盘品种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统计了一下，在近阶段，尤其是今年的中报财报季以后啊，中小盘的一个品种走势呢就开始表现出来了。那么这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规律去把握呢？那其实我们统计了一下去年的一个财报季，同样也是小微盘相关品种在去年的这个中报季之后，随后一波的一个涨幅，一直涨到这个今年的2月份左右。那么经过前期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啊，股价修复，然后小微盘品种在中报之后也开始慢慢走出加速的一个态势了。那么和去年的一个走势特征呢，还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市场没有给出明显的啊一致性的热点之前，那么目前市场大多数的一个资金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小微盘品种里面做进一步的一个机会的一个挖掘啊。那么当然，如果去追寻这些交易型机会的投资者朋友，那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挖掘。那么不会的朋友，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9月核心之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低价小盘的核心，并且呢具有国资背景，而且呢中报是大幅扭亏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近阶段是备量启动信号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可以领取到9月核心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啊，去年9月份开始，小微盘里面有没有一些强势品种这个呈现出来呢？那么我们统计梳理后发现，像国产

0: 科技啊，那么去年这个启动的时候价格约为4元，当时启动的时候市值约为24左右，那么随后一波的一个涨幅达到7倍，那么再回踩下来之后，今年一波涨到4月份又是一个翻倍的一个涨幅。大家有没有发现题材热点里面，尤其是当下9月份又没有中报的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这个就是不利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也就是说低价小盘概念如果能够叠加一些市场题材热点又有绩优的，那么更容易走出强势格局。那么像平台发展同样也是合成生物品种，去年股价启动的时候约为4元，而且启动时候的市值约为50亿左右，从去年9月份一波涨到今年的一个1月，同样也是涨幅达到了4倍的一个强势的一个特征啊。那么当然在选择这些低价小盘小市值品种里面，我们要有一些条件啊。首先低价小盘是弹性因子，只有弹性因子波动幅度呢较大，但是很难拿住。那么我们再叠加放入更多的啊一些，比如说稳健的因子，比如说股东的实力以及业绩因子等。那么也就是说，在梳理低价小盘的概念里面，我们可以放到它有没有业绩的一个增长。那么低价概念再加小盘小市值概念，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再附带一个股东实力的一个背景的一个这个因子啊。那么梳理出来品种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呢？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月核心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低价小盘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股东是国资背景的，并且呢中报业绩又是大幅扭亏的，那么同时技术形态也是倍量启动信号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九月核心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与芒果超媒类似，同属于国资背景的广电系核心企业，价格不到8元，目前也是小市值不到100亿的一个市值啊。那么去年中报是亏损近1亿，但是今年中报预盈中值约为2.1亿，大幅的扭亏为盈啊。那么最新股东显示，中央汇金重仓近3000万股啊，也是机构大力看好。那么走势位置如何呢？我们看到长达10年的底部区域，在前期一举突破之后回踩确认，那么这两天呢正好也是打出了一个倍量启动的信号，而且在昨天还打出了一个空头陷阱，诱空洗盘。那么下午我们紧盯它会不会突破这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高点，一旦突破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形成加速，具体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不要忘记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九月核心低价小盘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感谢徐宏斌老师啊，今天所带来的是九月的核心低价的小盘股的核心资料。那么如果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量一次，有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好，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投资界啊，有句名言，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但你要知道怎么去量化别人的贪婪和恐惧呢？那今天介绍几种实战中最有效的市场情绪指标，那能够帮你在市场的情绪拐点找到。第一个是融资余额，两融余额持续上升，说明市场做多情绪高涨，散户普遍乐观。但历史数据显示，融资余额达到高位往往是阶段性顶部的信号。那第二呢，就是新增投资者数量，当新股民开户数连续数月大增，往往是行情接近顶部的信号。因为最能吸引新资金入场的一定是已经涨了一大波的牛市行情。那第三就是换手率和成交量，当市场交投极度活跃，成交量屡创新高时，往往就意味着情绪已经过热。情绪指标的用法有其独到之处，不同于趋势类的指标顺势而为的思路，情绪指标在情绪极端时具有反向参考价值，帮助你在市场情绪过热时保持警惕，在过度悲观时关注机会。那当所有人啊都喊牛市来了，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股票时，恰恰应该保持警惕，考虑减仓。反过来，当市场极度悲观，成交量萎缩到极致，几乎没人讨论股票时，

0: 反而呢是布局的好时机。那但要注意的是，情绪极端化之后可能会更极端，不要一看到情绪过热就立即清仓。好的策略是分批操作，情绪偏热时开始逐步减仓，情绪极度狂热时保留核心仓位，但不去追高。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 AI 整股功能，从技术面和资金面两大维度对于个股进行智能评分，综合诊断个股机会与风险，帮你更全面的评估持仓和自选股。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非常感谢啊！这样我们回到场内呢，请场内嘉宾汪洋老师给我们来继续讲一讲。因为刚才我们在说到消费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是9月1号啊，那么你刚才是说到了有可能受季节的因素，双节将至嘛，所以大家呢可能喝酒啊，或者是逛商场啊等等。但是我们记得在8月的中下旬的时候，以白酒为代表的一些消费品种其实就已经在上涨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用季节因素来分析，肯定是有点太超前了，
2: 超跌反弹。
1: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是超跌反弹？
2: 是的。
1: 所以这个逻辑延续到现在依然是通用吗？那么对于我们大家都觉得消费可能跟红利相关，所以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是怎么来看待的？
2: 大家对于主板的这些板块来看的话，它还是要有点区分啊，因为我们觉得从消费端来看的话，更多的是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说像白酒这样，更多的是在7月底8月份8月中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护盘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对。
2: 但是从业绩上面来看的话，它从半年报业绩上面来说的话，它只是一个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价，没有说真正超过我们预期很多啊，所以说我们很难去把消费当成最近这段时间主板的这样子的一个主线啊。那主板主线红利上面来说的话，其实里面更多的核心板块主要是在银行、保险，还有一个煤炭这样子的，包括电力这样子的一些板块里面。因为这些来看的话，一个分红比较稳定，第二个来说的话，可能它的一个分红的这个每年的分红数量还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从保险上面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应该是业绩是挺好的啊，因为从股市上面应该赚的挺多的钱的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两块来看的话，一个是消费是超跌反弹，然后红利这块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逐步开始慢慢垫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说按照这个大类来看的话，就是红利和我们说前面所说的恒生科技应该是一个这边处于一个比较偏向于筑底磨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很有可能这个微笑曲线啊，这定投一般来说微笑曲线是吧？
1: 对，
2: 微笑曲线它基本上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样子一个位置了。
1: 所以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红利板块还有这个消费呢，是区分来看。汪洋老师认为主要的红利可能界定在大金融、煤炭啊、电力啊等等，在这样一些品种当中，那么因为它有坚实的业绩的支撑啊。好，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接下来呢，对于你刚才所提到了像恒生科技啊等等这样品种，它可能先于 A 股市场先企稳，但是对于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科技板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节奏可以把握一下吗？
2: A 股来看的话，这边其实今天中午就已经看到，其实对于这个科技的权重来说的话，已经有一点点这个资金在护盘的这样子一个意味了。
1: 是
2: 啊，我们本来预期的话，应该是在本周的下半周左右应该就是我们有一个风格的切换啊。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这周的上半周是国证2000跟中证1000可能相对来说会强度会比较高一些，下半周可能在双创这块会比较高一些。但是下半周的双创高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反抽，或者说轮动反抽的这么一个格局，但在中级别上面是恒生会更加好一些。所以说它只是一个级别跟一个节奏点的这么一个大家要去做一个灵活的一个切换。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来看的话，无论是板块的这个轮动速度，包括整个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强度，其实都应该是一个比较偏短的这样子一个格局啊。所以说我们说可能下半周来看的话，全科技的双创的权重可能会有所表现，但是这个表现也是属于轮动当中的一环，就短期快速轮动的一环。但是恒生科技是一个比较偏左侧的，比较偏定投，或者说是你初中阴线去做一个定投，或者说是做我们从统计学上来说的话，应该是每周四的时候是一个下跌的概率会比较高的，那么每周四的尾盘你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开展这种定投的这种模式啊，可能会性价比会高一些。
1: 好，非常感谢，音乐已经响起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中午的直播环节到这里也是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1: 哎呀，妈，
2: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1: 了。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进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泽进，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2: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6: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2: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6: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2: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3: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还踢了我一脚。
1: 这都8个月大了，能不会踢吗？
0: 开会。
1: 嗯，
0: 辛苦你了。
1: 我没事儿，你呢？这一趟怎么样了？
0: 3个字，好得很。
1: 真的？
0: 这一个多月。

0: 我跑了湘乡、衡山、湘潭、醴陵、长沙这五个县。现在的湖南农村呢、啊，跟我们去韶山那会儿可是大不一样，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啊！
1: 小点声，孩子都适应了。
0: 你呀、啊，要是没亲眼见到，肯定都不相信。像程旭生那样的人，现在见到农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
1: 这才一年多，变化这么大。
0: 对啊，就这么大。现在的湖南农村呢、啊，贪官污吏被推翻了，土豪劣绅呢都老实了。大到开膛审案、减租减押，小到夫妻吵架、养鸡养鸭，都是农会说了算，压在农民头顶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通通可都不灵了。一切权力啊，归农会。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说了算。
1: 那为什么还有人看不惯，说是什么痞子运动？
0: 看不惯才正常嘛。以前呢，谁都能骑在农民的头上，现在反过来，农民在一切人之上。那些习惯了用鼻孔看农民的人，当然会觉得不习惯了。
1: 那些所谓的农民运动过了火，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0: 要说没有一点过火呀，也不尽然。做任何事情，矫枉必然过正，没有龙卷风下不起风搅雪。所以，现在还不是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的时候，反而更要加强。开会。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土地问题吗？
1: 记得。
0: 陈先生曾经说过，现在农民还意识不到土地问题，可是我现在考察的结果却是农民已经自己提出了土地问题。所以呢，我敢肯定解决土地问题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准备啊，给中央写份报告，现在就写，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 用不了多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联合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出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着。一切的帝国主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都将被他们所埋葬，一切的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被他们所检验而决定弃去。说得好啊，说得非常之好。润之这份考察报告观察的真是细致入微、掷地有声啊。我看呢，在广大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了解中国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了，真是堪称农民运动之王啊。总书记，我觉得你也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作为中国的革命者，人人都该读一读。
3: 我现在哪有心思读它呀。
2: 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3月6日晚被蒋介石枪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浴血奋战，占领上海，并将乘火车进入上海的奉军援兵全体缴械，取得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走吧。
1: 本来兄，广州一别，暮云春树，一日三秋啊。
2: 有劳江总司令惦记了。
1: 不管外界对我蒋中正有多少误解，你我终归是老同事，昔日在广州共建黄埔，肝胆相照，中正至今历历在目啊。
2: 在广州与蒋总司令打的许多交道，恩来都铭记在心。我介绍一下，上海总

0: 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1: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汪委员长如此年轻，就能登高一呼，号召起80万工人，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将来必前途无量。
2: 蒋总司令客气了，请，
1: 请。

0: 上海的劳工兄弟们，此次中正率北伐大军昼夜兼程，东进宁沪，此权赖我上海总工会及全市无产阶级劳工兄弟之力量，我北伐大军方能不费一枪一弹入此名城。仅此代表我全体北伐官兵向上海英勇之无产阶级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最高之敬意。
1: 这一个共产党平时静若石，这回可算是帮了天大的忙了。
2: 哼，帮忙一个总工会180条破枪，一声令下能拿下上海，你不觉得后脊梁发凉吗？
0: 上海之克复是为国共两党精诚。
1: 那敬老的意思是
0: 更是我
2: 共产党能够打下上海宋
0: 奋斗之革命典范，
2: 就能够把它拿回去。
0: 中正委员今后能与诸位，
2: 我告诉你吧，你别看现在蒋司令笑得跟一朵花似的，他的后脊梁正凉得跟冰块一样。
0: 呈上来。汪委员长，区区心意聊表中正敬仰之万一。
3: 过奖了，多谢蒋总司令。
0: 一起照相，景强兄。

0: 这了不起啊！那当然了，要论做生意，咱们家谁比得了二哥呀？是吧，二哥？
1: 哎，二哥，这次来武汉准备待多久？哦，也待不了几天。我这次来啊，主要是看看武汉这边图书的分销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分刷所。现在，机关报里面的向导，每期的发行量就达到了80000份，光靠上海书店原有的印刷能力，根本就忙不过来。
0: 二哥，三哥，
2: 子健，
3: 哇，三哥，你这一身军装穿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的。师长这不主任，好不好当啊？
0: 没什么好不好的，从早忙到晚，脚不沾地。
2: 他们呢，可是铁军，连吴佩孚、孙传芳都被他们打败了。整个北伐军里面，就属他们第四军最厉害。
3: 嗯，
0: 这位是，三哥，我是陈芬。
2: 哦，妹夫。
0: 你好，三哥，老听泽健提起你。
2: 泽健，你可欠着我们一顿喜酒了啊！
0: 不上不上，一定补上还不行吗？
2: 嗯，
0: 哎，
2: 大哥没来。
0: 哦，今天是中央农奖所的开学典礼，大哥脱不开身。
2: 哎，这个大哥也真是的，当初生岸英吧碰上他搞罢工，生岸京碰上他去上海，现在都生老三了，又碰上他开学，怎么老这么不巧啊？
4: 哎，到时候我生孩子，你可得在。生了，嫂子生了。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中央讲习所开办的日子，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许不明白，我们明明开办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可发给大家的却是军装。课程单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 不仅如此啊，我们还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支，全部是真枪实弹，人手一支。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别的学校不同，你们要学的不仅仅是如何搞好农运，还有军事技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过去啊，你们习惯了握住锄头，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像使用锄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发给你们的每一支枪。等你们走出讲习所的那一天，就可以到农村、到乡间，领导和号召更多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 用你们手里的枪，去保护你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发枪。陈木平，到。王文生。
5: 给宝宝起名字了没有？早商量好了，要是还是个男孩啊，就叫暗龙。暗龙，暗英、暗青、暗龙，哎，这名字好。暗龙，哎，他对你好不好啊？
2: 谁呀？
5: 还能有谁啊？
2: 行吧，
5: 等嫂子好了，给你和陈芬在武汉补办一个婚礼，正好泽民、泽坦也都在，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我们
2: 在这儿待不了几天，
5: 这么着急啊？衡阳农协那边还有好多事情，二哥也得马上回上海。这一家人老是这么天南地北的。
2: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又要走。嫂子，
5: 嗯，
2: 生宝宝疼不疼啊？
5: 你自己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2: 我才不生呢！
5: 都结婚2年的人了，你还不生？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生啊？
0: 我怕疼嘛。
1: 我这次
2: 是啊，就是为了
4: 陈峰也来了，
3: 大哥，
0: 大哥来了，大哥，快来看看你们家老三。
4: 安龙，哎呀，哎，又是个男孩。
1: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走了走了，
1: 走，
0: 快走快走。
4: 哎，开怀。长得像你。
5: 还才这么小呢，哪能看得出像谁啊？
4: 看得出，就是像你嘛。

0: 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你心里有没有事情？我还看不出吗？是不是因为陈赞贤的事？
0: 不光是一个陈赞贤，蒋介石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已经接连出现了好几次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反革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1: 可二届三中全会不是夺了他的权吗？
0: 是，二届三中全会是把他的中常委会、军事委员会两个主席的职务给免掉了，改成了主席团集体负责制，确实算是夺了他的权。可奇怪的是，他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1: 你是说
0: 蒋介石这个人？我在广州接触过不止一次了，

0: 这种视权如命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做事别人夺了他的权。他现在越是装作没反应，接下来的反弹就会越凶狠。
1: 可武汉毕竟是中央，他总不敢跟中央对着干吧？
0: 以前确实不敢，因为武汉掌握着苏联的军事援助。可今时不同往日啊，他已经进了上海。

0: 却忘了，蒋介石现在已经拥有和英美列强之间交易的条件了。一旦选择背叛革命，倒向帝国主义，他从英美那里得到的好处将远远超过苏联的援助。
1: 真要这样，那岂不是等于革命阵营的大分裂？
0: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个。
2: 杜先生，哎呀，幸会幸会，来，坐坐坐坐。
3: 海玲女士，美玲女士。
4: 小妹啊，蒋总司令可是今天晚上的贵宾，你要替我好好招呼他。
5: 放心吧，蒋总司令，要不我先带你参观参观。
3: 那就有劳女士了。

0: Excuse me, Mr. Nichols, Mrs. Nichols, may I?
1: Certainly.
2: 3000万。
1: 怎么，现在肯出价钱了？
2: 老孔啊，我要是再不出价，这上海滩就不知道要被这群穷赤佬搅浑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去看一看，洋行洋商都逃了，外滩上人去楼空，多少房子挂两折都卖不出去呀，上亿的资产打了水漂。要让共产党再这样继续闹下去，这上海滩就不是上海滩了。这上海滩要不是上海滩，那蒋总司令即使是占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1: 恰切兄啊，你说我老孔在上海待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台面上的事情我也是看得清楚啊。
2: 还有那些上不到台面的，哦，你不信问问老杜老张，看看他们有多惨。
3: 他奶奶的，说那么多干嘛？只要蒋总司令一句话，老子这条命就卖了。
4: 老张别激动，看看场合嘛。
5: 都是拜把子过命的兄弟，无所谓，有什么你就说。
6: 秦王，我们确实是被逼到了绝处啊。不说别的，就说我那三星公司吧，大家都有股份在里面。现在倒好，工会严令禁止鸦片，洋人全都跑了，生意没得做。哎，我那十万青帮兄弟，那可是十万张嘴等着吃饭呢。
7: 恕我直言，如今上海的军事之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赤化将会成为现实，不然我们西方所有国家不会把部署在整个远东的兵力都调来。
4: 邓侃将军，你这是在威胁吗？
7: 何总指挥，你可以不理睬我的警告，但不能不理睬停在黄浦江上的170多艘军舰。如果蒋总司令不立即恢复上海的固有秩序，各国绝不会坐视不管。
0: Mr. Nichols, I hear that you're unhappy about this deal.
8: It's not that I am unhappy. It's just that why are all the people so sure about this Chiang Kai-shek, whether he is the best bet? You know, it is a hell of a lot of money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him.
0: I can understand, but I think this business is quite guaranteed. At least the Kongs and Songs all think so.
8: You know, I'm curious why you...

0: And the Kong thinks so highly of Chiang Kai-shek.
1: The reasons are obvious. There.
0: Ah, now I see why you and Mr. Kong are so influential. I did not realize that all the three Song sisters have husbands.
1: It's not the power of us, but the power of love.
0: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power of love. It's no match for the Kong, Song, Sheng families combined. Between them are half of all the wealth and weapons in China.
1: Well, well, well. Such power. Do you want to think again to do this guarantee?
2: 26日，周凤岐的部队已经调集上海，他们都是孙传芳的旧部，对付共产党轻而易举。
3: 撇清了黄埔和党军就行。校长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还是冯玉祥和李宗仁这两个人手掌兵权，不站在我们这边就会出大麻烦。尤其是李宗仁，他手下的地区军实力不可小觑，还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4: 英美列强已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绝不容许这种赤化在上海乃至全国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彻底的消灭共产党。
5: 这个不是问题，但要看这个价钱
4: 合不合理。4000万。好，我再让一步，我将这财团四大行加上英国汇丰、美国花旗、德国德华、法国汇理、日本正金、比利时华比，共济会六大银行一起5000万。
6: 我们都知道江总司令是孙中山的学生，到底是联共还是分共，请江总司令慎重选择。我们只有一句话，如果赤化发展下去，英美两国不会袖手旁观。
7: This is Kong. I hear this Commander Qiang is quite a shady character.
1: In short, I only say this. For men,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only strong or weak.
7: Mrs. Kong is such a sharp thinker.
3: 蒋总司令的兵总不能冲锋在前吧，毕竟得有个由头吧。
8: 他们有工会，我们也有工会了，到时候想办法让我们的工会跟共产党的工会打起来，你的兵就可以过来平西斗，顺手不就把他们给收拾了？
3: 叶圣兄，你真是好手段呐！
8: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10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听候调遣。
4: 6000万，在英美控制的中国海关税上增加25%的附加税，作为这笔巨款的来源，只要能够拔掉共产党这颗肉中刺，钱不是问题，我保证尽数到位。
0: If Commander Chiang can break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control the chaos happening in Shanghai and fix the economy, then I will be willing to be guarantor to both parties.
4: 就这么定了。
9: 你们两个人啊，有这么多话题吗？舞会都开始这么久了，大家都等着这位总司令出场呢。
4: 我不太会跳舞。
9: 学呀、啊！我们美玲啊，可是威斯里大学的舞会皇后，放着这么好的老师不拜师，等什么呢？
10: 拜师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美玲女士肯不肯收呢。

0: 蒋总司令直接相交，这金兰铁送的还是够给面子的，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跟你结拜兄弟了？
1: 老蒋在这个时候想起跟我结交，恐怕他在上海要有大动静了。

0: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以此宣布武力清共，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短短数日内，被杀与失踪者超过5000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等193人。
1: 润之，润之，润之，
2: 李荣，柳之寻，快进来，快！
3: 徐克祥一开始对我们下手，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徐克祥他手下只有1000多人。可是中央一纸命令，却要我们放下武器。
4: 我们是放下武器了，可结果呢？短短十几天，上万人头落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么多的同志。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0: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手

0: 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0: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0: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0: 嗯，
1: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0: 嗯，
1: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0: 嗯，
1: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
0: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0: 嗯，
1: 哎，第二要提肛门，
0: 哎，
1: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0: 嗯，
1: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

0: 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1: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2: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

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徐克祥他手下只有1000多人，可是中央一纸命令，却要我们放下武器。
1: 我们是放下武器了，可结果呢？短短十几天，上万人头落地。
0: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一个个成了刀下鬼。想当初北伐，我们组织了多少的工人农民，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蒋介石他还夸我们做得好，可他一回到上海，就第一个拿我们共产党员开刀。唐生智、徐克祥的部队在岳阳前线吃紧。 是我们组织工会、农会给他们送去救命的军粮，可是现在，凡是他徐克祥，对我们下了刀子，杀共产党人、杀红了眼，再这样下去，我们共产党员就要灭绝了。我们逃出来，就是来向中央求援的，救救湖南的同志吧。1927年5月。
2: 武汉国民政府下属之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由于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采取退让，半个月内，湖南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万人以上。
3: 润之，为什么？
4: 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湖南省委已经组织了十余线万余农军围长沙，消灭他许克祥那1000多人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不是中央下令撤兵，湖南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你以为我愿意下这样的命令吗？我问你，如果反击，公共之间还要不要合作？别忘了。
3: 33团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惹的事必须由国民政府去调查处理，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武装去把唐生智这支部队给消灭掉。这还叫国民政府的军队吗？这是叛军是刽子手！人家唐生智不是已经承认了吗？马日事变不当，要处分，
4: 人家还是站在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上的。
3: 湖南都血流成河了，这叫不当，还处分？怎么处分？上万条人命啊！什么处分能赔得上？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啊！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不能树敌太多，要忍辱负重，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团结。 蒋介石已经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奉系虎视眈眈，现在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武汉政府这边。你还要我们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翻脸吗？
0: 我们是不跟他们翻脸。

0: 可他们现在通通都跟我们翻脸了。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力量。
1: 润之，
0: 这话怎么能乱说呢？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现在口口声声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一旦我们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
1: 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润之，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何尝不知道两党的合作问题成堆呀？我也曾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不如退出国民党。可我们毕竟是小党，必须以国民党 为革命的主力和中心，我有什么办法？
2: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受制于人，
1: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就这样一直等着任人宰割吗？汪精卫的态度是有摇摆，不是还有冯玉祥吗？冯玉祥还是有实力的，只要他支持革命，武汉政府还是靠得住的。
0: 总书记，您不要忘了，冯玉祥现在最关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对头奉系张作霖。在这个前提下，现在谁有实力跟他联合起来一起打奉系，他就会重视谁，他不会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兵。
3: 我能不知道他？
4: 西山会议反共，我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等人。
0: 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
1: 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又寄希望于冯玉祥。
0: 总书记，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呐！
1: 我有我的难处，你不用再说了。
0: 我看你这是在自欺欺人！你给我住口！人家已经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总书记。
1: 我们现在必须反击，而且是最后一线生机了。我也可以再告诉你，共产国际不允许国共合作破裂，你和我必须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余的话你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再听。
0: 要说，我必须要说，我们再这样退让下去，国共合作必将破裂，共产党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大革命的失败就在眼前。

0: 京老蒋，武汉汪精卫，他们俩要你死我活，那是他们的事儿。大哥，你虽说是调解宁汉之争，可千万不能陷在这泥潭子里啊！说到底，奉军才是咱们的死对头。
1: 接着讲，
0: 万一汪蒋真打起来，谁帮咱打奉军呢？阎锡山就是个墙头草，屁都指望不上。奉军没了宁汉这边的军事牵制，还不得第一个拿咱们西北军开刀啊！
2: 大哥，干脆咱就跟老蒋一块得了，不就是对付共产党吗？又不是咱自家兄弟，
0: 跟着他老蒋反共倒没什么，关键是有一件事非常难办。这老蒋心如金石，人强马壮，真要骑到咱们兄弟的头上，大哥，好歹你也是一方诸侯，总不能给蒋介石做小弟吧？
2: 他敢，
0: 人家现在是总司令，咱们才是个二方面军。更何况现在要除掉缝隙，咱还必须跟他联手。咱在他的屋檐下，你说这头低还是不低？
3: 报告，蒋总司令到。

0: 冯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1: 殿下冯玉祥向总司令报道。
0: 可不敢当，您是前辈，哪有您向我行礼的规矩？届时九牧换张兄威名。

0: 如星辰之望日月，今特备金兰蝶谱。愿奉焕章为兄，结盟为异姓兄弟。
1: 你看，这怎么说呢？俺老冯哪有那个脸做总司令的大哥呢？不敢当，不敢当。
2: 焕章兄若嫌礼数不到的话，
1: 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不可呀！
2: 焕章兄为了宁汉之争，往来奔波，不辞辛苦，届时不胜感激啊！若能与焕章兄结盟，携手共举大事，乃届时之幸。忠正一片诚意，还望大哥不弃。

0: 好，那就认下了。从今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好，从今往后，安危共赏，甘苦共尝，福祸与共，生死不渝。大哥，兄弟。
1: 这是500万大洋银票，就当我给大哥和西北军兄弟们的一点见面礼，小小敬意，请大哥笑纳。好，好，好，你看，这让俺老冯说什么好呢？
0: 都是自家兄弟了，什么话都好说嘛。
1: 对，是自家兄弟，什么话都好说。那大哥，这里就谢过兄弟了。 来，请，
2: 请，
1: 兄弟，请。

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数日后发表联合通电，就分共清党一事达成共识。

0: 这是什么？这是共产国际刚刚给中共下达的新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不是已经被我们给否决了吗？
1: 否决了？你否决有用吗？看见了没有？他们是自动没收，管你国民党通不通过。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准不准确？
0: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毅亲手交给我的，千真万确。喏，这里还有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1: 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二者不可兼得啊。

0: 学国民革命，打倒反动派。
1: 走了走了，
2: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3: 快点啦！
4: 要不是因为看着你们两个呀，妈妈早就走在最前面了。

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南京蒋介石政权后，宣布清党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0: 对不起啊，路上有尾巴，好不容易才甩掉，所以来晚了。
1: 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
2: 实在是太惨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过去一直习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活动，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防自己的游党，结果事变突然，连防备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们连根钉、成批的抓，多少同志，
0: 跑都来不及跑，全国5万党员。
2: 湖南占了50%，可才不到短短的3个月，死的死，逃的逃，失踪的失踪，退党的退党。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在国共合作上所做出的种种妥协政策，这位同志始终站在坚定反对的立场上，为此还曾经被党内的同志所不理解，甚至屡受批评，险遭处分。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毛泽东同志，对我党这次惨痛的失败，该吸取哪些教训？谈一谈你的看法吧。
1: Какие уроки должны будут извлечены? Прошу вас поговорить свое мнение.
2: 今天我在这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许都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若是这次中央紧急特别会议能够早一点开的话，那也
1: 多好。
2: 不光是这一次会议，我们其实还可以感悟得更多。要是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放下武器；要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我们立即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是整理党务案的时候，我们绝不退让；要是在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断组织力量反击；要是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坚定地站在两党平等合作的立场上，不妥协，不退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再痛心疾首，说再多后悔的话，都改变不了过去。脚底下的炮是我们自己走的，怨不着别人。悲剧已经发生，屠杀还在继续。重要的不光是追究责任，更要紧的是要弄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国共合作三年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一再的妥协退让，今天依靠蒋介石，明天依靠汪精卫，后天依靠唐生智，可我们现在才明白，这种不对等的国共合作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知道国际歌是怎么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0: 生存，
1: 你不
0: 不能依靠别人，
1: 你
0: 只能自己去争取。而我们能争取到吗？能，因为我们从来不缺乏力量，而且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力量从何而来？从革命为了谁而来？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都知道，而且天天都挂在嘴上讲。

0: 90%是农民，所以答案清晰明了。其实它一直就摆在我们面前。革命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或者其他手握金钱武力的当权者，而是来自最广大的中国农民。而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谁都知道，是土地。解放农民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答案。第二，我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土地革命？我认为只有四个字：武装斗争。从前我们指责过孙中山先生，说他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从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军事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双手把枪杆子交给了别人。可结果呢，我们把自己的路给斩断，听凭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一旦对方翻了脸，我们就相当于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别人来杀。为什么蒋介石、唐生智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背叛革命？就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同样，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也不会平白的放弃他们的土地。要想实行武装革命，就必须拿起枪杆子，组建一支打着我们共产党自己旗帜的属于工农的革命武装。要知道，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反革命的武力，也只有农民的武装强于地主的武装，才能真正的实行土地革命。所以我的答案二就是武装斗争。我们要从根本上调整斗争方向，以60%的精力注入军事，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得到的。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此关键时刻实现了历史的转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0: 润之，我
1: 怎么了？你说嘛。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 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

0: 他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头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凝看着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好了，改口了，改口了。
6: 一二三，
7: 嫂子。
8: 哎，
9: 少奇，
10: 润之兄。
9: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10: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成功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润之，我
1: 怎么了？你说嘛。
0: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过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对你曾经另有安排，那是什么？
1: 第一是到上海中央从事机关工作，第二隐蔽起来以待来日。
0: 可你选择了第三条路，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为什么？你一直都是个书生，教书匠是拿笔杆子的，你不会打仗啊？
1: 我是不会，可是八七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拿起枪杆子武装对抗敌人，以湖南为中心组织秋收起义。我不要去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

所以我已经向中央递交了申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去担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只是开会，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吗？

0: 对不起，我又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又一次让你为我担心了。
1: 别说对不起，想想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亲眼看着你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挣扎、彷徨，你的观点一次次被人忽视，你也一再被人排挤、被人冷落，可你从来都没有灰心过，没放弃过，你总是比别人醒悟得更早，看得更透彻，事实上也证明了你当初的预见都是对的，你所执着坚持的一切也是对的。一想到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永远都打不垮的男人。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呢？只是
0: 什么？
1: 你要答应我平安回来。
0: 我会的。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20天，我一定回来。
1: 我等着你，我和孩子们都等着你。你记住，这里有你的家。哪怕你到了最危险、最艰难的境地，我们都一直在这儿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爹就是福，我要他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 你怎么也信起这个了？
0: 你这双手一直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一去枪林弹雨的。我现在

0: 走，快走，跟着，站住，站住！
1: 哎，
0: 快走吧你！
1: 哎，老总，
2: 姓什么？
1: 杨。
2: 叫什么？
1: 杨十三。
2: 从哪里来啊？
1: 安远。
2: 到哪去？

0: 浏阳城。
1: 干什么？
0: 收账。
1: 收什么账？
0: 收安源煤矿的账啊。
1: 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外乡人跑过来收账？
0: 这老总，这哦，老总，这是我堂客给我的胭脂袋，
1: 带走。
2: 是，
1: 快走，
2: 跟上，快点，后边跟上，快点，快点，快走，走。等一下，快的！
0: 哎，老总，帮个忙，解开一下，我想解个手。
2: 尿什么尿？鬼门关里尿去！
0: 哎呀，老总，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您看，行个方便吧？
2: 早说呀，不就撒个尿吗？
0: 谢谢老总。
2: 前面的跟上，跟上啊！前面都跟上。快点！
3: 你们几个压住他们，剩下的跟我来。
4: 是，
3: 快
4: 快
3: 快
4: 快！

0: 兄弟们，周围仔细的搜啊！
1: 是。
0: 搜仔细了啊！
1: 屯总，
0: 啊？
1: 屯总，你看，
2: 哪儿找到的？
1: 在那边。
0: 走。
1: 是。

0: 这不是夏唐冲老臣吗？
1: 哎，团总好，
0: 看见生人没有？
1: 什么生人？
0: 共产党。刚刚跑掉的，看见了赶紧告诉我，杀五块大洋呢。
1: 好啊，那要是看到了，不就发大财了？
0: 发你的头，走。哎。

0: 开会，干嘛呢？一个人站那发呆。哦，没什么事。开会，到底怎么了？我心慌得很，我总觉得。
1: 润之好像出事了，哎呀，
0: 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0: 还有这把伞，这是剩下的钱。
1: 这个就不用了，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0: 不不不，路上你肯定用得上的。来，
1: 谢谢。
0: 哦，莫走大路，大路上民团正在抓共产党。走山后面的小路。

0: 等等，
1: 就这几块干粮了，带着路上吃。
2: 老乡，你救了我的命，我记得。
1: 哎，不要说这些了，快赶路吧。

0: 我们已经想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1: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0: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1: 还没消息呢。
2: 兵贵神速，兵贵神速啊！
3: 慢点啊！
1: 按道理说早该到了，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路上遇到了民团，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幸亏跑得快啊！就是这脚底板遭了罪了。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三团的武忠豪同志。
1: 毛委员，啊，你好，
0: 苏宪俊同志。
1: 毛委员，里边请。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旗？
2: 不一直都是这面旗吗？
1: 不，这不是我们的旗帜。南昌起义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是从秋收起义开始。

0: 开始，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1: 把这面旗给我扯下来。
2: 是。
0: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工农的旗帜，来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贺长工同志，你是政治部主任，设计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是。
0: 今天晚上就要出征，来不来得及？
2: 保教完成任务。嗯。
1: 侯爷，请。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起兵出征的日子。昨天，余洒度、朱文章的第一团已经宣布起义，打进了平江。王新亚的第二团也已经在安源起兵了。我们第三团更要一鼓作气，攻占浏阳，与一团、二团会合，拿下长沙。 取得整个起义的胜利。接下来，有请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战前讲话。

0: 这位小兄弟，多大了？16岁。16岁，才16岁，怎么跑来当兵打仗了？因为我要报仇。
1: 报仇？报什么仇？我爹，我娘，都是农会干部，他们都死在了民团的手里，他们还要斩草除根。
0: 连我一起杀，我从四人堆里爬出来，才捡了一条命。我要是不来就是个死，我来了还能给爹娘报仇，跟他们拼。这位小兄弟说的对，要想活命，要报仇，就只有跟他们拼了。各位乡亲。 各位兄弟，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集合的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集合在这里，跟着共产党，提着脑袋扛枪起义呢？ 就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位小兄弟一样，被反动派逼得没有活路了；就因为我们农民想要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就因为工人想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就因为士兵想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工农大众。敌人的刀就因此架到我们的脖子上。 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既然反动派没有给我们活路走，那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活！要活！要活！要活！就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真刀明枪的跟他们拼了！
2: 1930年初，毛泽东在赣南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米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才是我们要打出来的旗帜。小兄弟，借旗。
1: 是。
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2: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由旧军队、矿井、农民自卫队武装整合改编而成的起义部队，分兵三路进攻长沙。然而，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刚刚拿起枪的共产党人的缺乏经验与过于乐观。短短不到10天，三路起义军在优势敌军的阻截包围下连遭失败，未进长沙已损失大半。由于起义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江西农村转移。9月底，起义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人数已不足千人。
3: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听我的命令，预备，
4: 慢。
5: 毛远啊，哎，是毛远，是
6: 毛远，
5: 毛远啊，
6: 毛远，毛远来了。
4: 于师长，你这是干什么？
3: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1800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今天非杀一儆百不可。预备，
4: 等等。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啊？
7: 茂爷，兄弟们出来革命都是打长沙的，可是现在革命都失败了，长沙也打不了了，跟着你们又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只好回家了。
8: 我家就我娘一个人，我要不回去，地里的冬肥都没人上了。
3: 你看一个个把革命当成什么了啊？农闲跑出来逛庙会啊，这不枪毙还留着干什么？
4: 我觉得想回家人之常情，我理解。
3: 啊，毛远，这你也能理解啊？
4: 我们确实失败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人家要走也没错，你拿枪杆子硬逼着人家跟你走，到了战场上照样是一个逃。不是一条心，留下再多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战斗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愿走愿留都凭自己。放人吧，来，你们都起来。
9: 这怎么回事？
10: 就是这逃兵怎么能放啊？逃兵就应该枪毙啊！
11: 是，
10: 怎么能放啊？
11: 就是，
12: 还有不能放的，包你太
10: 就是了。该去说吧。对啊。
4: 来，这样，我这儿啊，就剩几块钱，你们几个分一下，就当路上的盘缠吧。
8: 谢谢毛委员，
10: 谢谢毛委员，
8: 谢谢。

同志们，还有没有想走的？想走的就举手，不用偷偷摸摸的，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但是有一点呢，人可以走，枪要给我留下。

0: 毛泽东，我们走了。
1: 毛委员，对不起了，我们走了。不要紧，你们今天走，我不怪你们。什么时候你们想回来了，我毛泽东还是欢迎啊。
2: 去吧，
0: 就这么走，都走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0: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动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2: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3: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

0: 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储备，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

0: 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冷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 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

0: 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必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1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3: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4: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的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 小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冷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 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

0: 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
7: 等到上海再听之吧。
6: 开会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7: 你一个人去？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

剩下的同志们既然愿意留下，那我毛泽东谢谢了。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情绪都不高。自从秋收起义开始，我们就信心满满，气吞山河。可是，才仅仅20多天，我们却一败再败，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5000多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就连总指挥卢德明同志，也在泸溪壮烈牺牲了。换成是谁，现在的心情都好不了，都会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对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下去，而感到迷茫。而我也一样，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之后我们又要何去何从呢？还有没有希望？这也正是我要召开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的原因。

0: 包元，您这是干什么呀？收军旗，为什么收军旗啊？大家放心，我不是想解散。我的想法是：第一，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先把部队缩编为团。当初我们打出的这面旗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可现在，我们连一个团都不满编了，所以，我建议改成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何成功同志，这面旗是你亲手设计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好好把它保存起来。记住，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把它重新打起来。是。 下面，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军队的脑壳。我们部队一路走下来，损失了将近4000人。可是认真算一下，真正战死沙场的并不多，大多都是逃兵。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直到我深入到部队的基层，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排。 深入地去调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居然有一个连，还有一个排，铁板一块，一个逃兵都没有。他们这个连在拔掉老垭口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一战就牺牲了80名同志，只剩下27人，可谓是我们全军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但是。 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这剩下的27人里，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一个连队，为什么作战会如此的英勇，意志会如此坚定？就是因为这个连，有了连党代表，在这个连队上建立了党组织。不光是这一个连队，还有一个排，也是一个逃兵也没有。 就是陈士举同志所在的第3排。陈士举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这个排在他的影响下，都拧成了一股绳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只要有党在的地方，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我建议啊，从今以后，我们的部队要在团营两级建立党委。 而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继而发展排的小组、班的党员，由此形成党指挥枪。这将使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队伍，成为从此上下一心、牢不可破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新的党员，在那些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士中挑选一些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 来充实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解决了这第二个重头问题，我们再来解决第三个问题。苏团长，这个你认识吧？这个是我从你的警卫员那里借过来的。我的
1: PPN，你拿它做什么？我想。
0: 你们在座的大家都听说过我们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五皮军官吃小灶”。这五皮指的是什么呢？皮鞋、
1: 皮绑腿、
0: 皮包、皮带，还有就是皮鞭。而这个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军官用来打士兵的。只要一个不顺眼，一皮鞭子就打下去。
1: 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
0: 这不打能听指挥吗？同志们呐，革命不能靠勉强，军队更不能靠打骂。苏团长，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军队，而是工农革命军。如果在我们的部队中还不能实现官兵平等，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谁还愿意来当兵呢？所以，要想真正实现官兵平等，就必须把这个皮鞭收起来。 不光这个皮鞭要收起来，我建议全军上下每个连、每个排都成立士兵委员会，
1: 选出士兵代表参与到部队的管理中，实现军队民主化，让每一个士兵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0: 我同意。要是真能这样，别的我不说，我这个排一定能更团结。
1: 好，那下面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连队，各自落实一下。
2: 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编，使经历重重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三项全新治军方略，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4: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3: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4: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3: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4: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3: 领事人毛泽东，
5: 宣誓人陈士觉，宣誓人刘晏，宣誓人殷辉，宣誓人赖毅，宣誓人欧阳健，宣誓人李恒。
6: 陈教官，这个毛泽东是你农讲所的老师，你给这事儿牵线搭桥，可别胳膊肘冲他拐啊。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他毛泽东是不是想当晁盖，把我们当了白衣秀士王伦？
7: 哎呀，袁大哥看过信，毛委员的一番诚意都已经写在里头了。
6: 老袁呐，人家都送了登门帖，眼看人家都快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8: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枪？
7: 啊，那得有个七八百条人枪。
6: 咱们两路人马加起来才300号人，不到100杆枪，人家可是兵强马壮呀，这万一要是想吃掉我们，那还不是拍拍巴掌的事儿？
8: 可换过来想想，正是因为我们实力弱，才被附近几个县的民团撵得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井冈山天天钻山沟。要是这个毛泽东真心诚意跟我们合兵一处，平添七八百人枪，那方圆百里哪还有对手，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7: 袁大哥讲的对，你好歹也是个

0: 共产党员，我们是农民自卫军，那毛委员也是党中央的委员，他拉着队伍到这儿来闹革命，他干嘛要吃掉自己的队伍？
1: 哎，陈教官，这可不是我王佐小人之心，人家可是七八百条枪。这常言道，手握利器，杀心顿起，你是一颗红心，可人家要是包藏祸心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这块地盘，那是多少兄弟血里刀尖上滚出来的。
2: 罢了，做两手安排，我已经派子珍前去探路了。这个毛泽东要是真心诚意跟我们和，把我们当一家人，我们就和。要是他带着人马杀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3: 毛委员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4: 我又没见过，哪知道长什么样？
5: 就是以前在有心的时候读过他几篇文章，
3: 写的那叫一个好。领这么大队伍，我还以为是个威风八面的将军，切，原来是个写文章的秀才。
5: 哎，人家可是中央委员，既是秀才又是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怎么不行啊？
3: 哟哟哟哟，哼，好像你见过一样。

0: 什么人？哦，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和王副总指挥。你就是毛泽东？怎么，不像吗？<笑>没想到这绿林霄踞的井冈山，初来迎客的倒是两位女将啊。
1: 就你一个人？
0: 那倒不是，后边还有。我们总归是头次见面。
2: 空手而来还是不好的，我总该准备点见面礼嘛。见面礼？这枪是？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这枪？
0: 所以先送我们200条，保证我们兄弟人手一枪。
1: 我就说了嘛，猫委员是真心实意来跟我们合作的。
2: 是，是，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呀、啊。猫委员，一会儿我可要好好敬敬你哦。哎，
0: 猫委员，我也要敬你。
3: 哎呀，那我就更不敢当了。我刚一进永兴县，满耳灌的可都是你贺子珍同志的大名啊！组织永兴暴动，打县城，劫大狱，一次救出70多位农会干部，女中豪杰呀！今天呢，应该我敬你才对呀！
0: 不敢当，王委员。
3: 但是，在喝这碗酒之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头回见面我就要送枪给你们？可并不是我毛泽东穷大方啊，而是因为我知道井冈山上的枪来得有多难。那都是我们农民兄弟赤手空拳从地主武装那儿夺来的，哪杆枪不得用几条人命才能换来呀、啊？但是有一句话，只要全天下所有的受苦人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谁也不怕了。今天我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井冈山，就是要和大家拧成一股绳，为穷人打天下。只要这天下还有老百姓在受苦，我们就拉起更多的工农队伍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堂堂亮亮的新世界。大家说好不好啊？
4: 好。
3: 好，
1: 王委员，你这个朋友我袁文才交定了。一句话，欢迎部队上井冈山。请，
3: 请，
1: 请。
5: Yeah.

0: 太好了，跟秋收起义的部队失散了这么久，我还以为，哎呀，没想到还能联系上。来，快请进。
1: 好，
0: 来。哎，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快请坐。
0: 哎，
2: 喝点水吧。哎，来喝水。
1: 谢谢。
0: 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了？还好吧？
3: 哼，好得很。
0: 好得很？怎么了？
3: 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和两个山大王称兄道弟的做起了宋公明，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
0: 于同志，你先把情绪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3: 秋收起义第六天，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擅自做主，违反省委的决定，放弃长沙，一路南下逃跑啊。
4: 怎么能这样？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3: 就是逃跑主义啊。啊，一路上还放任那些逃兵离队，亲自发放路费，造成我们的队伍啊继续流失，最后只剩下700人呢。
2: 那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就不管管他呢？
3: 哼，人家是前委书记啊，我说话算数吗？要是算数的话，我也不会被挤兑回来啊。
0: 毛泽东同志怎么搞起了封建家长之作风，把起义部队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了呢？
3: 人家是山高皇帝远，谁管得着他呀？
2: 那他们是怎么上山的？
3: 他不敢打长沙，也不敢下湘南，就连国民党最软蛋的赣军他也不敢打。他带着队伍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那里的两支土匪会师了。嘿，为了讨好人家，拿了200条大枪作为见面礼。
4: 这还了得？把起义队伍拉上山，把革命的枪送给土匪，这不光是逃跑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3: 我劝了他好多遍，没用，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对我们的党负责呀，所以，我申请离队，到中央来报告，请求中央严肃处理。
4: 一定要处理，必须严肃处理。
0: 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那毛泽东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处理。可是现在呢，大革命刚刚失败，整个党和中央都还在恢复元气状态，离井冈山最近的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也都遭到了破坏，联络线也没有修复，跟井冈山这样的山区一时也很难取得联系。就算是要处理，那也得找到他的人才行啊。
4: 无论如何，只要能与起义部队联系上，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个毛泽东。
5: 学生上场，击打毛泽东。
6: 看一看喽，便宜了，
7: 鸡毛掸子，便宜了啊！鸡毛掸子，
8: 知道吗？
9: 他就是
10: 来着，不行，
6: 加炸的鸡毛掸子，便宜了啊！
11: 哎，看车。
12: 老板，有这两天的旧报纸吗？
11: 啊，有。自己找吧。
12: 啊。
13: 天九。
11: 好好好，谢谢
13: 啊。

0: 给您送到府上就是了，哪儿能麻烦您呢？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哎呀，张太太，您呢，就是讲客气。走，到我铺子里坐坐，我给您抓药，好吗？走走走走走走，您慢着点啊，慢着点。
0: 毛太太，别乱喊！张太太，里屋请，把窗户关上。

0: 报纸上说的全是假话。
1: 若若，汝这一走一个多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了。

0: 委员他们上了井冈山。
1: 井冈山？
0: 嗯，在湘赣边界大山里头。沈公伟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委员他们只好进山区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沈公伟正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1: 那什么时候能联系上？
0: 交通员派了好几批，可是什么时候能联系上现在还说不准。啊，对了，我这儿啊是沈公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如果能把和大山里的交通线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从我这里传递消息了。
1: 真的？
0: 嗯，开会同志，你要记住，你和我这里是单线联系，以后要给山里写信，每个月的一号下午3点把信送到这儿，不能早也不能晚，我们再把信转交出去。对了，临街的窗户开着，上头摆一盆花，你再进来，如果窗子关着千万别进门。
1: 我记住了。
2: 润，得你消息，知你在外一切安好，甚感欣慰，悬浮之心亦暂得安慰。家中母子一切安好，勿念，期盼早日还家。
3: 我来此
2: 经商，
3: 经商
2: 开始，
3: 开始。

0: 中义，
1: 补家，
0: 补家，
1: 食
0: 乐本，
1: 如今，
0: 如今
1: 渐有，
0: 渐有好转，
1: 兴旺
0: 起来了，
1: 岔刊
0: 告慰，
1: 现因
0: 有变，
1: 顺治
0: 系
1: 勿念
0: 润。
1: 阿英真棒。
2: 妈妈，爸爸信上都写了一些什么呀？
1: 啊，爸爸是说他在外面打坏人，一开始呢没打赢，可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叫我们放心。
2: 妈妈，爸爸的信为什么这么短呢？
1: 啊，因为外面坏人有很多，爸爸的信呢要想好多好多办法才能送到这里来，所以啊不能写长了。你们看，虽然这么艰难，可爸爸还是坚持给我们写信，这说明什么呀？
2: 爸爸想我们了。
3: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
1: 我们就在家里等着，乖乖的等着，等爸爸回来。

0: 怎么还睡着呢？
1: 睡着呢，开会啊，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

0: 检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

0: 居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丁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

0: 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

0: 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 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

0: 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

0: 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
2: 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先生，您抓药。嗯。
1: 不管你铺子里有多少药，每样都要5000。不着急，慢慢抓。
0: 我给您抓。
2: 进去。
3: 大哥，您坐。

闪开，闪开！

0: 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破国民党干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全歼干军一个营与宁冈近卫团，取得了立足井冈山后的第一场重大军事胜利。
1: 这是怎么回事？
2: 部队宿营，进了老乡们的门板和稻草当床铺，现在放在这儿，老乡也找不着，扛回去也装不上门框。
3: 委员大人，委员大人，我叫王百顺，家住城外五里王家冲，我们家老少六口人就靠着二亩寿田过日子，二亩地养活六口人呐！你们打你们的仗，干啥踩我的庄稼呀？我粮食都卖，让你们踩去了一大半，我们全家六张嘴呀，今年吃什么呀？
4: 就是啊，我们可怎么活呀？
5: 这我们怎么活呀？
4: 家的锅都
5: 是，还有我
4: 家
5: 的。
6: 是哪个部队干？
7: 是二团，王团长和袁团长带兵伏击敌人炮兵连，爬过麦田的时候，压坏了他家的麦子，
8: 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借给了咱们烧饭的柴火，没人还；另外一个把吃饭的锅借给了咱们，被砸坏了。
9: 还有两个老乡是自家开店做小买卖的，没有剥削行为。可是店里的货物也被当成土豪劣绅的财产给没收了。
6: 乡亲们，乡亲们，
10: 静一静，
6: 大家静一静。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5: 毛委员都说了，
3: 我们相信，
5: 我应该相信王委员，应该相信毛委员。
6: 自古以来，我们工农百姓的手里只有做工的锤子，还有割稻的镰刀，不管哪里有军队，哪里的老百姓就会第一个遭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保护不了自己。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

0: 反过来和其他的军队一样去损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打了上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
1: 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却在另一场战役中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丧失了军纪，失去了民心，对不起工农革命军这五个大字。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工农革命军就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先，什么是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功。
0: 这就是三大纪律，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今后要严格遵守的钢铁纪律。说完了三大纪律，我们再来谈谈六项注意。什么是六项注意？就是我们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六项基本注意事项。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宿营，老百姓会借给我们门板和铺草，我们要领人家的情啊，不能一用完就扔在那里，铺草撒了一地，门板也对不上号，这样人家以后还怎么借给我们？
0: 所以这六项注意的头两项就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这第三呢，是说话和气；第四，是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了要赔偿。
1: 这就是我们的六项注意。我们先制定这六条，以后遇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增加。同志们，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部队的统一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大家说你们能不能做到？
2: 能。
3: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改变了工农红军的面貌，为工农红军扎根井冈山、争取群众保障工农斗争、实现全国胜利打下良好的革命基础。
4: 说，找毛委员到底干什么？
5: 我说了，等见到你们毛委员再说。

0: 泽坦，泽坦，
1: 大哥，
0: 你怎么来了？快松绑！
2: 快，
1: 大哥，
3: 你怎么来了？
1: 大哥，
3: 泽坦，
4: 本来啊，我们跟着朱军长在三河坝给主力断后，大家都以为活不成了。可是谁也没想到，主力没了，反倒是我们断后的部队活下来近800人。
0: 几个月之前，我让何长工同志南下去寻找你们这支南昌起义的队伍。听他带回来的消息说，你们这支断后的队伍转战千里，已经甩掉了敌人，在湘南的汝城啊立下了足，正在准备策划湘南起义。快告诉我怎么样了？
4: 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见时机成熟，从一月底开始，朱军长就带着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组织湘南各县农军，一口气打下了郴州、永兴、耒阳11座县城，在整个湘南呢，建立了我们的革命政权。后来队伍也发展到了近万人。
0: 好啊，看来你们的成绩要比我们大得多呀。
4: 可是树大招风，湘南起义震动了湖南当局，湘军派了7个师的重兵围剿我们，敌众我寡，我们不得不退出湘南。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省委的通知，说大哥你在井冈山发展得很好，朱军长就决定让我们撤回来跟您会合。
0: 那你们的部队现在到哪里了？
4: 现在部队遇到了麻烦，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嗯，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帮他切掉这个尾巴。

0: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主动出击，有力地牵制住湘军张晋合部，摆脱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包围。朱毛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工农红军，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朱毛二字也从此成为红军的代名词。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士气高昂，连战连捷，两个月内连续打破赣军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 毛委员，毛委员，
2: 怎么了，子珍？
1: 哦，这位是带特派员上山的省委交通员，他有事要和你说。
3: 开会同志，他出事了。
4: 什么？开会怎么了？
3: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同志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0: 毛文远，你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你一直在发高烧，都好几天了。毛文远，你别这么想，说不定。
1: 说不定还有希望，一定会的。我相信，开会一定会没事的。就在毛泽东病倒之际，国民党湘赣两省敌军聚集了11个团，想紧张山根据地再次发动疯狂的会剿。
2: 你们不去带部队，来这里干什么？刚刚得到的消息，湘赣两省敌军又向井冈山发起会剿了。
3: 什么？敌军多少人？
2: 规模前所未有，整整11个团正在向永新集结。现在根据地，只剩下31团的2个营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32团了。
3: 马上去追！无论如何，也要追上朱军长，跟他说，湘赣的敌军大军压境，根据地太危险了，让他马上停止南下，带着主力部队回来救援，否则根据地就不保了。
4: 是。
3: 何长工、王总，
5: 有。
3: 你们马上带着特务连到永兴勘察，务必摸清敌人的情况。
4: 是。
3: 郭荣环探证，
6: 到。
3: 你们马上召集营以上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会剿行动。在朱军长把主力带回来之前，我们说什么也要拖住国民党的11个团，就算是死顶。

0: 你要把景冈山给我保住！
1: 猫眼，猫眼，将花筒指头！
2: 你们终于回来了，朱军长怎么样了？我追了整整三天，本来追上了主力部队，朱军长一接到消息，就立刻带28团、29团撤回来支援井冈山，没想到走到湘赣交界处的缅渡时，29团官兵却死活不肯渡河，
0: 为什么？
2: 29团不是由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吗？他们不肯回井冈山，非要回老家，说是不让他们回，就算活不干了。连朱军长都这样不住，上面特派员又一再下命令说非要攻打湘南，上面有命令下面趁机闹事。朱军长不忍心看着部队散伙，就带着28团、29团南下了。南线再难，主力部队一到湘南就连吃了几个败仗，29团的军心一下就散了。在撤退的路上，全团一哄而散，朱军长是连追带劝。
3: 追回两个连，编入28团、28团，现在在沙田，被湘军的两个师重兵包围，突围不成，朱军长派我回来紧急求援。如果再晚一步的话，28团也得全团覆灭。
4: 再难也要把朱军长和28团给我救回来。
3: 敌人以11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井冈山，永心丢了，莲花也丢了，现在只剩下井冈山和宁冈了。这段时间，一直以你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可是支持不了几天呢。
4: 原本指望着朱军长带主力回来救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分兵去救28团，只怕是两头都顾不上啊！
5: 再难也得救，红四军不能散，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军长接回井冈山。
3: 猫爷，
5: 没有兵力了，我的32团虽然叫团，可就是农民自卫队，要打硬仗还得靠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31团，可31团现在也就只剩下2个营了。
4: 让吴忠豪、吴龙环跟我带一个营去救朱军长，留一个营给你们守山。
6: 那怎么行？敌人可是20000兵力，再加上湘南的两个师，猫爷，你就带一个营突围，这也太悬了吧？
7: 是啊，
6: 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去救朱军长，你们来守山，两边都难，两边的兵力都不够。
4: 我的兵不够，我也要救回朱军长，而你们的兵不够。 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这个井冈山，尤其是黄岩界贴心，守住了黄岩界，我们就还有山头，红军就还有家，不然的话，就算我把朱军长给救回来，也是无家可归了。我毛润之，拜托你们了。

0: 怎么，看看吧。攻打郴州的时候，我们缴获了一批敌人资料，在里面发现了这份中共中央的文件，敌人是在湘南特委联络点抄到的。
1: 老毛，你看看，这都错成什么样子了？口口声声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到底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胡乱发号施令，瞎指挥，这搞什么名堂嘛？
2: 这回倒好，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竟然要从敌人的手里去缴获。
0: 泽东，老毛，红军算是亏了老本了，亏得我这心里痛。老毛，都怪我，都怪我没有把队伍带好。27团散了，28团也损失惨重，团长汪二卓也牺牲了。
3: 不过幸亏是你探出了这条路，要不然我们大家还在被敌人包围着呢。
4: 不，也不能怪你们，你们也只是听了省委的命令。29团的事情告诉我们，要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一。

0: 真正的人民军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算了，打仗嘛，吃一堑长一智，能够吸取教训就行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接到你们了。可我现在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井冈山呢。
2: 是啊，井冈山剩下那么点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守得住，更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那个家。
3: 就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日子里，红军第31团团长朱云清、政委何平颖指挥井冈山极少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

0: 惨呐、啊、惨呐、啊，真是太惨了！山下所有的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座县城，都被敌人占领了。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根据地，就剩这山上巴掌大的地方。
1: 还有刚刚建立的各区各乡党组织、农会、苏维埃政权，都被敌人破坏了。
2: 损失最大的是部队。短短不到一个月，红四军就损失了一半兵力，分兵冒进，自食其果。教训呐！
3: 好端端的根据地，特派员一来，把家底都给折腾光了，有这么瞎指挥的吗？
4: 这次八月失败，最大的损失，我看不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根据地？靠的是什么？是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盼望着我们来了，能够分田地吃饱饭。可是，一次八月失败，让我们丢掉了地盘。那些土豪劣绅借机就疯狂的报复，卷土重来。农民刚刚从我们手里分到了田地，种了田，正是收获的时候，土地却又被地主给抢回去了。军事上的失败固然可惜，可比起让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对我们共产党、对红军的信心大受打击比起来，政治上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大失败。好在井冈山保住了，我们的家还在。只要我们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取得了教训，回到了原本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上来，我们就还有希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丢掉的地盘重新夺回来，并重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把实际的利益还给人民。
5: 说得好，
6: 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政委兼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意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
7: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击败奉军，攻占华北。年底，奉军统帅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振兴中外的东北意志。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恭喜蒋主席，励精奋战，荡寇安民，实现先祖遗志，完成中国一统大业。天下并未归一，何来可喜可贺？这一片青天白日之中，你竟没有看到，还残留了一点红吗？

0: 湘赣边境之井冈山，弹丸之地。过去吧，我也腾不出精神去理睬，毕竟全国才是大局。没想到八月份的两省会教刚刚告捷，这才短短两三个月。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

0: 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

0: 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

0: 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

0: 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

0: 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1: 我当然赞同。
0: 那方大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1: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2: 三曾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湘赣边境之井冈山，弹丸之地。过去吧，我也腾不出精神去理睬，毕竟全国才是大局。没想到八月份的两省会剿刚刚告捷，这才短短两三个月，朱毛共军又死灰复燃，接连攻下遂川、宁冈、永新三个县，还有两个营的国军阵前投共。现在平江暴动的彭德怀也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几方合力又把两省的会剿打了个一败涂地。像这样讨厌的牛皮癣，没完没了可不行。
1: 是，怪卑职办事不力。
0: 不怪你，井冈山毕竟在江西嘛，以前的两省会剿一直以赣军为主，你的湘军只是驻剿，名不正言不顺，就算是想出力也不免使不到地方。怪只怪赣军无能，一败再败。这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我是不指望他了，接下来全靠云桥兄的湘军来挑这个大梁了。
1: 江主席过誉了，卑职愧不敢当。
0: 赣军是只羊，湘军是头狼，湘军的战斗力那是有口皆碑的，云桥兄就不必过谦了。
1: 谢江主席夸奖。
0: 资委任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

0: 回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全权调动两省部队，限期剿灭井冈山诸毛共军。 这次可是有职有权，名正言顺了，云教兄。没问题吧？
1: 是，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0: 不过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 毕竟只是山中一群匪，以实力相比，那还是天差地远。你远远在他们之上。
1: 请江主席放心，一个月之内，卑职必犁庭扫穴，剿灭诸毛共军，拿下井冈山。

0: 若兰，来吃饭。
1: 哎，子珍。
0: 哎，等会儿。那，
1: 哎呀，子珍，不用不用，
0: 不用也得用。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这点哪够啊？
1: 哎，
0: 听我的，来。
1: 你总这么让着我，你自己的身体怎么办？
0: 哎，我可不是让着你啊，我是让着他。朱局长给的
1: 啊，他存了好几个月的津贴，下山挑粮的时候给我买的，怕我冻着。
0: 朱局长对你可真好。
2: 现在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据我们前方的侦察兵报告，这两股敌人来得很快。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3: 又是南瓜汤，没进来我就闻见了。
0: 哟，林团长，鼻子够灵的啊！
3: 可不灵吗？我吃一个多月了，就没吃过别的。
4: 有南瓜汤就不错了。现在这个时期啊，弄点粮食多困难。
0: 是啊，
1: 吃吧。
0: 就这个呀，还是我们家老朱带着战士们下山挑粮的时候挑回来的呢。
5: 你嫂子亲手做的，别有意见了。
3: 就是，你别有意见了。
0: 来，
6: 就你有意见。
2: 哎，蒋介石这个王八蛋。调集了湘赣两省30,000多敌军，会剿井冈山，特别是那个河堤头，亲率湘军主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5: 是啊，山下好不容易打回来的地盘，
3: 谢谢，
5: 又丢了，只剩下山上这巴掌大的地方。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几天了。
3: 要不是省委指挥失误，就不会闹出那个八月失败，我们也不会损失大部分兵力，更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7: 农民分田，地主割谷，老百姓吃亏不说，队伍还没了粮食补给。
8: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埋怨了，埋怨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吧。
0: 行了行了，先吃饭，吃饱了再谈。都开了一天的会了啊！
1: 是是是，来吃饭，
3: 吃饭，
1: 尝尝我做的南瓜汤。
3: 吃吧。
0: 毛委员。
5: 哎，
0: 你还没吃呢，
5: 不吃了，出去透透气。
9: 站住！
10: 嗯，毛委员，
8: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在干什么呀？
10: 啊，刚才上山套了只野鸡。
11: 对呀，打算烤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10: 给大伙儿改善改善伙食。
11: 嗯，
8: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啊，去吧。
10: 哎。哎，走。嗯，
8: 我认为啊，
11: 哎，鸡来了，哎，
8: 来吃块鸡，来吧。哎，
10: 好，
8: 来，你来这块鸡头。
11: 哎，好，这个味道还可以吧？
10: 嗯，啊，好吃好吃，
8: 不错。把我这

0: 块鸡，还有他那块都送到屋里去。
1: 送屋里？给谁呀？
0: 怎么？给谁你不知道啊？
2: 这还用问呢？
1: 哦，哎，明白。
0: 老莫，我这块就够了。哎呀，你就拿来吧，让若兰呀好好补一补。哎，老莫，
2: 去，
0: 哎，拿屋里去。
1: 是，
2: 要不咱们也……
0: 好，不要，别闹，
1: 我开会。
0: 行了，苏玉啊，你接着讲。
3: 哎，大家看地图，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西边是湘江，东边是赣江，都是水深湍急，无法突袭。北边是武汉、九江、宜昌这些大城市，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实力是打不下来的。南边就更不用说了，广东粤军实力更强，井冈山就夹在中间，东西南北都难以发展。短时间看呢，这些弊端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我们红军的壮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0: 朱军长啊，你手下这个连长才堪重用啊。
4: 综上所述，我认为井冈山作为后方是可以的，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作为根据地还不够理想。以我们红军的实力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新的根据地。越赣江下赣南，赣南地势比较开阔，敌军的实力也比较弱，非常符合条件。
5: 当初毛委员秋收起义上井冈，只有几百人，在山上立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红四军，彭德怀和滕代远还带了红五军，井冈山上一下有了6000红军，军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山下何建的围剿大军又在包围封山。这样下去，看来我们在井冈山上是待不住了，所以我建议主力下山谋求生路。
0: 主力下山可以吸引一部分攻打井冈山的敌人，可以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也为我们回师井冈山打破会剿创造机会。可万一我们没有吸引住敌人，也可以直下敌人兵弱的赣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6: 好主意，好主意。
7: 好。1929年1月14日夜，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踏雪夜袭，突出重围，踏上了转兵赣南的征途。由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率部留守井冈山根据地。
0: 突围了，
3: 是，驻毛红军主力昨晚突然下山，把大坟一个营全部给端掉了。他们冲破了封锁线，经上游崇义县继续南行，估计是往赣南去了。
8: 这是在跟我玩围魏救赵啊！不过也好，他朱毛离了老巢，事成孤军。传令，湘军主力继续围攻井冈山，赣军各部昼夜兼程，全力向朱毛发起清剿，绝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之地。
3: 是。
9: 一败于大禹，二败于平定澳，三败于崇先虚。朱毛离开老巢不过10余日，已经3战3败。都说杀鸡焉用牛刀，其实还是牛刀好，割得干脆。
2: 朱毛已成流寇，照此看来，过年前就应该能收到何总指挥的大功告成的捷报了。
3: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站得快丢得也快，这个林彪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一不设布防，二不做侦查，三不做战备，有他这么做警戒工作的？
10: 28团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团，却被敌人冲个四散而逃。要不是毛委员你迎头截住部队，红军可能早就已经散架了。
0: 好了好了，毕竟是个娃娃，刚升任团长，经验少。老朱啊，我们要紧的是商量一下眼下应该怎么办。

0: 是啊，不能总被敌人追着屁股后面打呀，怎么甩掉？这才是个难题啊！
1: 团长，团长怎么样了？前面和军部已经进入了镇下村，但是由于村子太小，容不下更多人，前委命令28团和特务营作为护卫部队就地驻扎。31团呢？朱团长的31团已经作为前卫部队进入了村子前面的集团。这里距镇下村还有多远？还有2里地。通知全团，原地驻扎待命。是。
2: 辛苦了。1929年1月29日，湘军绕过黄洋界天险，井冈山主峰失守。

0: 叫。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若兰，给我生个闺女吧。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陪着你。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珠珠。珠呢是珍珠的珠，你看怎么样？
0: 瞧你起这名字猪猪，这乍一听还以为是猪牛羊的猪呢。
1: 反正你说还有几个月嘛，到时候生了以后再起，好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试试。
1: 哎，
0: 装去。
1: 哦，
0: 来，过来。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忙忙忙，扣子掉了几个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在外面可得照顾好自己，不许让我担心。
1: 嗯，知道了。若兰，问你句话，你嫁给我后悔吗？
0: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空军。

大意的，那是共军的大锅。

0: 我们不能改变，朱局长，往这边走，走，快走走。淑兰呢？没看见？我去找
1: 小宝。

0: 点水。
1: 慢点。
0: 来，把这个闭上。
2: 好。别动。
3: 哎，你穿吧。
2: 谢谢，谢谢。
4: 林彪，
5: 报告，人数清点完毕。
4: 多少人？
5: 不到2500，伤员500，大多是冻伤。
4: 带几个人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村庄，让他们去找点吃的。
5: 是。
6: 毛委员，毛委员，朱局长，井冈山有消息了。
7: 长工，长工同志，
8: 毛委员，
7: 你怎么来了？井冈山现在怎么样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就在10天前。
1: 三万大军挡不住，不管你们，朱军长，彭总指挥派我过来找你们，我刚从路上。 得到一个消息。

0: 我曾经问过若兰一个问题，人家都说嫁寒嫁寒，穿衣吃饭，可是你嫁给我，成天东奔西跑的，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后悔吗？若兰摇摇头跟我说，她不后悔。
1: 因为有我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但是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
4: 就觉得，哎，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

0: 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

0: 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

0: 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0: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0: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0: 嗯，
1: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0: 嗯，
1: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0: 嗯，
1: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 现在扫

0: 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

0: 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早盘各大指数纷纷低开，一度冲高后又再度回落，双创指数跌幅较大。从板块来看，大金融板块表现活跃，部分银行股创历史新高，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农业板块反复活跃，短剧概念延续强势， AI 应用端盘中拉升。下跌方面， PCB 概念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0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97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16%，收报于3979.89点，深证成指跌幅1.02%，创业板指下跌1.32%，科创五零跌幅2.19%，恒生指数下跌0.93%。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387家上涨，2040家下跌，涨停有86家，没有跌停个股。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今天市场的表现呢，作为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没有给大家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么一个开门红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失望的点呢，还不仅仅是在这个红绿之间啊，主要是觉得离这个上证指数4000点已经这么近了，怎么今天就还是没过去呢？我想这就要回到我昨天我们开场可能跟大家去提的，就是昨天的那个点，对于很多博弈类的资金是一个太明确的一个博弈点，几个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利空出尽的落地，它是一个太明显的博弈点了。所以说昨天到底进来的资金是想做一个很大的空间，做一个中线的，还是说只是想试一试看看有没有今天进一步的资金跟进，我们说这要打一个问号。从今天来看的话，可能昨天是不排除有一些资金是抱着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种的这种想法进来的，然后今天一看后面没有什么人再进来啊，这个成交量摆在这儿了，对不对？这个较昨天其实又进一步的萎缩了。所以说呢，这个市场自然难以如大家所愿去强攻站上这个4000点。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周成，其实呢，你要说它弱，它也不能说它是真的太多么弱啊。尤其
2: 是这样的
1: 啊，
2: 就是它该弱的时候呢不弱
1: 啊，
2: 它该强的时候呢不强，
1: 把你的所有的情绪全打断，基本上没有情绪的连续性，就
2: 没有
1: 都给打折了，对吧？
2: 就是每天其实上午下午可能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啊，就是完全没有连续性。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用一个相对小的成交额去跟你做，有一部分资金跟你做反向的持续的这种博弈。

0: 我想这种方式也不是说，就是说为什么说它不算弱呢？因为它其实后面它也有转机的。就比如说有些朋友设想说，比如它就这样的这个慢慢去磨蹭，当这个时机成熟的，它分步走，它先让上证指数，哎，站上这个4000点，站稳了，大家量开始慢慢哎放回来了之后，有信心了之后，然后再去把现在偏市场专业效应偏弱的这个科技类的双创的品种，哎，再慢慢这个用资金转移过去，去给它做多做起来，把一步的事情分成两步去做，哎，不知道这样的设想有没有可能？
1: 这是比较乐观的一种预判，
0: 对对对啊。
1: 但是问题是，外围市场给不给是 A 股市场这么样的一个时间空间？
0: 是的，是的啊，你怎么看？
1: 所以我觉得现在 A 股市场其实它自己本身依然没有底气，
0: 嗯，
1: 所以它依然是走一步看一步，而且不会把向上的余量率先去打出去，
0: 嗯，
1: 因为外围市场其实就是影响外围市场的一些这个重要的点，特别是这个债券收益率的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0: 对，
1: 反而这个还可能这个会往更加这个就是这个边际向坏的这个趋势上在演进，
0: 嗯，
1: 所以对于 A 股来说，其实现在这个市场的资金啊，基本上都是非常短的这么一种交易的思路，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跑了，所以它不会说把这个就打得很高，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今天该强不强，那就是就要看第一个现在啊。指数上方一个是年线，一个是半年线，
0: 对，
1: 那这两个东西能不能够有效站稳，如果不能够有效站稳，再加上外围市场如果也走出负反馈的这种表现，
0: 嗯，
1: 那我们可能这个4000点一时半会也站不上去，
0: 站不上去啊。
1: 对，
0: 但是我记得这个上一次你针对于指数啊，其实上一次周二正好是上一波调整的上证指数的一个低点啊，那天其实你也这个明确说了，就是后面就只关注均线的排布情况啊。
1: 对，
0: 这个五天均线有效站上，并且如果五天均线上穿了十天均线，基本上就确认调整结束了，就是新一波的。那现在其实已经完成这个情况了。
1: 对，
0: 那是否也意味着在这儿即使指数回调的话，也很难再调到比如说3900一线这个位置了，是这样吗？重心是逐步上移的吗？
1: 我觉得这需要有一个前提，
0: 嗯，
1: 就是外围市场不出突发性的这个风险事件，
0: 嗯，
1: 那可能指数就是以这种比较缓步的这种向上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但如果外围市场出现风险事件了，那其实就这种节奏就没有太多的参考意义了，
0: 嗯，那不出现这个风险事件，那是不是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涨了之后，大家就可以啊这个负向的去反向的去减减仓啊，然后跌下来之后就可以逢低吸，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向操作的节奏就比较适合嘛。
1: 节奏是这样的，但这个节奏还取决于你选择方向。
0: 嗯，
1: 就是市场其实现在也不是说这个大家都是按照这个节奏来的。
0: 对
1: 对，所以就是一个是这个节奏。节奏，
0: 嗯，
1: 你要把握。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节奏之下的方向，
0: 嗯，
1: 你也需要考虑。
0: 对，
1: 所以这个市场虽然在五天均线上方，是可以有一些这种啊，叫就是去积极找一些操作的这种机会的策略，
0: 嗯，
1: 但是目前整个市场的风格上，对于操作的要求是很高的，跟上半年不一样。
0: 嗯，
1: 上半年的这种市场的风格主要就是做趋势抱团。
0: 对，
1: 相对来说，你只要拿得住，趋势不变，你就一直拿着，
0: 嗯，
1: 就不用太费心。
0: 嗯，
1: 但是现在不是，
0: 嗯，
1: 现在是即便市场有这种操作的环境，
0: 嗯，
1: 也是需要你以比较快速的、灵活的这种操作的节奏去应对。
0: 没错啊，那你说的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大家现在很头疼的啊。那么你稍微准备一下，稍后的这个段落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对于9月份，因为今天是第一个交易日嘛，整体市场的风格具体应该怎么去预判啊？你是怎么预判的？给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并且呢，其实现在这个市场对于像目前的情况啊，对于像你这样这个研究这个产业趋势为主的，特别是还是深耕这个 AI 科技类的产业趋势的，一直跟踪的，其实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也想听一听看看，针对于因为电视机现在肯定做了很多认同你的这个视角的，认同你这个体系的朋友，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在一直在实践着，那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一会儿也听听你的一些建议啊，稍后来说。那我们跟这个张老师来去聊一聊这个昨天其实对于今天。

0: 还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思路啊。那么从今天来看，这个成交量还是没有如你所愿去放大，这个短期的节奏啊，这个你怎么来看？
1: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走到这个阶段啊，挺纠结的。
0: 对，
1: 刚刚主持人其实也提到，你说他。

0: 现状之下，市场情绪又不差，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有机会的。
1: 嗯，
0: 那这种机会只能够是存量博弈的机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要么去进攻上证指数的主板方向，
1: 嗯，
0: 你要么回来看科技的方向。
1: 对，
0: 你选一个嘛。
1: 嗯，
0: 那现在的尴尬的点是在什么呢？为什么说是变盘呢？
1: 嗯，
0: 你去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如果从整数关口来看的话，现在是3900多嘛，
1: 嗯，
0: 接近4000点，你跟临门一脚嘛。
1: 对，
0: 但今天也没上去。
1: 嗯，
0: 如果你把前面的几个高点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正好是来到了前面的压力位吧，
1: 就是一个下降趋势线。
0: 对，
1: 嗯，对。
0: 那这个地方，哎，就有意思了。
1: 嗯，
0: 明天我们要看一下了。
1: 哎，
0: 它这个地方能不能突破？
1: 嗯，
0: 如果能突破的话，会涨哪些？不能突破的话，会涨哪些？
1: 能不能
0: 这种观察点？
1: 哎，能不能说一说这个明天这种能突破不能突破？你认为比较偏大概率的几种情况？
0: 嗯
1: 啊，
0: 那如果上证指数突破，大家想想看，靠什么突破？
1: 嗯，
0: 你靠消费拉得动吗？拉不动。
1: 嗯，
0: 那只有靠金融。但是金融今天的银行已经创新高了，对吧？
1: 对，
0: 有点冲高回落，有点这个疲态了，
1: 嗯，
0: 啊。那接下来证券会不会发力？
1: 嗯，
0: 今天整个证券其实在尾盘的时候也开始有些动作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观察指数的方向选择。
1: 嗯，
0: 如果一旦选择突破的话，那证券可能会发力。
1: 哎，
0: 啊，那另外一个从紧接着的一些主板方向来看的话呢，农业种业已经是高潮了。
1: 嗯，
0: 那明天其实也是一个分歧点。
1: 对，
0: 你也不适合去。那去什么地方呢？就消费当中，大家会发现啊，今天的疫名啊，不能，今天有一些方向它已经是要绕异动了。
1: 对，
0: 到今天晚上我们要看一下公告是不是绕过去异动了。
1: 哎，
0: 那如果绕过去异动的话，那会带什么呢？会带一些消费。那消费里面什么比较好呢？从梯队完整性上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像免税啊这些方向目前的梯队完整性比较强。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要观察通过龙头它的一个表现来看一下后排的一些补涨的一些机会。
1: 嗯，
0: 这是一个思路哈。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明天如果上指数冲不上去，那资金会不会又回流到科技尝试一些新的机会呢？
1: 对，
0: 因为这两天科技也算是震荡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0: 那科技当中又有哪些机会呢？
1: 嗯，
0: 对吧？比如说科技当中光纤今天其实在盘中，你不管它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消息刺激吧，
1: 嗯，
0: 但是今天光互联的方向，光纤的方向率先动了。
1: 嗯，
0: 而且明天又有一个方向呢，它也是要绕过异动了，就是光互联的散热方向它也要绕过异动了。
1: 嗯，
0: 那这其中散热板块方向会不会走出来？
1: 嗯，
0: 对吧？包括这其中 M10 的一些方向之前动得比较厉害，今天杀完一波之后，很多品种在尾盘也开始悄悄的企稳了。
1: 嗯，
0: 那会趁着科技走一波吗？
1: 嗯，
0: 所以现在市场是有机会的，各位不用担心。
1: 嗯，
0: 但是这个机会是不是属于你，咱们要斟酌一下。
1: 确实啊，其实这样一想的话呢，其实情况还是有挺多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张老师说的主板，明天假如说是向上去突的话，那向上突的时候你还要去看一看，突的时候科技是一起往上走，还是说是走反向的？
0: 对对
1: 啊，哦，这可能还要观察成交额。就刚才张老师所说的，
0: 是
1: 不是？那这么说的话，其实短期啊，这一两天啊，说实话，操作难度，虽然机会可能还是有的，
0: 是，
1: 但操作难度对于一些经验不是太老道的朋友
0: 是
1: 有点难的。
0: 对，
1: 这时候不如啊，我觉得可以把思路放在一些中线偏这个有安全边际的方向先去研究研究。
0: 对，
1: 待到他决出个胜负，
0: 对，
1: 咱们再来参与也不晚，是不是这么个思路？
0: 是是是。
1: 哎，所以张老师今天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还是分享一些这个有一些基本面保证的中长线思路的一些机会，
0: 嗯，
1: 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好，嗯，那其实面对当下的一个市场，最简单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跟着聪明资金走，对吧？你看他最近在哪些方向去扎堆，而且这刚刚中报不结束了吗？今天9月1号啊，大家可以看到社保基金呢持仓动向已经出来了，二季度是新进166个啊，那社保呢基金贡献升呢是593只，对吧？那其中新进的持仓的包括减持的，这里面都有统计，中报随着数据公布出来了。那这其中其实大家会发现，近期能够持续走强的都是和社保持续进场是有关系的，比如今天下午的一些医药在动吧，你看为什么这个千金药业会动？因为半年报两家社保重仓叠加创新药市场的风口，已经走出了5天4板了。那另外一个像昨天啊 AI 的短剧的一些方向，毛果超媒，除了后西游记的逻辑以外，其实你会发现社保半年报重仓是它第五大股东，叠加 AI 的相关概念，所以目前来看2%-20%的上涨了。那当然了，这地方不上下去追哈，那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再去找一找，还有哪些中报之后社保在持续进行加仓的啊？注意啊，是持续加仓，不是加仓一次，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做了详细的 研究，如果你单是有一个季度显示它进场了，只是说明那个季度看好，那如果后面它快进快出走了呢？比如说这个方向，你看就一季度新进，二季度又出来了，随后呢出现冲高。

0: 回落，长期低迷。那另外一些呢是持续在加仓的，比如说这个方向，2024年三季度到2025年一季度是持续进场，随后呢走出了一波持续的翻倍行情，对吧？这种情况是截然相反的，都是社保，但是走势不同。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今天给大家整理的一份资料是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底位的精选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参考。那另外说到整个社保哈，那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去跟随这些聪明资金，对吧？有一个公式，是社保重仓的要加上连续加仓的才是双重保险啊。那这里呢有两点逻辑，第一个，这种策略不仅是关注了社保基金的静态的配置，而且呢也追踪了动态的变化啊，实现了当下价值与未来信心的双重的验证啊，成功概率会更高。另外一个，社保连续三个季度的加仓行为超越了简单的持仓啊，释放出了强烈且积极看好的这样一个信号，通过连续加仓行为显示出社保对于公司成长性的强烈的看好预期啊。那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但凡连续加仓的一些方向，往往后续的一些走势不会差。比如说大金重工社保从2024年三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进行加仓，那随后呢一波上涨直接是走出了3.6倍的主升机会。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像万泽股份啊这些公司，社保从2025年一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开始进行加仓，随后呢一波拉升也是超过了2倍以上。那无论市场涨跌，社保持续加仓的一些方向，大家会发现后续走出主升的机会的概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所以面对的这些机会，那我们也是做了进一步的一个筛选啊。比如说半年报社保重仓持有的目前是593家，另外一个社保连续三个季度在加仓的目前是26家啊。然后呢这两者我们进行了精选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筛选出来的机会啊，可以说是精挑细选百里挑一了。那这其中的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底位精选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的朋友，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参考。那对应着这其中的机会呢，我们结合一支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些选股的一些思路啊。那这个公司呢是科技上游的高壁垒的耗材相关的机会啊，自主可控的核心的供应商。那近三个季度是社保是持续加仓，去年的第四季度是持仓超过了485万股，那今年一季度还在持续的加仓，而且加仓的幅度是越来越高啊，超过了1148万股啊。那今年的二季度呢还在加仓，而且加仓的幅度更高了啊，是1770万股。那另外目前来看的话，也回踩到重要支撑位附近啊，前面每次回踩之后均有一波主升机会，第一波呢是上涨了70%以上，第二波是上涨超过65%以上，那这第三步，而且双重底的共振之下，再叠加聪明资金的持续抱团，是不是有可能会展开第三轮的主升机会？那我们一定要在之前做好提前的一个逢低的关注和了解啊。那所以对应着这些机会的话，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底位精选的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接通领取了这份资料，做好了详细的了解。那今年半年报披露完毕，聪明资金社保持仓的动向刚刚浮出水面，相比社保单季度的行为，社保连续多次加仓的行为更加值得我们去重视。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也不乏走出了2到3倍以上的主升机会。那这一波中报刚刚结束，又有哪些社保正在加仓？希望大家提前去做好相关的应对。好了，主持人。
1: 好的，紧跟社保的这个脚步和眼光，如果您感到认同的话，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我们跟周征来聊一下，对于九月份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结构啊，具体怎么判断？
2: 九月份我们觉得，首先这个市场可能，就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基于基本面和景气度的主线。主要就是以中短线的这种主题投资的这种风格为主。那么更多的就是这种类似于这种快进快出啊。如果是在这种比方说这个就上半年的这些产业趋势发展当中的好一点的坐电梯，差一点的可能趋势就走坏了。这个是我觉得从目前市场的环境以及基于九月份的一些这个特征吧，因为度过了7、8月份以后，业绩披露已经结束了，九月份也是个业绩真空期。

0: 而且九月份本身交易的时间也相对偏短，因为有中秋，后面还有国庆长假，
1: 对
0: 对吧？所以资金再加上外围啊，包括这个
1: 不确定因素
0: 很多，所以资金在这个位置上，它不可能说现在这个时间有增量资金去来做长线，
1: 是
0: 在市场里的资金也去说我找一个长线，很少，现在就是做短的，有机会就相当于做一把。就撤了，一旦外围有风吹草动，也就撤，不管是赚钱还是不赚钱，
1: 就是如果九月份外围啊，如果假如说确实在你担忧的这个长端债券的这种因素之下，有一些大幅的向下的波动的话，是不排除我们这边再一次出现这个整体性的这么一个调整的，是吗？
0: 我们现在其实很难走出独立性的行情，就是你假设如果外围市场，因为一些风险事件破位向下，那我们这边破位向下的概率几乎是100%。
1: 因为我们其实普遍理解说，是不是现在跟外围的只是那些科技的，就是尤其是机构在上半年炒作那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科技的方向，会不会真的外围这个下跌的话，可能也只是他们去跟，然后其他的方向反而有一些对冲，会不会这样？
0: 我觉得在情绪上不存在对冲，
1: 不存在啊，
0: 就是你现在就是看外围跟 A 股市场，其实它主要是情绪上的联动，不是因为基本面上的，比方说他们不行我们行，我们能够走反向独立性的对冲行情，不是的，情绪上大家是一起共振的，所以如果外围市场不行，其实我们之前也看到外围市场不行，韩国先不行，日本也不行，像我们的港股恒生市场也不行，
1: 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是吧？
0: 对，那你觉得 A 股能行吗？ A 股
1: 好像非科技的方向也是跟随
0: 都一样的，就是大家那个时候情绪是大家一起向下的，只是弹性大的跌得多，弹性小的跌得少。
1: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九月份在策略上其实是不管你做什么方向啊，也都不适宜仓位太重的，因为都有潜在的，
0: 就是要灵活
1: 啊。
0: 就如果你能够比方说一下满仓一下空仓，这种也算灵活
1: 啊，
0: 对，那你仓位可以重，但是一定要灵活，就不能说这个如果这个趋势走坏了你还在里面就不断的甚至补仓也好，这些都不行。
1: 那回到我刚才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像这个电视间很多朋友可能都类似于你这样的产业趋势研究视角的朋友，
0: 是的，
1: 在九月份他确实也不太会去做这些主题类的，
0: 那就第一个把原有的产业趋势这些东西要重新梳理一下，如果发现从现在看未来它的逻辑有瑕疵的，该控仓的要控仓，
1: 就是即使在这个位置他说我可能我没反弹多少，但是
0: 或者
1: 控啊，
0: 你能够在就是在风险事件出现的那一刻立刻控仓，能做到也可以，
1: 否则的话就是看走势，
0: 对
1: 啊，走势破了中短期的趋势的话，可能就要去减一减。
0: 如果你觉得你的长期的逻辑可能还是可以的，那你可以保留部分仓位，但是就不适合太激进。
1: 那其实这么听起来，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上半年这个 AI 趋势的这个
0: 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千万不能按照上半年的那个这个思维惯性来看待现在这个市场。
1: 我想说，我还没说完。我说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对于上半年这个 AI 叙事，它这个修正的过程，你认为可能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下面可能还有进一步这个这原有逻辑这个转坏的，还有进一步延续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我觉得就是首先科技本身内部再接下去就会分化，根据不同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路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还有一个需要去观察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点，就是基于这些海外债券的收益率的提高了以后，它会不会带来整个行业估值承压的这么一个风险点，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所以要跟着海外，就紧跟海外市场的这个动向。
1: 好啊，一会儿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聊啊。那么下面我们先有请这个常建锋带我们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大盘呢是继续强势震荡，而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板块的轮动是非常的迅速。那越在这种阶段呢，我们越要投入精力在那些具备核心逻辑的关键板块之上。那么之前呢，跟大家反复的提到了国资方向的投资机会。那今天我们就看到国资股方向啊是继续的逆势走强，今日再掀涨停潮。今天国资股的涨停数量高达37只，而且纵观近一个阶段以来，国资股涨停的数量是

0: 持续在高位，那为什么资金在当下阶段持续看好国资方向呢？第一，今年啊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而央国企的市值管理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实操阶段。那截止到8月27号 ，A 股国资上市公司年内已经披露了1099起并购交易计划，国资改革这条主线正在持续的活跃。那第二大逻辑呢，是一些国资股啊长期处于估值洼地，而且呢本身就具备非常好的防御属性，而当高位科技方向筹码松动，低位的国资就成为了资金高低切最合理的去向。所以当下是政策、估值和资金三重共振，我们继续看好国资板块后续的投资机会。而且纵观今年以来的行情，各大热门赛道国资背景的强势股是不断的涌现，今年年内涨幅最大的中船特气正是央企国资控股，涨幅高达708%的华电辽能也属于央企国资控股。另外像电子部概念的国际富材、 PCB 概念的铜冠铜箔则都属于省属国资控股。那对于国资方向该如何进一步筛选后续的投资机会呢？我们的思路是关注两大关键选股特征。第一是要关注中报高增的国资热门题材，那第二呢就是要关注关键技术信号突破的方向。那满足这两大关键特征的优质公司啊，今天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在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业绩翻倍国资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是山东国资实控，股价仅只有8元多钱，而且目前正在向磷酸铁锂的前驱体与光伏级钛白粉赛道进行全面升级。业绩层面最新中报业绩翻倍大增，技术面突破圆弧底的颈线位再度回踩确认，反身向上已经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业绩翻倍国资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关注技术面关键信号的突破，就是因为近期的强势国资股啊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金建米业湖南国资实控圆弧底突破之后，近期12天期板创下近6年以来的新高。新赛股份新疆国资实控同样圆弧底突破，近期4天4板创下近1年以来的新高。而甘肃国资实控的敦煌种业同样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圆弧底突破形态3天2板创下了近8年以来的新高。这三只强势高标方向除了都是国资实控以及起涨股价都小于10元以外，都具备一个核心关键的技术突破特征，那就是圆弧底向上突破。那对于关键技术信号已经突破的优质国资方向如何进行具体的筛选呢？今天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在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业绩翻倍国资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马上来看今天资料当中的第二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属于江苏国资实控，仅只有7元多钱，是属于传统的煤化工加新能源加半导体材料三大热门风口驱动的新材料企业，最新中报净利润翻倍增长，已经吸引到美林和法国兴业两大国际投行在2季度翻倍增持。技术面则是刚刚以一波7连阳突破了大型圆弧底的颈线位，资金已经同时完成了洗盘蓄势和突破打开空间的双重任务，应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低吸关注时点。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业绩翻倍国资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认同常建峰的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接着聊，拜。

0: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张老师，最近这个 AI 科技的品种持续受到一定压制，而且按你刚才的分析的话，不排除未来有可能再进一步有分歧的可能性。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前期你对于中期的机会关注的时候，也对这个 AI 科技的上游的一些品种其实是有一些关注度的。
10: 是
9: 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能不能帮我们再进一步筛选一下、精选一下，哪些品种还能够逢分歧，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些关注点？
10: 来，好。那整体来看的话呢，科技板块目前来看也不能说它结束啊，因为目前科创五零的走势，今天回踩1650点之后呢，也算能够支撑在这个附近吧啊。
9: 对。
10: 那我们还要看一下后面的方向性的一些选择啊，包括放量一些情况。那对应着科技这其中，其实还在不断的去缩圈。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可以去看呢？围绕两个思路吧。第一个，有基本面做支撑的，通过这一期中报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啊，光纤的方向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啊，包括宝片光纤，因为宝片光纤随着 CPU 的一个迭代到 NPU 包括 CPU 来看的话，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量啊。那这其中今天在盘中的话也是率先有一些方向开始启动的，所以这是一个啊，就看基本面有支撑的。那另外一个呢，目前来看整个市场的情绪还是在于一些小票，对吧？今天没有一家跌停，所以对应着这其中的一些科技

0: 技的概念小票的方向，我们也可以去做好留意。比如说今天啊，你看中午传来一些消息的时候，随后率先拉升的是一些做转型做 CPU 的，比如以前做纸的，后面做转型的，随后开始起来涨停了，对吧？那类似的啊，这些概念的题材相关的一些机会小票，各位也可以去留意。
1: 好，供大家参考。那我们下面连线王晨，听一听他的看法。王晨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前不久在节目中说过，指数想要真正实现突破，必须要有成交量的支撑，否则整体依然是一种存量博弈、区间震荡的节奏。当前我们对行情保持适当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全球债券利率高企的情况下，市场风险偏好会明显回落，对流动性会构成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近期板块轮动频繁，场内博弈情绪较重，资金很难形成向上的合力。由于七月份国内经济数据表现平平，考虑到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和存量资金博弈的特征，我们认为市场中期主线仍然在 AI 和半导体相关科技方向，但把握难度明显比此前大很多。投资者可以适当采用哑铃策略，一端可以考虑配置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的科技龙头，另一端则配置红利、银行、煤炭等补涨方向，持仓体验会相对更佳。当前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要整体控制住仓位，以防御为主，维持5%-6%左右较为合适，务必不要盲目追涨。高现金流、高分红且低估值的品种，在全球债券收益率高企的背景下，大概率会有更好的表现，仓位上可以适当向其倾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那我们请周征提示一下，在接下来的中短期之内有什么样的一些主题的方向可以去关注的？
9: 主题的方向，我们看其实8月份农业板块是走了一个月的主题。
1: 对，
9: 其实回过头来看还是很强的，但是主题难就难在它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你没有办法说在8月初的时候就判断农业股能够走一个月的主题的行情。
1: 是啊，
9: 所以站在现在我们觉得就是8月底9月初，一个是 AI 长剧，就未来能不能够改变影视的商业模式，

0: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跟踪一下。第二个就是在端侧芯片上啊，因为海外有一些这个基于类似于这种消费电子的新的产品啊，这个也流量也比较的好，那么可以从端侧芯片的角度看看未来在消费电子的这些AI 创新上能不能，去年我们炒的是 AI 眼镜，
1: 对
0: 对吧，那么今年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产品，再加上九月份苹果也要发一些重磅的产品出来，
1: 对，
0: 那么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基础条件，就是总体策略就是在五天均线这个标准，如果指数在五天均线下方，那其实就是要以防御控仓防风险为主，
1: 这个你就是以上指数，
0: 对，你就以上指数为标准，同时你要参与的方向也要在五天均线上方。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8: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9: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9: 年年惊艳，
8: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7: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18号台风沙德尔在停止编号近2天后，于今天凌晨在南海又复活了。受其外围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大风天气维持，同时东部地区多降雨。预计今晚到明天，鄂西南东部、江南平原、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明晚到后天，中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西部地区晴天到多云。江汉大米相约长沙，湖北省粮食局替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24到31摄氏度。宜昌多云，21到30度。襄阳多云，21到29度。恩施阴转多云，20到30度。十堰多云到晴，18到30度。荆州阴，23到32度。荆门多云，22到30度。随州多云转阴，22到29度。孝感多云有阵雨，24到30度。咸宁阴天有阵雨，22到30度。鄂州多云有阵雨，23到31度。黄石阴天有阵雨，24到31度。黄冈多云有阵雨，23到31度。天门阴天，23到30度。潜江阴天有阵雨，23到30度。仙桃阴天有阵雨，23到29度。神农架多云到晴，14到24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18到35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6到37度。西藏山南多云，10到25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进了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我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进碳市场建设有关情况；
1: 牢记嘱托，用创新书写支点答卷；全球首款宫颈癌新药加速临床试验；湖北链式协同，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0: 世界首座四珠缆悬索桥雁基长江大桥启动荷载试验，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1: 重走长征路，聆听老兵故事；湖北多地中小学以红色研学上好开学第一课。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我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进碳市场建设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进一步优化提升中碳灯平台功能，积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更好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碳灯，是由生态环境部授权、湖北省政府牵头组建的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为全国碳市场各类交易主体提供账户开立、资产登记、交易结算等业务服务。关志欧来到企业所在的中碳灯大厦，通过大屏幕查看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运行状况，了解平台建设、市场交易、监督管理等有关情况。在中国湖北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展示中心，关志欧查看双碳前沿技术产品展示，认真听取技术原理、应用场景及产业前景等情况介绍。他指出，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要进一步提升中碳灯平台管理服务水平，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监控，为全国碳市场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要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推进林业等重点领域碳汇项目开发，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有效转化。目前，中碳灯大厦已吸引百余家涉碳企业和机构入驻，覆盖碳交易服务、碳资产管理、碳科技转化等领域。关志欧先后来到天顺风能集团零碳实业事业部、湖北中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亲切交流，询问企业经营发展状况，了解新能源资产管理、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合同能源管理等业务开展情况。他强调，企业是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主体，要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相结合，多措并举激发企业节能降碳内生动力，引导企业大力实施技改升级，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要充分发挥中碳灯平台优势，优化配套服务，加大招引力度，以良好生态吸引更多双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副省长胡亚波参加调研。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围绕重点产业，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眼下，湖北正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建设，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产业发展，可谓是多点开花，活力满满。就拿生物医药产业来说，仅今年上半年，湖北就有两款国家一类创新药接连获批，那这也已经是湖北连续七年不断档，总共获批了15款国家一类创新药，位居中部第一。这一项项填补国内空白的重磅成果加速涌现并快速走向市场的背后，湖北有哪些布局和举措？今天我们从一款创新药的链式突围说起。
2: 最近，由武汉凯德维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宫颈癌基因治疗注射液正在进行二期临床试验。这款创新药能够对宫颈癌等妇科肿瘤疾病进行癌变前干预治疗，为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选择。
4: 通过这款药物肌肉注射了之后，把这些免疫细胞招募过来，找到癌前病变的细胞进行清除，通过非手术的治疗的手段保留住了宫颈，维持了生育能力。

0: 免了放化疗以及其他的治疗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1: 这款全球首创药的诞生源于医疗专家的临床需求，但从一个想法变成治病救人的药物，要经历开发、中试、验证等多个环节，投入周期长，产出见效慢。想要提速，必须全链条发力。为此，湖北持续加大对创新药研发的扶持力度，不断健全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协同的创新机制。比如，在中试环节，湖北依托鼎康生物打造生物医药全链条公共服务平台，为凯德维斯提供测试验证、小批量生产的全流程服务。
0: 通过专业的分工的有经验的团队，通过工艺的开发、分析方法的开发，把整个的这个工艺开发的周期啊缩短到3个月以内，解决了从一个点子到最后能够成药这个整个漫长过程，提高它的成功率。
1: 而在验证环节，同济医院等省内头部医疗机构第一时间推动临床试验，完整的创新链路让这款全球首创药物上市周期有望比同类产品缩短1/3。
0: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各个医院的临床入组一路绿灯，至今呢也已经有100-200例患者使用了我们这款药物。我们在中间做好成本控制、工艺的定型，包括实现产能的放大，实现这个6-7年的时间加速审批上市。
1: 而针对生物医药企业创新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缺资金、缺场景、缺配套等难题，湖北还整合全省医疗机构、科研平台、龙头企业，成立医工交叉融合创新产业联盟，构建产学研医资一体化协同创新格局。一系列积极举措支撑下，湖北的生物产业创新成果密集落地。河源生物的重组白蛋白注射液规模化量产，宜昌东阳光的肝精胰岛素制剂成功进入美国市场，武汉启瑞科技的血液罕见疾病口服药获批上市。最近，湖北还出台了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举措，加速前沿技术产业化，
2: 立足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大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创新，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提升产品供给质量。
1: 眼下，生物医药产业的链式协同发展方式正在全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开。湖北组建工作专班，聚焦汽车制造、现代化工、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等12条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制定产业图谱，细化完善产业链条，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图谱上面会把我们的产业运行态势、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以及我们的产业链短板弱项、长板优势进行梳理、分析、研判，最终找到我们的需要去重点攻关的方向，以链条的短板补强为锚点，更好的去精准招商，引进更多的配套企业、龙头企业来落地。
4: 湖北作为工业大省，41个工业大类一个不落，如何让这些厚实的工业家底迸发出更大活力？我想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就是一把发展钥匙。对湖北来说，制定精准的产业图谱就是要好好盘清楚制造业这份家底，把散落的优势串成闭环，把堵点逐个打通，让龙头企业能带动，中小企业能扎根，创新成果能落地。只有产业链每一环都硬起来，湖北制造才能实现从体量做大向实力做强的跨越。
5: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由于缺抵押、风险高，要获得银行贷款并不容易。针对这一融资痛点，湖北打出产品和机制创新组合拳，为科技企业打通融资通道。
1: 中试是实验室种子转化为市场果实的关键一步。在咸宁赤壁，这家企业正全力冲刺年底钠离子电池新材料中试基地投产，但就在去年，企业还卡在中试阶段，进退两难。
6: 中试没有资金是什么也不敢想，敢想了也做不了，它毕竟不是已经形成量产能形成现金流的东西。
1: 转机来自这张中试保单，中国银行联合中国人保推出的中试保融通，企业购买了一份中试环节保险，如果中试失败，赔付金额可以覆盖90%以上的成本，而银行

0: 健保急贷为企业发放了300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1: 把这个手台套的工艺完成了的话，我们是敢想也敢做，准备在3年之内，做到3到5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0: 从需求对接到资金到账，这笔贷款仅用了5个工作日。银行和保险同步介入，保险投保与授信审查并行作业，保险前端完成风险甄别，叠加赔款优先偿债的约定，让银行放贷更有底气。在此基础上，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联合湖北人保东湖高新区依托保代补协同机制，打造覆盖中试验证全链条的保险保障加贷款融资加投资孵化加产业生态4位一体服务模式。
2: 我们配套了小额专项的快速审批的机制，配套定制化信贷的这样的产品，打通了中试平台、中试企业、科研人才3类主体的一个融资通道，解决了企业没钱试的一个资金难题。
0: 中试阶段的融资有了保障，成长期的科技企业同样有了适配的金融支撑。针对许多科创型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痛点，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依托知识价值信用贷，将企业的专利、研发团队实力、发展潜力等科创要素纳入信用评价体系，让创新资产转化为融资筹码。
3: 构建这个财政征信加数据画像加这个银行风控的这种服务体系，来进行这个授信的这个触达。在我们的企业介入的环节，从我们原来的成长期、成熟期，逐步把端口前移到我们企业的创业期以及这个初创期。
0: 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依托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服务科创企业增长3629家，增长率57.92%。截至6月末，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科技贷款余额突破1800亿元。
4: 8月30号晚，世界首座四主缆悬索桥雁基长江大桥启动为期5天的荷载试验。这场通车前的全面体检，将为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5: 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整齐排列在大桥上下2层桥面的180台重载货车缓缓启动，最大加载总吨位达7200吨。在大桥第2层临时指挥部，工程师们紧盯大屏，安装在桥身上的数百个传感器实时回传的数据，涵盖应力、位移、温度等20000多个关键指标。全站仪、机器人等精密设备对17类核心参数进行全覆盖测试，
6: 重点监测主缆、主梁竖向变形、主塔纵向偏位等关键指标，全方位验证桥梁的承载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5: 荷载试验是大桥通车前验证设计指标、守住安全底线的最后一道关口。雁基长江大桥是世界首创的四主缆结构，针对这种桥型的专项检测在国内尚属首次。作为鄂州国际物流核心枢纽的综合配套工程，大桥通车后将成为鄂东空铁空路联运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过江通道。届时，黄冈城区至花湖国际机场车程将由40分钟压缩至15分钟。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湖北各地中小学创新开展红色开学第一课，以研学实践、老兵宣讲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涵养强国少年担当。
5: 清晨，襄阳枣阳市恒之学校的40多名学生佩戴红领巾，身着校服，前往当地的保安寨。这里是红军长征遗址之一。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途经枣阳，在这里，这群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红军战士冲破国民党追剿队的阻击，成功北上。
8: 以前在课本里读长征故事，总觉得距离很远，今天自己走完这段路，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红军战士翻山越岭的不容易。这是我上过最难忘的开学第一课。
5: 本次徒步全程近9公里，没有一名同学中途掉队。登上保安寨山顶，学生们整齐列队站在革命遗址前，齐声朗诵《少年中国说》，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在山间久久回荡。
9: 把红25军在枣阳的战斗历史从档案资料里 搬到了学生。

0: 脚下，让长征精神在年轻一代的心中落地生根。
1: 在荆门市实验小学，学校为每位学生发放长征路线图纪念卡片，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场景一一呈现。同学们将新学期奋斗目标写在卡片的长征目标栏中。
2: 我感受到红军战士们不怕苦不怕累，在以后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中遇到困难，都要像他们一样坚持不懈。
1: 湖北各地还发动榜样的力量，组织多位模范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开展主题宣讲。在武汉市粮道街中学机遇桥校区，二等功臣许再喜分享浴血奋战、誓死为国的峥嵘岁月，以英雄模范力量激励少年。
3: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应该铭记峥嵘岁月，珍惜和平，
4: 让红色教育跳出书本文字，引导孩子们争做担当民族复兴的强国少年。
5: 开学季，消费市场迎来一波采购热潮。不同于以往标准化的刚需采买，今年的开学经济，定制与悦己成为关键词。
6: 文具消费主打悦己，从带挂式的文创背包到多色号中性笔，在武汉各大文具门店都是热销款。尤其是融合动漫 IP 外观时尚的产品，颜值高，设计巧，为学生们带来情绪价值，格外受欢迎。
7: 如果它那个外观比较好看的话，会让心情比较好，让学习更有动力。
8: 把一些贴纸啊、一些手账类的、IP 类的都集中在一块儿，能让顾客一站式选购，差不多每天的客流量有个2000人次。
6: 瞄准新需求，传统商家也在积极求变。得力在武汉商圈打造文具快闪店，用怀旧零食元素吸引年轻人目光。灵美则推出书写体验区，邀消费者现场创作18岁画像，体验定制的乐趣。
9: 更注重消费者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能够坐下来、静下来、慢下来，去感受我们的一个书写的一个魅力。这个月的销量和上个月相比是增长了将近20%的样子。
6: 在武汉一家数码商城 ，DIY 电脑装机热度攀升，不少学生和家长选择把钱花在刀刃上，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配置，装机预算从3000元的基础款到数十万元的高端定制都能自由选择。
10: 有很多东西可以自己选嘛，可能某些东西可能不想要，或者很想换更好的显卡呀 ，CPU 肯定要选好一点的嘛。
11: 这个商圈的话，60%的话是高校学生根据客户的需求推出了不同的这种满减的这种让价幅度。这个月相对上个月增长是50%左右。
6: 今年以来，受上游供应链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手机、平板、笔记本组成的开学三件套价格有所攀升。为减轻学生消费负担，8月下旬以来，湖北抢抓开学季与中秋国庆双节窗口，联动政企银推出多重优惠，全面启动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有效带动手机、平板等产品销售。
12: 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昨天落幕，武铁累计发送旅客4099.3万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新高。新线路、新玩法成为吸引客流的新增长点。
6: 今年暑运，西石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客流高峰，日均开行高铁动车48趟，双向跨省客流持续攀升。铁路部门联合鄂陕两地文旅部门，联动沿线600余家景区、酒店推出高铁专属优惠，凭高铁票可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暑运期间，仅十堰市单月接待西北游客就超25万人次。
13: 以前得倒车换车，而且速度比较慢，现在直接过来，速度挺快的。周末刚好周末放假，去武当山转一圈。
14: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单日发车次突破100趟，车次数量实现数倍增长。
6: 除了高铁新线路，坐着绿皮火车慢旅行也是今年暑运的热门选择，深受年轻人和亲子家庭青睐。暑运期间，武昌火车站多趟绿皮火车开票及售罄。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铁路部门还推出舒适型旅游列车，优化车厢环境、配套设施和旅途服务，进一步提升慢旅行体验。
15: 主要是以家庭游，然后还有年轻人结伴行这种为主。西发招致的列车、威海、深圳方向的这些火车一开售，我们这边就售罄了。针对客流高峰，车站

0: 加开了长沙、广州、白云、吉林、乌鲁木齐多趟临客。
1: 一快一慢之间，铁路出行串起了沿途的文旅新体验。铁路部门持续打造特色文旅客运 IP， 推出

0: 飞的故事，跟随记者一起寻访。
1: 如果岳飞有朋友圈，我想他在武汉的第一条定位一定是在这里四门口，这里就是他最辉煌的地方。800多年前，这片正在打围的工地，也就是岳飞帅府。公元1134年到1141年，岳飞在以鄂州为抗金大本营，也就是在现在的武昌，驻守了整整7年。四次北伐均从这里出发，他在这里推演了收复中原的方略，也发出了一道道让金军胆寒的军令。
2: 7年屯鄂是岳飞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据统计，武汉已发现17处与岳飞有关的遗迹与地名，马蹄营传为岳家军骑兵营地，忠孝门因纪念岳飞孝行而得名，汉阳冰糖角源自兵器库房冰藏阁，其中在黄鹤楼公园就有10余处岳飞文化元素。
1: 如果岳飞有朋友圈，我想这里一定是他最常打卡的地方，这里就是黄鹤楼。看在我身后啊，这尊铜像高8米，重达16吨，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岳飞铜像之一。将军伏鞍勒马，神情忧愤，仿佛随时就要出征。
2: 而在岳飞广场旁边的岳武穆遗像亭中，还有一幅石像，不同时代的岳飞形象各具风采。
3: 当时这个岳飞驻人在武汉的时候，他的官职就是鄂州、岳州、德州等宣抚使，所以就给他封了一个鄂王。闽南人根据他既然是王，那么就给他穿上一个蟒袍。这种王侯的形象从宋代的温文尔雅、忠诚朴实，到闽南的就变成了这个雍容华贵这么一种形象。
2: 与此同时，岳飞留在武汉的两篇《满江红》更是定格了他的家国情怀与江城情愫，流传千古。
1: 而在铜像背后这面长达25.6米的青石浮雕上，镌刻的就是岳飞的手记《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这几句：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落，那是他的壮怀激烈的豪情。而最后这一句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则是他许给这座城市的承诺。
3: 岳飞和武昌啊，在宋代可以说是互相成就的。可以说岳飞是武汉市历史上比较早的市民，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英雄的精神，特别那种勇敢忠义的那种精神，为后来的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敢为天下先这样一种武汉市民的精神，应该他说是一脉相承的。这里面有岳飞文化的根脉，植根于这个之中。
2: 循着英雄的足迹，武汉文旅推出的2条线路，一条在武昌，一条在汉阳，串联起千年英雄文脉，让藏在街巷古迹中的岳飞文化走出历史，走进大众。
4: 眼下天门花生迎来丰收季，本期寻访湖北新好物，一起去看看这颗金豆豆如何破土生金。
5: 我是天门花生，我这一身饱满油亮全靠脚下的油沙地，汉江冲击而成，土地松软，踩上去像细沙，透气性好，养分足。每年8、9月份，客商就守在田埂上，我们这边刚出土，他们那边就过秤装车，常年供不应求。
6: 订单都已经下来了，我们这个价格比普通的这个花生价格要高个2-3毛钱。
7: 这里的花生果品种好，颜色好，出油率高，每年要从这里回调货回去要个7-8百吨吧。
5: 这么受欢迎，得感谢我的育种导师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的专家团队，他们把我培育成了高油学霸。今年6月，我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8: 中花16呢，是一个非常优异的品种，
9: 创造了我们这个国家登记品种最高的一个含油量，能够轻松地达到400公斤，它含油量超过57%。
10: 目前在天门的种植面积中呢，这个品种占了90%以上。
5: 过去我零散长在农户的小块田地里，播种、刨挖、晾晒全靠人力。现在全镇100多家花生专业农机合作社专门为我服务，播种、施肥、收获、运输，机械一条龙，产量稳稳的。
11: 2026年，我们全镇的总的的种植面积是7.3万亩，每年到了9月、10月份，花生是供不应求。
5: 如今的我从沙土地里出发，变身高油酸花生油、休闲零食花生酱，上了货架，进了厨房，身价也大涨。
12: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

0: 比方说休闲产品、高油酸花生油等，强链、补链、盐链。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今天，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建设的长江热线正式运行，航运从业者、港航企业和社会公众可拨打02782766666，全天候办理咨询、求助、建议、投诉、举报一站式服务。9月4号至6号，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在武汉东湖风景区开赛。赛事设三大组别，汇聚全国25个省市及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法国、匈牙利等国共662名选手参赛，联动市集、跳东湖派对，叠加文旅惠民，打造观赛潮玩会游的文体旅融合盛会。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昨天在武汉闭幕，历时15天，11台大戏、18个小戏，多剧院轮番上演，省市县3级院团参演，集中展现京风楚韵戏曲成果。昨晚，湖北公安组织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第二次集中统一行动，围绕秋季开学护校安园，全面排查清扫社会面安全隐患及治安乱点。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0: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

0: 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惜

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0: 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

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0: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1: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2: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3: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0: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再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4: 这次若不是国公爷及时赶到，只怕陆侯爷要上报自己灭劫囚之人有功，把杀证人之事栽赃到那伙黑衣人身上了。
5: 很有可能啊，我赶到的时候应该有两伙黑衣人在缠斗，一伙肯定是陆家渠的手下，另外一伙应该就是陈道衍的党羽了。

我把韩昭当朋友，真的没有想过要嫁他。我才不在乎什么门第，我要是嫁人，只想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开开心心一辈子。

0: 真，
1: 干什么呢？
0: 我画画呢。
1: 你还会画画呢？
0: 山水画。
1: 你这话说出来，连瑞香都不相信吧？行了，既然你已经想好了要经商，自然要拿出个样子来。这些账本得学着看起来。
0: 姐，
1: 我已经给爹娘写信说清楚了，为了你还挨了好一顿说，不过他们已经同意了。
0: 姐，姐，你真的是太好了。
1: 哎，行了，
0: 我一定，我不让你丢脸。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当初教依宁看账本，那丫头可一学就会。你作为我们林家人，可别输给你外甥女儿。
0: 姐，你放心吧，我是有天赋的，我会努力的。

0: 大娘子这几日头疾又犯了，还是少忧死的好。六姑娘近日在屋里好好待着呢，您尽管放心。
1: 那就好，若是我的玉儿将来能顺利地嫁入伯爵府，也算我近些日子没有白操劳。
0: 两位姑娘若都能高嫁，大娘子将来就有两位闺婿仰仗，日后也就不怕再掀起什么风浪了。
1: 罗依宁那丫头近日没有什么动作吗？
0: 风平浪静，还以为这丫头有多厉害呢。
1: 我看她呀也是成天三灾八难的，听说这两日又生病了。
0: 可不是，就没离开过海棠院的门。
2: 怎么这七姑娘身子这么虚，就和我亲家一位姑娘一样，三天两头的病，但那个姑娘是个早产儿。
1: 早产儿？
0: 怎么了，大娘子？

0: 当年顾明兰生完孩子死了，她院子里那些老奴全都消失了，我还觉着奇怪来着，只是因为人死了没办法再查下去。
1: 大娘子可是怀疑什么？

0: 你已经躲了我好几日了，你要是有气你就把气撒出来，不要憋在心里面把自己憋坏了。
1: 我没有生气。
0: 你这么说不就是还在生气吗？青曲，先下去。

0: 我没有想到少安会这么轻易的就把东西交给你。
1: 那你的意思是，若这东西我没有夺回来，你还准备一直瞒着我，不告诉我了？
0: 没错。
1: 三哥还真是费心啊，为我打理铺子，找好住所，甚至连嫁妆都备好了，还真是周全。
0: 我想的是，无论我在与不在，我都想护你一世周全。
1: 多谢三哥的周全，可是在我看来，我非常的可笑。我绞尽脑汁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入族谱，可是竟然没有想到你竟然是龙泉商行的行首，手握半个京城的财富。
0: 这件事情我不是想刻意去瞒你，我仅仅就是觉得他没有说的必要。
1: 是啊，然后你就和你的掌柜一起做戏，故意把铺子给我。当时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傻子吧？
0: 我没有。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害怕我有危险。但是有一些事情他就是没有办法两全。我也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师兄去送死。
1: 那我也没有办法看着你去送死。当时我搬到乔小娘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我做事情不计后果，应该保护好自己。你说我无所不用其极，一定会有一天伤到自己的。那你呢？你有保护好自己吗？你有考虑周全吗？

0: 来说，让我没了你好好过，我怎么好好过？难道我还能像以前一样开心的吃枇杷露，开心的赏银杏吗？我就那么没有心啊？
1: 我错了，我不想告诉你，我就是怕你牵连进来。但首先，我错了。
0: 恐怕早都已经晚了，我们兄妹之间必然是要牵连一辈子了。算了算了，既然我们以后。

0: 刚才我看到三公子突然抱住你，
1: 他就是对我太过担心了。
0: 三公子这位兄长可真是没得说，连嫁妆都替姑娘准备好了。
1: 对啊，那是我三哥，当然对我好了。

0: 就不喜欢读书写字嘛，到时候家里不许有字帖，还有书桌，我就要我喜欢的摩诃乐，还有剪纸，整整齐齐的摆一排，陪着我。
1: 嗯，好的。
0: 我今天带了特别好吃、特别甜的枣子，给你尝一个。
1: 嗯。
0: 你尝一口嘛。
1: 妹妹，这枣子除了能吃，你知道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洞房花烛夜，铺满床，让小娘子早生贵子。
0: 乐嘉学，我给你吃枣子，你让我早生贵子。
1: 哎，
0: 六九九，这个是你研制的新品吗？
2: 我们烟荣阁正式开张，那我自然是要多研制一些新品了。你再闻闻。
0: 不论怎么闻，我觉得它都有一种药香味儿。
2: 嗯，这个呢叫神仙玉女粉，用益母草做的。我把唐本草里面的方子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增加了一些材料，用它早晚就面，可以祛斑美白，让皮肤光洁无瑕。
0: 好。那我就带回去试试。
2: 啊，只有两瓶，那我再拿一瓶，拿回去给怡秀。
0: 啊，大伯母这样关着六姐姐，也不是办法。
2: 那，七外甥女，你可有法子？
0: 要是公主她不想结亲，那大伯母岂不也是白关着六姐姐？
2: 可我觉得那个韩公子，好像很喜欢怡秀。
0: 他是真的喜欢吗？
2: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他是因为看到六姐姐吃饭，他就能。

0: 胃口大开。那若是能治好他这病，岂不是他也就不喜欢六姐姐了？
1: 林公子，不妨有话直说。这瓶里该不会是毒吧？
2: 这可是治疗厌食症的药，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才研制出来的。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1: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好心？这药可是六姑娘让你给我的。
2: 是我为了六姑娘给你的。陈大娘子想跟公主结亲，六姑娘不愿意，被关在房间里已经好几天不能出门了。
1: 怎么会这样？等等，六姑娘她为何不愿？
2: 你愿啊？
1: 我当然愿意。
2: 你喜欢六姑娘？
1: 喜欢。六姑娘活泼可爱，我自然是喜欢她。我也愿意娶她为妻，一辈子对她好。
2: 可若她日后郁郁寡欢，食欲不振，不能同你一起吃吃喝喝了，你还会喜欢她，愿意一辈子对她好吗？你现在喜欢她，想同她好，归根究底都是为了自己的食欲，但喜欢一个人是没有目的的，反而是为了她好，愿意牺牲自己，你愿意吗？
1: 我，
2: 你犹豫了，你不够果断，你在衡量取舍。
1: 那其实我并不喜欢六姑娘。
2: 你不但不喜欢六姑娘，六姑娘也不喜欢你，否则她也不会因为反抗她的母亲被关在房间里了。虽然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若能跟喜欢的人相伴一生，白头到老，自然是最和和美美的事。我相信你应该也不是只想找个饭搭子。
1: 这件事情我得仔细想想。
2: 你得好好想清楚啊，别耽误了自己，也害了六姑娘。这副药每天饭前半个时辰服用，保管你胃口大开，不好用你再找我。
1: 那便多谢林公子了。
2: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1: 林公子慢走。

0: 今日见过六姑娘了？
1: 没有啊。
0: 那你这胃口是真不错。
1: 我认识一个学医的朋友，他帮我开了一个方子，说是能治我的厌食症。我本来是不信的，但我吃完之后发现真的有用，现在看到饭就胃口大增。
0: 真有此事？
1: 嗯。
0: 什么药房？可找太医瞧过了？
1: 嗯，瞧过了。嗯，太医说方子没问题。
0: 那就太好了。你这朋友是何人？我好派人准备一份大礼，好生感谢他一番啊。
1: 不用了，母亲，我已经谢过了。母亲，最近您和陈大娘子见面了吗？
0: 陈大娘子倒是到府上来过两次，带着点心，说是六姑娘特意给我做的。赵儿，你是不是喜欢六姑娘？要不要娶她做你的大娘子？
1: 母亲，这事先缓缓吧。
0: 缓缓？你不喜欢六姑娘了？
1: 不是，反正就先缓缓吧。啊，快吃饭，母亲，我有点饿了。
0: 好好好，吃吃吃，吃饭最要紧。来，尝尝这个。
2: 六姑娘近日新研究了一种点心，特让我拿来请公主尝尝。
0: 陈大娘子有心了。
2: 也不知最近韩大郎君胃口怎么样？宜秀说韩公子最喜欢吃酸甜的，特意做了酸甜口的酥饼送给他。
0: 是好心了，劳二位费心了。
2: 看这两个孩子，一个爱做，一个愿吃，

0: 真是相配得很呢。
1: 陈大娘子，我是中意六姑娘的，可是这个事儿吧，还是得问问孩子们自己的心意。他们若能互相喜欢对方，自然是美好姻缘，可若是强求来的，就怕这将来会过得不顺心呢。
0: 公主说的极是。近日六姑娘关在屋里，可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2: 没有啊。
0: 肯定有什么事，否则今日公主不会说这种话。你可给我盯紧了。
2: 是。
3: 这赵娘子啊，邀请我们罗府的娘子们去她的英国公府游玩。
4: 这位是英国公府的赵娘子，国公爷的掌上明珠。
5: 母亲，听说赵娘子并非英国公之女
3: 啊。这个赵明珠啊，是英国公府魏太夫人同族子弟的孩子。这个英国公呢，常年在外打仗，一直未娶妻生子，这个魏太夫人就把这个孩子养在膝下，不是亲生胜似亲生。
5: 不是有个儿子吗？
3: 那是通房所生。
5: 这英国公一直不娶妻也挺奇怪的，听说连个妾室都没有。
3: 哎呀，行了，别人家的事就别管这么多了。这个魏太夫人一直是我非常敬重之人，曾经领军打仗，说一不二，那绝对是巾帼豪杰。赵娘子的邀约，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所以你们去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为好，认真对待。
0: 是
5: 是。
3: 嗯，于秀呢？她怎么没来啊？
0: 啊，她这几日身子不大舒服，我就让她在屋里歇着，免得把病气传给别人。
3: 哦，那去瞧大夫了没有？
0: 瞧过了，没什么大事，就是受了点风寒。

0: 韩娇收了我的药，已经治好了厌食症，应该就不会答应这门亲事了。
1: 你一个大家闺秀，跟谁学的暗度陈仓，自残自调？
2: 这是我闲着没事自己写的。
1: 来人呐，把这只鹅给我抓起来，宰了！
2: 是，快呀，快呀！富贵，富贵，你让他们抓了你，富贵！
3: 谁敢动我富贵？
1: 你！进了我的院，不是你的了。今天晚上拿他炖汤。
3: 别动！谁敢动我的富贵，我跟谁拼命！
4: 还不快滚进来！
0: 别怕，我去去就来。

0: 大嫂，他就是个畜生，畜生不懂事儿，您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1: 今日把林大娘子请来，不为别的，林郎君用讹传信，败坏我一秀，坏其姻缘，想来我与你们林家并无恩怨，不知道林郎君为何做此等偷鸡摸狗之事。

0: 我就是做了个善事，配了个药，把韩昭的厌世症治好了。
1: 没办法，我弟弟从小心善，就看不得人生病受苦，凑巧了他又有给人看病的本事，大嫂若是不喜，那我就陪大嫂去趟公主那儿，把给韩郎君的药要回来便是了。您何必动这么大气呢？
2: 不必拿公主来吓唬我，我们大房素来不愿意与你们二房多有沾染，还请林大娘子日后严加管教令弟，不要败坏了罗府

0: 和林家的门风。
1: 多谢大嫂提醒，我也劝大嫂一句，强扭的瓜不甜，您这么管束着六姑娘，迟早得出大事儿。
0: 我女儿的婚事轮不到别人插嘴，今日便罢了，以后可别让我又发现谁偷偷摸摸的来糊弄我女儿，那我便不客气了。赵妈妈送客，
1: 谢谢，拿着你的信走。
2: 富贵，我们走。
1: 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去破坏六姑娘的婚事啊？
2: 我没有啊，我是在帮她。
1: 你到底是帮她还是帮你自己？
2: 我就是不想她嫁给韩昭，一想到她嫁给韩昭，我就吃不下睡不着，浑身难受。
1: 现在舒服了？我早就跟你说过，陈兰看不上我们林家，更何况你又没有功名，她怎么可能把六姑娘嫁给你？
2: 那我经商也能大有作为啊。
1: 陈兰虽然面上不争不抢，可她眼高于顶，她连刘家都瞧不上，怎么可能瞧得上我们林家这种商贾之家呢？我劝你还是死心吧，别人家的姑娘我还能帮你斡旋一下，陈兰的女儿我没办法。
2: 姐啊，我知道你不会不管的。

0: 姑娘，是铺子里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是在想，这次英国公府的邀约。
0: 赵娘子的邀约有什么不妥？
1: 你可还记得，上次赵明珠是和谁一起来我们府的？
0: 陆家爵。您是担心是他让赵娘子这么做的？
1: 这英国公和陆家爵虽然在朝堂上政见不合，但是两家素来交好。这赵明珠突然邀约，而且只请了罗府的姑娘，我觉得这其中定有些古怪。
0: 那姑娘你还去？
1: 我若今日拒绝了，明日还会邀约，明日拒绝了，后日还会邀约，躲是躲不掉的。
2: 这英国公府果然不一般，连大门都修得如此气派。
3: 要是谁能投生在这样的府里，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2: 你能投胎到罗家，已经是上辈子修得的福分了。一会儿进了英国公府，收起你这见不了台面的样子。
4: 见过三位娘子，我家娘子已在议员等候，请跟我来。
2: 有劳带路。
5: 国公，晚辈近日得了龙源胜血，想着国公喜茶，特意给您送来。
6: 贤侄有心了，自从你投靠了汪相以后，别说饮茶，咱俩连见面的机会都少了。
5: 国公，我知道您还因为陈道衍之死对我有所不满，但这件事原本由汪想亲自过问，我不过是奉命行事，国公本不需要趟这趟浑水的。
6: 不瞒你说啊，这陈九恒我过去还真打过交道，我相信他绝非贪财无良之辈。陈九恒当初上书查税有益，结果很快便被扣上了贪墨赈灾款项之罪，从那以后再无人敢对茶税提出异议，所以才以至于这茶叶产量连连上升，茶税却逐年递减。这其中有多少人中饱私囊不得而知啊。贤侄，你应该清楚，这茶税

0: 是军备的重要来源，军需跟不上，我拿什么抵御外敌啊？
1: 我知国公忧虑，但此风已久，想要扭转谈何容易啊。
0: 贤侄，我与你父是故交，所以我才会提醒你一句，与某人走得太近，无异于与虎谋皮呀。
1: 国公放心，我心中有数。反倒是国公您染上此案，往后事事小心才是啊。
0: 小心？小心？哎，你应该清楚，我魏家在朝中的地位，是我们几代人在沙场上真刀真枪拿命换出来的，连死都不怕。我小心什么呀？

0: 怎么府里突然来了这么多生人呢？
1: 啊，是明珠娘子请了罗府的娘子们前来游玩。
0: 哪个罗府？
1: 就是那个出了界缘的大理寺罗主簿府上的。
2: 哦，这园子真好看，好精致啊。
0: 雨俊还挺多啊。
2: 这平时不出家门，以为我们家的百年园林已算不错，今日有幸见到英国公府的园林，才知自己浅薄，真是大开眼界了。罗家园林自是不错的，只是这一园是宫里派人过来修葺的，自然是不同线。国公军功卓著，深得官家器重，这满朝文武怕是没有几个能比得上的。啊，廷哥，这么不小心。
3: 明珠姐姐，你是来陪我踢毽子的吗？
2: 廷哥，姐姐现在这里有客人，晚一些姐姐再陪你玩好不好？
4: 小良心，你这毽子还挺漂亮的，这里面可是塞了两个铜钱。
3: 三个？
4: 那你好厉害呀，这毽子这么沉，一般人可踢不好呢。
3: 那你能踢得好吗？
4: 试试。来，
2: 我家这七妹妹自幼爱玩，打闹惯了，没个正形的，真是失礼了。她打小就是这样吗？她从小就是一个没人管得住的小霸王，仗着祖母疼爱，任性惯了。嘿，是吗？她呀，打小就要强。
4: 对不住姑娘，奴婢该死。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多谢姑娘。陆佳雪，我今天出去玩了一会儿狗尾巴草，突然变得好痒啊。
5: 啊？怎么回事这是？还痒吗？
4: 嗯。
6: 没事吧，七姑娘？怎么看着脸色也不好，是否身体有什么不适？
4: 多谢陆侯关心，可能是前几日生了一场病，还没有恢复好，今日又吹了些风。
6: 要不我找个大夫给你看看。
4: 不用劳烦陆侯了，我们转眼回府。
6: 七姑娘，那日你说的话究竟有何意？
4: 不知陆侯说的是哪日。
6: 那日你说大不了你再死一次。
4: 就算我今日再死一次，我也不会成为你要挟

三哥的筹码。可能是因为我之前重病过一场，生命垂危，脱口而出，胡说的。青曲，我们赶紧去向赵姑娘辞行吧。

0: 这人太过狠毒了，明知道我碰狗尾巴才会痒，还用这个试探我，我刚刚差点都没忍住，痒死了。
1: 姑娘，快把药喝了吧。
0: 哎，现在他对我疑心更重了，以后我们更得防着点他。
2: 姑娘，三公子来了。
0: 啊，快让他走。
3: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呢？听说你突然从英国公府回来，挡住脸干什么？
0: 我脸上起疹子了，我就先回来了。你不在屋里好好读书，你跑我这儿来做什么？
3: 怎么突然起疹子了？少安，少安去拿药。
0: 没事，不用了。青渠刚刚给我开过药了，我吃完就好了。
3: 快去啊！
4: 哦，

0: 还痒吗？傻笑什么呀？
1: 三哥，还是你对我好。
0: 以后啊，你还是得多注意，让他们把这个药膏随时带在身上。
1: 嗯。许志，把我给三哥的新衣裳拿过来。三哥，我给你做了几身新衣裳，你回头考试的时候正好一并带过去。
0: 我是去考试的，我带什么新衣服啊？要考不好的话，能不能赖这个衣服呀？
1: 图个好彩头，穿着衣服就好像我看着你，这样你就能考好了。
0: 哎，你这个蘑菇绣的还真不错啊。
1: 这是银杏叶。算了算了，你若嫌弃就别要了。
0: 哎呀，看出来了，送给别人的东西，怎么还有要回去的道理？等我走了。好好在府里面待着，不许乱跑，知道吗？
1: 你去考你的试吧，还管我那么多。

0: 喜，罗慎远高中省员，罗府大喜，罗慎远高中省员。在下奉尚书之命，
1: 里面请。
0: 送金花帖子，恭贺罗慎远高中省员。
2: 天哪，你还真是要连中三元啊！
3: 一会儿我就去禀告老夫人，再给你办一场省员宴。
4: 办解约宴已经够张扬了，省员还是算了吧。
3: 连中两元，这是多高的荣誉啊，怎么能算了呢？
4: 连中两元，这本朝大有人在啊，你接连办宴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3: 我夸张吗？也不知道是谁在堂上看着这金花帖子，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4: 你想办就办吧，我听你的，行了吧？
3: 啊，
5: 母亲，父亲说的对，宴席就免了吧。殿试在即，我也要准备科业。
3: 儿子说的对，等你中了状元，我们再给你办一场更大的。
4: 哎呀，慎远说什么都是儿子，你说的对，这我说什么你都跟我唱反调是吧？
3: 哎呀，是是是。老爷就喜欢事事让你顺心的人，可惜我不会呀。
4: 行了，那吃饭吧。
3: 什么？
4: 吃饭吧。
3: 吃饭？你要在这儿吃饭？
4: 我不能在这儿吃饭。
3: 啊，不是，就是你最近来的太勤快了，我有点不适应。怡宁、慎远，你们也留下来一起吃吧。我让小厨房多做几个小菜，咱们给慎远提前庆祝一下。
2: 好。轩哥，你这是做什么？别扔了！哎，你别扔了！爹爹。

考不中没关系，我们下次努力，考中就好了。你拿书撒什么气？我们读书人对书要有敬畏之心，嗯？你把书扔了，你就能考中了吗？啊！

0: 把书都给我收拾好，依莲，不许帮他。是。他这是怎么了？估计是接到信了。他儿子没考中，他还妄想有朝一日能接他进府，做他的春秋大头梦吧。他不会轻生吧？真要是轻生了，自行了断倒好了。 我们也不用天天这么看着他了。
1: 是啊，还一天天的跟那大娘子汇报。嘘。

0: 没想到啊，吉墨轩那小子竟然还要中了省元。
1: 若是他将来再中个状元，那罗家今后的当家人岂非就是他了？
0: 之前让你去查那丫头早产之事怎么样了？
1: 说来也怪，顾大娘子当年那些旧仆消失得无影无踪，问都没出问。
0: 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呢？除非死了。

0: 集货箱正气口服，
1: 家中常备哦。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如今府中之事冗杂繁多，离了您是一刻都不行的。
4: 那我就多派些人跟着你，我担心外面不太平。
5: 姑奶奶啊，在家不能看账本吗？好不容易出趟门，非得在店里看。
3: 我看你呀，就是急着去六合酒肆给六姐姐买些吃的。
6: 请问有什么事啊？
7: 这是你燕荣阁订的货。
8: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

0: 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想到她嫁给韩昭，我就吃不下睡不着，浑身难受。
4: 现在舒服了？我早就跟你说过，陈兰看不上我们林家，更何况你又没有功名，她怎么可能把六姑娘嫁给你？
5: 这次英国公府的邀约，
6: 赵娘子的邀约有什么不妥？
5: 你可还记得上次赵明珠是和谁一起来我们府的？
7: 赵卫不是，彭文辉不是，说谁是哪一
8: 年？太极藿香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9: 家中常备哦。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齐墨轩那小子竟然还要中了省元，
1: 若是他将来再中个状元，那罗家今后的当家人岂非就是他了？
0: 之前让你去查那丫头早产之事怎么样了？
1: 说来也怪，顾大娘子当年那些旧仆消失得无影无踪，问都没出问。
0: 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呢？除非死了。接着去找。
1: 是
0: 啊，还有当年接生的产婆也去找找。
1: 明白。
0: 罗依宁这丫头若不生事也就罢了，若她哪天真招惹到我，我也要有挟制她的法子。金茂轩的小子若哪天真的长了家，咱们大房的日子可就更不好过了。山哥是个不争气的，我的玉儿能不能进伯爵府现在八字还没一撇，秀儿

0: 那个韩公子，我不知道我娘是怎么跟你说的，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那个
1: 其实你并不想嫁给我，对吗？林公子已经向我表达过你的心意了，但我觉得还是要你亲口说才作数。
0: 对不起啊，韩公子，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从没往那方面想过，没想到还是把你给卷进来了。对不起啊。
1: 你不用说对不起，无论结果如何，六姑娘都是我重要之人。但这次你母亲一番苦心，我不来我怕她会为难你，但你放心，我也同母亲讲明白了，我不希望你不开心。
0: 谢谢韩公子，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更爱笑更爱吃的娘子喜欢你的。

0: 没想到你还会划船啊，划得还挺好的。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啊？
0: 不是，没有。
1: 还好，只是小时候喜欢玩，经常在府里划。
0: 哦。
1: 六姑娘。
0: 嗯。
1: 你要试试吗？

0: 你们家韩公子跟我们家六姑娘太般配了。是，今天天气也好，正好适合泛舟。
1: 是，
0: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
2: 你觉不觉得有点？哎呦，我，
1: 小心！
0: 快来人呐！我家六姑娘落水了！快来人呐！我们家……哎，我要救咱们家小姐呀！

0: 你参加电视的行李收拾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缺少？
1: 不缺，上次给我准备的还没有用完呢。
0: 接下来可是电视了，你千万不要有压力。虽然我知道你一定会中状元的。
1: 书本易懂，地心难测，这个帮我放过去。策论再好，也得看怎么才能入得了官家的心。
0: 孙先生是帝师，在这方面应该是最有了解。

0: 且你已经是省员了，还是他力荐的，入仕之后职位应该是不低的。
1: 不够，
0: 那就徐徐图之，以我三哥的抱负，定能平步青云，完成心中所想。
2: 公子，这件衣服我先替您收起来了。
0: 哎，你别动，这衣服不是我送的吗？你果然没穿，你怎么都不穿啊？你就是嫌弃。
2: 公子，这可不是嫌弃，他是不舍得穿，他恨不得双手捧起这个衣服供着。
0: 这衣服做了就是为了穿的，你现在就给我穿上。
1: 电视的时候再穿吧。
0: 不行，现在就穿。
3: 秦婉圣女。
0: 哎，魏姐姐，
3: 你可让我好找，你快替我去看看衣袖吧，他落水了。
0: 啊，
4: 是韩公子救的你啊？有人看见他把你从水里抱到岸上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事要是传开了，你的名声可就毁了。
5: 若是韩郎君
4: 再不肯娶你，你可怎么办呢？
6: 我不想嫁给韩昭，我不想嫁去公主那儿。
4: 你胡说，我们罗府可丢不起这个人。你放心，娘会去跟公主商议，他们家原本就有此意愿。我想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应该不会不讲理的。
6: 哎呀，我说了我不要嫁，我不嫁。
7: 哎呀，好了好了，那孩子刚刚受到惊吓，你就这么逼他？
4: 我这都是为了他好，此事若不速速解决，秀儿这辈子就毁了。
7: 还有其他的法子可以解决的啊，我们好好想想，别着急去公主那儿谈结亲之事。
4: 此事怕是没有其他法子了，结亲就是最好的法子。大爷，你常年在外，家中之事一直由我操持，这件事还是听我的为好。
7: 你
0: 姨宁问大伯父大伯母安。祖母一直记挂着六姐姐，让我过来看看六姐姐到底怎么样了。
7: 姨宁啊，你来得正好，陪她好好说说话吧。
0: 六姐姐好点没？
7: 大娘子，让孩子们聊吧，咱们出去。既然母亲已经知晓此事，总得听听他老人家的意思吧。走啊。
6: 七妹妹怎么办？我不想嫁给韩昭。
0: 你先别伤心了，我会帮你一起想办法的。
6: 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0: 连红，把外面的丫头都支走。
8: 是。

0: 老夫人想吃咱们院的点心，你们俩跟我走一趟吧。
1: 是。
2: 在吗？你还好吗？
3: 母亲想让我嫁给韩昭，我不想嫁给他。
2: 那就不嫁，我带你走。
3: 啊？你带我走？
2: 我虽然不是什么高门贵公子，但我会努力赚钱，天天带你吃六喝酒肆。
3: 哪有人天天吃六喝酒肆的呀？那不得胖死呀！
2: 知道你落水了，给你备了药。走。
4: 六九九，你真的准备就这样把六姐姐带走？你可曾想过后果？这之后，林家、罗家会视为仇人，那母亲该如何在罗府相处啊？我已经让青曲去查了，那艘船确实被人动了手脚。
3: 是谁要害我？

0: 所以说，我母亲为了让我嫁进公主那儿，不惜让我落水。
1: 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定论。乐姐姐，当务之急就是先把身体养好。来，韩公子的事情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2: 七外甥女说的对，先喝药，身体养好了再想法子。
0: 你真要带我走啊？
2: 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
0: 可是这韩公子的事都已经发生了，该怎么解决啊？
2: 我去找韩昭，他要是不拒绝这门亲事，我跟他拼了。
1: 人家堂堂的公主还害怕你拼命啊？这件事情你闹得越大，约会的余地就越小。
2: 七外甥女，你最聪明了，你有法子吗？
3: 这宜秀的事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4: 母亲，儿媳想先去一趟公主那里商议结亲之事。
3: 哦，这倒是桩好亲事，若是和公主结亲，那是算我们罗府高攀了。
4: 母亲说的是，不过也说不定这正是宜秀的福分呢。
3: 嗯，如果说宜秀实在不愿意的话，我看也不必勉强她。我都这把岁数了，很多事情我也都想明白了。这高门显户是体面，但很多事情是不能强求的。那不能让孩子找个稳妥的、看着顺眼的、喜乐一辈子也很好嘛。
4: 儿媳明白母亲的意思，不过为了保全宜秀的名声，儿媳还是想先去趟公主那里一亲。
5: 母亲都这么说了，你怎么还如此顽固啊？
4: 母亲，儿媳先行告退了。这事儿都怪我，我本想着两个孩子出去玩玩，图个开心也没什么，谁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韩公子一时心急，为了救人也是情有可原。
6: 陈大娘子别替他说话了，姑娘家的名声有多紧要咱们都是清楚的。
4: 公主说的是啊，还好两个孩子都没事儿，只不过呢，这事儿传出去，人人都知道了，是韩大公子救了我们六姑娘，这救命之恩，肌肤相亲。
2: 哎，陈大娘子是不是误会了？当日救六姑娘的人不是我。
4: 什么？韩大郎君，这是什么意思？
2: 当时救六姑娘的人确实不是我，是林公子，连我都是林公子所救。我也想成全林兄和六姑娘，但事已至此，我也改变不了。
1: 你是公主的大郎君，你说没有救人就没有救，别人也奈何不了你
2: 啊。
1: 而且成人之美，撒点小谎无伤大雅的。
2: 这韩兄，你的大恩大德我领猫记一辈子，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无论什么事我万死不辞。
0: 韩公子，我这次偷偷溜出来就是想请您出手相助，求公子成全。
2: 二位不必如此。好，我说不是就不是。
4: 怎么可能呢？当日六姑娘和你一起游玩，林茂根本就不在场，而且所有人都看到是韩公子把六姑娘拖上岸的。
2: 可能是他们都看错了吧，当日确实是林公子

0: 救的六姑娘。
1: 对，没错，当日确实是林公子救的我家公子还有六姑娘。
2: 对呀，娘，真的是林猫救的我。
3: 既然连六姑娘都这么说，看来真的是误会一场。
4: 那怪我误信人言，叨扰公主了，还请公主谅解。
3: 无妨无妨，说清楚就好。那今日就不留陈大娘子用茶了。
4: 公主客气了，妾身先告退了。
3: 你过来。我儿现在这心思连母亲都琢磨不透了。
0: 母亲，他既无心，我们也不必强求，况且成人之美我也是很开心的。
3: 我儿心思柔软，他日定要寻一个真心待你之人，母亲才可放心。
0: 会的。

0: 哟，大嫂今天怎么来采福院了？真是稀客呀。
1: 你们姐弟俩做的好事，还撺掇着韩公子一起撒谎。你们以为这样我就把秀儿嫁给你们林家了？别做梦了。
0: 大嫂，有话好好说嘛。这韩公子撒谎，你应该去公主那儿问话，怎么到我这儿来了？走错地儿了吧？
2: 哎，母亲，我们回去吧。
1: 你这个不争气的。
3: 医生，你怎么样？
1: 哼，一个不入流的商贾之家，为了攀成官起，当年就千方百计地把女儿嫁进罗府做填房，如今又打起我女儿的主意来，你们还真是能痴心妄想啊。
3: 这件事跟我姐没有任何关系，你凭什么这么说啊？你要骂就骂我。
1: 你们是一丘之貉。
0: 大嫂，当年我进罗府，那可是老夫人亲自登门，三媒六聘把我娶回来的。陈大娘子往日总是一副高门贵女的姿态，今日怎么如此的有失身份，犹如泼妇骂街呢？
1: 哼，那也只能怪你们二房做事太阴毒。林海如，我警告过你，离我女儿远一点。现在倒好，你们姐弟俩合起伙来，破坏我女儿的好姻缘。
4: 大伯母，六姐姐为何落水？不妨问问这位船工。
5: 大娘子，贵府所租的船正是小人所修过的，那船龙骨一侧坏了，还未完全修复，使用不当可能会翻船，但租船的人说无妨，能使就成。那娘子落水跟我没任何关系啊。
0: 你瞧瞧，这分明是自己作孽，为了攀附皇亲，连自己亲生骨肉的性命都不顾了。
1: 你胡说胡说，你们从哪收买了这么一个混账，空口白牙的污蔑我。
5: 你这是什么话？小的在船行干了十几年，周围的人都认识我，而且这船有问题不光我一个人知道，就算公主那来人我也是这么说。
4: 好了，有劳你了，先退下吧。大伯母，林想让六姐姐嫁到公主那儿，未免也太心急了些，这雇的租船的人也太不严谨。公主从小生长在宫中，这什么样子的手段没有见过？若是有一天公主查到您头上，我们整个罗府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0: 的东西，还不如淹死算了。你活着也是要气死我。
1: 母亲，哎，母亲息怒，这一休才缓过来些，母亲你也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0: 你还联合别人一起骗我，你这是自毁前程，知道吗？
2: 母亲是怕我毁了你自己的前程和山哥的前程吧？
0: 你老跟罗姨宁那个丫头混在一起，还是会顶嘴了。
1: 快别说了，和母亲道歉。
2: 我没错，我不道歉。
1: 你
2: 这，
1: 哎，母亲，你坐，没事吧？啊，
2: 气死我了。
3: 姑娘，真的装不下了，
4: 要不换一个大一点的盒子吧？
3: 啊，这已经是最大的了。
5: 姑娘，出事了！姑娘，
4: 怎么了？
5: 刚刚田庄派人送信进府，说乔小娘在别院重病倒下了。
3: 看来他得知罗轩辕未考中，急火攻心了。罗轩辕可是他唯一的指望。
4: 祖母过两天要进山礼佛，等他和三哥都出去之后，我去一趟田庄瞧瞧。
6: 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缺什么让少安给捎个信，都在京城给你送过去也方便。
7: 知道了，母亲，您也照顾好自己，儿子会刻苦用功的读书的。
4: 进去。那
7: 这又是什么？
4: 这些都是你平日爱吃的点心。
7: 孙先生的书斋有饭吃，饿不着我的。
8: 是啊，七姑娘，公子的衣服都穿不下了，还是少吃点吧。
4: 这是我亲手做的，能一样吗？这枇杷酪是我一早上起来做的，也分给其他同门吃一吃，增进一下感情。
7: 那不行，我自己吃。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小心陈兰。
4: 放心吧。母亲，我听说乔小娘重病了。
6: 我听说了，只能说是恶有恶报吧。
4: 我准备去田庄一趟。
6: 你又要去啊？
4: 之前要去田庄是因为想问她一些旧事，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如今我想再去问问她。
6: 那我与你一起吧。
4: 不必了，如今府中之事冗杂繁多，离了您是一刻都不行的。
6: 那我就多派些人跟着你，我担心外面不太平。
4: 前几日英国公接连派兵平定刘匪，动乱都已经好了许多了。好，女儿听母亲的。
9: 这颜色有点太艳了，再去哪家帮忙？
8: 姑娘，
7: 账本。姑奶奶啊，在家不能看账本吗？好不容易出趟门，非得在店里看。
4: 我看你呀，就是急着去六和九四给六姐姐买些吃的。
7: 我也就只能给她买些吃的了。虽然说陈大娘子不逼婚了，但是也不让她出院子。你说一秀那性子，不得把她逼死啊？
10: 掌柜，掌柜。
11: 请问有什么事啊？
10: 这是你燕荣阁订的货。
11: 我们的货
10: 啊。
4: 六九九，你们俩这条路可是很艰辛啊，你不会放弃吧？
7: 当然不会，只要一秀不放弃，我就不放弃。
11: 老板，外面不知道谁送来一车货。
4: 我们订货了。
11: 这是样品，您看看是不是你们订的货？

0: 老板，伙计说这是咱们订的货，你看看是不是？
1: 哇，这些个宝贝要是放在陈列架上，我们的铺子能立马气派不少。
2: 会不会是三公子送的？
1: 三外甥送的，他就没有钱？
3: 除了摩诃乐，你还喜欢什么？以后我都给你补上。
4: 那可多着呢，珍珠、玛瑙，越大越值钱的，我通通都喜欢。
3: 没想到我的梅梅还是个小财迷呢。
4: 哼，
3: 看来我得好好赚钱了。
4: 掌柜的，这东西来历不明，交给衙门吧。
1: 这
4: 六九九，这段时日我得出趟远门，我们燕荣阁就交给你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4: 我会尽快回来的。
5: 找到宋子云了吗？
6: 回侯爷，已经找到了，正在回来的路上。
5: 如果不是，又该怎么办？
7: 罗玉宁出府了，
8: 一早就走了。
7: 去哪儿了？
8: 没打听到。
7: 怕是听说乔小娘病重，坐不住了吧？
8: 大娘子说的有理，好在田庄有人盯着，
7: 等的就是今日。接下来该做什么，你知道了吧？
8: 老奴明白，这就去办。

0: 罗姨娘，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小娘近来可还好。好，好得很，别假好心了。
1: 成绩也出来了，轩哥没有高中，不知道小娘还能不能等到轩哥高中那天。所以你今天是来看我们轩哥笑话的？
0: 我今天来是想给小娘一句忠告的，我对你别无加害之心，可是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1: 我跟你说过，我该说的那些都跟你说清楚了。
0: 可是当年是你掌家，样样东西都是经你的手，我母亲碰了什么，用了什么，你就不知道？
1: 我知道啊，可我就是不想告诉你。你不要去查证据吗？你去查呀，慢慢的查，你这辈子都查不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不说出实情，就不怕被灭口吗？只要你说出来实话，我可以给你请最好的大夫。
2: 把你带离开这里！你看看这儿，你看看这个地方啊！我不想好了。我有什么错？我的轩儿，我的孩子，都是在罗府长大的。你告诉我，他们有什么错？你高兴了啊？你看到我女儿、我儿子这样，你高兴了？你满足了？
3: 你满足了，我们一家都是你害的，都是你。你就是个妖精，你是个妖精，你还在装，你是个妖精，你告诉我为什么？放开，
4: 姑娘，走，怎么回事？
3: 为什么要弄死？你能走，我怎么也放过你？
4: 走，走，走，
5: 太大了。
1: 姑娘，我看这人已经疯了。哎，
5: 就是疯了。姑娘，您说，你想怎么处置他？母亲，姨宁，你回来了，一切还好吧？我一切安好。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找他？现在我还没有查清楚，等查清楚了，我一五一十的告诉母亲。行吧。
6: 那你先回屋好好休息。那女儿先告退了。啊，也不知道小娘在庄子里怎么样了，回头还是得找爹爹请个大夫去看看，是吧？轩哥，别睡了，起来读书。
5: 陆姐，你说我还能中吗？当
7: 然能了，只要你好好读书，日后必定高中。小娘还等着你中进士接她回府呢。
8: 那，姑娘公子，不好了！
7: 慌慌张张的，成什么样子？怎么了？奴婢刚刚听前面小厮说，庄子里来人报信，小娘。

0: 姑娘，这几日来回奔波也累了吧？
1: 罗姨娘，
2: 不能过去！
1: 罗姨娘，你给我出来！
2: 不能过去啊！
1: 走开！罗姨娘，你给我出来！出来！
3: 在我院子里骂骂咧咧的做什么？
1: 我小娘都死了，我还管那么多？我跟你拼了！
2: 姑娘，
4: 住手！
5: 事情还没弄清楚，你跟谁拼？
1: 爹爹，你要为我小娘做主啊！
4: 依莲，你一个女孩子在这大声嚷嚷，成何体统啊！起来说话。
1: 爹，我小娘都死了，都是罗姨娘害的。
4: 月蝉死了。
1: 你在这里跟我装什么无辜啊？你去田庄害死我小娘，此事田庄上下人都可以作证，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
6: 七姐去见了我小娘，我小娘就没了，一定是她害死了我小娘。求父亲替我小娘做主。
4: 起来，起来。姨宁，为父问你，你为何要去田庄找乔月婵？
0: 我去田庄就是想要问她关于我母亲的事情，可是她什么都没说。
1: 你撒谎！你去田庄那日都跟我小娘打起来了，你一定是事后气不过，才派人去杀了我小娘。
5: 二爷，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姨宁还一直拦着我，不让我处置小娘，她怎么可能杀她呢？
0: 你说来说去就是我害了她，那你可有人证物证？虽然她对我不利，可是我在走之前还给他请了大夫为他治病，我若真的想害他，何必多此一举？
1: 你是杀人凶手，我你啊，我怎么知道？父亲，别再说了，我们报官吧，让衙门的人审清楚。
4: 不能报官，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呢。依莲，轩辕，你们俩先回去，放心，月蝉的事情为父一定给你们一个公道。依宁，你也先回去。

0: 宜宁已经验明，用的是河豚之毒。
1: 河豚毒，海茹，之前宜宁是不是安排过河豚宴啊？
2: 不可能，宜宁怎么会做出此等恶毒之事？
0: 二爷，您是怀疑宜宁啊？
1: 哎呀，我也没这么说。就算怀疑您一个清白，也得把事情来龙去脉弄清楚。 况且，宜宁问怡莲那些事，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白管家，如今此事，有多少人知晓？
2: 就庄子里的那些下人知晓，我已经让人把他们都看管起来了。
1: 那乔月婵现在安置在何处？
2: 小娘现在还停放在庄子里。
1: 还好老太太上山礼佛去了，要不然这件事儿，白管家，此事不可声张，你让府里那些下人把嘴给我闭好了。
3: 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老奴不过是看七姑娘站在池塘边有些危险，想要扶您一把。
2: 这还用得着你狡辩吗？你派去陈府别院处理东西的人已经被我抓了。
3: 我大姐、七外甥女、三外甥，还有你爹娘，都面色难看的往成敬堂的方向走了，怕是要出大事。
4: 会出什么事儿啊？
3: 学士跟七外甥女的事有关，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围绕重点产业，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眼下，湖北正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建设，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产业发展，可谓是多点开花，活力满满。就拿生物医药产业来说，仅今年上半年，湖北就有两款国家一类创新药接连获批，那这也已经是湖北连续七年不断档，总共获批了15款国家一类创新药，位居中部第一。这一项项填补国内空白的重磅成果，加速涌现并快速走向市场的背后，湖北有哪些布局和举措？今天我们从一款创新药的链式突围说起。
2: 最近由武汉凯德维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宫颈癌基因治疗注射液正在进行二期临床试验。这款创新药能够对宫颈癌等妇科肿瘤疾病进行癌变前干预治疗，为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选择。
3: 通过这款药物肌肉注射了之后，把这些免疫细胞招募过来，找到癌前病变的细胞进行清除，通过非手术的治疗的手段保留住了宫颈，维持了生育能力，避免了放化疗以及其他的治疗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2: 这款全球首创药的诞生源于医疗专家的临床需求，但从一个想法变成治病救人的药物，要经历开发、中试、验证等多个环节，投入周期长，产出见效慢。想要提速，

0: 必须全链条发力。为此，湖北持续加大对创新药研发的扶持力度，不断健全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协同的创新机制。比如，在中试环节，湖北依托鼎康生物打造生物医药全链条公共服务平台，为凯德维斯提供测试验证、小批量生产的全流程服务。
1: 通过专业的分工的有经验的团队，包括工艺的开发、分析方法的开发，把整个的这个工艺开发的周期啊缩短到三个月以内，解决了从一个点子到最后能够成药这个整个漫长过程，提高它的成功率。
0: 而在验证环节，同济医院等省内头部医疗机构第一时间推动临床试验，完整的创新链路让这款全球首创药物上市周期有望比同类产品缩短三分之一。
2: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各个医院的临床入组一路绿灯，至今呢也已经有100-200例患者使用了我们这款药物。我们在中间做好成本控制、工艺的定型，包括实现产能的放大，实现这个6-7年的时间加速审批上市。
0: 而针对生物医药企业创新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缺资金、缺场景、缺配套等难题，湖北还整合全省医疗机构、科研平台、龙头企业，成立医工交叉融合创新产业联盟，构建产学研医资一体化协同创新格局。一系列积极举措支撑下，湖北的生物产业创新成果密集落地。河源生物的重组白蛋白注射液规模化量产，宜昌东阳光的肝精胰岛素制剂成功进入美国市场，武汉启瑞科技的血液罕见疾病口服药获批上市。最近，湖北还出台了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举措，加速前沿技术产业化，
3: 立足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大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创新，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提升产品供给质量。
0: 眼下，生物医药产业的链式协同发展方式正在全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开。湖北组建工作专班，聚焦汽车制造、现代化工、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等12条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制定产业图谱，细化完善产业链条，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图谱上面会把我们的产业运行态势、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以及我们的产业链短板弱项、长板优势进行梳理、分析、研判，最终找到我们的需要去重点攻关的方向，以链条的短板补强为锚点，更好的去精准招商，引进更多的配套企业、龙头企业来落地。
5: 湖北作为工业大省，41个工业大类一个不落，如何让这些厚实的工业家底迸发出更大活力？我想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就是一把发展钥匙。对湖北来说，制定精准的产业图谱就是要好好盘清楚制造业这份家底，把散落的优势串成闭环，把堵点逐个打通，让龙头企业能带动，中小企业能扎根，创新成果能落地。只有产业链每一环都硬起来，湖北制造才能实现从体量做大向实力做强的跨越。
6: 8月30号晚，世界首座四主缆悬索桥雁基长江大桥启动为期5天的荷载试验。这场通车前的全面体检将为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7: 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整齐排列在大桥上下2层桥面的180台重载货车缓缓启动，最大加载总吨位达7200吨。在大桥第二层临时指挥部，工程师们紧盯大屏，安装在桥身上的数百个传感器实时回传的数据，涵盖应力、位移、温度等20000多个关键指标。全站仪、机器人等精密设备对17类核心参数进行全覆盖测试，
8: 重点监测主缆、主梁竖向变形、主塔纵向偏位等关键指标，全方位验证桥梁的承载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7: 荷载试验是大桥通车前验证设计指标、守住安全底线的最后一道关口。雁基长江大桥是世界首创的四主缆结构，针对这种桥型的专项检测在国内尚属首次。作为鄂州国际物流核心枢纽的综合配套工程，大桥通车后将成为鄂东空铁空路联运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过江通道。届时，黄冈城区至花湖国际机场车程将由40分钟压缩至15分钟。
6: 新学期开启，湖北各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进校园，以沉浸式安全宣教和全覆盖隐患排查筑牢开学安全关。
7: 开学第一天，交通安全教育成为全省中小学必修课。武汉交警把宣教点设在校园门口，利用入校前的碎片时间，用趣味问答、积分对理的方式，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掌握交通常识。荆州交警创编交通安全儿歌，普及出行规范。恩施建始则按幼儿园、小学、初中不同认知特点，定制差异化宣讲内容，确保每个孩子听得懂、记得住。
9: 通过今天的抢答和交警的讲解，我知道了初中生骑电动车其实是违法的。以后我不仅自己会遵守交通法规，而且会提醒身边的朋友、亲人还有同学们。
7: 各地还将法治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宜昌、襄阳等地民警围绕防范校园欺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反诈等主题开展普法宣讲，
10: 让孩子们尽早认清不良行为的代价，远离校园欺凌、网络诈骗。
7: 校园食品安全同样不容忽视。八月底，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教育厅等多部门启动秋季学期校园食品安全专项保障。在武汉江夏区，监管人员对学校食堂和校外公餐单位展开突击检查，盯紧从业人员健康证、食材储存条件等关键环节。
11: 因为校外公餐单位经过这个暑期放假了很久，所以我们着重来检查一下，主要来检查它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清洁，然后餐具的一个消毒和人员一个培训。
7: 与此同时，宜昌、孝感、恩施等多地同步开展校园食堂全覆盖排查整治，严把食材质量、设备运维、人员管理三道关口，从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6: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病情分析是信 AI 还是听专家，
4: 是一个明显的判断错误。
3: 究竟谁才是看破癌症的火眼金睛？
4: 他认为这个肿瘤可能起源于卵巢啊，但是这个病人是男性病人。
3: 确诊癌症就是绝境，专家揭秘当代肿瘤治疗的屠龙刀。
5: 比方说新的药物，比方说靶向治疗，比方说免疫治疗，
6: 这只的确叫放疗界的天花板，也是我们说的屠龙刀。
3: 厘清常规体检，预防癌早筛。
7: 我们超过45岁，我也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
3: 中末期抉择，该坚持治疗还是体面放手？
8: 治疗只是在延长痛苦，家属的坚持。
9: 放弃本可以控制的治疗，这到底是尊重还是逃避？
3: 肿瘤公关有哪些创新突破？答案就在本期节目。
10: 让患者的呼吸更加的平稳，那么治疗的精度也就会进一步的提高。
11: 我们可以有将近50%的病人可以保住肛门，这就是既保命又保肛。
1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从能做到懂思的关键跃迁，具身智能迈向认知驱动新阶段， Minimax 重构视频创作范式，雷鸟 IO 重新定义智能眼镜的温度与分量，国产 HDD 重启产业化攻坚， AI 疫苗开启生命科学新路径。技术狂奔之际，我们更关注安全底线、伦理责任与真实痛点。智能的终极尺度从来不在参数多高，而在是否始终以人为本。荣耀机器人闪电百米跑出9秒32，刷新人类世界纪录。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备赛环节，曾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包揽前6名的荣耀机器人闪电完成百米测试，成绩为9秒32，峰值速度达14.5米每秒，超越现有人类百米世界纪录9秒58。该机器人凭借瞬时动力爆发、高速步态切换和毫秒级平衡控制能力，突破人形机器人极速运动上限。荣耀长期深耕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领域，在轻量化设计、热管理以及产品可靠性制造方面积累的经验，也为机器人研发提供了工程基础。通过将消费电子领域成熟的研发方法和制造能力融入机器人开发，荣耀正在探索一条从智能终端到具身智能设备的技术延伸路径。这一成绩不仅标志着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重大突破，更展现了人工智能与机械工程深度融合的无限可能。当机器以超越人类极限的速度奔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未来人机协同新图景的出现端倪。当然，如何平衡性能、续航与实用性，仍是通往现实应用的关键课题。具身智能迈入大脑驱动新阶段，银河星脑引领多形态机器人协同进化。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银河通用发布全球首个具备智能体积学习能力的小型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仔，搭载自研银河星脑 Astra Brain WBC 1.0 通用小脑模型，可实时模仿人类街舞动作，主动递送糖果，识别称呼并个性化回应。其能力源于超10万小时人类动作数据训练，实现从视觉感知到全身运控的毫秒级映射，突破传统预设轨迹限制，迈向边看边学、自主决策的具身智能新阶段。具身智能正从机械执行走向认知驱动，银河星脑的出现标志着机器人开始具备类人学习与实时决策能力。然而，技术越逼近人类，越需敬畏生命逻辑。真正的进步不仅在于动作多项，更在于是否守得住安全底线，担得起伦理责任。未来的人机协同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智能的边界与温度。大数极限重启机械硬盘，产业化攻坚，国产存储补齐最后一块缺口。 国产机械硬盘实现底层技术突破。2026首届机械硬盘技术论坛暨产业大会在深圳举行，大树极限科技展示原型样机。依托清华大学郑泉水院士团队研发的结构超滑技术的超能存储设备，可使磁头飞高，降低为零，实现磁头接触式读写，带宽性能提升21倍，随机读写性能提升1000倍，大幅提高存储密度与可靠性。同时，广州南沙万顷沙的百亿级高密度机械硬盘全产业链项目完成备案，即将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覆盖玻璃基板、激光读写组件等核心环节，标志着国产存储正式补齐 HDD 这一长期受制于人的最后一块关键短板。国产 HDD 技术突破不仅打破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更以结构超滑的原创路径重塑了传统存储范式。当 AI 算力持续跃升，高带宽、低延迟、大容量的冷热数据协同需求日益迫切，这一突破正将机械硬盘从旧技术重新定义为新型数据基建的关键一环。未来竞争不再只是参数比拼，而是材料、工艺与生态的系统较量，而中国存储产业已迈出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关键一步。 Minimax H3 加 Design 剑指视频领域的 Cloud Code。Minimax 呢推出与视频生成模型 H3 配套的 Agent 产品 Minimax Design， 以三段式架构实现高可控性视频生成，并支持多模态上下文理解与精细化后期编辑。H3 在多项国际榜单位居第一，定价仅为同级产品的1/3。Minimax Design 则通过任务拆解、Skill 调用与自动编排，降低创作门槛，使非专业用户也能快速生成风格统一的 PV、MV 及电影片头等专业级视频内容，标志着其正加速构建视频领域的 Cloud Code 式 AI 工作流。Minimax

此次推出的 H3 与 Design 组合不仅在技术性能上实现突破，更以极高的性价比和易用性重新定义视频创作门槛。当 AI 不再只是生成内容的工具，而是能理解意图、拆解任务、自主编排的智能协作者，内容生产力的边界正在被彻底改写。多模态 AI 正从能做迈向会思考、懂优化的新阶段。未来以来，关键是谁能更快学会与 AI 共舞。动口不动手， AI 坐上工位替你打工一整天。豆包 PC 端上线虚拟桌面功能，让 AI 成为可独立运行的数字员工。用户在主屏工作时， AI 在专属虚拟桌面中静默执行任务，支持屏幕理解、鼠标点击、键盘输入等操作，全程可视且可随时接管。实测中， AI 能自动完成收盘、盯盘并生成表格，按语义理解、归类文件，连接飞书和同花顺等工具开展多步调查，同时支持手机远程派单，搭配云电脑模式实现关机后持续运行，适用于长时间数据采集、 PDF 处理等重负载任务。该功能标志着 AI 从问答助手正式迈入坐班同事阶段。当 AI 不再只是回答问题的助手，而是能独立坐班、自主操作的数字同事，人机协作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从虚拟桌面到云端 Agent， 自动化的脚步越走越远，也越走越实。这不仅是工具的升级，更是工作范式的迁移。未来职场中比拼的或许不再是谁更会加班，而是谁更懂如何让 AI 高效替自己打工。雷鸟 IO AI 眼镜仅34克，全天候记忆与双模大模型加持。雷鸟发布全新 IO AI 眼镜，整机仅重34克，主打轻量化，全天候佩戴体验。产品采用镁铝合金前框与双层钛合金镜腿，支持0到1000度近视适配，配备自研蓝弧光波导与萤火光引擎 Nano， 实现等效33英寸显示及1800尼特入眼亮度。其 AI 能力聚焦知识、表达与记忆三大场景，接入 DeepSeek 和千问大模型，支持联网问答、实时提示、提词及55种语言翻译。AI 全天制记可连续记录18小时对话，并自动生成日总结代办事项与个人偏好数据库。该眼镜无摄像头与扬声器，强调隐私保护，售价2499元，国补后低至1996元。轻量化与智能化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34克的重量让 AI 眼镜真正融入日常。不足2000元的入手价格为平价树立了新标杆。当全天候记忆、双模大模型与端侧脱敏技术结合，它不再只是信息获取工具，更成为延伸认知、减轻认知负担的可靠伙伴。科技的价值从来不在炫技，而在无声处解决真实痛点。比如打工人开会时的记重点焦虑，比如对数据安全的本能警惕。雷鸟 IO 的出现提醒我们，真正的智能是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却时刻感受到它的支撑。苹果收缩 Vision Pro 内容投入， Siri 重构转向 AI 智能眼镜。苹果正对 Siri 和 Vision Pro 团队进行结构性调整，裁减超200个岗位，其中约100人来自 Vision Pro 游戏与沉浸式视频部门，另约100人来自 Siri 及软件工程团队。此次调整源于战略重心转移， Siri 正基于新一代 AI 架构全面重构，需重新配置技术人才。 Vision Pro 则因高昂制作成本与有限用户规模，大幅缩减游戏和沉浸式内容投入，转向依赖第三方内容生态。苹果明确将资源优先投向智能眼镜等下一代 AI 硬件，首款产品计划于2027年发布。公司强调，此次为业务方向优化，同步新设岗位，并支持员工内部转岗。苹果此次调整并非收缩 AI 布局，而是聚焦资源，压住更具潜力的下一代智能眼镜赛道。Vision Pro 虽暂退内容开发前线，却为技术沉淀与生态培育赢得缓冲期。 Siri 的重构更预示着语音交互将深度融入 AI 硬件底层。当硬件形态走向轻量化，交互方式迈向自然化，真正的智能眼镜时代或许正悄然临近。亚马逊 Alexa 加免费登录 Fire TV AI 对话，重塑家庭娱乐体验。亚马逊宣布将 AI 助手 Alexa 加免费推送至美国所有兼容 Fire TV 设备，无论用户是否订阅 Prime 会员， Alexa 加支持对话式搜索、 AI 内容推荐等功能，用户可按题材、评分或角色特征等自然语言指令获取影视推荐。此外还可以用来管理和控制智能家居设备。此前该服务仅限新款

0: 设备，且需要每月支付19.99美元订阅，现全面免收费用，且自动升级，无需额外操作。今年早些时候，谷歌把 Gemini 带到了 Google TV 平台， Roku 去年也为语音助理加入了 AI 能力，此举标志着电视正从单一播放终端转向融合内容、交互与家庭控制的智能平台。从语音指令到自然对话，从被动播放到主动推荐， Alexa 家的免费落地不仅是功能升级，更折射出 AI 正悄然重构家庭娱乐的底层逻辑。当电视不再只是屏幕，而成为连接内容、设备与人的智能中枢，技术普惠带来的不只是便利，更是人际关系的一次温柔进化。Gemma 下载破10亿次 AI 解锁癌症治疗新机制。谷歌宣布其开源端侧模型家族 Gemma 的总下载量突破10亿次，自发布以来已衍生出超10万个定制变体，正实实在在地应用到各个垂直行业。其中，谷歌研究院与耶鲁大学合作开发的 Cell to Sentence Scale 27B 模型首次将单细胞基因表达数据转化为基因句子，实现对4000余种药物的虚拟筛选，发现 Sumatra 30 联合低剂量干扰素可显著提升抗原呈递水平，有望将免疫治疗无效的冷肿瘤转化为敏感的热肿瘤。该机制在人源神经内分泌细胞实验中获验证，属 AI 驱动癌症治疗新路径的罕见实证案例，目前仍处于体外研究阶段。这一突破标志着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生命科学的主动发现者，将基因表达转化为可计算的句子，不仅拓展了大模型的应用边界，更开辟了一条由数据驱动、机制先行的抗癌新路径。当然，我们既要为 AI 揭示的治疗可能振奋，也要清醒认识到，真正的医学进步永远建立在可验证、可追溯、可负责的基础之上。 AI 定制狗癌疫苗落地，个性化医疗进入临床加速时代。全球首款 AI 定制狗癌疫苗研发者 Paul Cunningham 在爱犬 Rosie 因 mRNA 疫苗生产速度不足而离世后，创立公司 GamG， 致力于将个性化癌症疫苗工业化。该公司已获40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目标是将狗用 mRNA 疫苗的设计周期压缩至48小时内，单疗程成本降至2000美元，并启动首批30只患癌犬的临床试验。其技术路径聚焦端到端 AI 驱动，从肿瘤样本测序、突变靶点自动识别，到疫苗序列生成与量产交付，旨在解决个性化治疗中最关键的速度与可及性瓶颈。AI 定制狗癌疫苗的落地，标志着个性化医疗正从概念走向现实。它不仅承载着一位父亲对爱犬的深情与执念，更折射出技术向善的温度与力量。当算法开始为生命争分夺秒，真正的挑战已不再只是技术本身，而是如何让创新跨越实验室、工厂与病床之间的鸿沟。狗癌疫苗迈出的第一步，或将为人类个性化癌症治疗铺就一条更可行的路径。无人咖啡机贴身肉搏连锁巨头巨深智能加速落地千行百业。无人咖啡机正加速渗透写字楼、机场、地铁站等高流量场景，以占地小、24小时运营、无需人工等轻资产优势，切入最后500米咖啡消费空白。部分机型配备机械臂与拉花功能，定价多在6.8至13.8元之间，主打特调与气泡咖啡等差异化产品。然而实际运营中面临 SKU 持续缩减、日均销量低迷、复购乏力等问题，多地设备已因客流不足被撤走。相较瑞幸等连锁品牌高频上新、外卖覆盖广、服务响应快等优势，无人咖啡机在产品力、便利性与体验感上仍显薄弱，短期内更适合作为补充性终端而非替代性选择。无人咖啡机的探索虽未撼动连锁巨头的地位，却为巨深智能在真实场景中的落地提供了宝贵经验。它提醒我们，技术落地不能只靠参数亮眼，更需直击用户痛点，在体验、成本与效率间找到平衡点。AI 正加速融入生活、工作与生命关怀，从具身智能到智能眼镜，从数字同事到抗癌新药，技术越前沿越见温度与责任，未来属于善用 AI 的人。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2026年 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十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来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曾老师。张老师好。
1: 特别开心又一次相聚在长江宝贝，其实每次最激动的就是那个百宝箱要打开的那一刹那，眼前一亮，特别的惊艳，今天依然充满着期待。
0: 好，再次欢迎詹曾老师的到来，欢迎您。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李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深情的赞美，长江水不仅滋润了无数的生灵，同时呢也培育了丰富的博大的长江文化，因此我想当宝贝们上台去献宝的时候，也是对于长江文化、长江文明的礼赞和赞美，期待他们今天的分享。
0: 欢迎叶老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又幽默的洪阳哥哥，欢迎你。
3: 所有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啊，都是我们的长江宝贝，每一次的宝贝都会让我惊喜，今天也同样会惊喜到你哦。
0: 就是宝贝带着宝贝 来，
3: 对了，
0: 欢迎，再次欢迎洪阳哥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美丽温柔的歌手艾萌萌，欢迎萌萌。
3: 欢迎萌萌。
4: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长江宝贝的节目录制，我也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
5: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第一组的长江宝贝推荐人。
6: 现在的潮流风向标又变了。
7: 哦，又流行什么新玩法了？
6: 越剧。
7: 哎，越剧不是奶奶们的专属吗？
6: 此言差矣，据说越剧女团的门票比周杰伦的演唱会还难抢呢。
7: 真的吗？那快跟我说说咱们越剧女团讲的是什么故事。
6: 嘿嘿，这可是个秘密，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宝贝吧。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上海的倪艺清、樊艺昕，欢迎他们二位。我的天哪，我都不住的惊叹了。
3: 这是小哥哥呢还是小姐姐呢？
0: 对，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来来来，
8: 你好姐姐，我是倪艺清，今年15岁，是一名越剧花旦演员。
7: 我是樊艺昕，我是一名越剧小生演员。
0: 今天二位一上来这个亮相真的是惊艳到我们
3: 了，
0: 他们是戏曲的装扮，
3: 小姐姐
0: 对不对？
8: 对。

0: 双胞胎姐俩哈，
1: 双胞胎啊！
0: 接下来要考考各位老师了，你们来猜一猜，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2: 这个我有经验，我们家爷俩。
3: 你也双胞胎啊？
2: 不是，不是双胞胎。但是我觉得一般老大都比较那年，我觉得小生他应该是姐姐，他看起来稍微要文静一些。
0: 就是他们俩站这儿都一动不动，你从哪看出是文静的？
2: 我能感觉得到，就是
0: 有气场是吧？
2: 对对对、
3: 我觉得萌萌啊，你还是少来我们节目了。咱们这个节目啊，都是反着来的。他能够问出这个问题，就说明里边有玄机。我猜，我跟你说反着来，姐姐就是这花旦，
4: 因为他看着个儿稍微略高一点，也不知道是因为帽子更高的原因。
5: 用我弟弟，亲弟弟。他是一对双胞胎，我们在那个院子里住了几十年，没有一个能分清的，永远在问你是老几呀、啊，你是老几呀、啊？其实猜都是瞎猜，我也是瞎猜。我觉得他们俩都像老一和老二。
0: 这是什么法？
6: 其实我是姐姐哦，
0: 姐姐，
3: 我很有经验。
4: 对，我们两个人嗨翻。
6: 出生的时候我比他轻，我有4.6斤，他有5.2还是5.8斤。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比他高的，然后后来他为了当大姐大，硬超我1公分啊，然后就稳坐姐姐的宝座了。
0: 我可想当大姐大了，你看我现在还没你俩高呢。哎呦，
2: 我们两个这个靴子老高了。
0: 我也有。
7: 对，那今天你们二位给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6: 那我们先去开箱吧。
7: 来，那你们派一位代表，谁跟我去开箱？
4: 我
7: 姐姐来哈。来，我们有请姐姐一起移步到我们的宝箱前。
6: 它的长度和宽度会根据角色的性格和感情而变化，有时候可以化作温柔的臂膀，拥抱着角色，给他们安慰的力量；有时候又可以划破长空，展现出角色的坚韧和不屈。
3: 我觉得这样，他们今天啊打扮的就是戏曲装扮，对不对？那肯定是穿在身上的呀，那就是一件戏服。
2: 我觉得不是。
3: 你觉得是啥？
2: 我觉得应该是扇子。你看我们经常在戏曲里面看到大家闺秀，他会有折扇，有团扇，然后像诸葛亮这样的谋士，他会有羽扇，而且他们会因为人物性格和他的那个戏剧的内容不一样，他会有那个扇子的长短大小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扇子。
4: 我觉得是手帕，
3: 手帕。
4: 哎，因为手帕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衣服的延伸嘛，因为以前的手帕可以塞到那个衣服里面。
5: 我觉得可能是浮尘，就太白金星那个
3: 浮尘。
7: 所以呢，到底今天我们的一清和一心为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马上为大家开箱揭晓。来，一清准备好啊，3、2、1，请。开箱，
5: 衣服，
3: 戏曲，
6: 这是，它是一件长水袖，
7: 是水袖。来，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应该算弘扬哥哥猜对一半吧，就是它属于戏服里的一部分，对吧？
6: 水袖在粤剧戏曲的舞台上非常常用，而且它可以展现出粤剧的灵魂，它可以展现出粤剧在舞台上独特的文化美。
4: 可以给我们打开看一下吗？这个
6: 可以，
4: 非常长了。
5: 哎呦，这个想甩起来，这得练练臂力啊。
6: 基本上大部分戏都会用到水袖。
7: 那么，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一清和一心这个长江宝贝能不能获得这个推荐的资格，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啊？就要看一看接下来老师们为你们送出的小红花是否能够到达10朵或者10朵以上，有信心吗？
6: 有。我们喜欢粤剧，我们平时茶余饭后不自觉的会哼经典片段，那各位老师给我们投投票吧。
7: 所以各位老师请准备好你们的小红花哦。来，3、2、1，请送花。
5: 先投一票两票三票四票，
7: 一共获得了16朵小红花，非常棒啊！看得出来，老师们都非常非常期待他们接下来带来的这个分享哈。
4: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献宝理由啊，很打动我。他说他们这个茶余饭后，日常生活里面也会哼唱那些经典的片段。我觉得当你哼唱的时候，似乎艺术当中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他们就存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你也在跟他们进行这种对话。所以我

0: 觉得可能就是他们对于粤剧的这种喜爱，并不是说好像家里面刻意的我要去培养一个兴趣爱好，而在于说他们是在生活中去锤炼自己的艺术，在艺术中去享受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美的境界，所以我很期待他们向我们去展现美，并且分享美的故事。
1: 谢谢叶老师，恭喜二位顺利地进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当中。那么来到这个环节，你们想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们给大家带来粤剧《梁祝》中选段《十八相送》。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把舞台交给你们二位。

0: 谢谢姐妹二人，
1: 太美了，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才子佳人。我觉得其他都不说，就是他们最开始走出来那几步，每一步都走在了我的心坎上。那既然是这样哈，这么美这么帅，对不对？胡杨哥哥可以问个问题吗？
2: 当然可以啊。
1: 那我就先问妹妹，你觉得姐姐唱得怎么样？
0: 姐姐，
3: 你这不是找茬？
2: 那姐姐花旦唱得比我好，她如果来唱小生的话不一定有我好，但是如果我唱旦角也不一定会比她好。
1: 那这样，就是刚才那个表现，你给她打几分？
2: 那给个80分吧。
1: 妹妹给你80分，你给她几分？哎，这时候啊，看看他们俩这个感情怎么样啊？
3: 你看，
0: 给他81。哎呀，
4: 妹妹，
0: 这你为啥高一分呢？
2: 因为这是我的爱。
1: 哦，这是他的爱，
0: 这是我的爱。
5: 非常大的，那我很想问姐姐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当初选了花旦呢？
2: 因为我觉得花旦的声韵、唱腔、身段和扮相都特别美。哦，
5: 那这个问题又要来问妹妹了，这么美，但是你为啥选了小生？你有没有反抗去演小生呢？
2: 反抗倒不至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小生特别帅呀，拿扇子功来举例，小生的扇子在打戏里面，他能闪出一种刀光剑影的感觉，在文戏里呢，他又是书生的倜傥风流，我展示一个扇礼吧。
5: 哦，刚才他们唱的那个选段里面也有这个扇礼啊。
1: 我觉得也没有特别难吧，他不就是打开
5: 这一面又太难了，就是他了。
0: 来，红颜哥哥，红萌萌姐姐，来，
6: 阿伟，
3: 那走吧，红
0: 来有请。
7: 嘉宾放话，这有何难？上场方知究竟是一看就会，还是一学就废？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我的这把给你们吧。
1: 好，
2: 站立嘛，
3: 对，
2: 对不对？然后
3: 开扇，
2: 这样往下
3: 要向下，对，
2: 向下打开，
3: 然后画一个圈。
4: 画一个圈，
5: 多美！哎呀，
0: 手心朝上。
6: 那个，我觉得弘扬特别像服务员要上菜了。
7: 来，您是要点什么
6: 辛辣土豆丝？

0: 请我的妈妈上来。
1: 妈妈，
2: 哦，妈妈
1: 也是越剧演员是吗？
0: 是的。
1: 我们掌声有请妈妈上台。
2: 哇，妈妈也好有气质啊。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京派传人，我叫樊婷婷。
1: 啊，京派传人啊。这个接下来就说我们想要为难一下我们两位家，也不是为难了，你看我这个嘴老说实话。对，我们想要教一下两位我们的嘉宾老师啊，您给来展示点有难度的。
3: 像扇子呢，是我们小生的基本功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那么刚刚是比较容易的啊。
4: 对，
3: 那比如说还有那像这种
4: 花扇，
3: 这个就容易掉了。
1: 嗯，
3: 对，还有就是转扇，因为我也不太转。喏，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
4: 哦，
3: 您是反的
4: 啊。我是反的，
3: 对，
1: 往这样转。
3: 对，
4: 得这么转呢。
3: 对对对对，
1: 洪阳老师可不就是小时候转，
3: 对，这么转
1: 法。
3: 对，
5: 说不定我是那个天选转扇人啊。
3: 对对，没关系没关系，
5: 我已经练坏了一把。
1: 试一下那个抛扇。哇，你们两个人三二一一起来。
4: 三
1: 二
4: 一啊，
3: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
1: 让洪阳哥哥装到。
3: 哎，
1: 他俩除了基本功戏份都挺足的。谢谢你们两个人啊，谢谢两位嘉宾。
5: 我知道越剧有唱念做打四功哈，那我想问一下姐姐，对于小生来说，花旦是不是相对来说要好练一些？
6: 没有，其实花旦和小生的难点不同，小生的难点是要展现出男性的阳刚之气，花旦是要放大女性身上柔美的身韵。
1: 你有没有什么是就是能够展现那个花旦的这种美的一些动作？
6: 这个是兰花指。
7: 我爱吃凤爪，就成这样了。
6: 然后这是兰花掌。
5: 哎呀，好好看啊，你那个手。
4: 兰花掌。
1: 詹老师，你怎么每次跟别人不一样呢？
4: 都给你记爪子。
7: 这样
4: 对了，这样。
6: 这是剑指，
1: 剑指。
6: 然后这是赞美指。
4: 这样
7: 以后照相都这么。
4: 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呢、啊、这个这样吗？
1: 最后弄完之后好像都像鸡爪，所以你看光一个指一个掌就不容易啊。
4: 还听说有一个叫做雀步的，是不是
1: 雀步？
4: 那个就是很难的一种步伐，对不对？
3: 是的，那个小雀步呢是我们戏曲演员必须要练的一个基本功、
4: 嗯、
3: 它也是我们很多步伐中的一种。
1: 今天哎，这是要干嘛？今天不知道
4: 来一个
1: 能不能欣赏一下我们的
4: 来一个
1: 对专业的越剧演员。
3: 那我一会儿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一起来互动一下呢？
1: 各位老师看拍哪个代表来吧。
8: 刚才有一位嘉宾老师就是萌萌姐姐说她是天选之人，
5: 但是我把人家扇子弄坏了。
1: 没事儿，来吧。
3: 可以，
4: 好，
3: 这个是长水袖，因为通常一般的水袖没有这么长。出袖，
7: 真好漂亮。
3: 收袖，双出袖。好，我们往往就走台步。那刚刚的雀步就是
4: 啊，就是这样。
1: 哦，
7: 哦，脚尖走的小雀步，哎呦，真是。
5: 哇，你看。
4: 哦。
1: 哦。
3: 对，就是这样。对，然后呢，我们往往的那个长水袖呢，还会学一点水袖花。
4: 哦，这个。
3: 这是一种花。花
1: 哦，
3: 然后这是转袖，
4: 哎呦，
5: 哇，
3: 对，这就是我们花旦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基本功。你看啊，您抓袖的时候要这么拿，放下来以后，你看啊，这里面的腕子是这样子的。一二，
4: 用手腕，
3: 你看起来了，
4: 可以，还可以，
1: 转起来了，
3: 厉害，
1: 对，你知道吗？你的水袖其实转的很好看，
3: 很好
1: 表情实在是
7: 现在痛苦了，
2: 失去了表情，
1: 不是你的表情是就你。

0: 两分钟你就能炫起来了，已经很好了。
1: 在舞台上能够保证万无一失，真的好难。
2: 太难了，
1: 的是的，而且是的，而且你还得保持一个特别优雅的一个这种状态。
2: 太没错。
0: 是是是是，谢谢谢谢，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谢谢萌萌啊。
4: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妈妈多幸福啊，每天在家唱唱越剧，然后甩甩水袖。
5: 对，我其实是被影响之后喜欢上的。
4: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我妈妈演出，看得特别投入，当时是碧玉簪这出戏，然后里面有一个男主角打女主角的画面，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男主角打我妈妈饰演的女主角，我就特别难过。
3: 我以为是真的呢。
4: 对，
6: 从小就是耳濡目染，所以今天他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也是从小到大家庭的熏陶，离不开老师的培养的。
3: 你看前段时间呢，就是这个越剧《新龙门客栈》里面小生的那一段，就陈丽君演的那个，一下火了，然后把越剧也带火了，对吧？我们先来让大家看一下那个片段有多牛啊！
7: 请问走

0: 帅呀、
1: 啊！越剧发展到现在100多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作为像陈丽君这样，他能够接住这个泼天的流量，我觉得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侥幸的。我相信在他的背后，他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艰辛。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中国的瑰宝、中国的传统戏曲，在新时代让它有新的生命力？这个呢，是当下作为我们戏曲的传承人要思考的、要去做的事情。
0: 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孩子可能特别不喜欢戏曲，那怎么办？
1: 如果真的特别不喜欢的话，那我觉得我也会随着他们的心意去发展，我也不会强求。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因为我觉得戏曲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去爱它，这个没有商量。
2: 真棒，
0: 此处有掌声，真的是。
3: 那接下来请妈妈先稍事休息。
1: 谢谢妈妈。
4: 一对小姐妹啊，从视觉形象上来说，就是你们的表情、身段，包括你们的唱腔，那么的和谐。但同时呢，两个人各有自我，带给我们视觉上的双倍感受。今天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戏曲艺术的美妙和越剧艺术的魅力。我要送给你们姐妹俩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张老师。
2: 今天最让我感动的是妈妈的一句话，说中国人就必须要喜欢戏曲。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自信，这是一种血脉觉醒。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戏曲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辈一辈的传承下去的。我非常的喜欢你们，所以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0: 谢谢红阳哥哥。来，萌萌姐姐，
5: 你们的妈妈这么厉害，你们也会很厉害的。今天必须要给你们五个小花花。哇，
0: 谢谢萌萌姐姐。来，叶丽老师，
6: 我觉得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有中国戏曲人的身影，让世界去体会中华之美，体会中华戏曲、中华文化之美。我给你们送上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叶老师，说得太棒了。那我们今天的一清和一新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非常厉害啊。接下来呢，请你们二位用一分

0: 钟的时间告诉我们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来，舞台交给你们。我们是粤剧双胞胎，住在长江畔的上海。粤剧的韵律，长江的波澜，滋养着我们的情怀。
1: 我们衷心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粤剧这一长江文化的瑰宝，让粤剧在未来焕发出新的光彩。
0: 好，谢谢逸清和逸欣，今天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美的享受，希望你们能够在戏曲的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祝福你们，谢谢你们二位，好，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4: 捏面人的老爷爷本领大，捏出来的面人挺呱呱。
5: 捏的是什么呀？
4: 你说啥就是啥，捏一个猪八戒吃西瓜，捏一个唐僧骑大马，捏一个沙和尚挑着锣，再捏一个孙悟空把金箍棒耍。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捏了一个啥？跟我一起走进长江宝贝吧！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武汉的赵锦书，欢迎他。
6: 我叫赵锦书，今年8岁，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小学。
0: 今天你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要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呢？
6: 今天我带来的长江宝贝，他们有的搞怪卖萌，有的帅气拉风，有的则像是来自神秘魔法世界的网红小明星，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无数小伙伴的尖叫和讨论。
7: 魔法世界我能想到的就是哈利波特。
8: No,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女孩子喜欢的嘛，那个
9: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back anymore.
10: 艾莎公主，
11: 她这一说，我现在这好奇心啊，简直是已经爆棚了。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个独特的魔法形象。她说她这个形象一出来就会引起尖叫，
0: 还跟长江有关系。
11: 对，太想知道是什么了，迫不及待。
0: 好了好了，我们不卖关子了。接下来呢，我跟我们的锦书一起去开箱，为大家来揭晓今天的长江宝贝。走，
6: 好，
0: 咱们到宝箱前面。那我们的赵锦书要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3、2、1，请开箱。我来把我们的宝箱合上，慢一点啊，宝贝。我们到舞台的中央去给他们介绍，这个是什么宝贝？
6: 是3个生肖面塑，它们分别是飞天龙、快乐猴，还有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的灵动蛇。
0: 面塑，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大家推荐这个面塑呢？
6: 面塑它造型多样，然后呢，承载着美好的寓意，而且还是我的哄妈神器。
0: 他说了，面塑是哄妈神器，这怎么就成了哄妈神器了？我还挺好奇的。
11: 还埋了好多伏笔。
0: 所以我们的赵锦书到底能否获得推荐资格，进入到下一环节呢？老师们准备好，3、2、1，请送花。我帮你端着吧。赵锦书一共获得了15朵小红花。恭喜你锦书顺利地通过了第一环节。
11: 这个面塑啊，其实是中国的传统的民间艺术之一，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他刚才讲这个里面有飞天猴啊，什么灵动蛇，也就是说是生肖面塑。
12: 对，
11: 这个生肖面塑呢，就是把面塑的技艺和这个生肖文化结合起来。我确实觉得非常的惊艳，栩栩如生，而且这其中他说还有美好的寓意，就是有对于美好生活的祝愿，我特别喜欢，也很期待他分享精彩的故事。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锦书带着他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进入到下一环节。
6: 因为我今天是和我的妈妈一起来的。
0: 锦书，你说和妈妈一起来的是吗？
6: 是的。
0: 那我们先把妈妈请上来好不好？
6: 好。
0: 好，来，有请妈妈。
6: 妈妈请进场。
0: 妈妈，今天你们母女二人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刚才他说那个面塑是个哄妈神器，
13: 对，
0: 能不能在这个环节给我们揭秘一下，到底是怎么哄你妈妈的？
13: 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那好，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母女二人。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我的小世界里，有一种超级有趣。

0: 好玩的玩具面塑，它就像我指尖的魔法棒，只要我轻轻的一捏一搓一揉，万物皆可拍，哈哈，是不是超级有趣呢？面塑不仅好玩，还让我特别有成就感，因为面塑成了我的哄妈神器。妈妈妈妈，今天是母亲节，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魔法礼物。
1: 哦，是什么礼物呀，宝贝？
0: 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魔法项链，你看上面这颗小爱心，其实是一颗会发光的魔法石哦。
1: 哦，妈妈非常喜欢你的礼物。不过你确定这条魔法石项链不会戴着戴着就突然砰的一声变成一堆面团吗？
0: 哈哈，妈妈你真是太逗了。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给它施展了永不融化的魔法，但是要是真的变成了一团面团那也没事，我们可以一起吃一顿美味的魔法汤圆大餐。
1: 好极了，
0: 场景二。妈妈妈妈，我这次考试只考了90分。
1: 哪一门考了90分呀？
0: 两科加起来90分。
1: 什么？两科加起来才考了90分呀？你选择题都选 C， 都不止这个分数吧？
0: 妈妈你看，这是我为你做的面塑愿望树，它可以实现你的愿望哦。
1: 哦，真的吗？那妈妈就希望我的宝贝下次能考一个好成绩。
0: 好的，我会把妈妈的愿望挂在愿望树上，然后每天给她精心浇水施肥，让她快快长大。
1: 好好好，那妈妈就等待你的好消息哦。
0: 面塑成了我最好的哄妈神器，你也值得拥有哦。
2: 谢谢你们的分享啊，好可爱呀。哎呦，看来这面塑啊真的是个哄妈神器啊，关键这个哄妈神器它还挺省钱的，捏个面塑然后妈妈就开心了。
3: 我觉得省钱可能是一方面，是一个积攒财富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真正的吸金大法就是让钱自动的跳到自己腰包里。我不知道锦叔是怎么施展你的吸金大法的。
0: 那各位嘉宾老师请看。
4: 你有一条来自宝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1: 宝贝怎么了？
0: 报告妈妈，我是一只小螃蟹。
1: 怎么变成小螃蟹了？
0: 哎呀，小螃蟹没钱钱了。
1: 小螃蟹的钳子到哪里去了呢？
0: 没钱了。
1: 妈妈知道了。
4: 支付宝到账3000元。
0: 妈妈，这红包雨下的我都来不及撑伞了呢。
5: 妈妈也太好说话了吧，一说没钱了直接转3000元。
2: 我以后也知道怎么哄我妈妈了，谢谢你啊，也谢谢妈妈来到我们的现场。
5: 我想问问你，你最开始为什么会喜欢面塑啊？难道真的是为了致富之道吗？
0: 我之前呢，小时候是喜欢捏各种粘土，家里堆满了我粘土捏的娃娃。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奶奶到我们家，然后她看到了我捏的这些粘土，就对我说，你这天天捏粘土又不能吃，有啥好玩的？当时我就回了一句，奶奶，那啥东西又能吃又能玩？奶奶指着电视里的花馍说，这个就可以吃又能玩，还能捏出这么多好看的造型。面塑师傅，面粉一撒，手指一捏一搓，一个栩栩如生的面人就出现了。当时我就求着妈妈带我找师傅捏面人。说起我的师傅啊，他才是厉害，因为他的一个面人可以卖40万。
6: 我的印象里面这个面人其实是
5: 没那么贵哈，
6: 哎，物美价不高，可能10元20元，为什么你师傅的可以卖出这么高昂的价格啊？你师傅今天来到现场没有？我太想认识一下他了。
0: 我的师傅来了，
2: 我们赶紧把锦叔的师傅请上场啊。刘杰老师是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面塑代表性传承人。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条视频，然后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到底有多么的传奇。来，请看视频。
7: 作为一个手艺人，我不太会表达，但我想用擅长的方式讲好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我叫刘杰，虽说是个80后，但做面塑也有近20年了。面塑不仅是技艺，更承载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我常常从古典小说、历史文献中寻找灵感，然后把脑海中浮现的民俗传说、神话故事、刀马武将等通过面塑作品呈现出来。我做过最大的一尊关公作品有2.35米高，400多斤重。塑形容易塑魂难，要把人物塑活就要细究人物的生平

0: 和神韵，没有灵魂的面人只是一团死物。我希望能用面塑架起艺术的桥梁，把神秘的东方之美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1: 这视频太震撼了，我们要是能现场看一下就好了呀。
2: 我今天把作品带了一些过来。
1: 那个刘老师冒昧的问一下，这里面有40万的吗？
3: 小小面团如何化身巍峨建筑与生动人物？看嘉宾如何从点头赞赏到目瞪口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那个刘老师冒昧的问一下，这里面有40万的吗？
2: 有一个40万作品的小样。
1: 因为我真的不相信它是面捏的啊，我们就到桌子前去近距离的观赏一下好不好？是面，你离近看就能看得出，
4: 而且好精细啊。
1: 我的天
4: 哪，
1: 我们请上的这些宝贝里面有没有40万的代表？
2: 这个桌上的作品它没有40万的，有一个关公的作品，有大概2.35米高，视频里面放过的那个作品是40万，被别人请了。在做那个作品之前的话，我是做了一个小样，就是中间的那一尊关公作品，做小了以后客户看了以后满意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大，放成一个2.35米的这个关公的作品。
1: 桌上看到正中央的这个关公的这个，它是那个40万的小样微缩版。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其他的吧。
2: 第一个作品是花木兰，在我们武汉有一个风景区叫木兰山，它那里讲述的就是花木兰的故事。第二尊过来是王昭君，昭君她是我们湖北新山县人，就是她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中间的这个不用介绍，这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形象。屈原他是我们这个湖北秭归人，屈原也是我们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端午节能够放一天假就是要感谢屈原，就是为了纪念他的。
1: 是的，
2: 就是我们面塑它不光能够做人物，我们还能够做建筑，还能够做花鸟做动物。这个建筑做的是古琴台。
4: 师傅，哎，我在这儿呢。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师傅了，您给我传授传授呗。
5: 这已经封门了，
4: 致富之道。
2: 首先我欢迎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传承人的队伍，节目结束以后欢迎到我的工作室去做客。
4: 您做过最难的最复杂的面塑是什么样的？
2: 最难最复杂的应该就是那一尊大关公作品，当时我带着7个学生一起，大概做了有将近7个月的时间。面塑它最大一个难点还在保存上面，像原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老的手艺人，他手艺非常好，但是他的作品到现在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个面坛酿制的好坏决定这个面塑的作品能不能保存。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这个面塑里面加入了一些防腐防裂的材料，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酿制工艺跟别人也不太一样，我们的面团要经过1年多的这种发酵，然后这个面团的性质稳定以后，它做好的这个作品，保守一点说，放个上百年，甚至放个几百年都没有问题。
1: 能不能有这个荣幸啊，给我们现场制作一下？
2: 跟我的小徒弟一起来带领大家做一个面塑作品，体验一下。
1: 请我们的弘扬哥哥和我们的萌萌姐姐二位徒弟来上场。我们所有呢面塑的这些工具都已经摆在了我们的舞台上啊，跟着刘老师来学这个捏面塑。而且这个捏的过程当中呢，刘老师呢先不告诉我们大家他捏的是什么。
4: 盲捏。
1: 盲捏开始吧。
2: 绿色的面团拿出来在手上感受一下，
1: 它
2: 是不是很细腻，捏在手里的手感是不是非常好，
4: 跟橡皮一样。
2: 这个手法这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哎，但是我有一个巧劲儿，看到了吗？就是在这儿，我每一下的时候哈，其实是这个在用力。好，我们差不多揉软以后来把它揉一个圆球。
4: 圆球，
2: 刚揉好就马上放上去，
4: 马上放上去，
2: 然后用手一按，
4: 一按，
2: 其实就是按出一个像一个地台一样的啊。再取出白色的面团，延续刚才的，我们把它捏成一个圆球，
4: 也是圆球，放这个上面对吧？好，立住了。
2: 那我们再来把这个白色的面团取出来一半，捏一个一模一样的圆球啊。
1: 又捏圆球。
2: 这个做完以后，我们再用这个黑色的再捏两个圆球，先揉圆，揉圆以后其实稍微搓一个小尖出来，搓成大概这样，像个小水滴一样的啊，然后给它塞到这个下面。脚做好没有？做好。我们
6: 做好了。
2: 我们开始做眼睛了。眼睛我们把这个黑面捏成两个像两个红豆的那个感觉啊，然后我们放到这里的时候啊是有技巧的啊，放在头的中间，再放成一个八字，黑色的八字做好以后，我们往这个黑色的八字的中间啊点两个小点，在脸的中间。

0: 今天我们再填两个白色的小圆球进去，
1: 那眼睛是吧？
2: 球上加球，
3: 光这一个眼睛就这么复杂呀？他们三个人的这动作，这估计咱得捏到明天早上去啊。刘老师，您要不然给我们展示一个绝活？
0: 这个作品其实还有个小配件，我可以大家展示一下那个轴结
3: 啊。
0: 我们先把它揉圆，然后再搓成一个圆柱啊，然后我们用这个手指哈，这样搓一个轴结，这样搓一个轴结，中间再搓一个轴结。这搓好以后，我们这有这个小工具哈，给它推拉推拉，这样转一下，轴结的感觉就
1: 翻两下，你看竹子的感觉就出来了。
0: 上面啊，给它掏一个小孔啊，轴结可以把它放到这个熊猫的这个边上啊，因为它爱吃轴子嘛，这儿就给它长一个轴子。这个叶子也是很简单，搓三个这样的小叶子，这个小叶子哈。把它用这个工具挑起来，
1: 哇，这个太精细了。
0: 然后往这个轴结上面一粘，啊，这一节轴子就有感觉了。
3: 刘老师的作品已经完成了，活灵活现的一只大熊猫，请我们各位徒弟把你们的作品举起来，好不好？萌萌，别再粘了，来，
0: 耳朵有，
3: 举起你的熊猫，摆在一起看一下，
1: 让我们看到了40万和4毛的差距。
3: 我们先谢谢红阳哥哥和萌萌姐姐来到现场的参与啊，
4: 谢谢。
3: 哎，我想问一下刘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带着大家做这个大熊猫呢？
0: 因为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收藏手办，像我们的这个熊猫是我们的国宝，然后面塑也是我们的国粹。我希望，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办，然后，讲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3: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锦书啊，能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收获多少朵小红花了。
1: 我觉得小朋友呢，对母亲表达的爱不仅仅是停留在语言上的我爱你，花出时间，花出精力，还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去用面塑的艺术的小工艺品去送给妈妈，表达对母亲的爱，也非常的动人。我把五朵小红花送给锦书，还有他敬爱的刘老师。
3: 谢谢张老师。
5: 我觉得面塑它其实是一种形式，它在这个面塑当中其实承载的是我们深厚的民俗文化传统，还有我们的历史典故，我们的英雄人物，包括我们的文化精神，让面塑艺术走向世界，走向国际。我送给这个刘老师，还有咱们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学生锦书五朵小红花。
3: 好，谢谢叶老师。
6: 谢谢。我就看着锦书，我就觉得哎呀，特别像我的女儿，她哄妈妈用面塑有一招，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够用面塑来哄哄她老爸。
3: 哎，你用面塑哄爸爸吗？
7: 因为他一般不生气，所以不用哄。
6: 啊，一般不生气，
8: 一般情绪比较稳定。
6: 就说我情绪不稳定，爱生气呗。
3: 人家的爸爸情绪稳定，红阳哥哥你就自己，对，你自己哄自己。
6: 我自己哄，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送给锦书还有刘师傅五朵小红花。
8: 我也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能够让孩子关掉电视，放下你们手中的手机，去享受这种亲子时光。大家一起来捏小面人儿，今天必须要给咱们师傅和小朋友五朵小红花。
3: 好，
0: 谢谢，
3: 谢谢萌萌姐姐。今天锦书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锦书和刘老师一起用1分钟的时间告诉我们大家爱上长江的理由。
9: 师徒二人会用怎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长江的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我哀乐。面书里有中国故事的精彩绝伦，它让我找到自信，找到快乐。
1: 我是刘杰，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认识面书，喜欢面书，传承面书。
2: 面团它就是水和面粉融合在一起，大家用这么简单的两种道具能够做成让我们所有人都惊叹都赞叹不已的面塑，并且它是我们中国的非遗，就是这些非遗体现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体现了

0: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特别特别的了不起，希望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喜爱上这些非遗面塑。谢谢锦书和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长江宝贝推荐人的任务呢，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能够关注我们长江云 APP 长江宝贝专栏，为你喜爱的宝贝去投票点赞。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和微博，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四位点评嘉宾老师的到来，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2: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凡被敢赌死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5: 年年今夜，
4: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3: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先生，先生，
7: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乱爬了。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乱丢了。
8: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舆情分析是信 AI 还是听专家？
10: 是一个明显的判断错误。
9: 究竟谁才是看透癌症的火眼金睛？
10: 他认为这个肿瘤可能起源于卵巢啊，但是这个病人是男性病人。
9: 确诊癌症就是绝境，专家揭秘当代肿瘤治疗的屠龙刀。
11: 比方说新的药物，比方说靶向治疗，比方说免疫治疗，
12: 这只的确叫放疗界的天花板，也是我们说的屠龙刀。
9: 厘清常规体检，预防癌早筛。
13: 我们超过45岁，我也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
9: 中末期抉择，该坚持治疗还是体面放手？
14: 治疗只是在延长痛苦，家属的坚持。
15: 放弃本可以控制的治疗，这到底是尊重还是逃避？
9: 肿瘤公关有哪些创新突破？答案就在本期节目。
16: 让患者的呼吸更加的平稳，那么治疗的精度也就会进一步的提高。
17: 我们可有将近50%的病人可以保住肛门，这就是既保命又保命。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九月的开局，但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并没有如期的迎来一个开门红啊，尤其是跟昨天的相比啊，市场当时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 V 型反转的格局，先抑后扬。然而今天在盘面当中，虽然早盘一度呢可以看到，那么一度呢想要把这个指数呢向上扛顶，不管是沪深两市也好，但是呢依然是无功而返。到了从分时走势上来讲，最后还是依然回归了弱势，而且从量能角度上来讲，还是呈现出这种量能呢可能并没有明显的放量。为什么在九月的开局，那么市场呢似乎显得交投没有那么活跃呢？那么指数今天偏艰难的这种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后也会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那么对于九月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可能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比如说明天的操作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我们稍后呢也会听一下嘉宾们有什么建议啊。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老师，欢迎周征老师。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国杰老师，欢迎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震荡分化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小幅收跌，创业板指依旧领跌，沪指跌0.16%，深成指跌0.02%，创业板指跌1.3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03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976亿。个股盘面十分亮眼，一改此前普跌态势，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赚钱氛围大幅回暖，上涨家数占比60.98%，下跌家数占比36.74%，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23家，跌超8%的个股仅21家，涨停个股多达86家，全场更是零跌停，盘面暖意十足。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结构性行情，热点切换飞快，大消费板块逆势强势走高，农业板块反复异动，活跃度拉满，热门短剧概念延续此前强势走势，少数板块迎来调整，元器件 PCB 概念震荡走弱。今天指数小幅回落，个股却遍地开花，行情分化感直接拉满，快让嘉宾来拆解一下这超有反差的盘面吧。
1: 好，的确今天的市场确实还是反差感满满的。首先请教一下张国杰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指数没有像昨天一样走出非常顽强的这样一个低开然后震荡走高的行情，而且量能也有所萎缩。当然了，刚才小九的回顾盘面当中也提到了，其实个股呢感觉热度并不是特别的低啊，其实呢个股当中还是有板块在轮动的，我们怎么来理解今天盘面的这样一种表现呢？
3: 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午的话其实跟昨天上午有点相似，昨天上午是低开横盘，今天是直接低开，微微低开进入横盘，而且上午收盘之前有一波小翘头，有资金开始去拉升双创指数和上证指数，但是下午的话却没有出现昨天的强势的一个上升。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啊对于这个双创指数也就是 AI 硬件来说的话，那资金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今天的话 AI 硬件有很多的资金也在开始已出现一个大幅的流出，那但科技内部的话这样一个轮动从昨天开始由高低切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由这个后西游记引来的这样一个长剧的一个定档啊，昨天是首映是上播了，上播之后呢大家可以发现 AI 应用从低位开始崛起，今天延续强势，这是内部科技资金的一个轮动。但是更多的资金啊对于现在非科技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农业、零售、乳业那等等一些进行了一些抄底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啊，那近期的这些非科技的品种当中全都是与小市值的品种，哪怕是农业当中同样也是30-40亿左右的品种是短线的资金进行一个拉抬，那很明显啊大市值的话也没有受到资金的一个重点关注。所以像这样的行情来说的话，我们就把科技比作 拳击手的右拳一样，右拳收回来之后他在蓄力，而左拳的话它是一个轻刺的一个动作，它很多很频繁，但是呢它的力度不够，所以短期来看的话，那短线资金啊对于这些老灯股也好，金融股也好，农业消费零售等等这些基本上是微小盘股和小市值的一些品种做多为主，但是对于散户来说这样的参与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没有中军和后排的集体跟上，光有这些小市值的品种往上去推，一旦出现资金的撤离和分歧，那将会引来一波迅速的回调。
1: 嗯，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目前市场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弱平衡的状态当中，
3: 是
1: 尤其你比如说像金融板块已经是出力了，但是没有科技股的如果说科技股向后拽一下的话，看来指数也是很难有大的作为。所以你是认为目前大家是因为应该轻指数重个股呢，还是说适当的进行一下整体的防御操作呢？
3: 对于科技来说的话，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整体以防御的思路为主，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七月份的下跌八月份的反弹其实是不及预期的，也就是说弱反弹，这样的弱反弹的话，那从筹码结构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会进入到一个换手的一个区间范围内，也就是说震荡横盘会成为主基调，而且这个时间周期的话，我们说了等到9月17号这样一个美国这边它的这样一个预期能不能落地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会有资金再进行科技的一个炒作，那17号之前的话可能以震荡为主啊，但是这样的一个震荡从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振幅和这个宽度还是比较窄的，所以对于做 T 的朋友们来说，这样的操作难度也在加剧。但反观那些市值比较小的这个市值比较小几十亿的百亿不到的那中小市值这些品种，往往它的弹性要比科技来得强，所以这两个节奏的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1: 嗯，好，那么感谢张顾记的分享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周征老师的看法。其实刚才张顾记老师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说比如说像农林牧渔啊等等这样的，它可能从权重上来讲就像一个刺拳一样，它可能对于指数真的不能起到太厉害的这样的一种扛顶的作用，所以也造成目前热点轮动比较快啊。那么周征老师你怎么来看待今天，因为大家都觉得九月第一个交易日会不会对于整个的九月的市场风格都能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呢？那么指数它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可能向上确实已经有一定的压力了，但是今天个股的涨跌比连续五天吧，不止今天连续五天个股涨跌比反正没有那么弱，差不多每次都有个半成以上甚至是六成左右的个股在上涨，所以现在是不是九月份也是会体现这样的一种市场的风格呢？你怎么看？
4: 其实从今天市场的表现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今天的盘面其实是跟今年上半年的盘面一个镜像，
1: 嗯，
4: 就是上半年是属于科技强非科技弱，今天正好倒过来，
1: 是的，
4: 科技弱非科技强这么样的一种环境。当然九月份这样的一种风格能不能够延续啊，我们觉得九月份其实给 A 股市场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还是比较多的，虽然经历过了七八月份的业绩的披露期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到了九月份以后，市场会更多的关注在一些宏观方面，一个就比方说全球的流动性，特别是美联储九月份的议息会议，这个到底是加息还是不加息，对吧？在这个上周五鲍威尔这个沃什讲完话以后，其实市场对于加息的这个概率的预期是有所升温的。
1: 对，
4: 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这个美债的收益率还在一个不断向上的过程，
1: 是的，
4: 那这些其实都会对于股票市场呈现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压力，那么所以这个是市场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啊，会去从宏观包括海外的宏观去做重点的跟踪的。那宏观上其实在美联储议息会议靴子落地之前还是有不确定因素，那所以市场也不敢在这个时间点大举做多，或者说以目前这个时点，我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把资金打进来做多，现在都

0: 都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所以现在市场也是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相对用比较灵活的这种策略。也就是说，一旦外部出现这种风险事件，那是目前 A 股里的资金它该撤还是会撤的，它不会在这边死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就是市场，我们看到现在是一天强一天弱，一天强一天弱，就经常会发现它该强的时候不强，该弱的时候也不弱。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当然我觉得从未来角度上来说，就是九月份可能市场就是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种机会跟上半年的这种趋势性的科技机会不一样。现在九月份的机会更多的还是以中短线的主题投资和事件性的这种驱动为主。当然主题投资如果碰到市场总体这个环境不是很差的情况之下，你像八月份的农业，你回过头来看它也走了一个月的主力投资的行情，
1: 其实走出来了，你怎么看？
0: 但是我们觉得就主力投资吧，你就不能把它看的就是太当这个上半年的紧缩的行情，就是主力投资一定是要性早性，如果你早不参与，后面你也就不要参与了。因为主力投资的模式是一旦风口结束，如果你又不带止损，那其实你要承担的风险是比去做景气度的投资是要来的更大的。
1: 明白。
0: 对，所以作为主力投资来说，就是更多的就是以中短线的这种思路，也不用太多要特别考虑基本面的这种因素，更多的就是看这些主力投资在资金层面当中是不是能够有比较强的风口，或者说资金它的这个参与的意愿是不是比较的强，更多的是从这方面去跟踪和这个观察。但是总体上我们觉得九月份很难有这种像上半年趋势性主线的结构性的方向，更多的还是一种偏轮动中短期这种短线的操作的模式。
1: 好，非常感谢啊。周正老师是认为由于九月份说实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啊，尤其在外围方面，所以资金可能在这个当中它不会非常坚决或者是很坚定的对于某一个主攻的方向呢那么进行持续的进行注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注定了，尤其是存量资金博弈的情况之下，可能那么市场它就是形成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风格，或者是以轮动为主啊。九月第一天虽然指数表现不佳，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个股的上涨比例还是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啊，说明资金还是在不断的去寻找投资方面的机会。那么有哪些方向更有持续性？好，我们今天呢一会儿还会继续请教一下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孤寂老师啊。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张孤寂所带来的一个相关的资料，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他的观点。
2: 今天的盘面啊，出现了这样一个分化，科技股的话继续横盘震荡，而一些风格小市值的品种啊，出现了这样一些异动，而且长期来看的话，今天微盘股也创出了近期的这样一个新高。很明显啊，现在的风格已经做了明显的切换，不光是高低切换，还有一个就是大盘股的一个走势，在近期来看的话，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节奏。但是微盘股探底回升之后啊，从日 K 线的走势来看，已经走出了上升的通道，那很有可能接下来会进入到加速阶段，因为弹性够大，所以资金关注度非常的高。那从盘面来看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微盘股当中啊，资金重点关注的是部分低价小盘消费电子，那这些个股啊出现了一个领涨的一个走势。比如说华映科技启动价格2.82块，启动的市值88个亿，那走出了5天2板的一个节奏。那再看楚天龙启动价格9.78块，启动的市值呢是47亿，属于小盘。那华为鸿蒙概念叠加之后，8天6板的走势，强者恒强。再来看捷融技术，启动价格8.08块，那启动的市值21亿，那6天6板走出了加速的行情。那为什么资金现在都关注低价小盘消费电子的方向呢？那我们啊，从九月份来看，每年的九月份啊，新品叠加的时候，新品推出的时候，往往消费电子都会走出一波大级别的行情。那今年九月的话，华为三型三折叠发布9月7号定档，小米18折叠手机9月上市，而且是首次搭载了自研的 O3 芯片。那苹果秋季发布会更是引人关注啊，那9月10号的凌晨将发布史上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那么这其中的话，可能会点燃消费电子的这样一个集中炒作的浪潮。但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去选择这些消费电子当中的核心方向呢？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梳理的这份九月风口

0: 十元内小盘消费电子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啊，聚焦消费电子大厂核心供应商的方向；第二，关注今年新技术加新增量的核心环节；第三，优先聚焦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资金对于现在的这样个消费电子提前炒作呢？那我们发现啊，历年来在八月底和九月初往往是消费电子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期。那我们可以看到，23年的话，洁容技术作为华为手机概念，那21天走出了16板，在当年是风光无限。再来看看24年的深圳华强，苹果手机链的概念，那18天16板，在当时的话也是什么强势特征非常的明显，主升浪迭创新高。再来看去年长盈精密全球领先的精密制造。那很明显啊，从九月初开始涨，那短期来说也出现了翻倍的走势。那目前来说的话，消费电子那么多，那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去选择这些低位有新方向有资金关注的一些品种呢？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年的消费电子的核心的增量看点就在于折叠屏。从数据图来看的话，2026年的话，那出货折叠屏出货量增速达到了40%，2027年当达到50%以上。而折叠屏已经成为了手机大厂的必争之地。IDC 预计啊，2027年苹果折叠手机的总出货量将达到1700万。那苹果入局也将成为推动小众市场增长的关键，包括华为、小米在折叠屏领域啊也是快速的崛起，迫使苹果啊通过折叠屏来巩固其标杆地位。那么再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市场的话对于消费电子，特别是在八月底资金提前炒作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点去关注今天当下折叠屏的产业链方向。那如果大家如果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这些小市值小品种低位的方向，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九月风口十元内的小盘消费电子方向清单，三个维度聚焦。第一，聚焦消费电子大厂核心供应商方向；第二呢，关注今年啊新技术加新增量的核心环节；第三，优先聚焦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大家对这份资料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而且啊，资料当中的话，我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看现在资金关注点到底在哪里。那这家公司的话，十元内的小盘消费电子股啊，公司是液态金属产品啊，已经是在折叠手机铰链等产品上已经批量应用，而且呢背靠湖南株洲国资，且启动价格不足10元，启动的市值呢不足100亿。那目前来看的话，北向资金是持股684万股，那也是看好后市的这样的行情。当然了，现在从技术面上来看，同样大趋势的通道已经形成，短期涨幅之后进行快速的洗盘回落，现在回踩了下方的支撑，又走出了 V 型反转的一个走势。那一旦资金形成合力，可能会迎来一波大级别的行情。如果说大家对这份资料或者说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这份资料。那今天这份资料啊，就是九月风口十月内小盘消费电子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做了一个低位低价的一个梳理啊。第一，聚焦消费电子大厂核心供应商的方向；第二呢，关注今年新技术加新增量的核心环节；第三，优先聚焦啊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那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来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
1: 好，
0: 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啊张国际老师所今天带来的，他认为九月可能是消费电子啊他这个行业的狂欢，因为多家消费电子企业呢将会重磅的推出一些新品，二级市场当中很有可能会进行提前的炒作，因此为大家带来九月风口十元内小盘消费电子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啊。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限领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是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新闻热搜。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速效益，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英伟达官宣重磅大动作，斥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可转债，拿下自身史上最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同时，双方达成深度合作，携手搭建全新 AI 计算平台。算力龙头再度加码海外布局，看点满满。再来，穗源科技开启新股申购，本周周三正式开放申购通道，发行价定为每股142.18元。新股申购新机会来袭，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留意。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国内多家手机厂商迎来统一调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同步调整机型售价，涵盖多款在售机型，市场价格迎来新一轮变动。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3: 好，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手机行业目前的在售的这样的一些机型都在集体的涨价，来请教一下周生老师。其实刚才张老师还说到了，因为九月份是很多重磅的手机机型都要密集登场，结果它现售的这些机型呢又出现了涨价，我感觉多少会影响一下销量的吧。那你觉得对于九月份的消费电子板块你是怎么来看王呢？
4: 首先就是从这个手机涨价角，包括像现在除了手机外，像笔记本电脑什么都在涨价，
3: 就是
4: 主要还是跟这个 AI， 就是由于 AI 对于硬件需求的爆发式的这个增长，导致的像内存啊、显卡啊这些东西都在持续的这个涨价。
3: 对，
4: 那现在9月1号，它对于这个现有的产品的这个涨价，我觉得其实也是给它下一代发布的产品来做一个打样。或者说去试一试市场的反馈，去做这么一个这个动作。但是核心我们觉得对于消费电子，其实它一定是看新不看旧，就是它一定要去看消费电子里面有创新能力的方向，而不是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手机的这个方向上。就像去年我们看到市场对于 AI 眼镜啊，其实也是做过一轮主力投资的，只不过后来 AI 眼镜它的爆发的力度比市场预期的要来的弱啊，特别是它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硬伤没有解决，比方说续航能力啊，它的这个长时间佩戴的这个体感啊等等。所以现对于消费电子，我们觉得未来它一定是要在新的领域当中能够产生一些爆款的产品的这种样品，它才有可能拉动消费电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零部件重新有一些成长的这个机会。所以最近啊，其实在网络上流量比较大的就是一款海外发布的这个小黄鸭机器人啊，这款产品这个目前来看它的销量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这款产品其实它一个就是市场对于这个方向啊，它是有新鲜感的，那么所以作为主力投资可以去稍微跟踪一下。
3: 的确，消费电子呢可能真的是跟大家的这种消费的习惯呢，它的认可度、它的创新性以及这种体感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消费电子当中是不是容易出现这样的爆款，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催生它新的主题性的投资机会。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将会是两位嘉宾老师对于明天市场的展望，一会儿回来。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好，欢迎大家回来。九月已经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了。那么对于九月的行情，比如说明天短期的展望，两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见解看法？首先有请张老师。
5: 好，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的话，很明显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对于持仓科技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会短期的一个阵痛，因为震荡可能会延续。而且如果说看海外映射的话，那晚上的美股的一个表现，那明天的话可能也会做一个应对。但是很明显啊，今天韩股走强啊，那 AI 硬件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反弹，说明资金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分歧，短期来说的话可能以震荡为主。而对于这些老灯股，农业呀，包括消费呀、乳业呀这些大金融方向，那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说了有一部分的资金是前期提前潜伏进去的，这样一个享受红利的一个过程。那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如果你没有具备这样一个短线技术的话，那再去参与的话，我觉得风险可能会有点大， 因为它要有敏感的一个盘感和、快手的这个动作，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宁愿去找一些波段性的机会，也不要去参与短期的这种打板，或者说你短线游资参与的一些方向。
3: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周征老师怎么来看。
4: 首先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啊，如果不是短线能力特别强的，这个位置上还是要控一控仓位，
3: 嗯，
4: 这是第一。第二个，外围市场啊，其实现在特别是在这个美债收益率高企的情况之下，其实不确定因素或者说情绪的波动也是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有

0: 好。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到。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10: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换了，二姐。
2: 哎呀，妈，
0: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成功
4: 啊，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
2: 中国呢，未来呢，也将向上合组织呢贡献更多的公共产品，分享呢更多的发展红利。
1: 美国中央情报局被爆出访俄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俄方做出了怎样的回应？俄军动用新型导弹，乌军发起无人机猛攻，俄乌冲突为何仍难降温？
3: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东翼的这种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有了一个很强的这个跨越。
1: 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的表态是否只是口头威胁？声称要将美国人逐出西亚，伊朗的强硬表态释放出怎样的信号？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来看长江新闻号特约评论员宋威带来的观察与解读。
2: 今天上午呢，习主席在此次上合峰会上呢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我觉得呢，主要向外界呢传达了以下几方面重要的内容。习主席呢首先回顾了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那么从最初的6国呢发展为目前呢覆盖最广泛、幅员最辽阔、包括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区域组织。习主席呢也指出啊，上合组织啊之所以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啊，其最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践行了上合精神。另一方面呢，习主席呢也向世界呢宣布了啊，未来呢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那么第一呢，就是坚持呢发展优先。那么上合组织呢聚集了全世界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必然呢它就要成为一个促进发展的公共平台。那么中国呢未来呢也将向上合组织呢贡献更多的公共产品，分享呢更多的发展红利，来促进呢共同繁荣。另一方面呢，习主席也讲到啊，发展的成果呢是要以人为本的，因此说呢，上合组织的一切的发展成果呢都要坚持呢人民优先。为此呢，中国将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呢提供更多的小而美的项目啊，促进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比如说职业教育，比如说农业技术培训等等，使发展的成果最终能够惠及人民。那么展望未来呢，习主席也希望呢上合组织能够继续的坚持平等协商、包容普惠的发展方向，来促进区域的和平和发展。
0: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横跨亚欧非3大洲27个国家的大家庭，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的当下，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上合组织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诞生于世纪之交的上合组织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上合组织的发展发轫于维护地区安全。从建立边境地区互信的上海五国机制，到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禁毒、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员国不断完善应对安全挑战的体制机制。上合组织的壮大得益于各领域合作的拓展，各成员国发挥经济互补优势，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在彼此成就中携手迈向现代化。上合组织的根基厚植于民心相知相亲，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越走越深，电影节、艺术节等项目越办越火，拉紧了民心相通的纽带。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宋威。宋女士，成立25年来，上合组织建设与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那么在您看来，上合组织能够持续的发展壮大，它的成功密码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成功的密码呢，就是坚持啊上合精神。那么上合精神呢，强调平等协商，强调呢尊重呢多样文明。那么我们知道啊，上合呢包括许多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这种发展道路、制度、文化呢都存在巨大的这种差异性。但是上合组织呢之所以能具有这种强劲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就是它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啊，不把大国的意志啊强加于其他成员国。因此呢，它能够聚合啊这么多的成员国，成为呢最具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区域组织。第二呢，就是上合组织啊强调的这种安全呢是共同的安全，而不是某一大国绝对的安全。那我们众所周知啊，上合组织啊在创始之初呢，它就是一个反对啊三股极端势力的这种安全的组织。那么在25年来呢，我们始终坚持啊能够通过发展来带动集体的区域的安全。那这是上合组织的安全观，那也是啊它作为这种最具生命力、最具感召力的这种区域组织的一个核心密码。那么第三呢，就是这种务实的合作。上合组织之所以啊能凝聚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于呢它切切实实的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也切切实实的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呢带来了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成果。比如说啊这个中吉乌铁路，比如说跨里海的这种通道等等一系列啊，都切切实实的改变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发展面貌，使上合组织呢焕发了真正的这种经济的这种潜力和活力。
1: 作为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立足上合组织发展全局和长远，贡献理念主张，引领合作方向。中国是上海精神的首倡者，更是弘扬上海精神的行动派。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历次上合组织峰会，先后提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五个共同家园等重要理念，不断丰富上海精神时代内涵。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直面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之问，给出了系统完备的中国方案，也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划定清晰行动方向。
0: 宋女士，长期以来，中国始终立足上合组织发展全局和长远，贡献理念主张，引领合作方向。那么，这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
2: 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啊，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智慧呢，主要有几个特点。那么一呢，就是我们坚持啊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呢尊重啊成员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这种权利。尽管呢中国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呢贡献了很多资金、技术、理念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但是我们始终注重啊成员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这种权利。那这个呢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这种出发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中国的智慧呢体现在呢我们切切实实的是坚持发展导向的。那么中国呢不光是在这种宣誓和这种发言上啊提出了我们要坚持普惠共享的这种发展理念，同时呢我们切切实实的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提供了他们现代化转型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同时呢我们还把我们目前呢最先进的这种产业优势啊，包括新能源、包括绿色产业、包括数字经济呢，与上合组织啊进行精准化的产业对接和分享。我们实实在在的啊推动啊中国企业能够在当地呢进行本地化的经营，从而呢实现最大限度的技术外溢，就是把中国的发展的这种理念、成果和经验和当地呢进行最大限度的共享。那么综合来讲呢，我觉得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体现呢，就是坚持呢平等相待的这种政治诚意，以及切切实实的共享发展的这种价值导向，那这是中国智慧的这种魅力所在。
1: 在国际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摆脱边缘地位，成为全球进程的全面参与者。在单极世界秩序向多极世界秩序转型的大背景下，上合组织正发挥着平衡作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称，在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2026年迎来成立25周年的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成长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巴基斯坦智库全球丝绸之路研究联盟创始主席泽米尔·阿万表示，当西方大国热衷于秀肌肉的当下，上合组织不断拓展自身使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多元合作格局，必将崛起为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
0: 宋女士，随着上合组织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您觉得上合组织为什么会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新选择？那么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本次峰会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了哪些上合力量呢？
2: 上合组织呢，之所以对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啊，是因为呢，它不是要求这种发展中国家要求小国做一个阵营选择的选择题，而是呢，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呢，提供了一个更加包容、促进发展的这个空间和平台。那我们看到啊，以往啊，以这种霸权国家主导的这种超级大国主导的这种区域组织啊，它都是把这种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呢变成规则的执行者。那么发展中国家呢，实际上呢，它没有规则制定的权利。同时呢，随着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啊，这个发达国家大国呢，越来越把这个国际组织啊变成了它行使霸凌的工具，使得发展中国家啊面临的这种发展的空间啊越来越被挤压。因此说呢，上合组织之所以啊，对发展中国家独具感召力啊，实际上是回应了当前他们对发展的这个焦虑。那么展望未来呢，上合组织呢如何能够带领全球南方呢，来实现全球治理的公平化和合理化呢？我觉得第一方面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呢会为发展呢注入更多的这种公共产品，为成员国呢注入更多的发展动力。那么第二呢，就是为全球的安全呢来提供一些新的这种合作思路。那么上合组织呢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管控分歧，我们建立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协商机制啊，是不同于以往这种霸权国主导的这种军事联盟。我们强调啊，这种不针对第三方啊，不排他，通过协商呢来管控分歧的这种新的安全理念啊，也将推动啊全球的安全治理啊，向着更加这个光明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0: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中情局局长前不久在秘密访俄期间提出了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的建议。土耳其方面最近也主动发声，表示愿意充当俄乌冲突的斡旋者。那么对于美国和土耳其的这些表态，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做出了怎样的回应？俄乌双方的军事新动向又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
1: 据美国媒体8月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就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在8月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以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就在美国媒体披露这一信息的第二天，俄罗斯方面就做出了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8月30号表示，俄方仍对俄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能说已经具备继续谈判的前提条件，因为这些条件现在根本不存在。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张红。张先生，俄罗斯方面强调，俄美乌三国总统会晤只有在正式签署协议时才有可能，俄方仍对俄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是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那您觉得俄方的这一表态向外界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2: 俄方的表态确实是十分的强硬啊。首先应该看到，俄方对于对话持开放态度，但是对于举行俄美乌三方首脑会晤却持有条件的这样一个态度。有条件的这个进行会谈，实际上也是讲到只有达成一致才有可能举行俄美乌首脑会晤啊。首脑会晤只能作为结果，不能作为推动俄乌和谈的一个方式和方法。第二个就是俄方在这一表态中也透露出，俄方在谈判立场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还是要坚持，去军事化啊，去北约化、中立化，以及对乌东顿巴斯地区领土的这种要求。可以见得现在呢，俄罗斯是态度积极、立场强硬，这也一定程度上回绝了美国提出的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的这样一个建议。显示出俄罗斯在谈判的议程的设置上，实际上是并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这种大包大揽，而是要求在俄罗斯的核心诉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做一些首脑外交领导人层面的互动。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计划于近日在比什凯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宣布，安卡拉愿意帮助解决乌克兰冲突，充当冲突双方的调解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初，土耳其曾促成俄乌双方在伊斯坦布尔进行面对面谈判。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俄乌双方当时曾草拟了一份名为《乌克兰永久中立和安全保障条约》的协议草案，但乌克兰当局在俄军按照协议撤离基辅后就违反了相关条约。今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曾公开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1: 张先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最近表示，土耳其将宣布愿意就乌克兰问题发挥调解作用，充当冲突双方的斡旋者。那么埃尔多安为什么要主动表达调解意愿？俄乌双方以及美欧方面会接受土耳其来充当斡旋者吗？
2: 埃尔多安的这种最新表态，首先是展示了土耳其希望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升他在黑海地区和中东地区的外交影响力。土耳其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跟俄乌双方保持着外交接触，甚至呢保持着相应的这种商品贸易以及战略层面上的沟通，这实际上呢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经济利益。所以埃尔多安这次的表态呢，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缓和地区局势，来维持与俄乌之间的这种贸易和外交上的关系。应该看到，土耳其虽然建议了，但是土耳其作为一个地区国家，它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俄乌是一个战略博弈，双方在核心立场上差异很大，而土耳其缺乏这个劝说莫斯科和基辅在重大问题上改变立场的这样一些手段和筹码。目前看呢，俄乌双方对于土耳其的调停建议持开放态度，双方都不拒绝说举行的会晤，但是呢应该说欧美国家的态度更为神秘啊。我们比如看到西方国家一方面呢不反对土耳其调停俄乌冲突，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担心如果是土耳其来调停俄乌冲突的话，会这个抢走西方国家的这种 有外交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啊。所以呢，土耳其的调停啊，某种程度上啊，是一种土耳其自我外交上的一种宣传。
0: 近期，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对抗呈现出进一步升级的态势。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国防部火箭兵和炮兵部队近期首次动用最新的 9M732 型弹道导弹打击了基辅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该型导弹飞行高度更高，速度更快，射程达1000公里，在接近目标时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凭借这些能力，它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1: 张先生，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相比，俄军最近使用的伊斯坎德尔1000导弹有哪些特殊之处？那俄军将这种新型导弹投入实战，为什么会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呢？
2: 相较于伊斯坎德尔 M 啊，实际上它在射程和突防能力都有大幅的提高。首先从射程的角度讲，伊斯坎德尔M 射程只有300余公里，而伊斯坎德尔1000的射程，据乌克兰称，是550公里。而俄方一些媒体的这个披露呢，说理论的射程可以达到1000到1300公里。那这就大大的提升了俄军打击的范围和能力，可以说在俄罗斯境内啊，就可以打击乌克兰西部和北约东部的战略目标。其二就是突防能力有大幅的提升。新研发的伊斯坎德尔1000，它采取了变轨技术，并且呢增加了这个燃料的这个容积，所以呢在空中的飞行速度和末端速度都有大幅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个突破北约现有的防空网，所以呢伊斯坎德尔1000的这种投入也意味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冲突中它在不断的增加筹码，迫使下其在谈判桌子上做更大的让步，以达成俄罗斯的战略诉求。伊斯坎德尔的投弹实际上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一系列的新的技术使得现在呢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东翼的这种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有了一个很强的这个跨越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使北约这个可能会陷入更大的这种风险。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可能会因为中程弹道导弹的这种攻与防变得更加紧张。未来呢在这个东欧在地区呢预计双方可能会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0: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更多。另一方面，乌克兰还在寻找新方法来摧毁俄罗斯弹道导弹发射器。此前有英国媒体爆料称，泽连斯基曾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允许乌克兰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随后又有乌克兰媒体爆料称，马斯克曾告诉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他愿意考虑允许乌克兰使用配备星链的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但最终决定属于政治层面，需要由白宫做出。
1: 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获得许可，让搭载星链的乌克兰无人机可以深入俄罗斯境内200公里开展行动。那么，乌克兰为什么在此时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您觉得美国方面会同意吗？
2: 乌克兰之所以要提出使用星链系统在打击俄罗斯境内战略纵深目标上做一些这个通讯和制导上的支持，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的自身的这个导弹能力有限，而远程无人机呢要严重依赖于西方的情报和信息通讯指挥等体系。那目前呢在这个纵深目标的这指引和通讯方面呢乌克兰确实自身的实力不足。 组，所以他希望能够借助于马斯克的SpaceX 这个星链系统来作为通讯和指导的一个平台和工具，以此呢来解决他现在看不着这个打不准的这样一些难题。第二呢，就是乌克兰希望通过与马斯克的星链

0: 系统啊进行深度的这种合作，来绑定美国的利益啊，来通过影响马斯克，来这个影响白宫的俄乌政策啊，希望呢特朗普在未来的这个俄乌调停工作中呢，更加听啊乌克兰的这个意见和观点，或者是出台对乌克兰有利的俄乌政策。那第三呢，我们看到事实上呢，马斯克是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啊，星链系统一旦完全用于军，可能会对他的商业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引发俄方的报复。说白了就是马斯克担心引火烧身，所以呢不愿意啊将星链系统这个授予乌克兰在俄境内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
1: 下面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中东。美伊时隔一个月再度发生交火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做出强硬表态，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并威胁要炸毁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美国媒体还披露称，美军计划通过周期性有限打击来持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那么，特朗普政府真的会将这些口头威胁转化为实际军事行动吗？
2: 当地时间8月31号，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当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正式成为一个失败国家，他已经死了，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货币，不给士兵和警察发工资，通胀率达到300%。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位于波斯湾北部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战争爆发前承担着伊朗约90%的石油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要接管这座用于出口伊朗石油的岛屿，但始终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3: 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双方的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仍然存在。所以在未来，美国可能会攻击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的这个目标，同时展示出美国的强硬姿态。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尔克岛作为伊朗能源出口的重要中转站，如果美国贸然发动攻击，就意味着要把事情做大，这个对于美国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对于当前冲突双方的这个博弈的这样的一个惯例来说，恐怕也不符合过去的既有的习惯。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可能带来未来的冲突升级的概率，但是从当前来看，这个概率我觉得还比较低。
2: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媒体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批准一项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制定的军事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目标实施周期性有限打击，以组织伊朗恢复袭击商船的能力。报道称，这项行动在美军内部被称为修剪草坪，指的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军事能力。
3: 我觉得还是要具体看一看美国到底这个所谓的定期打击是什么意思，这个打击的烈度有多强，打击范围有多广。现在就只是一句话说会定期发动打击，所以对各方来说，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了，其实这种表态，我觉得更多的显示出美国愿意仍然保持一个强大战略压力的姿态，进行一个所谓的打击的一个威胁，以此来持续向伊朗施压。如果当然了，美国真的发动了攻击，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冲突还是会有一个升级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要太高估未来局势出现这种爆炸式扩展的风险毕竟现在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没有太大的意愿在持续的促使冲突重新的燃起和扩大范围。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当天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我们决心将美国人驱逐出西亚地区。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在对美国展现强硬立场的同时，伊朗也释放出相对克制的信号。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 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3: 伊朗的表态显示出了内部对于当前局势的不同认知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这种不同观点在客观上又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刚柔并济的效果啊。因为对于当前的局势来说，确实既需要同美国对话的这种理性的表态，同时也需要表达强硬姿态来反对或者反制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所以呢，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啊，需要统一内部的观点，但与此同时呢，也在客观上啊对美国的威胁做出了有力有节的应对。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 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说说您的理由。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一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还有我，
0: 我们希望。
2: 保住关鹏连长的职务。哎，我说过要撤关鹏的职吗？啊，
3: 不是，那，哎呀，
2: 司令员一走啊，不知道到了总部那边会怎么样。哎，
3: 说的就是啊，你说，连长，这次真不是我怕事儿，咱们这一次啊，真的是捅大娄子了。你说那李干事是什么人啊？总部的干事啊？
2: 咱们这么不给他面子，这事儿恐怕要连累司令员了。弟兄们，
4: 有事大家可以一起扛，咱绝对不能连累司令员。
0: 对，
4: 大家一起扛啊！
0: 好了，别说了。
2: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扛，
3: 你一个人，
4: 连长。
2: 连长，
0: 哎，坐坐。
4: 是，
0: 郑武啊，你这突击连的事情，
5: 是，
0: 我已经听说了前一段，一昼夜奔袭，180华里，原九幺幺九团，是关鹏干的吧？
4: 没错，首长，你给我们新四军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呀！这个关鹏啊，就好像你陈振武年轻的时候。
0: 一模一样，<笑>
4: 不会吧，首长？
0: 是，这个关鹏啊，能打仗，有本事，鬼点子也多，哎，也能带队伍。不过呢，他这个性格呀，要想磨练出来，还得花一点功夫啊。
4: 是啊，首长说的非常对，我也对此正在头疼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有能力的人呢，必定有个性。
0: 没个性的人呢，恐怕能力也没有多少吧。
4: 没错，
0: 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啊，他现在不像以前了，他现在带的是突击连。这突击连，别说是你们苍龙山军分区，就连整个新四军，那都是数得上的尖刀连，一定要把他带好。
4: 是，
0: 我听你说过，这小子像个孙悟空。
4: 那我们还不得给他上个紧箍咒啊！紧箍咒？
0: 据我所知啊，这突击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指导员呢吧？
4: 没有。
0: 不过我们正想给他配一个呢。好，那你说说看，关键是谁来当这个指导员？
4: 铁塔。
0: 啊？好你个陈振武啊！振武啊！
4: 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
0: 司令员，让铁塔当这个突击连的指导员，这不太合适吧？他们俩刚发生过矛盾，这不好配合呀。
4: 能管住关鹏的人啊，那是不容易的。你看，咱们苍龙山整个军分区，只有铁塔敢跟关鹏较劲的。铁塔是个老兵，让铁塔当这个指导员，正好磨磨关鹏的性子。没错，就是铁塔。首长，就是铁塔。
6: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归队。
6: 是。宣布吧。关于前一段突击连冲突事件的处理决定：一，免去关鹏突击连连长职务，任命关鹏为突击连代理连长。 以观后效。二，免去铁塔突击连一排排长职务，任命铁塔为突击连指导员。宣布完毕，把队伍带回去。
7: 这怎么回事啊？那又听谁的呀？
8: 是吧？
7: 听谁的呀？听关连长的还是听谁的呀？
8: 这谁知道啊？
9: 铁少爷。
0: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坐吧，啊。
1: 对，铁班长。
2: 铁石道员，
3: 就是行了，
4: 铁石道员，
1: 铁班长，
3: 换个说话。
5: 我还以为这次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真没想到，首长会给你这样一个任命啊！
2: 这不明摆着吗？就是说我们这次做的事没错，肯定没问题。
3: 定的，
2: 关鹏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派个指导员看着他。
3: 就看着他。
6: 关鹏不是牛吗？这回有咱们铁指导员在，看他敢独揽大权。
3: 就是，
6: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在突击连，我不论是一名战士，还是指导员，还是连长，职位都没关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至于其他的，都跟我没关系。
3: 哎呀，这回麻烦了，让铁塔当指导员，那以后突击连可有的受了。
7: 怎么着？还怕他不成？
5: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这司令员找谁当指导员不行啊？这怎么就选上铁塔了呢？
8: 是吧？说的就是啊。你说，这铁塔本来就对连长有意见，选他当指导员，这不是明显跟他们对着干吗？
3: 这以后铁塔还不希望咱们头上来，是吧？
9: 对呀，就是。
10: 哟，连长，
8: 连长，
10: 连长，
3: 连长。
5: 哎，你倒是赶紧拿个主意啊！
6: 什么主意啊？
5: 这铁塔都当指导员了，
6: 不管是谁来当指导员，突击连我还是连长，以后突击连的训练还是由我来管。你们都在这儿瞎聊什么啊？都回去。嗯，
5: 好了好了，
3: 走
5: 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11: 关连长，苍龙山军分区突击连新任指导员铁塔向你报道。
6: 哎呀，指导员同志，来，
11: 不必
6: 坐。
11: 关连长，这个是我拟定的新的训练计划，请你过目。
6: 好，我看看啊。
11: 关连长，我仔细研究过了前一阶段整个连队的训练计划，我认为非常不合理，所以我把之前的训练计划做了改进，我觉得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应该按照我的训练计划为主。
2: 关连长，
11: 关连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指导员同志，我没什么意思，我呢是突击连的连长，在这儿的训练计划由我说了算。
11: 关连长，我也提醒你，我现在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所有的训练计划也必须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一个人做主。无论我铁打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名指导员，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突击连建成最强的连队。我希望你能按照我的训练计划进行。
6: 我要是不按照你的训练计划进行呢？
11: 好啊，除非你能打赢我。
6: 好啊，那指导员同志，开个条件吧。
11: 我们可以公公正正的比一场，如果你赢了，以后突击连的训练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果你比不过我，那对不起，以后突击连的训练我说了算。
6: 君子一言，
11: 快马一鞭。
2: 司令员，司令员，不好了，关连长跟铁指导员去训练场比武去了。
12: 啊，比武？又比武？
13: 老陈，这个关鹏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2: 没事，老王走看看热闹去，你们继续研究。
14: 哎，好嘞。

0: 指导员正中靶心，好，停手，
1: 不错，很好。

0: 这俩都倔驴还真杠上了，老王，以后有好戏看了。哎，司令员，都说这一山不容二虎，这铁塔当了突击连指导员，我看他们将来谁能收服谁啊？
1: 老王，那你猜猜？
0: 叫我猜呀，他们俩到时候谁也服不了谁。
1: 对了，
0: 哎，那既然这样。 老总干嘛还把铁塔给推上来啊？
1: 很简单呢，老总知道铁塔跟关鹏都是苍龙山的好汉，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啊。这两个人总有一天能合作到一块儿，那一天到来的时候，那突击连真正就成了一条出江的猛龙了。<笑><笑>
2: 亲自过来给大家洗衣服呀！哎呀，那当然了，我得跟大家伙儿一块干活嘛。哎，大家都快点洗啊！今天晚上赶上伙食，洗完了回去吃红烧肉。好，好嘞，谢谢沈队长，谢队长。
3: 沈队长，沈队长，
2: 哎，
3: 苍龙山医疗队给咱送药来了，
4: 帮我一下啊！哎，送药来了，
2: 扭一下，
0: 给他送药来了。
3: 哦，那咱过去看看，
2: 有点劲儿啊。
3: 走。
4: 谢谢啊，来刘叔。
3: 队长，你看谁来了？
4: 沈燕姐。来来来，子云，想死你了。我说，你还好吗？真没想到是你来了，怎么不能是我啊？陈司令，让我们给你们送药来了，我们去看看。
2: 谢谢
4: 怎么样？我挺好的，你好不好？我也挺好的。
3: 休息一会儿，好嘞。
4: 沈燕姐，你看一下，这个是药品的清单，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5: 来个，帮我抬一下。
4: 太好了，都是我们正缺的。子云，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司令员。沈燕姐，你太客气了，咱们苍龙山和救国军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5: 来，帮我抬吧。
4: 哦，对了，最近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5: 最近都挺好的，我们跟鬼子啊又打了好几仗呢，都大获全胜。
4: 是吗？那太好了，还有突击连，突击连现在训练的可厉害了。
6: 过来，都搬过去。哎，沈燕姐，你还不知道吧？关大哥他现在都……子云，对了，上次说有一批枪运过来，怎么样了？啊，都送过来了呀，送了有整整50支步枪，司令员他可高兴了。第一批步枪就发到突击连了。
7: 将军，我那个桑龙山新训员哦。 攻撃行動を第一段階が円満に終わった。今度の行動で苍龍山の主力の突撃連を全滅し、隊長の瞬間中を撃ち殺した。つまり、ズクズクなる成果です。諸君、発表する。苍龍山新宿軍への攻撃行動第二弾。 今から始まります。今度の行動、苍龍山新宿軍を徹底的に全滅する。南京周辺最高の抵抗を組むのだ。今度の行動で強い増援を得ました。
8: 報告、野村大佐、我らの師団三社連隊隊長、野村二郎が今参りました。

0: 諸君、紹介いたします。これは私の弟の野村次郎です。陸軍大学戦車専門卒業、経験が豊かです。今回彼を呼んできたのは我らの攻撃行動のためです。
1: さすがよかったな。
2: 次郎がいると
1: 大将さん
2: 強いんだ。
0: 今回中国のことわざで杀鸡用油刀，つまり主力部隊を使って、機械戦車部隊を使って、スクレーターの武器で速やかに三郎さんを徹底的に消滅する。
1: はい。
3: 石原姐，你放心吧，再缺什么东西的话，随时让虎子带个信儿。对了，来，司令员让我转告你，最近鬼子活动频繁，你们一定要小心。嗯。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4: 哎，好，
3: 时候不早了，快走吧。
4: 你也是，保重身体。
3: 石岩姐，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有啊。
4: 见面了，
5: 早点回来啊。
3: 那我走了，回去吧，小兰。哎，小兰，石岩姐，走。
5: 谢谢你们，
4: 再见啊，多保重。
3: 子云，石岩姐，一路上慢点啊，
4: 照顾好自己，多保重啊。
5: 保重啊，
4: 好，多保重。
5: 你也是，
4: 保重
5: 身体。
3: 石岩姐，
4: 放心，
3: 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4: 再见了，
6: 见面了，
4: 再见。
5: 照顾好身体，
3: 我们出发，
5: 注意安全。
3: 哎。等一下，怎么了，石岩姐？那臭小子怎么样了？那小子？哪小子？哎呀，还能有谁啊？关鹏那臭小子呗。石岩姐，你这是终于问到他了。关鹏啊，他好着呢，他现在啊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被他带的是越来越有样了，司令员可护着他了，你呢就别为他担心了啊。
7: 谁为他担心了？
3: 石岩姐，你是真的就不打算回去了？
7: 我回去干嘛呀？
3: 你就不想见见那个臭小子？
7: 那个臭小子，我一辈子都不想看见他。
3: 好，你这话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给他的，放心啊。
7: 哎，哪来那么多话呀？好了好了，
3: 那我真走了。你保重。走了。
7: 好，出发吧。
3: 出发。
5: 路上保重啊！
8: 路上小心啊！
3: 姐，
8: 慢点啊！
3: 你保重啊！保重。大家保重，
8: 路上小心，
3: 保重，保重，保重，
9: 为了拔出苍龙山这颗眼中钉，野村特向日军华中派遣军高层申请，得到两个精锐旅团和一个战车连队的配合，对苍龙山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苍龙山，彻底肃清南京周围的心腹之患。
10: 报告君，歩兵连隊、騎兵连隊も出撃した。西側から苍龙山へ向かい。
0: よし。
11: 大佐官が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鬼子的这次扫荡给苍龙山根据地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军分区党委决定迅速转移指挥机关和野战医院，连同百姓一起撤离。由于部队行动受限，敌人又步步紧逼，一时间危机四伏。
1: 各部队按照预定的计划，正在分头突围。
2: 突击连有消息吗？
3: 目前还没有。司令员，你说关鹏这小子能把鬼子给引开吗？
1: 这几个月，关鹏给突击连练出了一副铁脚板，而且这小子脑子快，鬼点子多。我看他能把鬼子引走。
2: 司令员、主任，鬼子离这边已经不远了。
1: 杨探长，咱统着部队收拾东西，我们走。
4: 是，同志们，全体集合。

0: 我们要报这场，能行吗？放心吧，绝对行。哎，就那么一个铁家伙，能把鬼子引来？你个混蛋小子，你懂什么？这部电台是苍龙山军分区司令部使用的电台，这个功率、波长和呼号，只有军分区一级才会用。我相信，鬼子只要监听到这个电台，他们一定会认为军分区的主力已经出现。
1: 报告连长，发布完毕。带上电台，撤！上！跟上！报告！何？地方放送电波发现。よし。はい、佐賀か。電報です。 電波の長さによると、長龍山の主力部隊だ。
2: 確認したのか？
1: これほどの電波は本部しか発信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2: 場所？
1: ウィジャーリングだ。

0: 余家林家。命令大帅，各部队伍，余家林家不开路。
1: 嗨，行动开始。嘿。

0: 真的来了。
1: 看来鬼子是真上当了。大虎，
0: 到，
1: 马上通知指导员，等鬼子进入鹤岗以后再开火。记住，我们这是吸引鬼子，打两枪就赶紧撤。
0: 明白。
2: 连长，鬼子这一下上来这么多人，咱到时候跑得了吗？
1: 你以为那几个月的大粪是白扛的？你看鬼子穿那么重的大皮靴，能跑得过咱们的铁脚板吗？行了，咱们也该撤了，通知弟兄们撤。
2: 撤，撤，跟上。
3: 隐蔽，
4: 隐蔽。

0: 巨虎のことわざのようだ。朱は曹操曹操だ。行くぞ、次郎を迎えに行く。
1: はい。

0: 吉隆，吉大哥，あんたよく間に合ったな。はいで、やで話そう。
1: 知らないのかよ。総方兵としていつでもこういう戦い方です。そういう敵が好きだ。
2: 三连长，
3: 田队长，你们辛苦了。
4: 三连长，我们把野战医院的人员和物资全都安全带过来了。
3: 太好了，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4: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3: 没有了，你们去休息吧。啊，
4: 好。虎子，哎，老刘叔，你们帮忙把东西运一下。
5: 好，哎，
6: 好的，
5: 接货
6: 来。
4: 子云，我们走吧。嗯，
6: 来。
7: 石岩杰，嗯，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4: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没事儿。
8: 咱们这次安全转移，多亏了突击连。
9: 那是，要不是关连长带着突击连引开鬼子，咱们现在还在山里跟鬼子转磨磨呢。哎，
8: 突击连这次任务太凶险了，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买通小鬼子。
9: 太难了，你想想，他们一个连，要面对野村整个旅团主力部队，

0: 怎么打？没错，他们这次可是九死一生。沈燕杰，啊，我都饿了，你不饿吗？咱们去找点吃的吧，啊，走。哎呀，我真的没事，子云，我不饿，你去吃吧。
1: 你听我的吧，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身体哪受得了啊？我真的不饿，你别劝我了，没事。沈燕杰，你是不是在想关大哥？是啊，他这次任务特别艰巨。
2: 要带着突击连的兄弟们深入虎穴，况且一个连怎么可能干得过鬼子整个旅团？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是啊，
0: 关大哥他们执行的任务。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3: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价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3: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在四件套就。
3: 免费领到啦，
2: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
2: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 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
0: 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覆膜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 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 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2: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 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

0: 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九月的开局，但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并没有如期的迎来一个开门红啊，尤其是跟昨天的相比啊，市场当时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 V 型反转的格局，先抑后扬。然而今天在盘面当中，虽然早盘一度呢可以看到，那么一度呢想要把这个指数呢向上扛顶，不管是沪深两市也好，但是呢依然是无功而返。到了从分时走势上来讲，最后还是依然回归了弱势，而且从量能角度上来讲，还是呈现出这种量能呢可能并没有明显的放量。为什么在九月的开局，那么市场呢似乎显得交投没有那么活跃呢？那么指数今天偏艰难的这种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后也会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那么对于九月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可能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比如说明天的操作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我们稍后呢也会听一下嘉宾们有什么建议啊。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老师，欢迎周征老师。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国杰老师，欢迎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震荡分化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小幅收跌，创业板指依旧领跌，沪指跌0.16%，深成指跌1.02%，创业板指跌1.3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03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976亿。个股盘面十分亮眼，一改此前普跌态势，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赚钱氛围大幅回暖，上涨家数占比60.98%，下跌家数占比36.74%，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23家，跌超8%的个股仅21家，涨停个股多达86家，全场更是零跌停，盘面暖意十足。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结构性行情，热点切换飞快，大消费板块逆势强势走高，农业板块反复异动，活跃度拉满，热门短剧概念延续此前强势走势，少数板块迎来调整，元器件 PCB 概念震荡走弱。今天指数小幅回落，个股却遍地开花，行情分化感直接拉满，快让嘉宾来拆解一下这超有反差的盘面吧。
1: 好，的确今天的市场确实还是反差感满满的。首先请教一下张国杰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指数没有像昨天一样走出非常顽强的这样一个低开然后震荡走高的行情，而且量能也有所萎缩。当然了，刚才小九的回顾盘面当中也提到了，其实个股呢感觉热度并不是特别的低啊，其实呢个股当中还是有板块在轮动的。我们怎么来理解今天盘面的这样一种表现呢？
3: 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午的话其实跟昨天上午有点相似，昨天上午是低开横盘，今天是直接低开，微微低开进入横盘，而且上午收盘之前有一波小翘头，有资金开始去拉升双创指数和上证指数，但是下午的话却没有出现昨天的强势的一个上升。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啊对于这个双创指数，也就是 AI 硬件来说的话，那资金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今天的话 AI 硬件有很多的资金也在开始出现一个大幅的流出。那但科技内部的话，这样一个轮动从昨天开始由高低切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由这个后西游记引来的这样一个长剧的一个定档啊，昨天是首映，就是上播了。上播之后呢，大家可以发现 AI 应用从低位开始崛起，今天延续强势，这是内部科技资金的一个轮动。但是更多的资金呀，对于现在非科技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农业、零售、乳业那等等一些进行了一些抄底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啊，那近期的这些非科技的品种当中，全都是与小市值的品种，哪怕是农业当中同样也是30-40亿左右的品种是短线的资金进行一个拉抬。那很明显啊，大市值的话也没有受到资金的一个重点关注，所以像这样的行情来说的话，我们就把科技比作拳击手的右拳一样，右拳收 回来之后它在蓄力，而左前的话它是一个轻刺的一个动作，它很多很频繁，但是呢它的力度不够，所以短期来看的话，那短线资金啊，对于这些老灯股也好，金融股也好，农业消费零售等等这些，基本上是微小盘股和小市值的一些品种做多为主，但是对于散户来说，这样的参与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没有中军和后排的集体跟上，光有这些小市值的品种往上去推，一旦出现资金的撤离和分歧，那将会引来一波迅速的回调。
1: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目前市场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弱平衡的状态当中。
3: 是，
1: 尤其你比如说像金融板块已经是出力了，但是没有科技股的，如果说科技股向后拽一下的话，看来指数也是很难有大的作为。所以你是认为目前大家是因为应该轻指数重个股呢，还是说适当的进行一下整体的防御操作呢？
3: 对于科技来说的话，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整体以防御的思路为主，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七月份的下跌，八月份的反弹其实是不及预期的，也就是说弱反弹。这样的弱反弹的话，那从筹码结构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会进入到一个换手的一个区间范围内，也就是说震荡横盘会成为主基调，而且这个时间周期的话，我们说了，等到九月十七号这样一个美国这边它的这样一个预期能不能落地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会有资金再进行科技的一个炒作。那十七号之前的话，可能以震荡为主啊，但是这样的一个震荡，从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振幅和这个宽度还是比较窄的，所以对于做 T 的朋友们来说，这样的操作难度也在加剧。但反观那些市值比较小的这个市值比较小，几十亿的、百亿不到的，那中小市值这些品种往往它的弹性要比科技来得强，所以这两个节奏的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1: 好，那么感谢张顾记的分享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周征老师的看法。其实刚才张顾记老师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说比如说像农林牧渔啊等等这样的，它可能从权重上来讲就像一个刺拳一样，它可能对于指数真的不能起到太厉害的这样的一种扛顶的作用，所以也造成目前热点轮动比较快啊。那么周征老师你怎么来看待今天，因为大家都觉得九月第一个交易日会不会对于整个的九月的市场风格都能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呢？那么指数它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可能向上确实已经有一定的压力了，但是今天个股的涨跌比连续五天吧，不止今天，连续五天个股涨跌比反正没有那么弱，差不多每次都有个半成以上甚至是六成左右的个股在上涨，所以现在是不是九月份也是会体现这样的一种市场的风格呢？你怎么看？
4: 其实从今天市场的表现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今天的盘面其实是跟今年上半年的盘面一个镜像，就是上半年是属于科技强非科技弱，今天正好倒过来，
1: 是的，
4: 科技弱非科技强这么样的一种环境。当然九月份这样的一种风格能不能够延续啊，我们觉得九月份其实给 A 股市场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还是比较多的，虽然经历过了七八月份的业绩的披露期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到了九月份以后，市场会更多的关注在一些宏观方面，一个就比方说全球的流动性，特别是美联储九月份的议息会议，这个到底是加息还是不加息，对吧？在这个上周五鲍威尔这个沃什讲完话以后，其实市场对于加息的这个概率的预期是有所升温的。
1: 对，
4: 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这个美债的收益率还在一个不断向上的过程，
1: 是的，
4: 那这些其实都会对于股票市场呈现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压力，那么所以这个是市场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啊，会去从宏观包括海外的宏观去做重点的跟踪的。那宏观上其实在美联储议息会议靴子落地之前还是有不确定因素，那所以市场也不敢在这个时间点大举做多，或者说以目前这个时点，我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把资金打进来做多，现在都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所以现在市场也是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相对用比较灵活的这种策略，也就是说一旦外部出现这种风险事件，那是目前 A 股里的资金它该撤还是会撤的，它不会在这边死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就是市场我们看到现在是一天强一天弱，一天强一天弱，就经常会发现它该强的时候不强，该弱的时候也不弱，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当然我觉得从未来角度上来说，就是九月份可能市场就是机会还是 比较多的，但是这种机会跟上半年的这种趋势性的科技机会不一样。现在九月份的机会更多的还是以中短线的主题投资和事件性的这种驱动为主。当然主题投资如果碰到市场总体这个环境不是很差的情况之下，你像八月份的农业，你回过头来看它也走了一个月的主题投资的行情，
1: 趋势走出来了，你怎么看？
4: 但是我们觉得就主题投资吧，你就不能把它看的就是太当这个上半年的紧缩的行情，就是主力投资一定是要性早性，如果你早不参与，后面你也就不要参与了。因为主力投资的模式是一旦风口结束，如果你又不带止损，那其实你要承担的风险是比去做紧期度的投资是要来的更大的。
1: 明白。
4: 对，所以作为主力投资来说，就是更多的就是以中短线的这种思路，也不用太多特别考虑基本面的这种因素，更多的就是看这些主力投资在资金层面当中是不是能够有比较强的风口，或者说资金它的这个参与的意愿是不是比较的强，更多的是从这方面去跟踪和这个观察。但是总体上我们觉得九月份很难有这种像上半年趋势性主线的结构性的方向，更多的还是一种偏轮动中短期这种短线的操作的模式。
1: 嗯，好，非常感谢啊。周正老师是认为由于九月份说实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啊，尤其在外围方面，所以资金可能在这个当中它不会非常坚决或者是很坚定的对于某一个主攻的方向呢那么进行持续的进行注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注定了，尤其是存量资金博弈的情况之下，可能那么市场它就是形成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风格，或者是以轮动为主啊。九月第一天虽然指数表现不佳，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个股的上涨比例还是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啊，说明资金还是在不断的去寻找投资方面的机会。那么有哪些方向更有持续性？好，我们今天呢一会儿还会继续请教一下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孤寂老师啊。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张孤寂所带来的一个相关的资料，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他的观点。

今天的盘面啊，出现了这样一个分化，科技股的话继续横盘震荡，而一些风格小市值的品种啊，出现了这样一些异动，而且长期来看的话，今天微盘股也创出了近期的这样一个新高。很明显啊，现在的风格已经做了明显的切换，不光是高低切换，还有一个就是大盘股的一个走势，在近期来看的话，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节奏。但是微盘股探底回升之后啊，从日 K 线的走势来看，已经走出了上升的通道，那很有可能接下来会进入到加速阶段，因为弹性够大，所以资金关注度非常的高。那从盘面来看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微盘股当中啊，资金重点关注的是部分低价小盘消费电子，那这些个股啊出现了一个领涨的一个走势。比如说华映科技启动价格2.82块，启动的市值88个亿，那走出了5天2板的一个节奏。那再看楚天龙启动价格9.78块，启动的市值呢是47亿，属于小盘。那华为鸿蒙概念叠加之后8天6板的走势，强者恒强。再来看捷融技术启动价格8.08块，那启动的市值21亿，那6天6板走出了加速的行情。那为什么资金现在都关注低价小盘消费电子的方向呢？那我们啊，从9月份来看，每年的9月份啊，新品叠加的时候，新品推出的时候，往往消费电子都会走出一波大级别的行情。那今年9月的话，华为三型三折叠发布，9月7号定档，小米18折叠手机9月上市，而且是首次搭载了自研的 O3 芯片。那苹果秋季发布会更是引人关注啊，那9月10号的凌晨将发布史上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那么这其中的话，可能会点燃消费电子的这样一个集中炒作的浪潮。但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去选择这些消费电子当中的核心方向呢？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梳理了这份九月风口10元内小盘消费电子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啊，聚焦消费电子大厂核心供应商的方向。第二，关注今年新技术加新增量的核心环节。第三，优先聚焦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资金对于现在的这样个消费电子提前炒作呢？那我们发现啊，历年来在8月底和9月初往往是消费电子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期。那我们可以看到23年的话，捷融技术作为华为手机概念，那21天走出了16板，在当年是风光无限。再来看看24年的深圳华强，苹果手机链的概念，那18天16板，在当时的话也是什么强势特征非常的明显，主升浪迭创新高。再来看去年长盈精密，全球领先的精密制造，那很明显啊，从9月初开始涨，那短期来说也出现了翻倍的走势。那目前来说的话，消费电子那么多，那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去选择这些低位有新方向有资金关注的一些品种呢？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年的消费电子的核心的增量看点就在于折叠屏。从数据图来看的话，2026年的话，那出货折叠屏出货量增速达到了40%，2027年将达到50%以上，而折叠屏已经成为了手机大厂的必争之地。IDC 预计啊，2027年苹果折叠手机的总出货量将达到1700万。那苹果入局也将成为推动小众市场增长的关键，包括华为、小米在折叠屏领域啊也是快速的崛起，迫使苹果啊通过折叠屏来巩固其标杆地位。那么再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市场的话对于消费电子，特别是在8月底资金提前炒作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点去关注今天当下折叠屏的产业链方向。那如果大家如果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这些小市值小品种低位的方向，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九月风口10元内的小盘消费电子方向清单，三个维度聚焦。第一，聚焦消费电子大厂核心供应商方向。第二呢，关注今年啊新技术加新增量的核心环节。第三，优先聚焦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大家对这份资料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而且啊，资料当中的话，我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看现在资金关注点到底在哪里。那

0: 这家公司的话，10元内的小盘消费电子股啊，公司是液态金属产品啊，已经是在折叠手机、铰链等产品上已经批量应用，而且呢背靠湖南株洲国资，且启动价格不足10元，启动的市值呢不足100亿。那目前来看的话，北向资金是持股684万股，那也是看好后市的这样的行情。当然了，现在从技术面上来看，同样大趋势的通道已经形成，短期涨幅之后进行快速的洗盘回落，现在回踩了下方的支撑，又走出了 V 型反转的一个走势。那一旦资金形成合力，可能会迎来一波大级别的行情。如果说大家对这份资料或者说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这份资料。那今天这份资料啊，就是九月风口十月内小盘消费电子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做了一个低位低价的一个梳理啊。第一，聚焦消费电子大厂核心供应商的方向。第二呢，关注今年新技术加新增量的核心环节。第三，优先聚焦啊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那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来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
1: 好，
0: 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啊张国际老师所今天带来的。他认为九月可能是消费电子啊他这个行业的狂欢，因为多家消费电子企业呢将会重磅的推出一些新品，二级市场当中很有可能会进行提前的炒作，因此为大家带来九月风口十元内小盘消费电子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啊。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限领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是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英伟达官宣重磅大动作，斥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可转债，拿下自身史上最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同时双方达成深度合作，携手搭建全新 AI 计算平台，算力龙头再度加码海外布局，看点满满。再来，穗源科技开启新股申购，本周周三正式开放申购通道，发行价定为每股142.18元，新股申购新机会来袭，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留意。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国内多家手机厂商迎来统一调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同步调整机型售价，涵盖多款在售机型，市场价格迎来新一轮变动。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手机行业目前的在售的这样的一些机型都在集体的涨价，来请教一下周生老师。其实刚才张老师还说到了，因为九月份是很多重磅的手机机型都要密集登场，结果它现售的这些机型呢又出现了涨价，我感觉多少会影响一下销量的吧。那你觉得对于九月份的消费电子板块你是怎么来看望的？
5: 首先就是从这个手机涨价角，包括像现在除了手机外，像笔记本电脑什么都在涨价，
1: 就是
5: 主要还是跟这个 AI， 就是由于 AI 对于硬件需求的爆发式的这个增长，导致的像内存啊、显卡啊这些东西都在持续的这个涨价。
1: 对，
5: 那现在九月一号，它对于这个现有的产品的这个涨价，我觉得其实也是给它下一代发布的产品来做一个打样。或者说去试一试市场的反馈
1: 哦，
5: 去做这么一个这个动作。但是核心我们觉得对于消费电子，其实它一定是看新不看旧，就是它一定要去看消费电子里面有创新能力的方向，而不是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手机的这个方向上。就像去年我们看到市场对于 AI 眼镜啊，其实也是做过一轮主力投资的，只不过后来 AI 眼镜它的爆发的力度比市场预期的要来的弱啊，特别是它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硬伤没有解决，比方说续航能力啊，它的这个长时间佩戴的这个体感啊等等。所以现对于消费电子，我们觉得未来它一定是要在新的领域当中能够产生一些爆款的产品的这种样品，它才有可能拉动消费电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零部件重新有一些成长的这个机会。所以最近啊，其实在网络上流量比较大的就是一款

0: 海外发布的这个小黄鸭机器人
1: 啊，
0: 这款产品这个目前来看它的销量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么这款产品其实它一个就是市场对于这个方向啊，它是有新鲜感的，那么所以作为主力投资可以去稍微跟踪一下。
1: 的确消费电子呢，可能真的是跟大家的这种消费的习惯呢，它的认可度，它的创新性以及这种体感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消费电子当中是不是容易出现这样的爆款，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催生它新的主题性的投资机会。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将会是两位嘉宾老师对于明天市场的展望，一会儿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九月已经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了。那么对于九月的行情，比如说明天短期的展望，两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见解看法？首先有请张老师。
4: 好，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的话，很明显分化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4: 对于持仓科技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会短期的一个阵痛，因为震荡可能会延续。而且如果说看海外映射的话，那晚上的美股的一个表现，那明天的话可能也会做一个应对。但是很明显啊，今天韩股走强啊，那 AI 硬件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反弹，说明资金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分歧，短期来说的话可能以震荡为主。而对于这些老灯股，农业呀，包括消费呀，乳业呀，这些大金融方向，那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说了有一部分的资金是前期提前潜伏进去的，这样一个享受红利的一个过程。那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如果你没有具备这样一个短线技术的话，那再去参与的话，我觉得风险可能会有点大，因为它要有敏感的一个盘感和快手的这个动作。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宁愿去找一些波段性的机会，也不要去参与短期的这种打板，或者说你短线游资参与的一些方向。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周征老师怎么来看。
0: 首先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啊，如果不是短线能力特别强的，这个位置上还是要控一控仓位。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个，外围市场啊，其实现在特别是在这个美债收益率高企的情况之下，其实不确定因素或者说情绪的波动也是比较的大。
1: 是的，
0: 所以这方面要紧跟外围市场的这个表现。如果外围有一些风险事件，我们这里是走不出独立性的行情的，也会跟着外围的情绪也会产生一些这个风险的释放。所以说在这方面其实需要保持比较强的敏感度，同时在操作上我觉得还是以五天均线作为一个可不可操作的一个标准。如果在五天均线上方，那可以是
5: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

0: 连长，怎么这儿也那么多鬼子呀？
1: 看来小鬼子把所有的主力部队全调过来了。真看得起我姓关的。
2: 有空不撒开，
1: 看来咱们得硬冲出去了。何金赛，
0: 在
1: 调集所有的手榴弹还有机枪。
0: 哎，手榴弹，
3: 手榴弹，
1: 枪，
3: 是
2: ウォーキングスロー進藤坂瀬

0: 沈队长，怎么是你们？
1: 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2: 鬼子现在已经被我们吸引到了余家岭一带，眼下鬼子的机械化部队也已经出动了。按照他们的行动路线，看来他们是想在狮子口一带把我们吃掉。
1: 是的，我们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摩天岭到狮子口这段路上全都是鬼子，我们是绕过来的。
2: 看样子这条路也不能走了。
1: 这样吧，我带你们走一条小路，这样可以避开鬼子。
0: 关连长，你的意思呢？

0: 前进，
1: 。什么情况，
2: 连长？目前我们在这儿，后面的鬼子离我们最多十里地。
3: 刚才侦察兵来报，在我们的正前方和左右两侧都发现日本鬼子，最近的离我们只有五里地，他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搜索前进。
1: 通知大家，原地睡觉。
4: 关连长，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应该立刻转移。
1: 转移？现在四周都是鬼子，往哪儿转移？
4: 那你什么意思？
1: 通知警戒哨，加强警戒，全体睡觉。
4: 睡觉？关鹏，你疯了吧？这种情况怎么能在这儿睡觉呢？
1: 现在的情况就是，四周都是鬼子，我们一旦出去的话，就会撞到鬼子身上。
4: 正因为四周都是鬼子，所以我们才不能睡觉。你的决定，我不同意。
1: 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扯嘴皮子，何金三，
2: 好，
1: 通知大家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2: 是，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5: 指导员，关连长他现在让咱们睡觉，这不是瞎指挥吗？
3: 指导员，我说句实在话。咱们跑了两天一夜都没合过眼，也该休息休息了。
5: 你说什么呢？
3: 我这也是说实际情况嘛。
5: 指导员，日本人已经追到我们屁股后面了，我们现在不能睡觉啊。
4: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你们两个回去睡觉。
5: 是
3: 是。
6: 警惕点。少爷，少爷，哦，关排长啊，不是关连长，你还没睡啊？
1: 你小子不睡觉干什么呢？
6: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
1: 有话说吧，怎么跟个女人似的？
6: 我是没想到啊，这沈队长竟然能到这儿来找咱。
1: 我也没想到，别说，多亏了人家沈队长来找我，要不然咱还在小鬼子包围圈里打转呢。
6: 哎呦，说的是。
1: 哎，你别说啊，这沈队长对咱突击连还挺够意思。

0: 谁？
1: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我不困，看你一个人坐着，我过来看看。嗯，沈队长，这次谢谢你能来。
0: 我应该做的，我还应该谢谢你呢。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你就把突击连给带出来了。
1: 嗨，谢我什么呀？我就是尽我自己的力。你
0: 哥。
1: 你先说。
0: 你先说吧。你到底说不说？嗯，
1: 其实你哥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如果不是我当时一时冲动的话，我就能参加突击连那次行动，这样你哥他也就不会。
0: 其实我想了很久，你没有错，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想把那个俘虏给杀了，毕竟那是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所以你没错，我不怪你，你变了。

0: 变了。
1: 变得比以前沉稳，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琢磨不透，不再让人为你担心。

可能是不一样了。以前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总觉着什么事儿都可以由着性子来，不用管别人的感受。可现在我是一个连长，我做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上百人的安危。现在我想的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总想着司令员和你哥以前对我讲的那些话。哎，说实在的，以前他们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真听不进，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是一个突击连的连长，就要负起当连长的责任。哎，我有一个愿望，想听吗？这个愿望就是把你哥哥留给我的突击连一定要带好，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指导员，情况怎么样？
1: 野马岭一带的鬼子都撤了。哦，指导员，你别说啊，这姓关的，我看还真有两下子。就这一晚上，小鬼子愣是没找着咱们。
0: 有什么两下子？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王大贺，你要记住，一次侥幸的胜利比十次失败还可怕。走，找他去。
2: 鬼子现在四面包抄，他们想吃掉咱们。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不能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哎，沈队长，
3: 关连长，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现在的情况是，侦察班刚才回来报告，说四周的鬼子正在忙碌的搜寻当中。虽然离我们这儿还有一些距离，但是。 情况还是很危急，我是这样想的：一会儿咱们就打开电台，把鬼子吸引过来，尽量牵着他们鼻子往山里走。
0: 好，我同意。
2: 沈队长，你怎么看？
4: 我没意见。
2: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连上了，连上了，是司令部来电，快准备抄报。连长，怎么样？
1: 太好了，军分区主力已经突围，安全的跳出了包围圈。
0: 太好了，
1: 给司令部回电。
0: 是。连长，连长，鬼子又撵上来了。
1: 什么？离我们有多远？
0: 不到2公里。
1: 撤，
0: 连长，电报不发了，
1: 还发什么电报？通知所有人带上电台撤。
0: 弟兄们，撤！
2: 快收拾，撤！

0: 林亮，
1: 快
0: 歇会儿吧，这救国军的兄弟都快跑太了。
2: 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
0: 是，
3: 休息，
0: 原地休息。
2: 望远镜给我。
4: 连长，
2: 怎么了？
4: 鬼子的追击部队离我们最多只有3公里了。
2: 你确定吗？
4: 非常确定。我们赶快撤吧。
2: 地图。沈队长。
3: 怎么样？
2: 我们现在的位置。
3: 在这个位置，离狼头村还有2公里。
2: 2公里。那周围都是小鬼子，有什么别的路可以绕开吗？
3: 到这为止，已经没有小路了。
4: 连长，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再晚就来不及了。
2: 我们不走。
1: 什么？
0: 什么？
2: 导货。
0: 到。
2: 通知部队，检查弹药，马上准备战斗。
0: 是。
1: 关鹏，你要干什么？
4: 检查弹药，准备战斗。
1: 关鹏，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指导员同志，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现在的情况是，鬼子离我们只有3公里路程，我们现在就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就是被鬼子追得活活累死，第二条就是被鬼子追上，然后把我们一个个全部杀掉。
1: 报务员，到。
2: 马上给4连发电报。告诉他，突击连现在已经被鬼子重重包围，战士们非常疲惫，跑也跑不了。全连决定，我们就在狼头村跟鬼子决一死战。
1: 是。

0: 你这是违抗命令！
1: 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0: 关鹏，你疯了！你不能擅自行动！
1: 姓铁的，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我给你两条路走：第一，配合我的行动；第二。
0: 不配合的话，把你绑起来，两条路你自己选。
2: 关鹏，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这是胡闹！我坚决不会配合你行动的。
0: 铁指导员，这次我支持关鹏。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这样跑下去，就算不累死，也早晚会被鬼子追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拼一把。沈队长，关鹏。
1: 你们这是拿上级的命来当儿戏！我坚决不同意你们行动。这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干什么？你们敢？对不住了！你们干什么？关鹏，关鹏，关鹏，你会后悔的！关鹏，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被小鬼子追了整整三天三夜，现在敌人。 就距离我们不到3公里，紧追不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现在已经跳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如果我们现在再逃，那我们还算是中国军人吗？

0: 可以穿身上这身军装吗？
1: 连长，你说吧，
2: 咱们怎么办？
3: 我们就在这儿，不走，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4: 对，
5: 决一死战。

0: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电报。臭小子，出去我就管不了他了。你来看。
1: 哎呀，这不是胡闹吗？这仗要是打起来，咱们辛辛苦苦组建的突击连可能就……
0: 老陈，这样不行，得想办法阻止他。
2: 哎，等等，老王，我看这一仗值得一打。
0: 啊？为什么？
2: 你来看。 这是狼头村，这是狼头村的必经之路——野狼谷。野狼谷的地形狭窄，如果鬼子想通过的话，必须纵队排列，依次通过。如果没猜错的话，关鹏是看中了这里的地形，而且呢，他已经想出对付鬼子的招数。哼，行，我看这一仗啊，他们能打赢。
1: 老陈，你对关鹏这么有信心，你就不怕他又捅娄子？
3: 关鹏打这一仗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敢这么做，就有他的道理。行，
4: 老王，咱们就等好消息吧。现在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人他们的武器远远优于我们，但我们必须要打这场仗，不仅要打，还要打赢。我想问问你们。
5: 这场仗，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敌人是谁啊？是小鬼子呗。不对，
3: 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场仗，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我明白，我明白。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一仗就是要以少胜多。10分钟以后，鬼子的大部队就会通过我们脚下这条路。 要想打赢这场仗，我们就必须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整整隐蔽3个小时，把小鬼子的大部队让过去以后，我们才能找到有力的战机，到时候再狠狠地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在这3个小时里，我们大家动都不能动，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只要有一个人发出了一点声音，我们大家就都会被暴露。 你们每个人手里，其实都握着自己战友的生命。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大家有信心吗？
6: 有！
3: 好，我关鹏在这儿，拜托大家了。
6: 连长放心。
7: 我们一定咬紧牙，保证完成任务。大佐閣下，自動電報です。
8: 素晴らしい。次郎の三者部隊、あと30分隊、新宿の主力部隊を終えます。
9: よかったです。
8: 三者部隊の三力なら、きっと苍龍山の主力部隊を全滅します。

0: 连长，都侦查清楚了，鬼子大部队已经全部让过去了。
1: 太好了，
0: 现在就是他们的指挥所在狼头村宿营。
1: 好，该我们大显身手了。何进才，
2: 在
1: 大呼
2: 大呼，
1: 马上集合队伍。
3: 是
2: 是。
1: 沈队长，
4: 什么事儿？
1: 谢谢你能够支持我。
4: 你不用谢我，以后只要你说的对的，我都会支持你。
1: 哦，对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4: 你说。
1: 哎，来，这狼头村，
3: 集合，快，快点，集合了。
1: 狼头村分别是这儿、这儿、这儿三个地方，是狼头村的三个入口。现在二排、三排，从左右两侧分散守军的火力。我们带着一排，负责正面进攻。可是我总觉得主攻方向的人员还是少了一点，火力不够猛。如果枪一响的话，敌人的增援部队最多半个小时就能赶到。可惜依照我们现在的兵力，估计用半个小时拿不下来。
4: 要不从左右两翼各调十个人过来呢？
1: 不行，只要战斗一打响，左右两翼将是敌人突围的主要路线，他们肩上的压力也不小啊。所以，哎呀，我需要更多的人。
5: 关鹏，
1: 铁塔，你怎么来了？
5: 你以为你那两根破绳子就能把我给绑了？
1: 铁指导员，不好意思。
5: 我告诉你，现在情况紧急。如果我们两个再干起来，这仗就真没法打了。
1: 铁塔兄弟不愧是突击连的指导员，处处以大局为重。
5: 你小子现在把我给架上了，我能不给你打吗？再说了，我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1: 哎，你看看，还是指导员识大体顾大局，我就知道你会来帮我。
5: 行了行了，赶快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1: 哎，你看啊，这是狼头村，这是他的三个入口。
6: 关老爷还没睡啊？
7: 哎呦，睡不着啊！
6: 好好好，
7: 来
6: 啊！
7: 这一次日本人是大军围剿苍龙山呢、

0: 也不知道关鹏和陈司令员他们怎么样了。你就放心吧，啊，鹏儿和陈司令员那都不是凡人，出不了事的。
1: 亲家，您不知道啊，这一次野村发了狠，特意从前线调了一个装甲的连队，现在是。
0: 藏龙山的形势十分危险呐！哎，
2: 不要紧的，出不了事，招架没有用啊！哎，
0: 再者说，这鹏儿是智勇双全，陈司令员也运筹帷幄，他的部队个个是英雄好汉，这一关啊，一定能闯过去。
1: 但愿如此吧。
0: 嗯。

0: とどのくらいだ。
1: あと30分で狼村に着く。
0: 全速進め。
1: 急ぐ。
0: 早く
1: 早く。
2: 这是咋回事啊？

0: 我说，开坦克的兄弟，你出来吧。对呀，你出来吧！出来！出来！出来！今天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1: 沈队长！
2: 喊什么喊呀？大惊小怪！啊！真没想到，这是什么事儿啊？
3: 真厉害！
0: 真的是沈队长，刚才对付小鬼子怎么样啊？厉害，太厉害了，是沈队长，厉害！关鹏，没想到是我吧？
3: 我真没想到是你，哎呀，真是一个巾帼英雄啊！比汉子还汉子，来抱一个！
0: 别胡说八道啊！什么呀？欠什么钱？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

0: 司令员，司令员，突击连有消息了。嗯，他们突出去了，
1: 突出去了。
0: 对，突击连在狼头村伏击，把鬼子放过去之后，杀了个回马枪，端掉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把小鬼子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他们已经全部突出了鬼子的包围圈。
1: 太好了，老陈，还真让你给说对了。今天的关鹏啊！
2: 不比当初的关鹏喽！连隊長、遅くなり申し訳ないです。連隊長ガガ、やばいです。
0: いえ、
2: 我らの戦車が。
0: 戦車はどうしたか？
2: 全部敵に壊された。

0: 甚是老爷，紫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关大哥他们已经成功突破了包围圈。还有，甚是老爷，我希望你以后都继续保佑关大哥，不管他遇到什么事，都能逢凶化吉，一切平安。紫云还希望关大哥和沈……
1: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呢。哎呀，
0: 吓死我了，小兰，
1: 怎么了？又在惦记你的关大哥了？
0: 我刚刚说的你都听到了？
1: 我都听见了，他们已经成功突围了，这回你可放心了吧。嗯，
0: 来，一起拜拜。嗯，谢谢山神老爷。
2: 老爷，老爷，江老爷回来了。
3: 好消息，好消息。
4: 怎么样？
3: 突围了，苍龙山突围了。
4: 好，那关鹏呢？关鹏他怎么样了？
3: 关鹏啊，他也突围了，现在应该到了苍南了。
4: 好，太好了！哎呀，亲家，咱们真应该喝一杯，好好庆祝庆祝啊！阿宝，去把我藏了20年的山西老窖拿出来，我要和亲家好好喝一杯。
2: 好嘞，老爷，
3: 我虽然不胜酒力啊，我今天一定奉陪到底啊！
5: 杀！是杀！
6: 关鹏带领突击连在狼头村以一场漂亮的回马枪战斗成功地歼灭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顺利突围到达苍南地区的柳村休整。在这次苍龙山有史以来最大的转移行动中，突击连胜利完成了引狼计划，确保主力部队及时突围，破坏了野村精心策划的围剿计划，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0: 同志们，今天的这次会议啊，是我们来苍南地区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主要议题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反扫荡一仗，我们突击连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这次会议啊，主要就是讨论一下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关连长，关于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你有什么想法？
1: 至于训练这块，我没有太多的意见，听你的。
0: 这个呢，是我做的关于下一阶段训练的详细方案，你看一下。
1: 好的。挺好的。行，就按这个来吧。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关连长，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你就尽管提。
1: 就这样吧，挺好的，没什么意见。
0: 这不是关连长，
1: 铁指导员，反正突击连训练这事儿吧，我能教的基本上已经教完了，剩下的该怎么练就是你的事儿了。以后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应该分工明确，你就是负责训练，然后打仗的事情就归我。
0: 不是我。
1: 行了，老铁，不用说了，就这么定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啊。沈队长，来苍南这么多天，别说还没有出去转悠转悠吧，不如这几天你跟我去一趟李家沟，打两只兔子，到时候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0: 不是，你要去哪儿？
1: 李家沟，
0: 那可是敌占区。
1: 我不是说了吗，训练的事儿归你管，至于其他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啊。
0: 不是，
1: 走。
0: 关鹏，关鹏，
1: 走。
3: 哎，还拉起手了，
4: 指导员拿他没办法。
5: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开着会呢，你非要去什么李家沟啊？
1: 就是要去李家沟打兔子。
5: 你要是真想打兔子，我带你去30里外的麻子岭，照样可以打兔子。李家沟是敌占区，很危险的。
1: 哎呀，我对中国兔子不感兴趣，我对日本兔子才感兴趣。
5: 日本兔子，
1: 把这换上，穿上吧，穿上吧。咱们俩合作演一出大戏。
5: 什么大戏啊？
1: 假扮夫妻。

0: 不走呢？
1: 你觉得我们这样像夫妻吗？
0: 那怎么才像啊？
1: 咱们这样走谁信啊？
0: 嗯，
1: 楼柱，靠近点儿。哎，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呀？
2: 你喜欢那个颜色吗？
0: 近一点，你觉得像是吧？
2: 这样。
1: 这还像点意思。
0: 太君，太君，
1: 前面就是嘛，楼梯
0: 挺像的吧？
1: 装像点啊！
0: 走走走。

0: 哎，站住！你们的，什么地干活？
1: 长官，我带着我的男人回家看我妈。
0: 那边，军事重地，你们回去，回去。
2: 长官，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好人。良民，良民，
0: 良民，良民，我们都是良民。
1: 良民，良民，
2: 你看，
0: 良民，我们是良民，真的是良民。
1: 良民，
0: 打的良民。
2: 你们的，
0: 什么的关系？
2: 我们
0: 俩一看，这很明显就是夫妻啊。
1: 夫妻？
0: 证件？
1: 啊，
0: 你们夫妻的证件。
1: 我们大老远的，谁会带着夫妻的证件出来，对不对？走得匆忙，没有带。
0: 没有夫妻证件，不得证明你们。走开！
1: 太君啊，这个，这样可以了吧？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八嘎！太君，八嘎！不，不是，太君，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去喝酒吃肉。 吃肉，喝酒，我来请你们，我请你们。
0: 酒，
1: 对对对，喝酒，吃肉，过米喝酒，走，喝酒，喝酒，喝酒，
0: 阿姨，一起，一起，吃肉，喝酒，
1: 走吧，走吧，
0: 喝酒，
1: 对对，
0: 走走走，
1: 在前面。
0: 哎呦，
1: 来来来来，我们到上，
3: 不能老大，
1: 还有你，大沙。
3: 喝醉了，你再喝。
1: 别喝了。
3: 我还没有喜不喜欢，他不能喝了。来来来，我把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我告诉你，打一开始我就知道你讨厌我啊！骗你的。骗我的。其实我不讨厌你，其实我喜欢你。喜欢我？真喜欢我？想想喜不喜欢你。
1: 好吧，我考虑，我就给你两分钟时间啊。没问题，我得好好想想。你想好了没有？想。我要好好想想，想一想我喜不喜欢。
3: 回答我，你到底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不要装睡，快点说。我不是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吗？回答我。啊，你都打呼了，好吧，那就明天再回答我也可以。

0: 梁二豪，关大哥让咱们俩去弄辆卡车，直接开奔李家沟的军火库去拿枪。
1: 哎，你说这能行吗？那可是敌人的军火库啊。
0: 哎，放心吧，关大哥一定有他的办法。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你的记性也太差了吧！昨天你喝多了，吐的满身都是，还是我把你扛回来的。
1: 你把我扛回来的？
0: 嗯。
1: 我衣服谁给我脱的？
0: 我脱的。
1: 你脱的？
0: 嗯。裤子也是我脱的。
1: 你先出去，出去，出去！我出去去哪儿啊？一个大男人怕什么？我一个姑娘家还没说什么呢。嗯，
0: 穿不穿？不穿我衣服拿走了。
1: 快点穿，还有任务。要你管！哼！哎，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啊。
2: 我还没有被女人。
1: 太君，哎，喝酒喝酒。报告，太君，外边有一男一女，说是您的朋友，要见见。哦，哦，啊，太君，太君，哎呀，哎呀，喂喂喂，太君，太君。 我跟我太太专门来看你，今天给你带来了，这个我们老家的这个陈年老酿，一定尝一尝，好喝点啊！
0: 桌子，
1: 哎，太君，来来来来来，哎，太君，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来来来来来，
0: 来，喝酒，
1: 啊，喝酒，太君，哎，太君，
0: 来倒酒。
2: 太君，干杯！哦，哎哎，太君，这个他们，哦，啊，走去，出去，哎，我们干啊！你弟能喝，陪我喝啊！
0: 快来陪太君喝酒啊！
1: 快点啊！哎，太君，来来来来来，哦，哎呀呀呀，那天我们没有喝好，今天我们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2: 好，
1: 哎，来来来，哎，
0: 别动，
1: 别动，太君啊，你最好不要动，我媳妇儿脾气不好，这枪呢？ 很容易走火。啊，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请你帮个忙。什么事情？一会儿到门口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卡车给我放行。
2: 卡车？哦哦哦，
0: 嗯，
2: 明白明白。
0: 走吧，太君。啊，哦哦，好。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3: 哎，停车！停车！
4: 大家好，
3: 协助检查，干什么呢？

0: 猛攻，开车，放行。
1: 明白。放行，
2: 是。
1: 放行。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在哪儿？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在哪儿？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在哪儿？
3: 兄弟们好啊！
4: 轻松就进来了，
5: 那是必须轻松啊！你也不看看是谁打的前站。
3: 各位兄弟，麻烦往车上搬啊！
6: 兄弟，辛苦啊！
5: 这到底要搬多少？
3: 来，
7: 兄弟们，
3: 抽根烟。
7: 哎，辛苦辛苦了，
6: 不是兄弟，你们哪个部分的？
7: 真牛！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哇，这么好的装备，
3: 给皇军办事儿吗？
1: 朋友，朋友，你的事办好了。放过，放过，不要，
5: 放
1: 不要为难我。
8: 太君，你马匹拍到马蹄子上了。
9: 走吧，太君，谢谢了，不用送了。
3: 谢谢各位兄弟啊！
7: 慢走啊，慢走、啊！
3: 再见了，
7: 再见，
3: 再见，
7: 再见，
3: 谢谢，
7: 谢谢，
3: 再见，
7: 再见，
3: 再见，再见了。连长，我可真是服了你，没费一枪一弹就搞了一车的武器啊！
10: 是
3: 这要对钱打死我也不信啊！
8: 我看有的是招呢。
1: 刺，
11: 杀，
1: 没吃饭、啊？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刺刀必须穿透胸膛，一招就杀死敌人，绝不能给鬼子喘息的机会。
12: 都没刀穿过头。
1: 干什么？你说什么呢？
13: 报告排长，俺们领会不了。
11: 杀！
1: 为什么？
13: 报告
11: 排长，
13: 这一木头枪哪有刺刀啊？
11: 杀！
13: 怎么刺穿鬼子的胸膛啊？
1: 废什么话！
11: 杀！
1: 我告诉你，你要把手里的木枪当成真枪，把这个稻草人当成鬼子。
11: 杀！
13: 当兵好些时候了，拿个空木头棍子练啥练？
11: 杀！
1: 废什么话！
11: 啊，
1: 木头枪也得练。我们新四军就是要发扬不怕艰苦条件的作风，给我继续练。
11: 杀！
14: 可以，可以，
11: 杀！
15: 指导员，这武器弹药确实是个问题啊。新兵来了这么久了，一直都没枪，连射击也只能拿木枪练瞄准。
11: 杀！
15: 难怪战士闹情绪。
11: 杀！
16: 同志们，
11: 杀！
16: 是武器弹药啊，
11: 杀！
16: 要从小鬼子手里边夺。但是，我们只有训练好了，有本事了，只有练好本事，啊，有真本事了，我们才能在战场上跟鬼子们拼命，对不对？
11: 对。
16: 好，继续训练，
15: 训练。
11: 杀！
14: 可以。

0: 連隊長、許せんくれ。俺たちを殺さないで、俺たちを殺さないで。何が書いてあるよく見ろ。
1: 哎呀，这又怎么了？这是，我的铁大指导员，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
0: 我问你，这些东西哪来的？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沈队长去李家沟打兔子。 这些东西呢，都是打兔子的路上一不小心给捡来的。
2: 关鹏，你这事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

0: 不是你的指导员，你现在军事行动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哎，指导员，有那么严重吗？哎，咱哥俩不说好吗？你训练你的，我负责打仗。哎，再说了，我好歹也是个连长，我布置个作战任务不算犯法吧？
0: 关鹏，你还不明白吗？现在你是突击连的连长，万一出了事儿，这支部队谁来带？
1: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对了，

0: 就是这样。这小刘，你怎么了？
1: 铁石岛屿，赵家口被包围了。
0: 什么？快去救援！再晚就来不及了。你别急，马上送医务室。
2: 是，
0: 快！
3: 什么情况？
4: 指导员，侦察兵刚回来汇报，今天一早苍南县城确实出动了大量部队。
0: 什么？
4: 现在看来，他们是去围攻赵家沟了。
0: 有多少人？
1: 倾巢而出。
0: 奶奶的，下了血本了。那关连长呢？
1: 关连长，他在宋庄指导工作呢，
0: 来不及通知关连长了，集合部队，马上出发。
5: 是，
0: 快！
6: 连长，向靠前，向前靠，小心！连长，报告指导员，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准备出发。关连长，你回来了。
7: 指导员，调动部队为什么不通知我？
0: 啊，刚刚得到情报。自狼的部队倾巢而出，现在已经包围了赵家沟，我们必须马上去救援。
7: 你说什么？情况摸清楚了吗？
0: 时间紧迫，再不去定位清楚就危险了。我们现在赶紧出发吧。
7: 指导员，咱们现在不能去。
0: 为什么？

0: 你疯了！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怎么去打县城？哼，
1: 我告诉你，在赵家沟那个地方，兵力不足300人，亏你还打了那么多仗，围点打援，不明白吗？
0: 你少给我乱解套！你说去赵家沟救援会中鬼子埋伏，难道你去打县城就不会中鬼子埋伏吗？现在地委的同志情况危急，我们现在去救，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能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我们去打县城，万一中了鬼子奸计。
2: 你别说地委同志救不出来，我们整个突击连都得赔进去。
3: 指导员，可是赵家沟的兵力不足300人，次郎要想进攻赵家沟的话，根本用不着经常而出，这完全就是一个阴谋，他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0: 少废话，我坚决不同意。
2: 何进才，集合队伍去苍南县城。
4: 我看谁敢走。
3: 铁指导员，看来我在野狼谷的时候还没有绑够你。
4: 看来这绳子还要给你多加几道了。
5: 关鹏，看看今天谁绑谁，给我来人把他绑了。是，带走，放开，放开，姓田的，你混蛋！带走，
4: 你不能去，会中埋伏的。
5: 走，
4: 你们不能去啊，会中埋伏的，不能去啊。
5: 带走，
6: 全连都有，向右转，包袱走。
7: 你们这些混蛋！
8: 你守住后门，快去！
9: 别让他跑了，不然狼崽饶不了你！
7: 呀！
9: 快
7: 把老子给放了！
9: 关连长，实在抱歉，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
7: 放我出去。
9: 出来！
7: 什么？关鹏被绑起来了？
9: 啊！千真万确。 关连长死活都不同意去赵家沟，被铁指导员绑起来了。现在许三河亲自看着呢。那铁指导员呢？已经带着突击连出发了。坏了，沈二姐，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10: 关鹏既然这么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11: 集合队伍，把关鹏救出来再说。
12: 是。

0: 前面就是黑松林，过了黑松林不到十五里路就到张家沟了。
1: 好，传我命令，注意警戒，加速通过。
0: 是，兄弟们，
2: 加速前进。
3: 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
4: 我估计突击连已经到黑松林了。
3: 什么？到黑松林了？
4: 对。
3: 那地方太容易设埋伏了，
5: 快把我们放出去，快点。
0: 三哥，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打鼓。
1: 有话就说。
0: 我老觉得这关连长说的吧好像有点道理。
6: 要是那个徐三河死活不放人该怎么办？
7: 他敢，我弄死他。
6: 好，
7: 快走，
6: 快跟上，跟上，跟上。
3: 瞎说什么？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7: 少废话，把人给我放了。
3: 沈队长，实在不行，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放人。再说了，这是我们突击连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
7: 一句话，放还是不放？
3: 不能放。
7: 缴枪。
6: 是。你们干什么？
7: 你们
6: 解开，
0: 放开我。
4: 沈队长，谢谢你来救我们。
6: 那是关大哥出事儿，沈队长不出马谁出马呀？啊，
4: 行了，
1: 就是
4: 现在情况紧急，咱们赶紧走。
3: 关队长，你不能走。
4: 徐三河，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拦我，小心我收拾你。现在情况紧急，滚开，
3: 走开，
4: 快！

0: 前进。
1: 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好，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位行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但是我们必须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3: 有，
4: 有信心，
5: 有信心，
6: 打劲儿，打劲儿，
2: 好，出发。

0: 鬼子，奶奶的，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冲出去！传我命令，全连战士匍匐前进，给我把鬼子的火力点端掉！
1: 是，匍匐前进。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抗战爆发，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一部话剧促成一所革命艺术学院的诞生。
1: 那么这所艺术学校应当以谁的名义来创立呢？
0: 毛泽东、周恩来领衔创立，著名文艺工作者们共同发起。它是中国革命的文艺摇篮，它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鲁艺传奇。

0: 刚才这段熟悉的旋律是电影《白毛女》中的插曲《北风吹》。这首歌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已经整整传唱了半个多世纪。就在这首歌诞生前后，南泥湾、东方红、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经典的旋律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好歌层出不穷？为什么人们的创作热情如此高涨？秘密就在延安的一排简陋的窑洞里。
1: 我身后的这排窑洞啊，位于延安旧城北门外的一个山坡上，这里是鲁迅艺术文学院最早的校址。鲁迅艺术文学院，我们通常简称为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文学艺术学校。这里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不仅诞生了数不清的艺术杰作，还走出了无数位我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像著名的诗人穆青、贺敬之，以及著名的歌唱家王昆等等。为什么他们纷纷选择背井离乡，投入鲁艺的怀抱？这座诞生在简陋窑洞中的学校，又是如何创造中国艺术的奇迹？今天我将为你讲述延安鲁艺的传奇故事。
0: 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首府也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了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国内的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像百川汇海一般，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
1: 1938年2月的一天，延安城里的一间小屋里暖意融融，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招待所。不一会儿，毛主席带头走了进来，后面紧跟着的是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以及李富春、凯丰、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原来这一天呢，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在这里设宴，这么多中央领导人出席，他们招待的是什么重要人物呢？没想到啊，紧跟着进屋的却是一群20来岁的年轻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原来这天在中央招待所里举行的是话剧《血祭上海》的庆功宴，这些年轻人就是这出话剧的演员。这部话剧因为展现了军民共同抗日的精神，在延安广受欢迎，连续公演20天，观众达10000多人，可以说是延安话剧舞台上的奇迹。
1: 当时毛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和延安的老乡们一起冒着严寒观看了演出，

0: 并对这出戏是赞不绝口。于是中央专门召开了庆功宴，嘉奖这出话剧的演职人员。饭桌上，主席举起酒杯，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们这出戏演得很好，你们这个演剧队伍集合起来不容易啊，有山顶上来的，也有亭子间的，我建议这伙人不要散了。”山顶上指的就是来自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亭子间呢指的是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文艺青年。这部戏把天南海北的文化精英聚集在了一起，确实很难得。
1: 然而当时在延安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这两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却没有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在庆功宴上，有人就提出应该建立一所艺术学校，主席当即鼓掌赞成，并表示愿意以最大的力量帮助艺术学校的创立。
0: 那么这所艺术学校应当以谁的名义来创立呢？毛主席第一个念头就想起了一位故人，鲁迅。在延安建立根据地之初，毛主席就主持修建了鲁迅图书馆和鲁迅师范学校。然而中国的文学家多得数不清，为什么毛主席却对鲁迅如此推崇呢？甚至他和鲁迅先生彼此都没有见过面。1937年10月，在延安举行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毛主席做了《论鲁迅》的演讲，给了我们答案。在他的眼中，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是用笔杆子做武器、不屈不挠的斗士。这样的人才，正是当前革命最需要的。1938年2月，由毛主席亲自领衔，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程仿吾、艾思奇和周扬作为发起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正式发布了。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份创立缘起的影印件，里面指出要向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大踏步的前进，用艺术作为组织广大群众最有力的武器支援抗战，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份创立缘起的发布标志着鲁迅艺术学院宣告成立。
1: 1938年4月10号，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开学典礼，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来到现场。当时招待来宾的同志请毛主席做首长席，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接着就和学员们坐在了一起，还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0: 新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校址在延安城北门外的一个山坡上。教育家沙可夫担任副院长兼教务处长，下设艺术、音乐、美术三个系。学生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话剧演员，还有来自抗大和陕北公学爱好艺术的学生，以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文艺青年。就这样，鲁艺的教学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然而不久，满怀热情来到鲁艺的学员们却遇到了新的难题。
1: 满怀热情奔赴鲁艺，学员们却遇到新难题。物资匮乏，缺少食物，延安鲁艺精神仍旧蓬勃发展。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鲁艺人的乐观主义，他们还将如何迎接困难的挑战？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我身后啊，就是鲁艺刚成立时的校址。由于鲁艺建立时筹备的时间很短，再加上当时呢也没有钱给他们建专门的校舍，大家伙是四处腾挪，总算在这半山坡上腾出了20多孔窑洞。不管是学生的宿舍、老师的办公室，还是上课的教室，都在这里。然而不久。

0: 之后，鲁毅建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延安，有些抗大闪光的学生也来到鲁毅学习，也有刚刚来到延安的文艺青年兴高采烈地投入到鲁毅的怀抱。很快，这20多孔窑洞就不够用了，陆续赶来的学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办呢？
1: 在鲁毅师生们一致的倡议下，亲手修建新校舍的工程开始了。别以为鲁毅的学员们都是白面书生或者是舞台上的娇小姐，在延安这片热土上，即使从没干过重活的小姑娘也想要抡起锤子铁锹加入到建设的大军中去。
2: 我有50二口窑洞都是鲁毅在建的，后来鲁毅到那以后又打了好多土窑，比如说木可系全部都是自己动手打的土窑洞。
1: 然而由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即使打了50多孔窑洞仍然不够用。
3: 我们都是通铺炕那样的通铺，那女同志在一个窑洞里，
4: 我们7、8个人住一个窑洞，大概我这房子还小一点吧，一铺炕我们都睡在炕上，盖着被子大家都合盖着。
0: 在最艰苦的时候，鲁毅的学生7、8个人只有一床被子。后来陆续来的学员，有的呢从自己家里带来了被子。这时候又出了一件奇事。据说呀，文学系3期里有一个名叫卢果的学生，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会让舍友帮忙用绳子把自己捆在被子里。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一般情况下每个人都只有一床棉絮，又是铺盖又是被子。这个卢果呢家里穷，缝的被子窄了一截，盖在身上两边都漏风，冬天里晚上煤炭烧完了冷得难受。于是呢，卢果就想了一个办法，让人用绳子把被子紧紧地捆在身上，这样才能勉强御寒。
1: 虽然居住条件十分艰苦，但是鲁毅的师生们个个都是乐天派，他们发挥自己的艺术天分，把简陋的窑洞装饰一新，几乎每个窑洞的装饰都不同，充分表现出主人独特的个性。美术系有位教员是版画家马达，他在窑洞门前挖了个很深的圆坑，移来一株2米高的洋槐，接着门口两侧的黄土层也被他削成方方整整的台阶形，铺上光板羊皮大衣，就成了舒适又时髦的土沙发。于是这间小小的窑洞被人们命名为马达公园。
0: 如果说住宿的问题还能够勉强解决，那么接下来鲁毅师生们面临的却是直接威胁到他们生存的困难，没饭吃。和延安其他机关一样，鲁毅实行的是供给制，吃穿用都由边区政府统一提供。但是由于国民党长期对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的政策，当时延安的各种物资都严重的匮乏，其中最缺的就是食物。
1: 没有大米饭，好在延安所在的陕北能种些小米，当时伙食的标准是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1钱油，2钱盐。
5: 我在延安，我们那6年了，没用过筷子，又没有夹的东西，用什么筷子？每一个人一个勺子，每一个人我们倒是有一个缸子，就是现在这个茶缸子，天天就放在这皮带的屁股后头，这是个多用处的东西，又是洗脸的需要它，喝水需要它，吃饭需要它，刷牙需要，反正这个是个万宝贝。
1: 可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连小米都很少吃了，
6: 没有粮食吃了，那怎么办呢？就吃山药蛋，就是土豆嘛，那个莴苣叶子老到了，根本你就这样咬了。
0: 一天夜里，在鲁毅的一间窑洞里，一个黑影轻手轻脚地摸出了门。他是谁？要去做什么呢？原来呀，这人竟然是后来著名的漫画家华君武。他当时还是鲁毅美术系3期的学生。 这一天，华军五外出

0: 参加晚会回来，到了半夜，肚子里那点清汤早就消化完了，饿的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突然想到，白天胡摇动窗户纸剩了半碗浆糊，您猜怎么着？他拿起浆糊一口气全喝完了。
1: 虽然生活很苦，但是在精神上解放的是自由的，我的力量能够发挥出来。
2: 精神上是革命的乐观主义，我们就认为我们不会老过这样生活，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是为了打鬼子。
3: 这段珍贵的画面是鲁豫学生在沿河里游泳的情景，沿河边也成了他们课余最喜欢来的地方。到了冬天，富有想象力的鲁豫人更是在沿河上找到了新的乐趣。
4: 山上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去捡那个炸弹皮，用了炸弹皮来了以后啊，到铁匠铺啊，他画的样子要打冰刀，那样做了冰刀再钉在一块板子上，用绑腿啊把捆在脚上面，这样练的冰，练溜冰的。
0: 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影响之下，鲁豫的师生们一边从事生产，一边学习，自得其乐。艰苦的生活条件从没有影响到他们追寻艺术的热情。在建校三个月之后，鲁豫的同学们中相互传递着消息，据说啊，有一名神秘的老师要来学校开讲座了。这位神秘的老师会是谁呢？
3: 神秘教师亲临鲁豫，指引鲁豫教学方向。
0: 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了鲁豫的窑洞前面，顿时正在学习和排练的同学们都炸开了锅。
3: 各界名师也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难题如何迎刃而解？
0: 演奏的时候乐器少，合唱气势出不来，这也一直是冼星海的一块心病。
3: 鲁豫教学迅速开展，然而毛主席却为何对他提出了批评？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38年5月，延安正是绿草如茵、山花竞相盛开的季节。这个月先有五一劳动节，紧接着又是五四青年节，大家忙的是不可开交。就在这热火朝天的气氛里，突然听说有一位神秘的老师要来鲁艺做演讲，他会是谁呢？5月12号下午，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了鲁艺的窑洞前面，顿时正在学习和排练的同学们都炸开了锅，来的竟然是毛主席。
1: 他是讲话非常幽默，他说啊，《红楼梦》里边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边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豫是个小官员呢，你们这些也就是小官员里边的贾宝玉、林黛玉啊，你们的大官员在太行山。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出息的革命的艺术家应该到斗争中去，到战争中去。
0: 鲁艺的学生们是幸运的，他们能够面对面与毛主席交流思想，更加幸运的是还有一支名家荟萃的教师队伍来指导他们的艺术学习。鲁艺奉行的教育精神是学术自由，各个学派的专家学者都可以到院系里自由讲学，因此吸引了一大批的名家。在成立一年之后，鲁艺由原来的三个专业扩张为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专业，汇集了一大批各方面的大师。在鲁艺自由开放的校风感召之下，著名作家茅盾也来到了鲁艺讲学。他曾经为鲁艺的全院师生做过一次演讲，漫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并且热心地辅导学员们进行文学创作。另外，文学系还有何其芳、陈荒梅等老师，可以说是

0: 实力不俗。另一边，音乐系的教师阵容也毫不逊色，其中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大师当属音乐家冼星海了。
1: 1938年，冼星海从武汉来到延安，很快就被这里活跃的艺术氛围深深吸引住了。后来他还担任了鲁艺音乐系主任。
0: 也正是在鲁艺，冼星海写出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他还亲自担任教唱老师，带着音乐系的同学们排练。这张照片呢，就是在一次排练之后，冼星海与合唱团的成员的合影。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上出现的乐器很少，种类也很单一。因为延安当时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多余的钱来买乐器呢？演奏的时候乐器少，合唱气势出不来，这也一直是冼星海的一块心病，该怎么办呢？
1: 有人给冼星海建议说，我们可以自己做土乐器试试。于是冼星海开始带着学生们尝试做各种乐器。
2: 没有鼓，反正就是打的打击乐全是脸盆和那个盛饭的那个铁盆，
3: 都是土造的，自己造那个大提琴，用那个大洋油箱子，那个做大提琴安上个把子，一个葫芦瓢安上个木板，做这个尤克里里弹的，都自己造乐器。
0: 这边黄河大合唱激昂的旋律响彻延安的上空，旁边的空地上，戏剧系排练的话剧也正演到高潮。戏剧系是鲁艺成立时人数最多的一个系，大概有30个人，大多呢是来自于国统区的几个演剧队。
2: 一个礼拜也有几次，上课，就是专门学戏剧，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就是做很多小品，现在叫小品，就是那时候我们早就有小品了，就是2-3个人组织起来自己编一些小的剧目。
0: 当时鲁艺演的最成功的剧目要数曹禺的《日出》了。《日出》讲述了交际花陈白露沉迷于纸醉金迷最终自杀的故事，揭露了半殖民地都市的黑暗面。1940年元旦，《日出》开始在延安公演，一连演出了12场，场场爆满，成为当时延安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
2: 那个《日出》啊，士兵或者外地的那些干部背着行李跑了来看，王一达演的那个潘经理，那两人对话呀，那真好那一段。哎呀，在底下鸦雀无声，我说调我什么都听得见，静极了，那一段真好，当时都觉得好。
3: 认为在全国范围里边，这个鲁艺的日出演出是上乘之作，因为当时那些演员。现在来比较的话呢，有几个演员还能超过。
0: 除了演出经典剧目之外，鲁艺还有自编自演的话剧，其中有一些描写大城市生活的剧本和外国的古典戏。1941年6月，由鲁艺原创，戏剧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话剧《中秋》上演了。这部戏在人物和语言上都刻画得十分细致，一面试呢就受到鲁艺戏剧系和延安实验剧团的推崇，演员们卯足了劲儿，日夜不休地排练。谁知道这部戏上演之后，许多观众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看完戏后却是一边骂着一边回去的，这是为什么呢？就在同一年，鲁艺音乐系演出的《凤凰涅槃大合唱》，观众们也很不满意。毛主席甚至在与诗人艾青的谈话中，直指延安文艺界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鲁艺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毛主席又是如何化解这场危机的呢？敬请收看下期的大揭秘。 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

0: 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他创作了大量极富影响力的抗战作品，他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他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的艺术人才，他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鲁艺如何在艰难岁月里发展壮大？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鲁艺传奇》。

0: 像仅有三年那个元宵节，我想起他时候，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样子。所以啊，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诗词，一定来自于最本真的生活，来自诗人词人他最朴质的心弦的波动。
1: 谢谢李老师的讲解。这样的话，第一道对抗抢答题。

0: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1: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

0: 车到石岩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
1: 那么以后我也将为航天领域奉献自己的力量。
2: 谢谢你，我们来看看和你一起较量的会是谁。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传媒学院的张鹏轩，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今天很高兴能

0: 独家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3: 你有大面积的贝壳滩，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丰富的贝壳资源？我们开发出了以海洋贝壳为主要原料的贝壳制造技术。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

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卫星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但是我们必须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1: 有信心，
2: 有信心，
3: 大家认真。
4: 有信心，
5: 好，
0: 出发，
6: 走。

0: 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冲出去！传我命令，全连战士匍匐前进，给我把鬼子的火力点端掉！
1: 是，匍匐前进。

0: 关鹏怎么还在柳村呢？
1: 关鹏，对，关鹏，
2: 指导员，是我平时不怎么待见新官的，可他在关键时候总有自己的办法。只要我找到关鹏，咱们就还有希望。
1: 好，我们拖出去！
0: 指导员，全是鬼子，咱们拖！
2: 只要关鹏能来，咱们就有希望。
1: 好，赶快找关鹏！
0: 一定要坚持住！等我把关鹏带过来，就咱们屠吉林。
1: 传我命令，全连掩护！
3: 是，掩护。

0: 连长，咱们赶快去增援吧！
1: 再等等，
2: 郭连长，郭连长，
0: 大贺，大贺，你怎么来了？
2: 突击连被鬼子们包围了，快去救吧！
1: 连长，我们上吧，我们走吧！连长，
0: 走，
1: 都给我站住！
2: 谢都不准去，这是命令。姓关的，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1: 大贺，现在四周都是鬼子，这样冲出去的话，就等于是送死。
2: 关连长，我错了，你先都是我不对，我求求你，王大哥求求你了，你快去救他们吧！再不去，突击连就全都完了。
1: 起来。
2: 我给你磕头，我求求你，关连长，我求求你了！
1: 起来，
2: 我求求你了，关连长，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他们吧！
1: 王大虎，到，屠总，
0: 是。
2: 走，姓关的，你个王八蛋，你见死不救！
1: 我走，
2: 你个混蛋，你个畜生！
1: 王大虎，
2: 你个王八蛋，你个畜生！
1: 留一个人在这看着他，其他人跟我来。
3: 是。

0: 这是黑松林，这是我们的位置。鬼子从四面八方，重兵包围突击连。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绝对不能从正面进攻。
1: 那我们怎么救突击连啊？
0: 擒贼先擒王，你们还记得大王庄吗？记得，你是要袭击鬼子的指挥部吗？没错，鬼子现在重兵包围了地委和突击连，周边几十里内再也没有新四军的武装，所以他们的指挥部现在一定是防备松懈。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直扑指挥部。敌军指挥部一旦被破坏，鬼子一定大乱，突击连就能抓住这个机会突围。彭大虎，
2: 到。
0: 等到鬼子的指挥部被我们捣毁了之后，立即带人去接应突击连。
2: 明白。
0: 大家都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0: 行动。
2: 是。跟我来，快。

0: 大隊長、敵中ですか。
1: ありえない。周り50キロない。もう新宿の部隊はないです。状況を調べろ。
0: はい。
1: 是你，没错，就是我。
2: 连长，这不就是照片上屠杀南京百姓的那个鬼子吗？
1: 就是这狗娘养的！
2: 狗日的，你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
1: 杀中国人，是我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2: 你还敢逞强？
1: 把武器放下。

0: 走，救突击连。
1: 关鹏，我要是听你的。

0: 就算是拿牙咬，拿头撞，也要多拉个鬼子垫背。
1: 是，弟兄。

0: 连长，咱们连的弟兄都救出来了，伤亡不少啊。
1: 指导员呢？
0: 那边。
1: 指导员。
2: 铁指导员。
1: 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大腿被弹片划伤了。
1: 姓铁的，我就说嘛，你是个铁王八，你死不了啊。好了，今天啊我背你回去，来扶他上来。
3: 我不用你背，我自己能走。
1: 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挺厉害啊。你再给我嚷嚷一句，来扶我背上。
3: 我自己能走，我自己能走，不用你背。哎呀，放我下来。
1: 上来。
3: 哎呀，放我下来。
1: 还给我嚷嚷是不是？再嚷嚷老子把你扔河里喂鱼。
3: 你
1: 走。

0: 我为你们报仇了。
1: 关连长，你这是？
0: 在那时候，我一个人进了南京城。南京城已经被日本人攻破了。当时我被抓到了鱼雷营，鱼雷营的这帮鬼子屠杀了几千名南京的老百姓。小鬼子用机枪扫射，只有我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这张照片就是参与大屠杀的所有鬼子军官的合影。我曾发誓要把他们都杀掉，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个是野村。
0: 对，
1: 我父亲还有我哥哥都死在他的手里。
0: 沈队长，请你放心，我一定会为南京的百姓，为你父亲，也为你哥哥报仇雪恨的。
1: 我相信你。
2: 黑松林一战，突击连虽然损失惨重，但是由于关鹏及时救援，不但杀死野村次郎，成功救出了陷入敌人包围圈的突击连，同时解了苍南地委被困之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0: 指导员，
1: 连长，
0: 指导员，
1: 哎，连长，指导员的伤还没好，医生说不能喝酒。
0: 你个新兵懂个啥？一边去。指导员，指导员，跟你说话呢。这腿恢复的咋样啊？没事吧？说话呀，你到底怎么了啊你？干什么呀你？你这酒还照死了喝呀？说你嗜酒如命，你还真是啊！
2: 关鹏，我要给上级发电，请求处分。
0: 哎，你回来！什么处分啊？
2: 对不起，黑松林一仗，是我错了。关鹏，谢谢你救了突击连，我敬你。
0: 你小子，那我还救了你呢，你不谢谢我？
2: 干！说实话，沈连长牺牲以后，我一门心思都放在突击连上，可以说，突击连比我命都重要。
0: 你说的我怎么会不明白？你以为我心里不这么想？
2: 关鹏，不管怎么样，这次我要谢谢你。
0: 哎呀，行了，你老是谢谢的，让我听了心里面都不舒服了。我觉得还是以前你对我吹胡子瞪眼的时候，让我感觉心里舒服。
2: 来，说句心里话。我铁塔虽然是你腿子出身，但是跟沈连长这么久了，也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对于你那种野路子打法，我以前根本看不上眼。

0: 但是，经过黑松林一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说说看。
0: 打仗不光要靠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直觉。
1: 直觉？
0: 对，就是直觉。坦白讲，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判断的那么准确？敌人是在黑松林设伏，而不是在徐县城的路上。 你我都清楚，鬼子对你非常了解，知道你小子打仗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次郎，为了地位，他应该能判断出来，你不会直接去救，你一定会去围攻县城。因此，我才判断，鬼子一定会在县城的路上设伏，所以我才带队去了黑松林。没想到，我居然判断错了。关鹏，你能告诉我？
1: 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哎呀，
2: 那有什么考虑不考虑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直觉，就靠自己的直觉。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黑松林绝对不能去。只要去了，就肯定会有问题。结果你看，
1: 果然如此。
2: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你以前打的那些胜仗，绝不是偶然。
3: 你能赢，靠的就是你这种过人的直觉。哎，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来来来，
3: 干干干来！指导员，指导员，
2: 王大赫，你醒了？没事了。
4: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里是医务所。
2: 指导员呢？突击连怎么样了？
3: 指导员没事了，突击连也被救出来了。你已经昏迷两天了。
2: 怎么救出来的？谁救出来的？
5: 当然是关鹏关连长了。关连长，哎，大哥，怎么样？你醒了？没事吧？
3: 没事。
5: 嗨，你小子可能还不知道吧？关连长带着几十个残兵，绕到鬼子指挥部，直接把次郎干掉了。<笑>
2: 什么？次郎被干掉了？
5: 对呀。哎，来，喝口水。来来来，拿着。哎，我跟你讲。 这鬼子当时一没了指挥官，那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我们关连长这招，那不仅救了突击连，还有指导员呢，是吧？啊，
6: 对。
5: 而且啊，连围困苍南地委的这帮鬼子，全都撤了，撤了，知道吧？王德赫，我可跟你说啊，你小子这回可真是错怪我们关连长了。哎哎哎哎！
2: 你干嘛去啊？大贺，你干嘛去啊？大贺，回来！干什么去？王大贺，你干什么？别拦着，别拦着！怎么回事？大贺，哎哎哎，
5: 你干什么？你快起来，起来，
2: 关连长，我知道错了，我王大贺是个粗人，我对你说了那么多混蛋的话，我该死！你罚我吧！
1: 哎呀，你赶紧起来！
5: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关连长，
1: 我没怪你，你打我吧，你要是不打我，我这心里面堵得慌。哎，你起来，起来！我打你干什么呀？你犯了什么错，我要打你。黑松林一战你可是立下奇功的啊！再说了，彭大虎他不是已经打过你了吗？啊
5: 啊！对，兄弟。
2: 打黑松林一战的那个时候下手有点重，别往心里去啊！
5: 大虎，你打得对，我王大贺以后要是再犯浑，你往死打我！我往死打？哎，这小子挨打还上瘾了啊！<笑><笑>
1: 好了好了，大哥回去吧，
5: 回去吧，回去吧！啊，行了行了，哎，没事，走了，走吧，走了啊！<笑>

0: 关鹏，他们都在找你呢，你怎么不去喝酒啊？
1: 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小队长，来坐。
0: 说实话，这一仗要不是你来救我们，土鸡脸说不定就完了。我当然谢谢你。没想到关鹏也会婆婆妈妈的。这点小事儿不用谢。哎，
1: 你别说，
0: 要是我有难，你会不帮吗？
1: 哎呀，打完了黑松林这一仗，还真有点。
0: 有点什么？有点累了。
1: 累了？你知道大伙儿背后都叫你什么吗？
0: 叫什么？
1: 叫你活畜生。<笑>
0: 哎呀，大家也就随口一说，你还真把我当牲口啊！
1: 所以我觉得你不会累。好了，既然累了，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关鹏，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你说。你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你。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你是纨绔子弟，没什么本事，就会瞎闹。虽然小赵庄和恶虎口都是因为你才打胜的，可是我始终觉得那是你运气好。 不过这次黑松林驿站，我是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了。没想到你把突击连带的那么好，还把铁塔那几个刺头收服的服服帖帖的。现在铁塔还真的很佩服你，整个突击连的兄弟都拧成了一股绳，一起打鬼子，你一定很开心吧？关鹏是吧？ 我突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也有如此脆弱的一面。国仇家恨，突击连的责任，他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了，重得他已经透支了精力，却只能强撑。这一刻，不知怎的，我心里涌上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柔情。他的坚强勇敢，意气风发，他所有的胜利，都比不过这一刻的疲惫。

0: 我刚才睡着了，你流口水了，谁流口水了？睡得跟个小孩似的。哎，走吧，看什么呀？
1: 来了，你知道吗？我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0: 什么梦啊？
1: 我梦见我小时候了，我呀和长水一块去山上抓蛐蛐，结果我们捉了一只特别大的蛐蛐，回去以后我们就跟其他小孩斗蛐蛐。

0: 你猜怎么着？打败了那些孩子所有的蛐蛐，我们俩就特别开心。哎，我还做了一个梦。
1: 你猜我梦到谁了吗？谁啊？
0: 哎呀，还是别说了。
1: 什么梦？
0: 还是别说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说了一半就不说了。你真想知道？嗯。我说不出口。我真的我。说说。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梦。我梦见你。
1: 你的梦还挺准的，我现在就是要打你！
2: 别跑！
3: 打是信，骂是爱。
1: 站住！
3: 小心！
1: 站住！

0: 姐，
1: 孙姑娘，
0: 好想你、啊。
1: 孙姑娘，你可来了，我们大家都想死你了，对不对、啊？
2: 我不知道，大家老惦记你了。
0: 那我以后就不走了，陪着你们。
3: 好，
4: 回来，你回来
0: 太好了，
4: 打你，
0: 回来就好。
1: 别打了，别打了，
5: 你高兴。
1: 行了，行了，
4: 让你乱说，让你乱说。
1: 哎，我求饶，求饶不行吗？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看，
4: 就打怎么了？
1: 紫云，
0: 关大哥，
6: 紫云，
1: 紫云，你什么时候赶来的？
6: 我刚到，关大哥，军分区选了几名医护人员来苍南，我就跟着一块过来了。
1: 是吗？来，让我看看。
6: 哎呀，你看我还好吗，关大哥？
1: 长高了啊，真精神，太好了。
6: 沈燕姐。
0: 紫云，
6: 这么长时间不见，我都想你了。
0: 我也想你，大家都挺想你的。
6: 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0: 好着呢，你呢？
6: 我也好。
0: 那就好。
1: 哎，我说都别愣着了，今天晚上做顿好的，给我紫云妹子接风，好不好？
7: 好，
8: 好，
7: 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燕姐。
1: 哦，请进。啊，子云，来坐。
0: 你怎么了？怎么没跟我们一起去吃饭
2: 啊？没事儿，我不饿。
0: 不饿？我看你是有心事吧，是不是？说出来听听。
2: 我什么也没想，我真的就是不饿。
0: 那好，石燕姐，你和关大哥怎么样了？
2: 我没怎么样啊，挺好的。
0: 石燕姐，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和关大哥在一起，我就有一种感觉。
2: 感觉？
0: 我觉得
2: 什么感觉？
0: 你们两个特别般配。关大哥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他，但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想明白了，你是女中豪杰，敢爱敢恨，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关大哥。
2: 子云，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你就一点都不喜欢关大哥吗？
0: 喜欢，只是关大哥他是我的哥哥，我真的只是拿他当哥哥看。沈燕姐，你不觉得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将来还是要找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我们俩才更般配，你觉得呢？是吧？
2: 你真的这么想的？
0: 真的，沈燕姐，你要加油，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管你叫嫂子。
2: 子云，谢谢你啊。

大哥，你的信。

0: 哎，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啊。嗯，哎，你不用找了，是我约你来的。
1: 你约我？
0: 对啊，不行吗？啊，行行，说吧，你约我来什么事儿？我的衣服好看吗？好不好看？好看吗？
1: 好看，好看。哎，小队长，你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我还很忙，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有事儿。我其实是想让你陪我赏风景的。
1: 风景？这有什么好看的？

0: 紫云姐，
1: 小兰，别冒冒失失的，小心伤着，帮我清洗一下镊子。
0: 好。紫云姐，你不会是真的打算把关大哥让给沈队长吧？
1: 又瞎说。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明明心里那么喜欢关大哥，你为什么要把他让给沈队长啊？
1: 小兰，感情这事不是让不让那么简单。小兰，你知道吗？从我见到沈燕姐的那天起，我就觉得她更适合关大哥了。
0: 紫云姐，
1: 很多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喜欢就是喜欢，和对方没关系，而且能够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就很开心。

0: 好吧，我也不想说了。
1: 紫云送水来了，
2: 来，来，天池导员，
1: 大家伙加把劲啊！
3: 谢谢。
2: 好了，张大哥，来，给喝水。
1: 谢谢紫云。
4: 给我来把铲子。
2: 给我们队长也倒一碗。

0: 来来来，还有谁要喝水啊？
1: 喝完水接着干啊！
2: 好，
0: 都来喝点水吧，大家辛苦了。
3: 我先走了。
4: 好嘞。
0: 沈小姐，
3: 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不明白。
5: 你和关大哥的事儿啊？哎呀，
3: 我说他这个人吧，也真是挺奇怪的。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亲的，有的时候又觉得他特别远。
5: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3: 紫云说的对，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女孩子有时候也得主动点，所以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呗。
5: 紫云，
3: 怎么啦？
5: 沈队长，有句话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3: 什么话？说。
5: 很多时候这个争啊其实就是不争。
3: 什么意思？你这话把我说糊涂了。
5: 我娘跟我说的。有的时候你越是着急争一个东西就越是争不着，反而你不争它才能得到。
3: 你别把紫云想那么坏行不行啊？
5: 沈燕儿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觉得紫云喜欢关连长就喜欢呗，还非要让给你，处处帮着你，总觉得奇怪。
3: 哎，行了行了，别聊这些了，我不想。
5: 沈燕姐，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

0: 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

0: 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 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

0: 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养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

0: 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创作了大量极富影响力的抗战作品，他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他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的艺术人才，他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文艺座谈会引发百花齐放，延安鲁艺如何在艰难岁月里发展壮大？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鲁艺传奇。
1: 1942年春天，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毛主席正眉头紧锁，在室内来回的踱步。几个月时间里，他约见了大量的延安文艺界人士谈话，光4月份就有10-20次。在和诗人艾青谈话的时候，他更是直说道：“我觉得现在文艺界存在很多问题。”是什么事情使得毛主席如此焦虑？他口中所说的问题又指的是什么呢？这事情还要从鲁艺的一次话剧表演开始说起。
0: 1941年6月，由鲁艺原创，戏剧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话剧《中秋》上演了。
2: 大家确实很苦的，也没有夜宵，人人饿着肚子，就是吭哧吭哧的背着东西，那这样回来，每天晚下午5点钟就要到剧场，就是那也很辛苦。
0: 然而，话剧上演以后，许多观众，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却并不满意。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鲁艺音乐系《凤凰涅槃大合唱》的演出现场。
3: 那鲁艺表演的很多名家都出来了，等汤咏梅嘛唱高音，杜十家最后呢唱低音，唱完以后

0: 老百姓说好不好？老百姓说好啊，说怎么样好？嘿，说这个唱，这个女的唱的跟猫叫一样。说那个男的呢，说男的跟猫女叫好一样。哎呀，这对鲁豫啊，这是很大的打击。
1: 明明作品很优秀，演员也表演得很认真，为什么观众却不买账呢？自从鲁豫成立以来，教师和学生们都卯足了劲儿，力求给同志们和延安广大父老乡亲带来最好的演出。比方说鲁豫的戏剧系就一连排演了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科夫的求婚纪念日等等等等中外名剧。如果只看剧名，人们根本想不到这些名剧啊会出现在当时偏僻的西北小城延安。延安观众们把这些剧目称为大洋鼓，也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那时候就一股风啊，就是越演洋的越演大的，那就是有名气。
1: 这些大洋鼓的话剧一推出来，演员们觉得十分了不起，但是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们就不买账了，这些戏和当前的抗日形势太不符合了，更别提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老乡们，他们根本不了解话剧里讲了啥。这些情况都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注意。1942年4月，一张粉红色的信纸送到了鲁豫教师胡一川的手上。他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呢是一张请柬。只见里面写道：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所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落款是毛主席和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
3: 1942年5月2号下午，来参加座谈会的代表陆陆续续从延安各地赶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只发了47份请柬，但来参加会议的远远不止这么多人。
1: 这次座谈会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它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舞台，无数观点在会上自由地交流和碰撞。由于参会的代表们各抒己见，一次会议根本说不完，因此这次座谈会先后开了3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1942年5月23日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次大会。晚饭之后，天色已晚，但是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却是坐满了人。原来呀，这一天毛主席要给座谈会做结论。听说能听毛主席讲话，许多人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由于人实在太多了，屋子里坐不下，最后会议地点只好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工作人员用3根木棍架起一个3角形的支架，悬挂上煤气灯，人们围成一圈坐着，中间就是毛主席。
4: 主席那个讲话非常幽默的，同志们呢开了3次会，开得很好，对我帮助很大。我在文学艺术方面是个门外汉，是个小学生，现在呢大家要考我一考，题目就是结论。大家伙就笑了。
1: 毛主席把几次大会上争论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都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还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毛主席的这篇讲话稿是他多日来思考的结果，有同志看见，甚至连吃饭的时候他都还在修改讲稿。

0: 这份文件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这份文件公开发表之后，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发行，至今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 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了当时的鲁艺一味演大演洋，观众却不爱看不买账的问题。鲁艺的师生们决心走出小小的校园，到更为广阔的敌后和人民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鲁艺秧歌队赢得老百姓阵阵喝彩。鲁艺推出歌剧《白毛女》，经典唱段《北风吹》的创作却并非一帆风顺。
0: 五位作曲家用了整整3天3夜，写了大概20首，大家一起试唱的时候还是不满意，怎么办呢？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1943年2月4日，正是传统的除夕佳节。说起延安的春节，怎么能没有鲁艺演剧队的影子呢？按照惯例，延安各界军民汇集到了延安南门外广场来观看演出。在表演的空地周围，里三层外三层是围满了人，乡亲们不时地兴奋鼓掌，拍手叫好，还有人爬到树上，只为能看一眼鲁艺的演出。
1: 原来，鲁艺表演的正是陕北人民最熟悉的秧歌，他们演出了《大秧歌》《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秧歌作品，大受欢迎。
0: 后来，连毛主席也来看了，他看着鲁艺的秧歌表演，欣慰地说：“鲁艺的秧歌队有一点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了，这个路子对了。”
1: 说起延安地区的传统文化，最有名的就是秧歌了。鲁艺甚至把当地的能歌善舞的乡民请到学校做大伙的老师。然而在学习民间艺术的过程中，又有问题出现了。
2: 出演的老太太是个男同志，脸上画的红的，这地挂俩辣椒当钱当耳环上，都丑化了。
3: 他说两个人男女对牛的时候，那个表态实在难看啊。听到老百姓批判以后，这秧歌队呢就回来开会了，总结经验。开会上说的，我们啊不能够完全照搬乡下的啊，不加批判的。其实不加批判的牛秧歌啊是不受老百姓欢迎的。
0: 在创作秧歌的过程中，鲁艺一边根据老百姓的意见改进，一边从群众生活当中取材。例如这场兄妹开荒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人物。1943年，鲁艺还创作了许多的秧歌作品，老百姓亲切地把这支贴近群众的演出队伍称为鲁艺家秧歌队。在鲁艺的带动之下，新秧歌运动在延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秧歌在延安大放异彩的时候，鲁艺的演剧舞台上又有一颗新星冉冉升起，那就是至今我们仍然奉为经典的歌剧《白毛女》。
1: 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队长邵子南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带来了一个河北民间的传奇故事，名叫《白毛仙姑》。
4: 说明当时中央同志就很敏感，说是这个题材可以搞一个歌剧了。我们的这个秧歌运动从小型秧歌剧到中型秧歌剧，现在可以搞一个大型的民族的革命的新歌剧。搞个主题应该是旧社会把人一生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0: 周扬就是当时的鲁艺的院长，得到这个好故事以后，他十分的兴奋，马上安排戏剧系主任张庚来负责，邀请音乐家马可和张鲁等一起来创作这部歌剧，并且希望他能为党的七大召开献礼。这样一来，张庚对《白毛女》的创作要求更加严格了。在《白毛女》里，最让人印象

0: 深刻的要数歌曲《北风吹了》。五位作曲家用了整整三天三夜，写了大概20首，大家一起试唱的时候还是不满意，怎么办呢？
1: 我当时是很苦恼，写不出来，那真是真叫苦恼，那真是苦恼的厉害。到沿河边儿，到山沟山半坡的半坡上，坐到那儿去想，怎么想，怎么也写不出来。
0: 眼看着七大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张庚下令，明天一定要把曲子完成，演员还等着排练呢。这屋漏又偏逢连夜雨，那天负责作曲的张鲁屋里又恰好没有灯油了，他只有敲开同学孟瑜的房门。当时呢，孟瑜正抚养3个月大的孩子，一屋子狼藉，木炭火盆上还烤着尿布，但张鲁哪里顾得上这些，可是他仍然找不到灵感。正在着急上火的时候，一首河北民歌救了他的命。
1: 我突然一下想起来了，何京之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将来这个戏儿的这个主调啊，最好用河北民歌《小白菜》，用《小白菜》作为他的主调。哎呀，一下提醒我了。
2: 等我一个多钟头回来以后，他就写起了这个人。

0: 哎呀，哎呀，还想说当我太好的歌这么好听啊。
1: 北风吹完成以后，白毛女其他的歌曲也就陆续出炉了。1945年6月初，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为七大献礼演出。当天演出的时候，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都来看了。当演到杨白劳因为还不起债被黄世仁逼死的时候，台下不少观众都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还有人忍不住怒吼道：“打倒黄世仁，为喜而报仇。”当演到最后一幕，白毛仙姑喜儿从山洞里出来，扑到乡亲们的怀里，连毛主席都忍不住擦着眼泪。
2: 第2天上午，中央书记处就往鲁毅送了贺信。中央书记处三个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三个书记送到鲁毅。第一条说白毛女士实时的生动的阶级教育，第二条是白毛女的艺术是站得住脚的，第三条是黄世仁该枪毙。
1: 据说有人甚至听到毛主席时常在自己的窑洞里忘我地唱起白毛女的歌曲，毛主席对这部戏的喜爱可见一斑。白毛女演出之后，延安的街头巷尾谈论的都是她，甚至饰演黄世仁的演员陈强上街买东西都被沉浸在歌剧情节里的乡亲们追着打。
3: 歌剧《白毛女》的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其中从取材到创作都凝聚着民间的智慧。鲁毅在白毛女之后还创作了刘胡兰、冠匪、周子山等等剧目，鲁毅和人民距离更近了，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更加受到民众的欢迎。
1: 然而就在鲁毅演剧队受到延安乡亲们一致欢迎的时候，1945年鲁毅却突然决定搬出延安，这是为什么呢？
3: 深入群众，真情实感，鲁毅的表演深受人民喜爱。战略转移，前往东北，鲁毅师生投入新的战场。
1: 文工团的团员们不仅兵不血刃，反而还战胜了拿着长枪短炮的国民党士兵。
3: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延安城里却被一个消息引爆了。这个消息在窑洞间是一传十，十传百，所有人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涌上街头，口里喊的都是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原来就在这一天，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等国发出投降照会，这个消息很快就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世界。
1: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了，鲁艺这所学校是为培养抗日文艺人才诞生的，这时也结束了他的神圣使命。然而很快，东北、华北以及其他尚未解放的地区又成了鲁艺新的战场。
0: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鲁艺的文工团一部分到了山西工作，剩下的被分为东北文工团和华北文工团，分别到东北和华北继续开展文艺工作，而鲁艺学校则迁到东北解放区继续办学。1946年的春天，前往东北的鲁艺队伍陆陆续续抵达了。当时，东北重镇哈尔滨已经解放，但还有很多地方仍然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敌对势力的散兵游勇，有的成了土匪，隐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伺机对解放区进行破坏。那么，这个时候到来的鲁艺文工团能做些什么呢？总不能让他们上山打土匪吧？
1: 虽然鲁艺不能真刀实枪地跟敌人打仗，但他们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却有超越枪炮的力量。
2: 我把土匪肃清，群众不得安宁，我们的东北解放区，我们的土改都没有办法进行。这样，大概鲁艺就，东北鲁艺文工团一成立，这些老同志，就带领着一个团，开赴了这个剿匪的前线。
3: 当时那个土匪头那是比座山雕要大，那是这是。座山雕才是个旅长，不是吗？人家司令是谢文东，找到了一个叫两个胡子这个小歌剧，这个演出的效果相当好，啊，到了一个土匪啊经常出没的那个地方去演出，啊，演，当时就台下就有人说了，我坦白交代，
0: 东北话所谓胡子，也就是土匪，当时。如果有人家里有当土匪的，都觉得是挺不光彩的事情。鲁艺的话剧演出之后，看到剧里的土匪都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有土匪的家属就开始给他们动员，说：“你看政府的政策多好啊，你还干土匪做什么呢？”说来说去啊，还真有土匪动了心，主动来投诚的。就连鲁艺文工团的团员们都想不到，他们的演出竟然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1: 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决战阶段，东北燃起了猛烈的战火。此时的鲁艺文工团的团员们仍活跃在战场前线，给战士们加油打气。然而，残酷的战争却让许多年轻的文工团战士们面临着生死考验。
4: 敌人呢，距离很近，就是中间你隔一个战壕，里边是国民党，外边就是咱们的围城的部队。特别有一次呢，是国民党出来，直接就不就来，想歼灭我们。那个当时部队也非常紧张，马上通知我们团呢，这个演出完了都没有很好收拾的时候，就开始。撤离。
0: 一次，东北鲁艺文工团的团员们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包围，眼看着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然而，文工团的团员们不仅兵不血刃，反而还战胜了拿着长枪短炮的国民党士兵，这又是为什么呢？
5: 最远的时候呢，到就是50步嘛，就跟敌人接触。因为他们没有吃的，没有办法找粮食，就给他唱那个《二小贩牛郎》，就牛儿在山坡吃草，放羊的人儿不知却不知哪里去了，就这样，就这一唱吧，就国民党的这些兵啊，他就 特别动心，因为这

0: 上他们自己家里人的事儿，又说他们自己的事儿。另外就是这边还有很多好吃的，发很多月饼的。完了以后啊，他们就想要自己把枪放下，完了就投降。
1: 在战场上，鲁毅的师生们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甚至还在战场上创造了奇迹。与此同时，鲁毅文工团也在敌后不断地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
2: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东北解放区掀起生产热潮。曾经担任鲁毅音乐系教员的马可带领学生们来到哈尔滨钢铁厂，和工人们一起进行生产。听着工人们的劳动号子，马可怀着激动的心情创作出了咱们工人有力量。同时期的还有反映土地改革的文学作品，丁宁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
1: 1948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沈阳恢复鲁迅文艺学院，然而这只是曾经的延安鲁艺的一部分。解放战争中的鲁艺东北文工团，有的队员后来进入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成了著名的导演，有的独立办学，把鲁艺的精神传承下去。延安鲁艺就像一棵植根于人民群众中的大树，如今早已是桃李满天下。那些从鲁艺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们，仍在今后的岁月里践行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不断散发着光和热。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2: 他曾是一名北洋水师军官，可他却半路转行投身教育。他作为一名私塾先生，去海外游学，探索新式教育。扬为中用，他白手起家，创办南开，开创中国教育先河。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教育家张伯苓。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

0: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

派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我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进碳市场建设有关情况；
1: 牢记嘱托，用创新书写支点答卷；全球首款宫颈癌新药加速临床试验；湖北链式协同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0: 世界首座四株缆悬索桥雁基长江大桥启动荷载试验，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1: 重走长征路，聆听老兵故事，湖北多地中小学以红色研学上好开学第一课。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我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进碳市场建设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进一步优化提升中碳灯平台功能，积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更好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碳登，是由生态环境部授权、湖北省政府牵头组建的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为

0: 场景及产业前景等情况介绍。他指出，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要进一步提升中碳灯平台管理服务水平，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监控，为全国碳市场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要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推进林业等重点领域碳汇项目开发，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有效转化。目前，中碳灯大厦已吸引百余家涉碳企业和机构入驻，覆盖碳交易服务、碳资产管理、碳科技转化等领域。关志欧先后来到天顺风能集团零碳实业事业部、湖北中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亲切交流，询问企业经营发展状况，了解新能源资产管理、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合同能源管理等业务开展情况。他强调，企业是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主体，要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相结合，多措并举，激发企业节能降碳内生动力，引导企业大力实施技改升级，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要充分发挥中碳灯平台优势，优化配套服务，加大招引力度，以良好生态吸引更多双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副省长胡亚波参加调研。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围绕重点产业，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眼下，湖北正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建设，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产业发展，可谓是多点开花，活力满满。就拿生物医药产业来说，仅今年上半年，湖北就有两款国家一类创新药接连获批，那这也已经是湖北连续七年不断档，总共获批了15款国家一类创新药，位居中部第一。这一项项填补国内空白的重磅成果，加速涌现并快速走向市场的背后，湖北有哪些布局和举措？今天我们从一款创新药的链式突围说起。
0: 最近，由武汉凯德维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宫颈癌基因治疗注射液正在进行2期临床试验。这款创新药能够对宫颈癌等妇科肿瘤疾病进行癌变前干预治疗，为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选择。
3: 通过这款药物肌肉注射了之后，把这些免疫细胞招募过来，找到癌前病变的细胞进行清除，通过非手术的治疗的手段保留住了宫颈，维持了生育能力，避免了放化疗以及其他的治疗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0: 这款全球首创药的诞生源于医疗专家的临床需求，但从一个想法变成治病救人的药物，要经历开发、中试、验证等多个环节，投入周期长，产出见效慢。想要提速，必须全链条发力。为此，湖北持续加大对创新药研发的扶持力度，不断健全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协同的创新机制。比如，在中试环节，湖北依托鼎康生物打造生物医药全链条公共服务平台，为凯德维斯提供测试验证、小批量生产的全流程服务。
4: 通过专业的分工的有经验的团队，包括工艺的开发、分子方法的开发，把整个的这个工艺开发的周期啊缩短到3个月以内，解决了从一个点子到最后能够成药这个整个漫长过程，提高它的成功率。
0: 而在验证环节，同济医院等省内头部医疗机构第一时间推动临床试验，完整的创新链路让这款全球首创药物上市周期有望比同类产品缩短1/3。
3: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各个医院的临床入组已入绿灯，至今呢也已经有100-200例患者使用了我们这款药物。我们在中间做好成本控制、工艺的定型，包括实现产能的放大，实现这个6-7年的时间加速审批上市。
0: 而针对生物医药企业创新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缺资金、缺场景、缺配套等难题，湖北还整合全省医疗机构、科研平台、龙头企业，成立医工 交叉融合创新产业联盟，构建产学研医资一体化协同创新格局。一系列积极举措支撑下，湖北的生物产业创新成果密集落地。河源生物的重组白蛋白注射液

0: 规模化量产，宜昌东阳光的甘精胰岛素制剂成功进入美国市场，武汉启瑞科技的血液罕见疾病口服药获批上市。最近，湖北还出台了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举措，加速前沿技术产业化，
1: 地主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大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创新，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提升产品供给质量。
0: 眼下，生物医药产业的链式协同发展方式正在全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开。湖北组建工作专班，聚焦汽车制造、现代化工、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等12条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制定产业图谱，细化完善产业链条，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图谱上面会把我们的产业运行态势、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以及我们的产业链短板弱项、长板优势进行梳理、分析、研判，最终找到我们的需要去重点攻关的方向，以链条的短板补强为锚点，更好的去精准招商，引进更多的配套企业、龙头企业来落地。
3: 湖北作为工业大省，41个工业大类一个不落，如何让这些厚实的工业家底迸发出更大活力？我想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就是一把发展钥匙。对湖北来说，制定精准的产业图谱就是要好好盘清楚制造业这份家底，把散落的优势串成闭环，把堵点逐个打通，让龙头企业能带动，中小企业能扎根，创新成果能落地。只有产业链每一环都硬起来，湖北制造才能实现从体量做大向实力做强的跨越。
4: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由于缺抵押、风险高，要获得银行贷款并不容易。针对这一融资痛点，湖北打出产品和机制创新组合拳，为科技企业打通融资通道。
0: 中试是实验室种子转化为市场果实的关键一步。在咸宁赤壁，这家企业正全力冲刺年底钠离子电池新材料中试基地投产。但就在去年，企业还卡在中试阶段，进退两难。
5: 中试没有资金是什么也不敢想，敢想了也做不了。它毕竟不是已经形成量产、能形成现金流的东西。
0: 转机来自这张中试保单。中国银行联合中国人保推出的中试保融通，企业购买了一份中试环节保险，如果中试失败，赔付金额可以覆盖90%以上的成本，而银行建保即贷，为企业发放了300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5: 把这个手台套的工艺完成了的话，我们是敢想也敢做，准备在3年之内做到3到5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0: 从需求对接到资金到账，这笔贷款仅用了5个工作日。银行和保险同步介入，保险投保与授信审查并行作业，保险前端完成风险甄别，叠加赔款优先偿债的约定，让银行放贷更有底气。在此基础上，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联合湖北人保东湖高新区，依托保代补协同机制，打造覆盖中试验证全链条的保险保障加贷款融资加投资孵化加产业生态4位一体服务模式。
6: 我们配套了小额专项的快速审批的机制，配套定制化信贷的这样的产品，打通了中试平台、中试企业、科研人才3类主体的一个融资通道，解决了企业没钱试的一个资金难题。
0: 中试阶段的融资有了保障，成长期的科技企业同样有了适配的金融支撑。针对许多科创型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痛点，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依托知识价值信用贷，将企业的专利、研发团队实力、发展潜力等科创要素纳入信用评价体系，让创新资产转化为融资筹码。
7: 构建这个财政征信加数据画像加这个银行风控的这种服务体系，来进行这个授信的这个触达，在我们的企业介入的环节，从我们原来的成长期、成熟期，逐步把端口迁移到我们企业的创业期以及这个初创期。
0: 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依托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服务科创企业增长3629家，增长率57.92%。截至6月末，中国银

0: 行湖北省分行科技贷款余额突破1800亿元。
1: 8月30号晚，世界首座四主缆悬索桥雁基长江大桥启动为期5天的荷载试验。这场通车前的全面体检，将为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2: 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整齐排列在大桥上下两层桥面的180台重载货车缓缓启动，最大加载总吨位达7200吨。在大桥第二层临时指挥部，工程师们紧盯大屏，安装在桥身上的数百个传感器实时回传的数据，涵盖应力、位移、温度等20000多个关键指标。全站以机器人等精密设备对17类核心参数进行全覆盖测试，
3: 重点监测主缆、主梁竖向变形、主塔纵向偏位等关键指标，全方位验证桥梁的承载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2: 荷载试验是大桥通车前验证设计指标、守住安全底线的最后一道关口。雁基长江大桥是世界首创的四主缆结构，针对这种桥型的专项检测在国内尚属首次。作为鄂州国际物流核心枢纽的综合配套工程，大桥通车后将成为鄂东空铁空路联运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过江通道。届时，黄冈城区至花湖国际机场车程将由40分钟压缩至15分钟。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湖北各地中小学创新开展红色开学第一课，以研学实践、老兵宣讲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涵养强国少年担当。
2: 清晨，襄阳枣阳市恒之学校的40多名学生佩戴红领巾、身着校服，前往当地的保安寨。这里是红军长征遗址之一。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途经枣阳，在这里，这群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红军战士冲破国民党追剿队的阻击，成功北上。
5: 以前在课本里读长征故事，总觉得距离很远。今天自己走完这段路，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红军战士翻山越岭的不容易。这是我上过最难忘的开学第一课。
2: 本次徒步全程近9公里，没有一名同学中途掉队。登上保安寨山顶，学生们整齐列队站在革命遗址前，齐声朗诵《少年中国说》，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在山间久久回荡。
6: 把红25军在枣阳的战斗历史从档案资料里搬到了学生脚下，让长征精神在年轻一代的心中落地生根。
2: 在荆门市实验小学，学校为每位学生发放长征路线图纪念卡片，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场景一一呈现。同学们将新学期奋斗目标写在卡片的长征目标栏中。
7: 我感受到红军战士们不怕苦、不怕累，在以后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中遇到困难，都要像他们一样坚持不懈。
2: 湖北各地还发动榜样的力量，组织多位模范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开展主题宣讲。在武汉市粮道街中学机遇桥校区，2等功臣许在喜分享浴血奋战、誓死为国的峥嵘岁月，以英雄模范力量激励少年。
8: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应该铭记峥嵘岁月，珍惜和平，
9: 让红色教育跳出书本文字，引导孩子们争做担当民族复兴的强国少年。
1: 开学季，消费市场迎来一波采购热潮，不同于以往标准化的刚需采买，今年的开学经济，定制与悦己成为关键词。
0: 文具消费主打悦己，从带挂式的文创背包到多色号中性笔，在武汉各大文具门店都是热销款。尤其是融合动漫 IP 外观时尚的产品，颜值高，设计巧，为学生们带来情绪价值，格外受欢迎。
10: 如果它那个外观比较好看的话，会让心情比较好，让学习更有动力。
11: 把一些贴纸啊、一些手账类的、IP 类的都集中在一块儿，能让顾客一站式选购，差不多每天的客流量有个2000人次。
0: 瞄准新需求，传统商家也在积极求变。得力在武汉商圈打造文具快闪店，用怀

0: 旧零食元素吸引年轻人目光，零美则推出书写体验区，邀消费者现场创作十八岁画像，体验定制的乐趣。
1: 更注重消费者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能够坐下来、静下来、慢下来，去感受我们的一个书写的一个魅力。这个月的销量和上个月相比的是增长了将近20%的样子。
0: 在武汉一家数码商城 ，DIY 电脑装机热度攀升，不少学生和家长选择把钱花在刀刃上，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配置，装机预算从3000元的基础款到数十万元的高端定制都能自由选择。
2: 有很多东西可以自己选嘛，可能某些东西可能不想要，或者很想换更好的显卡呀 ，CPU 肯定要选好一点的嘛。
3: 这个商圈的话，60%的话是高校学生，根据客户的需求推出了不同的这种满减的这种让价幅度。这个月相对上个月增长是50%左右。
0: 今年以来，受上游供应链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手机、平板、笔记本组成的开学三件套价格有所攀升。为减轻学生消费负担，八月下旬以来，湖北抢抓开学季与中秋国庆双节窗口，联动正企银推出多重优惠，全面启动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有效带动手机、平板等产品销售。
4: 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昨天落幕，吴铁累计发送旅客4099.3万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新高。新线路、新玩法成为吸引客流的新增长点。
0: 今年暑运，西石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客流高峰，日均开行高铁动车48趟，双向跨省客流持续攀升。铁路部门联合鄂陕两地文旅部门，联动沿线600余家景区、酒店，推出高铁专属优惠，凭高铁票可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暑运期间，仅十堰市单月接待西北游客就超25万人次。
5: 以前得倒车换车，而且速度比较慢，现在直接过来，速度挺快的。周末刚好周末放假，去武当山转一圈。
6: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单日发车次突破100趟，车次数量实现数倍增长。
0: 除了高铁新线路，坐着绿皮火车慢旅行也是今年暑运的热门选择，深受年轻人和亲子家庭青睐。暑运期间，武昌火车站多趟绿皮火车开票及售罄。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铁路部门还推出舒适型旅游列车，优化车厢环境、配套设施和旅途服务，进一步提升慢旅行体验。
7: 主要是以家庭游，然后还有年轻人结伴行这种为主。西发招致的列车，威海、深圳方向的这些火车一开售，我们这边就售罄了。针对客流高峰，车站加开了长沙、广州白云、吉林、乌鲁木齐多趟临客。
0: 一快一慢之间，铁路出行串起了沿途的文旅新体验。铁路部门持续打造特色文旅客运 IP， 推出宜昌茶文化冠名高铁专列、夜游武汉环线列车等特色产品，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主题列车常态化开行，不断丰富快旅慢游出行体验。
8: 武汉曾是民族英雄岳飞驻军7年、建功立业之地。日前，武汉文旅推出2条寻找鄂王岳飞印记的线路。这座城究竟留下了多少岳飞的故事？跟随记者一起寻访。
9: 如果岳飞有朋友圈，我想他在武汉的第一条定位一定是在这里——四门口。这里就是他最辉煌的地方。800多年前，这片正在打围的工地，也就是岳飞帅府。公元1134年到1141年，岳飞在以鄂州为抗金大本营，也就是在现在的武昌驻守了整整7年。四次北伐均从这里出发，他在这里推演了收复中原的方略，也发出了一道道让金军胆寒的军令。
10: 7年屯鄂是岳飞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据统计，武汉已发现17处与岳飞有关的遗迹与地名。马蹄营传为岳家军骑兵营地，忠孝门因纪念岳飞孝行而得名，汉阳冰糖角源自兵器库房冰藏阁，其中在黄鹤楼公园就有10余处岳飞文化元素。
9: 如果岳飞有朋友圈，我想这里一定是他最常打卡的地方，这里就是黄鹤楼。看在我身后啊，这尊铜像高8米，重达16吨，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岳飞铜像之一。将军伏案勒马，神情忧愤，仿佛随

0: 时就要出征。
1: 而在岳飞广场旁边的岳武穆遗像亭中，还有一幅石像，不同时代的岳飞形象各具风采。
2: 当时这个岳飞驻人在武汉的时候，他的官职就是鄂州、岳州、德州等宣抚使，所以就给他封了一个鄂王。闽南人根据他既然是王，那么就给他穿上一个蟒袍。这种王侯的形象从宋代的温文尔雅、忠臣朴实，到明代的就变成了这个雍容华贵这么一种形象。
1: 与此同时，岳飞留在武汉的两篇《满江红》更是定格了他的家国情怀与江城情愫，流传千古。
0: 而在铜像背后这面长达25.6米的青石浮雕上，镌刻的就是岳飞的手记《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这几句：何日请缨提瑞旅，一边直渡清河落，那是他的壮怀激烈的豪情。而最后这一句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则是他许给这座城市的承诺。
2: 岳飞和武张啊，在宋代可以说是互相成就的。可以说岳飞是武汉市历史上的比较早的市民，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英雄的精神，特别那种勇敢忠义的那种精神，为后来的武张首义辛亥革命敢为天下先这样一种武汉市民的精神，应该他说是一脉相承的。这里面有岳飞文化的根脉，是根于这个之中。
1: 循着英雄的足迹，武汉文旅推出的两条线路，一条在武昌，一条在汉阳，串联起千年英雄文脉，让藏在街巷古迹中的岳飞文化走出历史，走进大众。
3: 眼下天门花生迎来丰收季，本期寻访湖北新好物，一起去看看这颗金豆豆如何破土生金。
4: 我是天门花生，我这一身饱满油亮全靠脚下的油沙地，汉江冲击而成，土地松软，踩上去像细沙，透气性好，养分足。每年八九月份，客商就守在田埂上，我们这边刚出土，他们那边就过秤装车，常年供不应求。
5: 订单都已经下来了，我们这个价格比普通的那个花生价格要高个2-3毛钱。
6: 这里的花生果品种好，颜色好，出油率高，每年要从这里回调货回去要个700-800吨吧。
4: 这么受欢迎，得感谢我的育种导师，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的专家团队，他们把我培育成了高油学霸。今年六月，我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7: 中花石榴呢，是一个非常优异的品种，
8: 创作了我们这个国家登记品种最高的一个含油量，能够轻松地达到400公斤，它含油量超过57%。
7: 目前在天门的种植面积中呢，这个品种占了90%以上。
4: 过去我零散长在农户的小块田地里，播种、刨挖、晾晒全靠人力。现在全镇100多家花生专业农机合作社专门为我服务，播种、施肥、收获、运输，机械一条龙，产量稳稳的。
9: 2026年，我们全镇的总的种植面积是7.3万亩，每年到了9月、10月份，花生是供不应求。
4: 如今的我从沙土地里出发，变身高油酸花生油、休闲零食花生酱，上了货架，进了厨房，身价也大涨。
10: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比方说休闲产品、高油酸花生油等，强链、补链、盐链。
1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3: 今天，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建设的长江热线正式运行，航运从业者、港航企业和社会公众可拨打02782766666，全天候办理咨询、求助、建议、投诉、举报一站式服务。9月4号至6号，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在武汉东湖风景区开赛。赛事设三大组别，汇聚全国25个省市及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法国、匈牙利等国共662名选手参赛，联动市集、跳东湖派对，叠加文旅惠民，打造观赛潮玩会游的文体旅融合盛会。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昨天在武汉闭幕，历时15天，11台大戏、18个小戏，多剧院轮番上演，省市县3级院团参演，集中展现京风楚韵戏曲成果。昨晚，湖北公安组织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第2次集中统一行动，围绕秋季开学互相

0: 调安源，全面排查清扫社会面安全隐患及治安乱点。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版的超下饭的肉末咖喱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有肉末，有葱花，还有相关的一些调料。那么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豆腐啊，用刀把它划成方块备用。之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了，随后倒入肉末进行煸炒。

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咖喱粉，生抽、糖，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翻炒一下后加入开水，大火煮，等这个汤汁儿啊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鸡精调味儿，随后搅拌一下，现在关火，然后加上一些葱花，现在就可以装盘了。这道菜有个小提示，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豆腐口感硬一些，就可以在切的时候呢撒入一点盐，然后呢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沥去一些水分。好了，今天的这道肉末咖喱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赶快来试试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哈、就这几天呢，我这上面观众朋友的留言呢都已经是炸锅了啊，全都是问您、高活性益生菌的团购啥时候能开始啊，啥时候能正式报名啊。
0: 立冬啊，你不说呀我也得提呀，我那手机里啊微信一直不停的响啊，亲戚朋友全在跟我问益生菌团购的事怎么样了，有的让我帮着催一催、还有的呢问我能不能提前报名啊，先留个名额呗，现在大伙儿就等着咱们这一波团购捡实惠呢。
2: 是，你看来大家呢真的是急坏了、阮老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这事儿哈，我得问问您啊，您筹备的到底怎么样了？你今儿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了？
1: 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呢已经调研了好几个益生菌厂家，我一直在进行多方对比，同时呢自从我们说想给大家做这个团购益生菌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厂家不停地往咱们这儿打电话哦，而且他们都说自个儿的益生菌好，都想跟咱们合作进行团购。

0: 就弄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啊，也有点乱，你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1: 罗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啊，有位这个医生您厂的这个李经理找您，说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现在就想跟您通话。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厂家把电话打到咱们现场来了。
2: 那罗老师先进来问问呗，今天益生菌团购无论如何咱得开展的啊。
3: 对，
2: 要不然大家都该急哭了。
0: 对，你急哭了吧。啊啊，行，那小秋那你就把那个电话接进来。李经理您好。
4: 哎，阮老师啊，你好呀。
0: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总算联系上您了。
0: 嗯，
4: 听说你想进行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可以选我们的产品呢，我太希望能跟您合作了。
0: 啊，李经理啊，那您的益生菌是不是高活性的？
4: 是高活性的
0: 啊，
4: 这个活性15000亿 CFU， 我们是正规大厂，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相当好。阮老师啊，您这平台的力度可太大了，跟您合作过的厂都妥了，只要您同意跟我们合作呀，团购价您随便开。
0: 活性15000亿，15000亿还是低了点啊。
4: 这15000亿还不够高啊，阮老师啊，您这要求也有点太严了吧？我们没有更高活性的，但是我这价格可以优惠，您想要多少钱都行，咱们好商量啊。
0: 嗯，行，李经理，您这个事儿呢，我先考虑考虑，行的话呢，我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好吧？
4: 啊，行行行，那阮老师，
0: 哎，
4: 您一定要考虑我们啊，您先忙。
0: 啊、好，好，好，好，再见，哎。
3: 啊，我觉得这李经理不错
0: 啊，
3: 至少他说了哈，团购的价格
0: 啊，
3: 对吧？是咱们说了算，对不？
0: 但那个活性是15000亿哦，要是达到了20000亿的话，那就好了。
3: 那对，
1: 阮老师
0: 啊，
1: 阮老师，不好意思啊，又有一位高经理要跟您通话，说是另一个益生菌厂家啊。
3: 哟，
0: 这
3: 又来一个，
0: 今天怎么了啊？
3: 接啊，
0: 行行行，接进来吧，
3: 高经理，
0: 高经理是吧？你好。
5: 哎，对，
0: 哎，
5: 杨老师，
0: 哎哎哎，
5: 我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益生菌，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益生菌，您不如就跟我们合作吧。
0: 高经理，那我问一下啊，您那款益生菌它好在哪儿啊？
5: 我们这款益生菌是超高活性的
0: 啊，
5: 20000亿 CFU， 还加入了几大专利菌株，同时添加5种益生元，品质那是非常高。现在在市面上卖得特别好。
3: 哦，好啊，
0: 我的眼睛都大了啊，那不错呀。哎，那如果说您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个团购的价格方面，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3: 是啊，
5: 我们这款益生菌市场价是320块钱一盒，一直是不降价的。阮老师啊，
0: 啊，
5: 我可以给您破个例。
0: 哦，破例，
5: 给您打个75折。
0: 75折，算账算账，
3: 多少？240，
2: 240。
0: 240，高经理啊。这个240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还能往下降降吗？
5: 还要降呀！
0: 啊，
5: 75折，其实我们已经不赚什么钱了。这个再往下降，那阮老师这样吧，我再跟我上级领导请示请示。
0: 行，那等您请示完了，咱们再聊，好吧？
5: 啊，行行，阮老师，
0: 哎，
5: 那您一定要等我消息啊！
0: 哎，好，好，
2: 不降价，还让咱们等他
0: 啊？
2: 还有好多厂家上赶着要降价跟咱们合作呢。
3: 就是
0: 啊，是。不过呢，刚才我听了，他这个产品是确实不错呀，对吧？
3: 聊吧
0: 啊！
1: 又有厂家来电话了，这次姓胡经理，
0: 又来了。啊，
3: 还是接吧
0: 啊，
3: 说不定这次能成呢。
0: 那行，那就接进来吧。胡经理您好。胡经理。
6: 哎，阮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您是？
6: 哎，阮老师，我是锦桥生物的小胡
0: 啊。
6: 你这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呀？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你之前到我们工厂调研过，还记得我吗？
0: 锦桥生物胡经理，个子很高的是您吗？我有点印象。
6: 你没记错
0: 啊。啊，
6: 阮老师，我这次来电话呢，是想跟你谈谈益生菌团购的事情
0: 啊。
6: 你之前对我们工厂进行了走访，当时有一款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非常感兴趣，还想说以10盒一组给大家做团购。

0: 我们领导们也是对这件事非常的重视，特意是安排我们给生产了40000组益生菌。
1: 嗯，
0: 你看现在团购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呀？
1: 哦，那我想起来了，我确实对你们厂的这个益生菌非常满意，但我记得价格方面咱们可是没谈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当时我们给的说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市场价是298，因为现场走访之后，我想是给你打8折。
1: 嗯，
0: 但是你这边没同意。
1: 对。
0: 阮老师，我们可以再降一些，给您打65折，再抹个零头，193一盒，这总可以了吧？
2: 193一盒，我觉得可以。
1: 胡经理啊，193对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要不，您再想想，现在还有好多这厂家都在等着跟我谈合作呢。要不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0: 哎，阮老师，
1: 哎，
0: 你可别拒绝我呀！我跟你说，我已经赶过来了
1: 啊！
0: 我现在就到你们演播室大门口了。
1: 啊？你特意赶过来了？那，开门，有请胡经理。
3: 嗯，
1: 哎。别在外面让他守着了，来，让他进来，咱们当面跟胡经理谈。工作人员把胡经理接进来。
4: 好，我们掌声有请胡经理上场。
5: 请坐，请坐。
6: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是锦桥生物工厂负责人胡开凯。
3: 胡经理啊，还得是你呀，有备而来呀。
6: 是，我要是不亲自过来，恐怕会错过跟阮老师合作的机会呀。必须得来呀。
1: 看来胡经理啊，您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胡经理，说实话啊，你们厂的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确实不错，同时呢，自从我们说想给大家做这个团购益生菌这个事儿，但是您刚才跟我电话里说193一盒，我觉得真是贵了。
6: 是，哎，阮老师，我们这款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是298一盒，以前从来没有降过价的，我为了这趟能够跟您合作，也是豁出去了。给你们打的是65折，这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阮老师，这个价你还不满意吗？
1: 怎么说呢，胡经理，不是说我不满意，胡经理，您说品质这么高的益生菌，您能给我们打个65折，足见您的诚意。我的内心呢是特别特别感谢您的，只是你说将近2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对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还是属于高消费，不是大多数的家庭他能接受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吧，您这个价呢还得再帮我往下降降。
6: 阮老师
1: 啊，
6: 你要是如果说想要找便宜的益生菌产品
1: 啊，
6: 市面上有特别多，但是你可以看一看那些益生菌的活性才有多少呀。我这个益生菌是高活性的益生菌，单盒活性就达到了20000亿，这可不是随便一款的益生菌能够比的。高活性意味着它的作用更大，耐胃酸、耐胆汁的能力更强，不像那些便宜货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活了，吃了也是白吃。我们这是高端益生菌，193一盒已经是相当便宜了，真的不能再往下降了。
1: 胡经理啊，您看您呢今天是风尘仆仆的亲自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您呢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团购呢能够开展起来。
3: 对，
1: 您要是坚持这个价格不降的话，恐怕您这一趟就要白来了。
3: 就是啊，
1: 不瞒您说，我们这个两个兄弟们，我们三个人递来给大家做团购啊，除了进口产品，这个价格基本上，我说实话，都是2位数。
3: 对，
6: 2位数
1: 啊。
6: 99一盒吗？
1: 哦，不是99，您这款益生菌，我是想要45一盒。
6: 啊？45一盒？
1: 啊。
6: 阮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1: 您没听错？
6: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1: 不开玩笑。
6: 光培育这些高活性的菌株，我们无菌培养车间一天光能耗成本就不止这个数，还有原料，我们运用的都是优质的菌株，加入了5大活性双歧杆菌，同时更加入了5大专利的核心菌株，每一盒的光这些菌株的生产加工成本都远超45块。
1: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
6: 阮老师，我今天这么远的赶过来，是真心想要跟你合作，但是您报的。

0: 这个价格根本就不是合作，你这是在让我们亏本买卖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荣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这个要求太离谱了。早知道这样，我来干什么这？
1: 胡经理，您先消消气啊。这个，您听我把这个话说完。我心里清楚，要是按45块钱一盒做一次团购，对于你们企业来说，肯定是要亏成本的。这一点呢，我完全理解。但是您不妨，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就这个价格，一旦面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推出了，必然会引爆全场。我们的观众基数很大，信任度很高，一旦形成了一个热度，那带来的可不只是这一次团购的销量，后续就算这个团购结束，您这款益生菌的名气它打出去了，后续的销量一定会节节攀升，它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进一步打开你们这个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这个销路。我说到底，这个短期的一点让利，您换来的是长期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客源，这不正是您来这儿跟我谈的最终目的吗？
0: 哎，阮老师啊啊，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1: 有道理吧？
0: 也确实是我这趟来的目的。嗯，但是45一盒，真的是太低了，我这赔的也太多了，阮老师。
1: 胡经理呀，您呢是非常非常明事理的人，该说的呢我刚才也说了，那我今天提的这个价格您实在接受不了的话，我不强求。我不瞒您说啊，就今天，别的前几天不说了，就今天主动找我谈益生菌团购的厂家已经在电话外头排队了。就咱们现在聊的这个功夫，我现在真不知道外边有多少厂家在找我。那个小秋，刚才帮我拦了几个电话。
2: 杨老师啊，刚才又有5个厂家让负责人找您呢，因为您呢正跟胡经理谈话呢，我就都帮您拦下来了。
1: 您看看胡经理，我的条件要是您实在接受不了，那我呢就只能换别的厂家来谈了。说实话啊，有几个厂家的益生菌品质不比你们企业的差，价格呢而且跟我说让我报价都好谈。那要不咱今儿就先聊到这儿。
0: 别阮老师啊，你看我这大老远的赶了过来。
1: 那正因为您大老远的来呀，所以您来了就说明您有诚意，那我内心的首选就是您。但是这价格，
0: 那个行，阮老师，
1: 哎，
0: 我也不纠结了
1: 啊。
0: 这益生菌这一款45，就45吧，就以45一盒，我们开展团购。
1: 那早说呢，对不对？谢谢胡经理，谢谢。
0: 不过，阮老师啊，我们本来给你准备的是有4万组益生菌
1: 啊，
0: 但现在如果说以目前这种价格，我这4万组不能真的全部都给你了，我只能给你1万组，这样你看行不行？
1: 才1万组啊，这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少，是吧？
0: 对，
1: 你这加得了吗？
0: 也行吧。
1: 啊，行啊，好，那行吧啊，这个胡经理。我还有一点点小的要求，就您给我包邮。
0: 哎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运费了。
3: 对，
0: 那我就先下去，先安排给你发货吧。
1: 好，胡经理，那个立冬送。
3: 好，
1: 胡经理慢走，咱们。
3: 谢谢您，胡经理。
1: 咱们
3: 您这边，
1: 您
3: 慢走，胡经理啊。
1: 你那个等我啊，我待会儿请您吃饭啊。
4: 阮老师
1: 啊，
4: 我不服别人就服你呀！
1: 啊，
4: 刚才你说45块钱的时候，我这腿都软了，差点没站住啊！
1: 我也拽着你啊！
3: 对，
4: 哎，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
1: 啊，
4: 属于高端的营养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到你这儿直接砍到了白菜价，45块钱一盒，连个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
3: 不是吧？
4: 我算算，这一盒省了253块钱，一组10盒，它足足省下了2530块钱呢！那观众朋友还等啥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
5: 哎呀，可惜呀，可惜这个益生菌呢，只有1万组，这个真不 过大家想的，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呐。
1: 是，刚子，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6: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国信高达2万亿，添加五大核心专利菌株的高。

0: 活性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今天淘宝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区区45块钱呢，连一斤好点的排骨您都买不到，带回家益生菌呢只有1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袁老师您 好,
1: 你好，
2: 我要订购3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呀、啊！这次团购的活动这也太划算了，
1: 嗯、
2: 市场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哈、啊、就省下来2000多块钱。哎呀，这可是老大的福利了。
1: 嗯、
2: 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那包装上写的活性才4000亿，您这益生菌啊，活性是20000亿的。哎呀，是我买的5倍，这益生菌啊，肯定是活性越高越好啊，就像您说的，人多力量大呀，那活性低的吃到肚子里都死了，那还能有啥作用啊、
1: 嗯、
2: 我这也想好好调一下。嗯，那袁老师啊，我就不多说了、嗯、您快帮我记上啊就行。
1: 您放心，帮您已经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2: 哎呀，那太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8组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呢。
1: 啊，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3: 哎，需要需要，阮老师，我这太佩服您了。这外面卖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到了您这儿，那连98块钱都不要，直接砍到了45块钱，连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你这花小钱吃高档货，你这么美的事儿，谁能不抢呀？对不对？这既然机会来了，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啊。你万一订少了，那再打电话，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益生菌呢。我算过了啊，就这一组能省2530块钱，那我订8组，就是一共省了20240块钱啊。这等于把我儿子的补课费都省出来了。何老师，我这8组你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3: 哎，太好了，那好的，谢谢阿荣老师。
1: 哎，
3: 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看看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只剩下8673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阮老师啊。
1: 您好，
4: 我要订6组高活性的益生菌，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1: 6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4: 谢谢。我其实一直想帮我妈妈买点益生菌吃一吃，但那些价格吧，便宜的吧，我怕我妈吃了没作用。活性高的吧，卖的都很贵，我工资也没那么高。哎呀，我正纠结着呢，没想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活性达到了20000亿，这么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这真的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要6组，您帮我登记了吗？
1: 已经登记好了，你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
4: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阮老师，我要订购5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5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5: 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也经常吃益生菌，感觉活性高的确实比低的强。我也见过活性10000亿的、20000亿的益生菌，但我就去看看，没买过，因为价格太高了。阮老师，您给我们团购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团购才45亿盒，比我之前买的低活性的还便宜啊！您这益生菌不光是活性高，还加了5大专利珍珠，那这可了不得啊！专利珍珠呢，就是比普通珍珠强啊！我说的对吧？
6: 是，我觉得这朋友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哈、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菌株呢，它能不能说活着到这个肠道的稳不稳定，这个都不好说。但是专利的菌株呢，您记住它不一样，它是经过层层的筛选，经过多次的实验验证的，耐胃酸、耐胆汁，它能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就是说你把它吃到肚子里头，那都是有效的菌株，它不是凑数的。
5: 明白。总之啊，这款益生菌真的是太好了，阮老师啊，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吗？
1: 放心吧。

0: 放心，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1: 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活性益生菌仅剩643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冉老师啊，麻烦你帮我订1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吧。
2: 12组，
0: 你没说错吧？12组啊，您是不是订的太多了？我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数量真的是不多了，而且在您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排队呢。
3: 哎，冉老师啊，我知道这款益生菌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那我既然打进来呢，我就一次性我就得订个足足的呀。万一我订少了，就再抢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再说我那个家里人一起订的，然后我单位还有同事啊也委托我帮他们一起订，那我不能把谁给落下呀？你说对不对？这款益生菌活性是真高啊，都达到21亿了。这里面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组，还加了那个叫什么5大双歧杆菌，对吧？厂家也特别给力，这么好的产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才2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真是太划算了。订的越多，剩钱就越多。阮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我订12组，千万别拒绝我呀。
0: 行，一共12组，包邮到您家。
3: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谢谢你，阮老师，再见啊！
0: 啊，订完就走了，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赶紧帮我订3组高活性益生菌吧。
0: 3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4: 谢谢袁老师，我是您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因为你是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就拿这次团购来说吧，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呢，我做梦都不敢想啊。你能帮助我们把这么好的益生菌砍到45块钱一盒，我是完全可以买了。我就跟你说，最近我看节目才知道买益生菌还得看活性，我一看我买的那个活性是3000亿，这是不是太低了？难怪吃的不行呢。
5: 哎呀，你看啊，他自个儿都明白了，这个活性3000亿的益生菌呢，它只能算是普通的水平，它跟咱们今天团购的这款20000亿的高活性的相比，那差距那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4: 对，
5: 这个普通活性低的益生菌呢，你想它经过这个胃酸呐、经过胆汁的，经过这些重重的考验，它可能还没到这肠道呢，那就死了一多半了吧？那能发挥作用的能有多少了？它很少了。但是咱们这款20000亿的这个高活性的，而且是加了专利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它那个数量就足了，活性也高。等您呢收到货之后，我觉得您呢亲自的试一试，您就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了。
4: 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要3组，袁老师啊，你帮我订上就行啊。
0: 没问题，帮你订好了，你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4: 谢谢了，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杨老师啊，高活性益生菌还有货吧？我要订4组啊。
0: 现在还有少量的益生菌，可以帮您订上4组。
6: 那太好了，益生菌呢我也吃了，但好像没有什么用。后来吧，他别人告诉我说，益生菌吧你得长期吃，得吃高活性的才行。我就去市场看了，人家说吧，我这种情况啊，最好买活性1.1万到2万亿的，但是我一问价格吧，将近300块钱一盒，这也太贵了。哎呀，今天终于能团购了，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袁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呦，不用谢，不用谢。
6: 那您赶紧就帮我这个订上4组吧，千万别忘了啊。
0: 哎呦，这位先生，我忘不了您要的4组啊。这会儿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6: 好，杨老师啊，再见了。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20000亿高活性，同时呢加入专利菌株的高端益生菌产品，市场价298。

0: 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10盒为1组，一组啊能节省253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只要来了10000组高活性的益生菌，看一下数据，现在只剩1276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3: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欧元区通胀在能源价格冲击下再度加速，有分析认为欧洲央行九月加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与此同时，核心通胀意外的回落，也意味着市场对九月之后的政策路径仍存在分歧。
3: 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欧元区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3%，高于七月的2.9%，创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目前已经基本完全定价欧洲央行九月10日加息25个基点，将存款利率升至2.5%。
2: 随着原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走高，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纷纷出现了加速，但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通胀率却意外的回落，从2.5%降至2.4%，服务业通�胀也从3.3%降至3.0%。
3: 彭博高级欧元区经济学家指出，整体通胀急剧上升与核心价格涨幅下降形成了鲜明的背离，这支持了欧洲央行不会像金融市场目前定价的那样大幅收紧政策的判断。但如果能源冲击持续时间更长，12月再次加息依然可能会重新进入到议程。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下跌0.79%，纳斯达克下跌1.03%，标普500下跌0.71%，英国富时250下跌1.67%，德国 DAX 30下跌1.1%，法国 CAC 40下跌0.39%。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16%，深圳成指下跌1.02%，创业板指下跌1.32%，科创50下跌2.19%，恒生指数下跌0.93%，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49%，AH 股溢价上涨0.25%。再来关注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5.74%，上海原油上涨3.15%，康麦斯黄金下跌2.36%，沪金主力下跌1.87%，美元指数上涨0.24%，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06%，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0.04%。好，以上是今天各大指数的收盘情况，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